0: 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生活里的法律门道，您 get 到了吗？
2: 锁定有一说一法律课题，答案就在此刻。

0: 好了，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港文的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
0: 好，节目进行到我们的下半段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1: 嗯，
0: 说是他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我们咨询一下法律问题，就是他这边有个员工啊，就是表现特别差，履职期间呢多次的出现了工作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呢正常将其辞退了，没想到该员工心生不满了，先是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公司，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索要赔偿，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什么呢？他还在一些社媒账号上发布不实视频，恶意的抹黑培训机构，造谣呢就说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试根本没用，培训内容和学校的教学完全不挂钩，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络传播，严重诋毁了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能不能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或者让他被判刑呢？菲菲，
2: 他当然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嗯，
2: 就是去报案嘛，但是能不能让他判刑，这个事儿是要看就是警察怎么去侦查，就比如说你看，我就像上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他达不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报。就是小范围的就传播了一下，就什么单次浏览量它没有达到5000以上，然后那个就是转发呢也没有达到500次以上，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多次的就是频繁的就发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构啊，或者是就是诽谤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视频啊，然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就是明确的损失，这个他都是构成这个立案标准，也构成就是让他的判刑标准，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他提供证据之后然后警察去侦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算是被害人吧，反正就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老板，如果说他要想让对方负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他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收集这相关的一些证据就非常的关键了啊。
2: 对，就是像对方发的这些视频，
1: 那都有哪方面的证据呢？
2: 就是那个对方他在这个社媒上发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社媒，但我建议他就是
1: 多找几个，
2: 对，多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社媒上也发布这个相关的视频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这些证据，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确实是就当时只是为了一时泄愤，然后过后呢他知道说，哎呀，你把我就是你是给我立案了也好了，就是或者是你把我告了也好，就不管你走刑事走民事他都害怕，然后他那真的一般人也不会就是你说真的无所畏惧的，他就会给他删掉。
1: 那删掉还能再找到吗？
2: 一般删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找到了，所以说你得及时的固定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个他的这边像什么那个诋毁他这个机构的那个口碑了，然后就是家长也退费了，就这些实际的损失，就是也是要让他就是明确好，
1: 就把这些聊天记录啊什么的进行截屏，就家长跟我说了，你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好，
2: 对，你不能就是你跟警察也好，或者是你走民事这边，你要的跟法官，你也不能就是只是说一句啊，我的公司和我的经营都受到极大影响，具体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一定要
0: 明确。影响到哪儿？
2: 对，
1: 这个还是建议他来打官司来维权的，如果说损失比较大的话，
2: 是的，
1: 完，再就是对方也担心啊，这个员工现在正在走劳动仲裁，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起诉的话，会不会影响？
2: 这个不会的，他这个劳动仲裁，和这个就是刑事的这个，
1: 这是两回事。
2: 对，他，我看他很一直就是想走这个刑事嘛，对，他是两回事的。 他那个就是对方觉得就是说你，我看他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2: 这个是人对方正常的那个合法维权，当然你去那个就是报案，说是那个说对方是网络造谣，你也是正常维权，不影响的。嗯、
3: 对，
0: 嗯，就网络诽谤的正规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他现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呢？找什么样的流程维权？
3: 这个是播放5000条，然后转发500，这是硬性规定，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立案。
0: 就得转发5000条，那
3: 不是播放5000，
1: 播放5000，
3: 对，播放5000次，然后转发是500，这里头是有法律规定的。另外是这个侮辱诽谤罪啊，它是典型的自诉案件。这个自诉案件说你别指望说公安机关替你收集，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注意自己积累。
1: 嗯，
3: 但是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以前办过，我和那个刘律师在于洪区就办过这样的案子，对方想走刑事，根本刑事自诉走不了。就是那个
2: 对，
3: 有一个小男孩也说他有家具厂的事儿，
1: 嗯
3: 嗯，那个只能说你从这个民事侵权上开始要求他，但是这个前期的证据，他对方说你能不能主张，能不能攒到那些证据，这玩意儿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咱说透过这个事儿，这个案子的我仔细听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蹊跷，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企业呀、有违规，他没签合同，对方跟他要钱，
1: 对，
3: 他就想通过这个。找点人查，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都这么就针尖对麦芒还不好，还不如就坐一起商量商量这事，看看怎么解决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1: 嗯，那像如果说他这个没签合同啊，这一个肯定是要被罚的，
3: 对
1: 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对你正常赔，这是人家正常就是劳动仲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3: 人家的权利。
1: 但如果说对方发布了一条视频。那么我觉得他是不实视频，我应该如何去证明他？
3: 嗯，这是一方面说对方发的视频有可能是不实视频，还有可能人发的视频就是真的呢。
1: 对，
2: 所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3: 对，
2: 就
3: 是你把证据整好。
2: 你觉得说是我的这个教学。我这个培训机构我非常的就是正规，
1: 嗯，
2: 然后我对我的学生也非常的负责，
1: 嗯，
2: 我们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的就是就是我跟学校那个也是完全挂钩，
1: 嗯，
2: 就是方方面面都，那你一定是取得过一些成绩的，
1: 是，
2: 嗯，所以说你都是可以展示出来的，
1: 嗯，
2: 你的就是整理好当做证据的。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些企业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员工上的一些仲裁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4: FM101.8 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声。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0: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是银川的啊，农村的村民，想向您呢咨询维权的问题啊。我家房前屋后呢种了20多棵树，都是望口粗细的成材的树，一直长势很好，现在呢正值夏季，村里呢别人家的树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我家的树一夜之间全部的干枯死亡，没有任何自然枯萎的迹象，情况十分的反常。我常年在村里生活，邻里都清楚我家和这位邻居长期有矛盾，而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他脾性不好，经常找邻里的麻烦，我100%确定是邻居恶意下药了，损毁了我家树木。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可警方呢调查后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没有立案处理，也没有对邻居进行处罚。20多棵成材的树是我家多年的财产损失，我心里特别的委屈。他想咨询律师哈，这种疑似他人恶意毁树的情况，我如何讨要个说法呢？
1: 他这个有点疑似，但是感觉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充足哈？嗯，
2: 那真是没证据、啊，
3: 那就是怀疑啊。
1: 很多就是咱们接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真的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我说证据在哪儿呢？哦，我还能说谎吗？我还能骗你吗？我说这个就不能当做证据是吧？
3: 是。实际讲到这儿，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报案标准，先别说立案标准啊，就报案标准是有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你像刚才他这个情况，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嗯，
3: 但是这事儿发生了，
1: 他可能想让我们公安机关帮他去追查这个凶手。
3: 对，嗯、就是我们，你像很多人说我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应证据，不需要。
1: 嗯，
3: 如果说有个人在走道路上被一个砖头砸死了，你只要说有个人被砸死了就行。
1: 嗯，
3: 说我们家门口这棵树有20多棵树，咱说这20多棵树肯定够5000块钱的。
1: 嗯，
3: 完全符合故意毁财标准，在公安就应当立案。就是你不用说5000，你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多少钱。
1: 嗯，
3: 这个东西被人毁坏了，它属于故意毁财，属于就是即便不够5000，是不是也够治安管理处罚呀？
1: 嗯，
3: 对吧？无论怎么样，这都归警察管，你可以报案，就是证明存在就 OK 了。
1: 这是报案的标准。
3: 报案标准。那么立案标准呢？立案标准只要它符合刑事犯罪的标准，你像这棵树够5000块钱，故意毁财就应当进行刑事立案。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直接转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就是立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说，就是证明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你干的活，这个活是警察干的事儿。
1: 嗯，
3: 警察去这个侦办，去了解案情，他去查证案情，这是他的职责，是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老去怀疑谁。你看今天就有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和父亲被人砍了，然后砍他的这个人的家属呢，有个人在体制内，然后他就认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些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都包庇他，然后他就问我咨询说，我现在还没鉴定，为什么不七个月了还不给进行鉴定？当时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正常，因为一说的这个首先这个伤情鉴定是只要是受伤了就马上就可以做，那做完之后有个伤残等级鉴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是需要治疗结束之后的，然后他就认为人家做的不公。我们跟刘律师，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你只要伤残等级鉴定治疗结束了你才能去鉴定。
1: 嗯，
3: 然后接下来他有个成伤机制鉴定。啥叫成伤机制鉴定？被那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说的是我是用刀背砍的，然后那个被害人说你是用刀刃砍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这个那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说这个鉴定机构聘请了一个80多岁的有经验的一个老法医，他说这个80岁的老法医叫办案辅助人或者是专家辅助人，他不具备条件。我说他要不具备条件，你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进行质证，但是一般这种比较敏感的案件都要找一些专家来。为啥说呢？你看刀砍上去的这口子是三角形的，如果划伤是一条细形，就是一条细线，如果是用刀背砍的是钝器伤，所以说它的成伤机制就是你是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你要是用刀刃砍的那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为目的，划伤那是过失，对吧？你要是刀背钝器打击，那我是有意识的去减轻伤害的等级，是不是在判刑的时候也要从轻？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的所有办案的程序它是

0: 刑事案件侦办，我跟以前的一些这个警察沟通过，刑事案件侦办，尤其像这故意毁财、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恶性案件，他首先会通过这个被害人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进行摸排，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我和谁有仇，他会去找，这个公安机关就有侦办了。然后你像你这种情况下，他侦办完了之后发现不是对方，那也不能冤枉人家，不是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办案啊也好，报案也好，就是这个当事人啊还是要理性，还是要理性，就是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你要是觉得这个办案机关做的不对，你可以去提建议，你可以去吹一吹。如果说你明显发现这个办案机关有毛病啊，有毛病，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这个检察监督不是说程序上的，只要这个公安机关有办案违法，你完全可以找检察监督啊，就找检察院。他说他有违法行为，有包庇，你直接去报，他就没问题。如果检察院不负责，就是或者说检察院说没有，你还认为不对，你去找监委。监委他肯定给你说理。如果说监委和检察院都认为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像今天我这个案子，就是给我打电话咨询那个事，他上西方到巡视组他都问了，然后巡视组说人公安机关办案没问题，那这就不是人那个别人包庇的事儿，那只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小魔鬼在提醒你，我被人欺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像他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比如说视频，
0: 对，如果说你，咱说最简单一点，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仇，就农村家里有仇，现在那个无线的那个监控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给他一查，你搁那看着点，看是谁。如果有这证据，你就公安机关要不抓，你就直接就上监委去投诉公安机关了。你现在没有证据，你也证明不了是隔壁人干的事儿。你凭啥？人家平白无故遭这个无妄之灾，就是因为跟你关系不好，所以说你就得抓他。万一是你自己给那个树弄死了呢？你去报复人家呢？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啊。
2: 就很多农村，他们这种田间地头，就哪怕差一垄，都是一年都差不少呢。
0: 是。
2: 我又想起你刚才所说的，那我还能骗你咋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骗我呢？
0: 对，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治安纠纷的案子，他说我是锦州的，想咨询一下，前一阵子啊，我和我妈去超市购物啊，就因为一个购物袋的小事儿，和收银员发生了口角争执。那我妈今年已经67岁了，年龄大，情绪呢容易激动，当时呢一时冲动，伸手薅住了收银员的头发，一直不松手。那么现场四五个人都拉不开，场面非常的混乱。那么事后呢，对方表面看呢没有明显的重伤，却直接开口索要15000的赔偿。那我家这边态度一直就觉得，那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情况下，我愿意陪你去正常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对方漫天要价的这个行为，他无法接受。他想要清楚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进行怎么样的赔偿比较合理。比如说这事儿是我妈先动手的，那肯定我们理亏啊，觉得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明确告诉我们，按照案情来说，可以对我母亲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他觉得我妈现在年龄太大了，常年身体又不好，还有基础病扛不住拘留，想咨询一下律师，67岁的老人这种情况下究竟能不能被拘留，有没有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案例不被拘留的？
2: 是
1: 像他这个67岁到没到这个年龄的界限？
2: 还差三年。
3: 67还没到哦，但是
1: 是多大呢？
3: 70，对，70岁以上。
0: 对，
3: 但是
1: 是犯什么事都不能被拘留吗？还是怎么样？
3: 那不是
0: 恶性犯罪，该判刑判刑。
3: 对，但是就像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行政拘留嘛？他不没有达到刑事，他就是行政拘留。而且他这个就虽然他是67，但是他说他妈是常年那个身体不好。就是还有什么基础病啊什么的，他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有病历，还有或者是你有那个买药的单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也可以就是成为就是暂缓执行这个理由。但是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母亲，我不知道他母亲已经67岁啊，是初犯，就是第一次还是经常跟人这样？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这个也是因为是初犯偶犯嘛，这个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要那个
1: 要判断的这样的
3: 综合
1: 考虑的一个。

0: 而且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对方再好好谈一下，就是咱们主动那个认错赔偿啊，这个赔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有点委屈，就是说啊，我正常带他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人家还有误工费呢。
1: 嗯，
0: 对，我平白被你打呀，就是
1: 我觉得他这里边的形容可能是过轻了。你想，
0: 我觉得
1: 当时四五个人没拉开，我估计啊，
2: 这头发头套都得薅掉了。
1: 我觉得
3: 这女的老太太身体挺好。
0: 她说她母亲就是常年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
1: 而且收银员
0: 拉开，
1: 对，而且收银员一般啊，就是年轻居多哈。
0: 对，
1: 她的形容可能
3: 就有水分啊。
1: 对对对，
0: 肯定是有点保守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你人家是正常看病，
1: 而且人家说的是15000，我估计应该有一定的票据，也不能说是随意的我就给你开价15000，是吧？
0: 我说实话，就是你被一个67岁的就是老太太就抓住头发四五个人没有拉开，这个事儿就是
2: 头发得掉多少，
0: 而且就是他不一定说是，就是虽然说是表面没有明显重伤，但是你想就是他有没有就是像什么头皮渗血
1: 或者是打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
1: 嗯，
0: 对，你想就是抓住头发他肯定还有一个拉拽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正常就是该领人看病看病，但是这个15000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想要让人家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
4: 态度，啊，
0: 人家谅解，
1: 嗯，
0: 就这么一个态度的话，你也不要再跟人讲价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卖菜。
1: 嗯，
0: 你去跟人讲价。
1: 那么他现在有个心仪啊，就是对方提出这15000，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票据，有多少是那个，
3: 就是主张。
1: 对，嗯，对，那他应该看到对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去赔这个15000才合适呢？
3: 这15000吧，我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不一定就是指导价啊，就是15000，他们可以协商，
0: 可以协商。
3: 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15000应该刨除这个所谓的医疗费什么的。
3: 对，就是单独的给你赔15000，咱就和解。
0: 对，
1: 嗯嗯，
0: 你正常的你给人家打了，你正常看病承担医疗费，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人家还得请假，你还有误工费呢。
1: 嗯，
3: 人家还精神损失，人家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
0: 对
3: 吧？你要你点钱很正常，
0: 很正常。
3: 另外是在公安机关这个组织下调解，就是人家要可能说人家也不差钱，我要10万，你给不了你就进去继续蹲去，这也不叫敲诈勒索，啊，这不叫敲诈勒索。
1: 那么这种赔偿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他这个是
2: 说白了能赔多少钱呗？
1: 对，
3: 这个没有啥项目，就是医疗费是你打的侵权，你正常赔。
1: 嗯，
3: 但是刚才那个菲菲说的这15000块钱，从这个打架打成这样事儿程度啊，15000要的不多，
0: 嗯，真的
3: 不
0: 多，
3: 要
0: 不
3: 太多。
1: 嗯嗯。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多，那您就拿出一个好点的态度跟人家去
0: 对，
1: 调解一下，这
0: 是
1: 最好的，是吧？
0: 其实警察一般来讲他也会愿意就是给你们当从中调解，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
1: 嗯，
0: 而不是说上来就说啊15000太多了，那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
1: 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打呀。
0: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你就进监狱待着吧，嗯，是不是行政拘留？嗯，
0: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行政拘留的话，他这15000就不用赔了吗？
3: 嗯，不用赔了，那这个和解金就没不用给了。但是如果说他给人打伤了，你该给人看病，你还得给人看病。
0: 对，
3: 嗯，
0: 正常就是对，
1: 就医药费再出啊，但是这个
0: 误工费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精神损失费，这些都是有的
1: 啊。这赔偿的项目都有什么？他跟他说一说，也许他就动心了。
0: 因为这个他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重伤嘛，
1: 嗯，
0: 所以说正常除了那个医疗费啊，还有药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人家请假有误工费啊，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啊，这些都是有。但是如果，
2: 这个得能有精神损失费是吗？
3: 他这个精神损失也得够，因为如果打仗了之后嘛，那属于侵权。
2: 嗯，
3: 如果真说够伤残了，精神损失够用。如果说他要是给骨头打折了，你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话，还可以要那啥那个残疾人装具费。
1: 嗯
3: 啊，就是什么你拆钉、卸钉、轮椅，那都能要。
0: 对，都能要，像什么陪护费、
3: 陪护
0: 对，
3: 护理费，
0: 还有交通费。
3: 对
0: 啊，就是包括你对就复印费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要的。
3: 对，就
0: 只要但是前提是你最好还是都是我也提醒就是受害人啊，广大的受害人，就是一定要留好票子。
1: 嗯
0: 嗯。咱们都是拿票子说话嘛，
2: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证明？
0: 对，
2: 对吧？你花了多少钱？
0: 就是发票，
2: 做了什么事儿？
1: 嗯，那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去医院的话，就是受害者，那是不建议走医保，对吗？
3: 这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
3: 是不能走医保的。
0: 对，侵权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啊！提醒大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医院看病呢，自费，先自费，自费完之后找对方来要。
2: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次见。
3: 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 1018927 FM 1018927。
5: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
2: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特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4: 问什么？
3: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4: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哎，
3: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4: 是吗？就是刚免费发放完了以后，嗯，
3: 大家用了有效果，
4: 就体现到效果了。
3: 对，想长期用。
4: 都怎么说的？
3: 有的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
4: 嗯，
3: 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发现下午不困了
4: 哦，
3: 哎，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
4: 哦，
3: 然后也没有感觉饿，
4: 哎呦，
3: 血糖也挺正常的，
4: 血糖正常了，好，
3: 对，就在感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使呢？
4: 你看看，才用了一天两天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嗯，是不？
3: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0年的糖尿病了，
4: 嗯，
3: 之前吃二甲双胍控制片。也没怎么好使，
4: 嗯，
3: 就是这两天吃液态降糖剂，早晨一量就发现空腹血糖一下子变成了 5.6，
4: 呵，
3: 哇，头一回呀，
4: 哎呀，
3: 就想问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真正带来让它长期用用？
4: 哦，这个啊，嗯，大家伙那稍安勿躁，是吧，
3: 嗯，
4: 别着急，大家伙这个反馈竟是不只是你收到了，我们所有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向我反馈这个事儿，
3: 嗯，
4: 我也收到了，是吧，
3: 嗯，
4: 其实静时你看发现没有，不是大家伙不知道自己血糖波动它不好，
3: 嗯，
4: 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也不是说自己身上的并发症我们得了以后不愿意去治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3: 嗯，
4: 更不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不想摆脱糖尿病产生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磨得没办法了，
3: 嗯，
4: 就是因为大家伙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3: 对，就身边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去改变，
4: 对，
3: 打破这一现状，没有，
4: 没错，最后我们变得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无奈了，
3: 对的，
4: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都希望身体有改善，
3: 嗯，
4: 症状能够减轻，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患者反馈的那样，
3: 嗯，
4: 血糖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呗，
3: 嗯，
4: 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产品咱们一直能够用下去，势必会受到大家伙的肯定 和追捧。
3: 对呀，液态降糖剂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要的产品。
4: 没错，而且它作为是美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
3: 嗯，
4: 什么叫美国首个？
3: 第一吗？
4: 第一。
3: 嗯，
4: 但是你得加个前提。
3: 嗯，
4: 西方国家，美国嘛。
3: 嗯，
4: 老外研究的是咱们中医的组方，在美国得到申请的，它是第一个。
3: 嗯，
4: 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中医药的组方在这个西方国家能够被认可，
3: 对，
4: 被肯定，几乎没有。
3: 对，
4: 并不是我们中医药组方咱们以前没有过，
3: 嗯，
4: 但是它是在美国第一个被认可的。
3: 嗯，其实你看人家国外把我们的宝贝研究的这么好，
4: 嗯，

0: 人家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药，
1: 对，
0: 所以呢，它的成分啊、效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1: 所以说，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人家也有西医的优势。
0: 是的，
1: 那这回液态降糖剂反过来又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引入到咱们中国来，
0: 嗯，
1: 势必会对一些医院的医疗机构啊，我告诉你，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0: 会有冲击。
1: 对呀、啊。
0: 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1: 哎呦，
0: 你跟我们讲讲。
1: 哎呀，你这竟是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0: 是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是
0: 嗯。
1: 吧？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免费发放了吗？
0: 嗯。
1: 让大家伙试用一下这个效果嘛。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
0: 嗯，
1: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0: 怎么事儿？
1: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0: 这是好事儿啊。
1: 是好事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
0: 嗯，
1: 我说现在不好说。
0: 不好
1: 你要
0: 说，
1: 早5年前，肯定你们
0: 你
1: 医
0: 们
1: 院
0: 多。
1: 多，对。但是现在5年之后，
0: 嗯，
1: 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0: 对。
1: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它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0: 哦，
1: 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
0: 嗯，
1: 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授权的这个权利，
0: 嗯，
1: 我们得到了，我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3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0: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1: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0: 嗯，
1: 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0: 对的，
1: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
0: 嗯。
1: 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0: 嗯，
1: 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
0: 嗯，
1: 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对的。
1: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效果有保障，患者对它的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
1: 嗯，
0: 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1: 这我知道啊，
0: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1: 对，
0: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1: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授权的，
0: 哦。
1: 是不是？而且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他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
0: 嗯，
1: 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就医院是需要评级的，
0: 嗯，
1: 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
0: 嗯，
1: 治愈率。
0: 嗯，
1: 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各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讲，那他掌握着整个科室，甚至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升迁呢，
0: 命脉。
1: 是吧？这个东西你说得多关键吧？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对，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1: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待问题呀，不能光看这个表面，
0: 嗯，
1: 还得看背后的一些这个利害关系。
0: 嗯，
1: 而且关于液态降糖剂，除了一些医院的这些院长啊、副院长啊，我的这些同学给我打电话问这个事儿，
0: 嗯，
1: 还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啊，你像胡某医啊，咱不能说全名
0: 嗯嗯。
1: 了，大家应该知道，经常上新闻的胡某医，包括阜外医院的一些教授，也都问我这个授权的事儿。
0: 嗯，
1: 啊，问我从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代理，这代理权能不能给他们下放。我说咱没这个权利。
0: 这些教授那可都是识货的人啊。
1: 对呀、
0: 啊。这几天做完节目，就静时也知道，液态降糖剂从机理上来讲，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常规的治疗的一些弊端。
1: 对。
0: 然后呢，还能把病治好。那哪个教授要是有了液态降糖剂的加持，那名声不就更厉害了吗？
1: 对呀、啊。
0: 评职称不也有条件了吗？
1: 那就是那毋庸置疑的了，是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管用，
0: 对，它好用，
1: 它好使，效果明显，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另外医院，它也会收到排名嘛，
0: 对，
1: 是吧？我告诉你，每年啊，省级、部级、国家级的医院，我告诉你，它还会下拨很多的经费的。
0: 嗯，
1: 这里面我告诉你。有钱了，有经费了，是不是医院的这个科室的研发，是不是它就有保障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那相应的这个医院对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会提高吧？
0: 对的，
1: 患者康复率、出院率、停药率、满意率，这数据都会接着这个提高的。
0: 嗯，
1: 那医院的名声和口碑就会更高了，
0: 嗯，
1: 排名就会更靠前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说，争取咱们这个授权，相当于能够争取到经费。争取到经费，说明能够争取到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争取到了医院的名声和口碑。
0: 对，它是良性循环。
1: 对，
0: 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1: 是，
0: 这好的产品的影响力呀，它很深远，尤其是医药界。实际上呢，新的产品出现了之后，新的治疗理念出现之后，对现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 有的时候这个冲击都是颠覆的。
0: 嗯，
1: 你看液态降糖剂的这个理念。它的机理，尤其它的剂型，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讲，我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就是打胰岛素，
0: 嗯，
1: 吃降糖药，
0: 嗯，
1: 这些毒副作用，咱们显而易见的。但是液态降糖剂的新的理念、新的剂型、新的机理，那些副作用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同时，它还是减少我们用药量、用药种类。这个减少我们的注射剂量，是不是？由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逆转成轻度的，由轻度的转为正常的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方案。
0: 嗯，
1: 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到最后，你知道吗？都停药了。糖尿病如果停药了，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治好了？
0: 对，
1: 包括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患者，你并发症怎么避免，怎么阻止？实际上，在美国，马里兰医科大学。人家就靠这个液态降糖剂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它能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一种新的思路、新的选择和新的方向。
0: 但是老师，你看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
0: 就三高人群肯定是基本都有了。
1: 咱不说了，对，
0: 咱不说了啊。
1: 嗯，
0: 但是给我们感觉最危险、最难治的应该就是糖心病了吧？
1: 糖心病，哦，
0: 这个群体很多呀。
1: 是，啊。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的患者，咱们都知道它是最危险的，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个病啊，一是很普遍，
0: 嗯，
1: 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0: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1: 对，
0: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1: 基本上，
0: 基本上，
1: 基本上，
0: 哇！
1: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
0: 嗯。
1: 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
0: 嗯，
1: 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
0: 嗯，
1: 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0: 隐匿性，不知不觉。
1: 对。
0: 哦。
1: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
0: 嗯。
1: 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病都已经发作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呢。你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就遇到过，比如说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人就没了，有这种情况吧？
0: 有。
1: 你一打听，都是多少年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他什么时候发作的还不知道，
0: 嗯，
1: 那你想一想，他有抢救的机会吗？
0: 嗯，
1: 很有可能一个翻身、喝一口水、抽一口烟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0: 对，
1: 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对，
1: 所以说它的隐匿性非常强，是非常可怕的。
0: 那要是我平

0: 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吃药我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1: 客观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实际上还真就没什么药物可以阻止。
0: 嗯，
1: 因为病根不在心脏上，
0: 嗯，
1: 它在血糖上，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好药的话，你糖尿病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它的病因呢是因为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的浓度太高引发的一个心脏的疾病。
0: 嗯，
1: 根儿在血糖上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药物来讲，实际上你看看只能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的控制一下心脏，但是血糖你解决不了，病根解决不了，指标高了你就想办法把指标降下来，血糖高了就把血糖想尽一切办法降下来，心脏是吧，由于血糖高导致哪狭窄了，那就用阿司匹林，是吧，哪堵了你就下支架，这不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往往是跟在这个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0: 是的，在追着它。
1: 对啊，实际上并没有把疾病的治疗的重点放在病因的源头上。
0: 嗯，
1: 所以说导致就是像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类的疾病不停的产生，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出现危险。
0: 嗯，就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1: 对，
0: 你吃再多的降糖药，你打再多的单位的胰岛素，它也没有办法降糖。
1: 对，
0: 它病症它不是一直都在吗？甚至说还会加重，
1: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停的老化和凋亡当中。
0: 嗯，
1: 是吧，你这种降糖的本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进食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伙认识到这些问题了，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很无奈，你还在用传统的治疗方案治下去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0: 会发生什么？
1: 就是我们永远在生死的边缘来回的挣扎。
0: 嗯，
1: 在鬼门关边缘来回的反复的横跳，你不仅花了钱了，你实际上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啊。
0: 哇，真的假的，这么严重吗？
1: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临床上有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王守芳，
0: 嗯，
1: 65岁。他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得的糖尿病。
0: 那这20年的糖尿病可不短呀。
1: 不短了。
0: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1: 他前期的时候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1: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毅力呀？
0: 嗯，
1: 是吧，药虽然说坚持吃，但是他这个血糖你高了，有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
0: 嗯，
1: 慢慢的吧，人就觉得容易忽视他了，就开始麻痹了，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然后呢，他对他的饮食和运动啊，他就产生一些惰性了，
0: 嗯，
1: 然后后期就开始控制不好了。等到后期血糖值控制不住的时候，他甚至就彻底的放弃了，就什么都不管了，
0: 嗯，
1: 结果呢，就有一天心梗突发了。用他的话讲啊，就莫名其妙的心梗的发作，没有任何征兆的。
0: 那心梗发作赶紧上医院。
1: 是啊，好在什么呢，我告诉你，糖尿病心梗的患者啊很少有及时送到医院的。
0: 哦，
1: 但是他好在哪儿呢，他们家楼下就是医院
0: 啊，近。
1: 哎，然后来得及时给他下了个支架，而且他还下的是什么支架呢，是不可降解的钛合金的支架。
0: 那这回就老实点，该吃药吃药。
1: 你看我们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吧，咱们说的轻巧，做起来太难了。因为人呢都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什么？就只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
0: 嗯，
1: 是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0: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1: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0: 嗯，
1: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0: 嗯，
1: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0: 嗯，
1: 就带着拉拉的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血糖值他根本就不看了，都不测了。
0: 那这不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吗？
1: 哎，真是这样。
0: 是吧，
1: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都是啊，哎呦都吓死了一样。
0: 嗯，
1: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在乎的了。
0: 嗯，是的
1: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芳二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0: 嗯，
1: 就解释通了。
0: 嗯，
1: 二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0: 嗯，
1: 心绞痛发作长达10分钟。
0: 是，
1: 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

0: 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十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这十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止，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觉我这个肺都炸了。
0: 嗯、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十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
1: 嗯，
0: 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十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呀、啊。
1: 嗯，
0: 你就想吧，突然间这个心梗了，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在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支架相当于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它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那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网兜，
1: 啊，
0: 现在苹果外头不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套吗？
1: 明白。
0: 就像那种网一样，你想一想，一旦有黏糊糊的脏东西过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

0: 月磊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糖药、胰岛素，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控糖的作用。
1: 对呢，
0: 那只能是救急而已。但是这老大姐啊，运气还不错，是吧？在 ICU 躺了三天，还真给抢救回来了。
1: 主要是这大姐命真大，
0: 你看
1: 两次心梗都救回来了。
0: 对呀、啊，但是就是救回来了，她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1: 嗯，
0: 医院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啊、主治医师啊，对她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她这个报告啊，
1: 都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她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姐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呐、啊，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说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这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了，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出现。
1: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天天这样的生活啊，哪怕是一个健康人他都得抑郁。
0: 对，所以说从我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忘吃药啦、
1: 嗯、
0: 少吃一顿啊，是吧，这顿多吃点了下顿少吃点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从情理上来讲我特别理解和同情大家伙，但是从以往的治疗方案上和常规的治疗方案上来讲不允许大家伙这么做的。
1: 关键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差成这样了，那后续怎么办呢？
0: 后续这医院呢又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这个大姐的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她因为这个胰岛的功能丧失的太多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特别厉害，胰岛贝塔细胞就剩不到 20% 能够工作了。
1: 哦，
0: 正常的糖尿病的患者呀、啊、当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损失掉 50% 的时候，基本上糖尿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这个区别。
1: 那大姐她就属于绝对不足了。
0: 20% 就是绝对不足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按照损失 50% 的治疗方案给她治的话，根本不可能保持她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也赶巧了。你还记得不，三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的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三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的。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仅血糖指标稳定，就连带她身上这个周围神经炎神经病变她们不觉得疼了。
1: 哎呦
0: 啊，最主要的是那种麻酥酥的像蚂蚁爬的感觉没有了、嗯，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心病并发的心脏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大事儿。
0: 对，他心脏不带来这个心绞痛吗，基本上改善了一大半。
1: 嗯，
0: 甚至他吃的一些降脂药抗凝的药物都开始减量了。
1: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

0: 这个财会的工作人员还跟这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她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3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3年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她有她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她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能够降指标，那些因为指标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也能够一起解决掉。
0: 对，其实这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的优势所在。
1: 优势。
0: 对，静时你要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型的疾病。一旦你的血糖指标稳定下来了，整个内分泌的系统，也会跟着稳定的。那这个时候，血脂是不是内分泌？
1: 对，
0: 血压是不是内分泌？
1: 嗯，
0: 那血脂、血压连带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能够慢慢的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连带一些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本质病根其实都是血糖带的。那这回你把血糖问题解决了，那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
1: 对，而且呢，降糖的产品那么多呀，好像只有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有这个效果。
0: 那当然了，是吧？这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究成果。是吧？人家通过最新的科研技术研发出来的液态降糖剂，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1: 是的，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可想而知，在它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0: 对啊，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啊，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1: 对，
0: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而且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最近3年的这个数据显示，无突发无复发心脏方面相关的问题。
1: 这多好啊，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证明了液态降糖剂的太牛了。
0: 对啊，对吧，肯定牛啊。为啥效果这么明显这么牛呢？就是因为人家研发这个产品之初，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降糖而降糖的。
1: 对，
0: 它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实现降糖的。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你这就是多管齐下了，解决了糖尿病的根儿的问题啊。
1: 多管齐下了。
0: 对啊，我们知道糖尿病主要是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减退造成的嘛，不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嘛，是吧？胰岛素或者分泌不足，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了嘛。
1: 对，
0: 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怎么恢复？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那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贝塔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就是强大的了，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你加上油了，这汽车跑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这油掺水了。80%是水，20%是油。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汽油你试试。那同样汽车就跑得有劲儿呗。所以说什么叫胰岛素这个抵抗， 就是你胰岛素啊，它的功能太弱了，它掺水了，对不对？那通过这个再生我们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的胰岛的功能的时候，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合格的浓度够的胰岛素了，那你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还用用药吗？不用了。
1: 对呢，因为啊它是多管齐下，这么看来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胰岛 β 细胞就可以改变胰岛素的它的数量和质量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糖友朋友啊用药量多，联合用多种药，还有呢口服药已经失效了，甚至是已经打上了很多胰岛素的这部分人，那就像我们节目开始采访到的那位患者朋友，如果说呢你也不想总换药，不想呢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
0: 嗯，
1: 不想胰岛素打的那么多，
0: 对，
1: 不想一辈子都打胰岛素，
0: 嗯，
1: 那么液态降糖剂真的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0: 没错，确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尝试的对象。
1: 对的，
0: 是吧？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的激活和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自主的胰岛的功能，恢复我们自己调节血糖的本能。你看，你比如说在美国，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诊所，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医生，包括医院的一些主治大夫，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肥大呀、等等这些症状，我告诉你，很多负责任的人家这个家庭医生都建议他们的患者常年的使用液态这个降糖剂，
1: 嗯，
0: 目的就是不停的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因为只有它才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糖问题的方案，不二之选，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心脏不发生意外的状况。
1: 嗯，其实讲到这儿啊，糖尿病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是引发心脏类问题的朋友，液态降糖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嗯，
1: 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呢帮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有新的开发理念、新的作用机理，自然就能带来新的改变和收获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打来电话 400-7782-677 400-7782-677。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顶级药。

0: 体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
2: 哎呀，急事儿急事儿呀，梁老师啊，着急啊。
1: 别着急，你干啥这么着急啊？慢慢说啊。
2: 梁老师，就这两天你发的那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
1: 哦。
2: 这感觉效果挺好，我还想要点儿，就着急呢嘛。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啊，
1: 前两天就得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就试用上了呗。 是不？
2: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是特别幸运的。
2: 啊。
1: 因为当时发放的这个产品特别少，而且是免费发放。
2: 哦、
1: 我们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
2: 哦。
1: 就是常年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
2: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全球购老朋友老听众才有这个资格。
2: 啊，
1: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你能领到非常幸运啊。
2: 太好了，梁老师你是不知道
1: 啊，
2: 我糖尿病得12年了。
1: 哦，
2: 之前血糖一直就波动，控制的也不好。
1: 哦，
2: 我昨天用上液态降糖剂，
1: 啊，
2: 今天早上起来一查，哎呀妈，血糖 5.6 了。
1: 哎呦呵，正常了。
2: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啊，
2: 之前都是吧，头一回这么正常这么标准呢。
1: 哦，12年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是不？然后一直都控制不好呗，是不？
2: 不好，嗯。
1: 那你这个身体没有并发症都已经万幸了，是吧？
2: 怎么没有呢？还
1: 有啊，
2: 有
1: 了。我后续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糖你一定得控制好，
2: 嗯，
1: 要不然并发症早晚都会来，而且非常麻烦啊。
2: 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并发症吧是那个血糖带来的
1: 啊，
2: 因为刚开始血糖高嘛。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
1: 哦，
2: 然后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药了。吃这种药以后都三五年了。
1: 啊，各种各样药吃完三五年，哎呀。
2: 啊，
1: 嗯，
2: 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1: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2: 嗯，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儿站着，哎呀妈，憋气啊，要死了。
1: 哦，憋闷是吧。
2: 啊啊。
1: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是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2: 不是这样，老师，
1: 嗯，
2: 我跟你讲，
1: 嗯，
2: 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
1: 嗯，
2: 我就感觉呀，啊，那厨房啊，就那个胸口有点压气，
1: 嗯，
2: 哎，稍微有的时候啊，就是摘点菜，
1: 嗯，
2: 我伸一只腰一直就一直溜，
1: 嗯。
2: 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1: 哦，
2: 看啥都晕呐，转呐。
1: 哦，
2: 特别晚上睡觉，哎呦，就感觉压气。
1: 哦，那你这个跟这个油烟没关系。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2: 嗯，有5-6年了。
1: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啊，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2: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2: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
1: 哦，嗯，
2: 才不能往下发展。
1: 嗯，
2: 然后那个降脂药、抗凝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
1: 嗯，哦，
2: 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2: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
1: 嗯，
2: 这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频繁了。
1: 我跟你讲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不管你吃多少降脂药也好，降糖药也好，抗凝药也好，你天天吃上了一大堆。首先你说你吃这么多药，你遭罪不难受不？
2: 遭罪呀，
1: 是不是？
2: 难受啊。
1: 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呢，就这些产品它都是只能解决你的指标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你的根儿的问题。
2: 哎呦，
1: 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血糖上呢。
2: 啊，在血糖上，
1: 对不对？血糖的并发症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是先血糖高，然后很多年之后，然后查出来糖尿病，然后再有的导致的血压高、血脂高、心脏
2: 有毛病。对对对，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来了，
1: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2: 有有。
1: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

0: 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啊。
1: 啊，是啊，那我这个血糖去医院好几回了，就差点打胰岛素，但是这个病情啊，跟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对比，我感觉呀、还没到打胰岛素那个状态，那我就要打上那个胰岛素了，我这辈子那我就离不开了。
0: 对，
1: 但是啊，你这次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我用完第二天早上一测，这血糖不特别标准吗？
0: 对呀、
1: 包括今天早上特别好，
0: 那不错。
1: 那我估计老师啊，打胰岛素也就这样吧。但是我还不想打那个东西，我听说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一年以上就能把这个胰岛啊给恢复。
0: 哎，对，再生胰岛别的细胞。
1: 什么细胞活

0: 调理我们糖尿病病根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1: 哦、
0: 这是第一个、
1: 嗯嗯、
0: 第二个马里兰大学人家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研究、
1: 嗯、
0: 像你这样的患者我说实话吧
1: 啊、
0: 嗯，你都属于比较轻的、
1: 哦、
0: 比较轻的、
1: 啊、
0: 对人家研究的都是一些重症的实验对象是吧、
1: 哦、
0: 人基本上用一年半左右的我告诉你很多临床数据都显示了就是一年半以上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这个血糖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且传统的这个降糖药都减半甚至有人都停了比如说一些个别这个症状比较轻的、
1: 嗯、
0: 刚诊断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用了一年、
1: 哦、
0: 一年半之后很多人药都不吃了胰岛素都停了啊！
1: 哎呦那个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它是什么呀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
1: 哦、
0: 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啊，
0: 它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跟你讲吧，就是你血脂高也好，
1: 啊、
0: 心脏憋闷也好，
1: 啊，
0: 根儿在哪儿？不是在你血糖上的吗？
1: 啊，
0: 而血糖高的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上的。
1: 嗯、
0: 啊，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逐渐的就能够恢复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
1: 哦、啊，
0: 那就是我们本能的就能够降糖了，
1: 嗯、
0: 是吧？那你血糖降下来了连带的后续这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解决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老师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指望这个液态降糖剂了那什么时候有货呀麻烦你告诉医生呗、
0: 嗯、
1: 我一定得多买点啊
0: 行没问题啊你这样听我节目、
1: 哦、
0: 一旦有货了、
1: 哎、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而且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好
1: 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呵呵好、
3: 嗯、
0: 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啊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吧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得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3: 嗯、
0: 啊
3: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啊、
0: 嗯
3: 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
3: 啊牙膏
0: 怎么样啊
3: 用
0: 的怎么样呢、
3: 啊、
0: 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儿啊
0: 嗯
3: 缓解的挺好的那我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嗯、
0: 啊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充血知道、
0: 嗯、
3: 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嚼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到我、
0: 嗯、还出血不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是、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够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脖两脖脖子那个经济还得挺多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

0: 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纹啊，听懂了吗？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个梁老师，那你说这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1: 那个椎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我摔过，摔的知道
0: 吧？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1: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1: 就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1: 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
1: 完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
1: 嗯、
0: 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一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啊！
1: 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再买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有效果吗？
1: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高，
0: 对，
1: 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
1: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试试，知道不？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
1: 哎呀，
0: 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1: 了。都不用提了，我的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知道不？
0: 嗯。你这个、
1: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1: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1: 我没做的。
0: 你
1: 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1: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
0: 了，我就。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啊，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你这腰托，你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1: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他稍不注意的话，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你知道吗？啊、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平时就得抹。
1: 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

0: 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蒙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1: 就说的。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你或者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你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老师啊，你跟他联系，看看别的地区有没有库存，帮你调一点。你看行不
1: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更幸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7: 黑虎小将呼延庆看见王坏水毒打老人，火往上撞，心想青天白日乾坤朗朗，往死打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无法无天。他分开人群走进来，正巧王坏水一举鞭子，呼延庆一把刷把鞭子给夺下来，你给我住手啊！王坏水吓了一跳，上下打量呼延庆，一看是个半大孩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甭管我干什么的，你这么打人，难道打死人不偿命？他那么大岁数，你打伤怎么办？不怕他人命官司？哼，大王庄我说了算，打死个糟老头子好比踩死个蚂蚁，你敢挡横，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先教训教训你。他冲着呼延庆一抬腿，干嘛？要踢呼延庆。呼延庆一伸手拖住的后脚跟往上一抬，去你的包。再看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闹个大腚墩。哎，你敢打我？好小子，你看拳，一拳奔呼延庆的前胸。呼延庆一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吧唧，这小子来个狗啃屎，接连几个跟头，这小子门牙掉了2个。 一下。

0: 的威风全没了，趴在地下求饶，好汉饶命。胡延庆说，从今后不许你欺负乡亲，再要是欺负人，我要你的命。
1: 不敢不敢，滚吧。
0: 哎，是是是。王坏水夹着尾巴滋喽钻进人群，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啊。
1: 哎呀，小公子这是侠肝义胆呐。
0: 胡延庆把那个老头搀起来，老人家怎么样，我这有几两散碎银子，你拿着回去养伤去吧。
1: 哎呀，小公子，多谢你救我一条老命啊。你是谁呀？
0: 旁边有人说，你不认识啊，王天成员外的老儿子王三汉。
1: 哦，是是，那天我登门拜谢。
0: 不用不用，用不着。说着老人走了，胡延庆这下可惹了大祸。别看刚才出了气呀，王坏水不依不饶啊。他回去之后一扫听，王天成的儿子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呢？我当地方二年，我怎么没见着他呢？我怎么看他眼熟呢？他一琢磨，啊，我想起来了，这个黑小子很像城门口墙上挂着图像胡延庆。
1: 对，是他。
0: 布告旁边写的明白，谁要拿住犯官之后，一两骨头，一两金子，一两皮肉，一两银，官封万户侯，真要是他，我升官发财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小拿定主意，跑到上江县报告县官。这个县官呢，姓钱，叫上进，因为爱财如命，都管他叫钱上锦。钱上锦是老贼庞文的弟子，一听王坏水说大王庄藏了犯官之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派人到东京报告庞文。庞文看见公文，派他俩儿子庞龙庞虎带5000人兵奔大王庄。再说胡延庆打了王坏水往回一走，正碰上老家人王毅。王毅跑得气喘吁吁，我的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家，你干什么去了？哦，刚才我管个闲事，这么怎么回事？哎呀，这可糟了，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得罪王坏水怕没有好处，快回家跟老员外说说。到了家里跟王天成一说，王天成有毛料啊，孩儿啊，你待不住了，因为我们大王庄偏僻，所以没人知道你，十分进城人看见画影图形非认出你不可，这王坏水要告你，你性命休矣。孩子，你赶快准备东西，快走，找你爹去。
2: 我不走，没事儿。
0: 他还不服呢，回到楼里安歇，等到4更天，大王庄外人欢马炸，灯修火把，亮子幽松，把大地都照得通亮通亮。干嘛？庞龙庞虎带人来抓胡延庆。早有人通风报信，王员外可了不得了，我们村子怎么有胡延庆啊，来抓人来了。王天成吓坏了，把胡延庆叫起来，孩子，你不能待了，你快走。
1: 老人家，我给你惹祸了。
0: 别说这话，只要你不在这，我就能把敌兵应付走，你快走。叫王秀英给他包的衣服带的银子准备好了，战马牵过来，双鞭背在身上。
1: 老爷，二位舅舅，娘，我走了。
0: 秀英说，到幽州找你爹去。给你，这是这块玉佩，是你爹临走的时候给我的，他说得明白，如果生下男孩就叫胡延庆，你这玉佩父子相认，生下女孩随便起名。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又有武艺在身，快走，你甭管我，
1: 我怕家里出意外。
0: 用不着，我们有办法，你快走吧。不行，大二汉送他。王大汉王二汉送胡延庆出了大王庄啊，照定马后球，邦邦几下，这匹马打进了，跑了。这匹马一口气跑出10多里地呀、啊、战马的精劲过去，胡延庆带住思江长长出了口气，

0: 头往大王庄方向看了看，黑压压雾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心里难过了。哎，都怪我，为了出气打了王坏水，惹下杀身大祸呀！我走了，不管了，我姥爷、我娘、我舅舅、舅妈，还有那些孩子，可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我别瞎了老人的心，我回去也白送死。只有往前去，找着我爹，将来抓庞文给居家满门报仇，和我娘、我姥爷再团聚。姥爷、舅舅、娘，我对不住你们了，我走了。就这么打马入非，一直跑到天光放亮，大道不敢走，村镇不敢进，怎么怕被抓住？他一想，我爹也不能在各州城府县待，也得是占山去、占湖、占岛去，我呢往荒山老林走。就这么他在荒山老林转了不少日子，也不到什么地方，可是一点影儿也没有。他又累又乏又饿，哎，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睡觉，要这么累我不得累死啊。前边一看是个大镇子，进庄口一瞧，有个界碑写着青石镇，这镇子还真不小，百十多户人家，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往里边一走不远一店房悦来店，在这个地方算挺大的店房。他在门前下了马，里边走出伙计来，二十多岁，两眼珠滴溜溜乱转。哟，客爷，您吃饭是住店？我就在这住下了。好好好，我这是战马，你给我好好刷喂印溜，双份草料，走的时候啊我多给钱。行行，好好好，您到上屋上我单间。就这么伙计把马拴到槽头，呼延庆来到屋里镜面已毕，一边喝着水，要了俩菜一个汤，要点吃的。吃饭前呢，呼延庆还不放心，他想，我这匹乌骓马是我三哥高猛送给我的，二年的光景啊，调教得得心应手，将来一旦进京城抓奸贼报仇，这匹马得给我出力，可别叫伙计给虐待了，再掉了镖。我到槽头看看。呼延庆他没吃饭，先看马，到槽头一看呢，这块两匹马，一匹是他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旁边站着个人，三十多岁，黄焦焦的面皮，旁边还一撮毛，干嘛呢？正在那豁了草料呢。一看这甘草黄露出骨头架子，瞧瞧自己乌骓马，黑白两色杂毛，毛管锃亮，像披着彩缎一样，个头不说呀，就往那块一站呢，相比之下，那匹马下汤锅都没人要。呼延庆一走过来，那匹马吸溜声暴叫，用舌头舔呼延庆的手，然后低头吃草料。呼延庆放心了，一看草料可以，这才转身回来吃完饭，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呼延庆洗漱已毕，吃点东西，把包裹背到身上，店家把马给我牵来。哎，就这阵儿，特儿踏特儿踏特儿踏，店家牵来那匹甘草黄。呼延庆说，哎，你牵着谁的马？不你的吗？这不是我的马，我是乌骓马。伙计说，不对呀，后槽上就这一匹马呀。不对，还有一匹呢，我的是乌骓马，身上黑白两色长毛。哎呀，那我可没看着，我瞧瞧去。呼延庆噌就蹦出来，来到槽头一看，果然空空的，乌骓马踪迹皆无。呼延庆火往上撞，一伸手，砰，把伙计的衣服襟抓住了。你还我马，我的马呢？店家斜着眼睛，哎，干什么？小客官，你要动武啊？你赔我马，马这不在着呢吗？这不是我的马，那我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把我马藏起来了，故意弄这匹瘸马来糊弄我？小伙计把嘴一撇，我小客官，你说话嘴可留德，我们的店房买卖不大，可名声在外，你打听打听，江湖上有多少人知道，你要是胡说八道，遭
1: 糟蹋我们店的名声，可别说我们欺负小孩，你给我松手。他用手去掰呼延庆的手，哪知道呼延庆一使劲，刺啦，把他衣服襟给撕开了。这小急了，哎，你敢撕我衣服，吃生米的，招打。呜，小伙子会两下子，一拳奔呼延庆的鼻梁骨倒来。呼延庆用左胳膊一躺，嘡！再看那伙计啊，不但没打了呼延庆，就好像手砸到石柱上一样，疼一疼，哎呦！又甩又吹，伙计们，来吃生米的了，抄家伙呀！这一喊，从后边蹭蹭出来四个小伙子，拿着刀、斧子、大铁铲，一起奔呼延庆扑过来了。干什么呢？找挨揍！你一下子，我一下子。呼延庆明白了，这店房八成是黑店。我师父李青霜说过，江湖上多凶险，有好几种黑店，有的偷客人东西，有的讹客人东西，最厉害的是酒贩下毒药，图财害命。八成我的马被店里人偷去了，找匹瘸马来搪塞，只要跟他们论理，他们反说客人诬赖他们动家伙打架，想不到这件事叫我碰上了。反正这几天呢，闲游闲逛有些腻了，打一架也不错，也给当地除一害。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后一撤身，伸手探背膀，哗啦啦抽出双鞭。这几个伙计扑了过来，刀叉定局，呼延庆不躲不闪，把双鞭左右一挥，嗨嗨，烫呀叮当！伙计们手里的兵刃呢，全飞了。呼延庆往前一进身，右鞭一举，朝最前面的几个伙计头上呜就砸下来了。眼看这个伙计啊，躲也躲不开了，吓他闭眼睛等死。呼延庆鞭没砸他脑袋，只在肩膀上捶了一下子。这也够瘦啊，这个小子双膝跪，扑通来给嘴啃泥，哎呀，饶命啊饶命啊。那几个一看不好，风紧扯呼，风紧扯呼就是快跑，个个夺门而去。呼延庆也不去追，只是踩住挨鞭的这小子，用鞭尖儿点着脑袋，你说我的马哪儿去了？说，小公子，我不知道。不知道，说，他把鞭尖往下一压，再使劲儿，那就把这小子给捅个窟窿。妈，慢点儿，我说，你把鞭抬起来，我再说，行不行？好，呼延庆放他起来，这小子揉揉肩膀，擦擦嘴上泥。你的马大概是让掌柜的骑走了。掌柜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姓于，叫于黑七。骑到什么地方去了？八成去了二虎庄。二虎庄有两位小公子特别喜欢好马，我们掌柜的遇见好马就送那儿去卖给他。啊，要这么说你们常干这种昧天良的偷马勾当是不是？哎，这是我们掌柜干的，其实我们不算偷也不算盗，我们总还是弄匹马给客人，让客人能骑马上路，只能说是换马。呼延庆听了又生气又好笑，这还不算偷啊，把人家好马换走然后就耍赖，弄不好还要动武，这不是黑店是什么呢？想到这儿，他心头火起，一脚把伙计踹一溜滚，抡起双鞭噼啦啪啦叮当，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全给砸了。那几个伙计吓得都溜走了。这乒乓一响，过路的两旁边做买做卖的都听见，呼啦就围过来，站在店房门口往里抻脖子看，哎，怎么回事？小客官，怎么发这么大火啊？呼延庆就把方才的经过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这么回事啊。我们看这个店房啊也觉得奇怪，店掌柜的于黑七在这一带是有名的棍儿，没人敢惹，小伙子小小年纪把黑店给砸了， 有本事

本地出一害，好样的。呼延庆可没心思听他说好话，他一心惦着他的乌骓马。请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哦，二虎庄啊，看着没有，顺这条道离开青石镇往东去20里地外有个村子，那就是二虎庄。不过小公子，你到那可小心点啊，二虎庄的两个少爷可不好惹呀，那是会武的人呢。没什么，我这就去。呼延庆把双鞭背好，包裹记得了，那匹瘸马他也没要，这瘸马走道还不如人走得快呢。卸了指路人，离开店旁，出了镇子，奔二虎庄。大步如飞，不到一个时辰，就看见了前边郁郁葱葱的树林围着个小村子。这块啊，风景秀丽，真山真水，青汤瓦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他刚想进村，突然只见村里边传了一声战马嘶鸣，咻溜溜溜溜溜溜溜，这匹马正冲着呼延庆跑了过来。呼延庆眼睛多尖呢，离远的看见了，正是自己的乌骓马，黑白马毛在阳光照下反光啊！哎呀，这我的马吗？谁骑的？他往马上一看，上面坐个小孩儿，往大说13、14岁，往小说11、12岁，长得敦敦实实的，挺大个脑袋，黑花花脸儿，这脸儿啊一道白一道黑，跟那匹马一样，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长个白老头，翘下巴，在马上洋洋得意，紧紧夹鞭，驾！呼延庆气坏了，我的马你给偷了，这还了得？怎么办？他刚想迎过去，哪知这匹马很快就到了。呼延庆吱噜噜噜噜噜噜，一捏嘴唇，打声呼哨。这匹马是呼延庆调教出来的，他能听见主人声音呢。一声呼哨，这匹马咯噔站住了，栽着脑袋左看右看，没等明白呢，呼延庆又打声呼哨。这回这马听清了，顺着声音冲过来，来到呼延庆近前。好嘛，他连撂蹶子带羊蹄子，嘚儿踏嘚儿踏，这种折腾把马上小孩吓坏了，紧裸缰绳，吁吁，怎么转也不行。他这通蹦的呀，马上的小孩一失神，扑通摔到马下，闹个大屁股墩儿。他刚想爬起来，呼延庆一抬腿，本儿踩在了背上，别动，再动我把你砸死啊！你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出个小孩，是个红脸的小伙子，也就在个12、13岁，长得瘦瘦的，身穿红缎子的英雄氅，头戴红缎子软巾，往脸上看红花花脸儿，挺大个脑袋，身子细像根红蜡烛。这个孩子两道红眉毛，大眼睛努出眶外，狮子鼻，大嘴叉，两眼叽里咕噜的透着精神。他很快就来在呼延庆近前。这个红脸小伙子有点心眼儿，他一看他兄弟被踩到脚下，真心疼了，一想怎么办，这个大个子比我们高出一头，炸一倍，我得说好的，先叫他把我兄弟放了，然后得揍他。想到这儿，抱拳拱手，哎，朋友，你干什么？凭什么把我兄弟踩到脚下？有什么话好说，你快起来。呼延庆一看人家说好的，那就不能伸手了，急忙一抬腿，地下趴这个黑花花脸小伙子，嘣，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这个小伙子在家里娇生惯养啊，说一不二啊，他哪吃过这亏呀？他和红脸小伙子竟打人家了，从来没挨过打，今天从马上摔起来被人踩到脚下，这火撞顶梁。起来之后二话不说呀，一个双峰贯耳奔呼延庆太阳穴打来。呼延庆锁梗藏头，往下一矮身，然后野马分鬃，把对方的拳头给分开，来个白猿献桃，啪，奔对面小伙子面门打下去。

小伙子往旁一闪身，脸全来搅去，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看出来了，胡延庆的本领比那个孩子高出一大块。胡延庆使了个扫堂腿，这是胡家拳上连环扫堂腿，唰唰唰三下，那个小子想躲躲不及了，扑通被绊倒了。胡延庆汤又给他一脚，踢出十多步远，湿灰灰的吧唧摔在地上，把这小子疼的，哎呀哥呀，快给我帮忙！红脸的可吃不住劲了，他嗷一声扑过来，和胡延庆打在一块儿。这红脸的跟方才那个不一样，方才那是人高个大有力气，这个小伙子个矮长得瘦，使的是猴拳通臂拳，他前蹿后跳，左躲右闪，特别灵巧，也不是胡延庆对手。胡延庆从他师父李青霜那学过破解的方法，按照师父传授，一步一步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抽空啪的进招，来个白毫亮翅，把这红脸小子打出一丈开外。哎呀，我也败了，兄弟，咱们一块儿上。这哥俩一前一后跟胡延庆打在一块儿，胡延庆毫无惧色，左遮右挡，指东打西，那两个小伙子是步步后退，退来退去，退到村头。村里人听说有人打架，呼啦都出来了，一看本村的俩人和外村人打架，那能不向着吗？霎时间家丁庄丁拿着刀枪棍棒拥了出来，二位小主人，你们闪开，看我们怎么揍他。呼，眼看一场混战，就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住手，不许乱，都给我闪开。这句话太好使了，再跟村里人各自往旁一闪身，闪头人胡同，那两个小伙子也收住招数，胡延庆这才收招站稳脚步，闪目观看。人群一分，腾腾腾打外边走进个中年妇女，有四十多岁，大高个，头上青色绢帕罩头，双打蝴蝶扣，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肋下悬刀，往脸上看五光清秀，这是个武将。这个中年妇女来到里边打量胡延庆说，小壮士，为何如此大动干戈？我的孩子怎么得罪你了？胡延庆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菜段二虎庄结拜，再上肉秋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

0: 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3: 确实是这样。
2: 嗯，
3: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2: 嗯，
3: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2: 哇，速度太快了。
3: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2: 嗯，紧急开会。
3: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2: 嗯，
3: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2: 嗯嗯，
3: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2: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3: 没错啊。
2: 嗯，
3: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2: 对，
3: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2个月。
2: 嗯，
3: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2: 很划算。
3: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2: 嗯嗯，
3: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2: 不需要其他的了。
3: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2: 嗯，
3: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2: 哎，坚持用啊。
3: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2: 嗯嗯，
3: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2: 对，
3: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0: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1: 什么都不影响了，
0: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它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1: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0: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1: 是，这是头一次啊。
0: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1万瓶的数量，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1: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0: 哈，没错哈，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1: 哎呦，大力支持。
0: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但呢，10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0.1。
1: 哎，上一个台阶
0: 哎，
1: 啊。
0: 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对。
0: 而且这0.1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1: 对，先下手为强
0: 哎，
1: 啊。
0: 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1: 对。
0: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1: 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0: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1: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对，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1: 都是离不开的。
0: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1: 没错。
0: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都可以开胸手术的条
1: 是
0: 件。
1: 的，是的。
0: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就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1: 那可不行。
0: 哎，最好的是万级手术室的级别，甚至很多工人呐，连口罩都不戴。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

0: 定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1: 对，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0.01的视力。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0.1的视力。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0.2到0.3的视力。
0: 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他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1: 对，没错。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0: 大不一样了。
1: 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0: 一个人形。
1: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对面有人呢，你就知道是谁，
0: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那就根本呢不用再做手术了，
0: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1: 对，确实这样哈。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 0.3，
0: 很低了。
1: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1: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呀，我给他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先舒服了。
1: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等3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0: 越来越好。
1: 等他吃5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0: 上来了。
1: 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等10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0: 是的，
1: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是人呢也能看清楚脸。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0: 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1: 对，
0: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1: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限购10瓶。这10瓶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0: 是的，
1: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不用担心呢，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

0: 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
1: 400-780-3099，400-780-3099。
2: 而且我们说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0: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2: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液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95%。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2: 对，微囊液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0: 是的，
2: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0: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液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2: 对，微囊液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95%，
0: 非常高。
2: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0: 哇，很快呀！
2: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0: 哎，
2: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0: 畏光啊，眼睛疼啊。
2: 没错哈，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0: 毫无保护哈。
2: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0: 对，当然不能啦。
2: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也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0: 呢。哎呦，
2: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0: 不怕了，
2: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0: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2: 对
0: 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液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1个月以后了啊，就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2: 好的，那傍晚我们一起听一听。
0: 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5、6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的。但是你说就是维持1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呗。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你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呀，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囊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

0: 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娜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哎呀，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五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订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1: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2: 是的。
1: 哎，到香港啊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2: 嗯嗯。
1: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2: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释出效果。
1: 对。
2: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1: 对，
2: 嗯，
1: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2: 对，
1: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2: 是的，
1: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2: 嗯，
1: 能够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2: 嗯，
1: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成保护膜，
2: 哎，有保护屏障了。
1: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2: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2: 嗯，
1: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就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2: 对，
1: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2: 嗯，
1: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2: 嗯。
1: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2: 哇，将近一半啊。
1: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2: 是的。
1: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2: 嗯。
1: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2: 嗯。
1: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2: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95%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1: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啊，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2: 嗯，
1: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2: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 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1: 对，没有。
2: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1: 对，
2: 嗯，
1: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2: 对，
1: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脂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啊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
2: 嗯嗯，
1: 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2: 嗯，
1: 视野就可以提升0.01。
2: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1: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2: 嗯，
1: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2: 嗯，
1: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2: 嗯，
1: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2: 嗯嗯，
1: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2: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
1: 啊、
2: 看疗效。
1: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2: 嗯，
1: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2: 嗯，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2: 嗯，
1: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2: 走不了直线。
1: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2: 嗯，
1: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2: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1: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2: 是的，
1: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
2: 嗯，
1: 不遭罪。
2: 对，
1: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2: 对，
1: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2: 哎呦，太严重了。
1: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得到，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2: 嗯，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1: 对，
2: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1: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
2: 嗯，
1: 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
2: 嗯，
1: 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2: 对，
1: 这里边呢11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2: 是的，
1: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
2: 嗯，
1: 提升视力你吃它呀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2: 是，
1: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
2: 嗯嗯，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哈、啊，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11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

0: 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1: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0: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1: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0: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1: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0: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1: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 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0: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1: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4: 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4: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3: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 0.15， 右眼剩个 0.2 这个样子了。
4: 哎呦，
3: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就是更不行了。这3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连字儿也瞅不清。

0: 听，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它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呀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1: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微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0: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1: 对，
0: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啊、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1: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最终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继续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自己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也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还有特点，就是吃一粒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去三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1: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0: 哎，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

0: 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儿，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你好
1: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啊、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2: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1: 哎，那好的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2: 不客气啊。
1: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2: 啊。
1: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这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嘛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2: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1: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2: 啊。
1: 哎，
2: 这麻烦大。
1: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了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2: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吸收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微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1: 是，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的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的，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的，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2: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精细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1: 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让他错过了
2: 啊。
1: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啊、早点给我送过来。
2: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1: 哎、
2: 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
1: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1000000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

0: 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三岁小孩，上到百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2: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1: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2: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1: 哎，那个太好了。
2: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嘛，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2: 啊。
1: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是它不好使啊。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2: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1: 对？
2: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1: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2: 啊，
1: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2: 嗯，
1: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2: 对，
1: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都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啊，我都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这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我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2: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11大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95%，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40%，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反正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1: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 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2: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2: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3: 太感谢您了。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哦。
2: 哦，
3: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2: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3: 啊？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哦，
2: 啊，
3: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几年吧，药也没少用，吃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哦，我感觉有改变了。以前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
2: 哦。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叶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 ，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也感觉就会更明显。
3: 对， 对， 对，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其实呢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2: 对， 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

0: 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在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1: 嗯，这一次我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我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0: 对。
1: 那我就放心了。嗯，那谢谢老师了啊。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5: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6: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5: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6: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7: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养孩子这件事儿，几乎每位家长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孩子犯错、闹情绪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总是耐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跟孩子梳理前因后果，讲是非对错，分析利弊得失，掏心掏肺的，恨不得把所有人生的经验都一股脑地告诉孩子。有时候话说的是口干舌燥，可结果呢，孩子不仅听不进去，脸上全是抵触的情绪，要么直接顶嘴反驳，要么表面安静，暗地里故意跟你对着干。很多时候啊，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是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青春期爱叛逆，不肯听大人的忠告。但今天呢，我们和李平老师将一起来聊聊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育儿真相。孩子不愿意听道理，很多时候根源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把教育的先后顺序完全弄反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家庭教育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呀，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也是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呀踩过大坑，更是呢九成的父母啊都会陷入的育儿误区。很多时候啊，只要孩子一出现状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批评对错，紧跟着呢就是不停的讲道理，批评教育。可讲的越多呀，你会发现孩子离你就会越远，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背后啊，最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一句话，孩子的思维是情绪优先，道理呀是排在后面的。
0: 嗯，你说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脑海里的画面，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儿子如果听到我跟他反复的就一个事儿不停的说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就是，妈妈我明白了，收。用一个手势告诉我收。其实这不就是我们道理讲多了，孩子其实就听不进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成年人和孩子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了。你看成年人的大脑呢，他其实更擅长的是理性的思考，那么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成年人可以先接收道理，然后再慢慢的消化内在的情绪。但是孩子啊，他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他呢是这个感性的思维是要占到主导的。一旦他心里觉得委屈，哎，觉得烦躁或者难过生气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会涌上来。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他内心的这扇大门其实就会紧紧的关上，整个人他会处在一个非常紧绷、非常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再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你的道理有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实在，其实孩子根本就没有空间去接受，
0: 完全屏蔽了。
1: 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哈，他习惯性的处理方式就是，哎，孩子哭闹、受到挫折、发脾气，第一时间呢，哎，家长是先去制止孩子的情绪，紧接着呢，就开始给你讲道理了，哎，指出了你的错误。那这个时候啊，孩子他当时的感受是一种我没有被看见，他心里是非常委屈的，那么这种委屈呢，是无处安放的。所以呢，负面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孩子这个脑子里呀，就全都是抗拒。所以说，你沟通的这个通道自然就被关上了。这就是我们做家长最容易犯的，也是很致命的错误。跳过了情绪安抚的这一步，你急着 去给孩子灌输一些道理，那只要是他情绪没有被梳理顺，那后面所有的道理全都是无效的。
2: 嗯，那一刻他完全是进入自己的情绪当中，脑子里根本就想不到其他的事情，耳朵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所以教育就是无效的了。这一点李老师说的特别在理。
3: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可学。
4: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5: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6: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7: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8: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9: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我是陆潇。其实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养育孩子的经历。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的制止他的哭闹，马上开始说教，很少会停下来静下心问问孩子到底心里有什么感受。那李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咱们生活里特别常见的场景例子，也让更多的家长更直观地体会到这顺序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别呢？
1: 那好，那咱们就拿考试失利这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场景来说好不好？
0: 好。
1: 孩子啊，他考完试哈，如果成绩不理想，那他背着书包回到家里，他就会闷闷不乐，哎，坐在一边呢沉默不语，甚至呢有的孩子啊他会忍不住的掉眼泪。不少家长要是看到这个场面，第一的反应就会开始讲道理了。很多家长就会说，你看平时上课不专心听讲，对吧，让你复习的时候你也不上心，
0: 不听话，
1: 哎，之前呢早就跟你说过学习要踏实要认真，你就不听，是吧，你就听不进去，现在成绩出来了，知道后悔了吧。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
0: 大体会这样的？
1: 是的。那么从客观来讲啊，家长说的这些话呢，道理上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出发点呢也是真心的，哎，希望孩子能够吸取教训。
0: 对，
1: 好好，
0: 其实说的那些点也是对的，也是正确的，确实需要修正的。
1: 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来想一想啊，他本来就因为这一次的结果，其实他已经很失落很自责了，那么心里已经很难受了，回到家里呢还要承受家长的指责和说教。在这一刻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不是来安慰自己的人，而是来批评评判自己的人。那么孩子啊，他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卑，心里面呢也会抵触，这种抵触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根本不会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学习上的问题。
0: 我觉得父母这么说其实反向的是再一次激怒孩子，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
1: 对，家长这样做呢会让孩子那种抵触的情绪越来越强。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家长能换一种方式，我们先来共情，先来安抚一下，等孩子情绪平稳之后呢，我们再去聊事情的本身，那孩子就会好受很多了。
0: 最起码让孩子感觉这一刻我无助的时候，父母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父母呢能够理解我。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能做到很共情孩子，能够安抚孩子，哎，我们可以把孩子叫过来，然后呢对他说，妈妈知道你现在的心情特别的难过啊，其实你啊自己也很想考好，但这一次呢没能发挥出来你真实的水平，那心里肯定是觉得委屈又失落。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感受。咱们家长可以接着说，一次的考试只能代表我们一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并不能定义你的全部。等咱们情绪平复下来，咱们一起找找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咱下一次再好好努力就好。当你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基本就平复了，
0: 心气儿顺了。
1: 对，因为你看到他了，仅仅只是调整了沟通的顺序，最终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先稳住孩子的情绪，让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被接纳的。等他内心慢慢的平复了、放松之后呢，哎，我们不用再去反复的唠叨说教，他自己呀，就愿意静下来心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他会主动做出调整。
2: 嗯，也许其实孩子在回到家失落的那一刻，父母讲的那些道理，他其实有可能在心里都已经意识到了。父母再说的话呢，就让他觉得无地自容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那主持人，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家里面真实经历的一件事儿啊。
2: 好的，
1: 你看我老大哈，男孩子，当时他是正好是初三，就是特别关键的那个时间节点。
2: 嗯，
1: 这个初三在学政治这门学科的时候，我们家就出现这个一个事件，
2: 小插曲，
1: 小插曲。因为政治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2: 嗯，
1: 中考是必考的。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呢，像这种学科需要他大量去背的时候，就是男孩其实特别不喜欢，
2: 有点畏难。
1: 对，当时我家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就是他不爱背，他就答的分数就
2: 不理想了，
1: 特别不理想。
2: 嗯，
1: 当时呢，他老师就找我谈话了。因为我儿子啊，他别的学科像数学、英语他都挺好，然后当时老师就跟我说，你得跟孩子谈一谈，他如果政治再不背的话，他会拉分。其实老师当时找我的时候吧，他心里明镜的，他知道为啥老师找我，我为啥去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哈，他在房间里，他也没出来，平时我一回家了他还打招呼啊，妈你回来了，给我买啥好吃的了。那天呢他没出房间，其实我也知道老师找完我，他会想是不是我妈得说我呀，会找我谈话呀，我就主动进了他房间。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在床上拿了一本书，自己在那复习呢。我俩其实心里面都很明白，我没有过去就先批评孩子，我是过去了，然后我问他，我说儿子今晚吃的啥呀，他就简单跟我说了一下吃的什么啊。然后呢我坐那儿哈，我看他在那儿看政治呢，他也知道分儿有点低，这科也很重要，其实他心里明白，但是他就不喜欢。然后呢我就跟他聊个天儿，我当时问他，我说儿子，我今天上你们学校去了，见到你们政治老师了，然后我说你们政治老师咋头发那么少呢。他听我说完这句话，当时他就打破了，因为他以为我回来一定
2: 关注的是分数，
1: 对，要谈判，对吧。然后我问了他这句话以后，他当时眼睛一亮，他说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我今天见到他了。我说儿子，妈给你讲个事儿啊，我们政治老师跟妈当年上学的时候政治老师头发的发量是一样的。我这么一说完以后，他当时就笑了。我说儿子，你说能不能是因为教政治太累了，所以累的头发都掉了。然后我这么一说完，他就更开心了。妈你说能吗？我说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政治老师都头发这么少呢？
2: 你这么一说，好像相信我初中政治老师头发也不多，
1: 是吧。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当时我俩就打开了，他也不跟我对抗了，
2: 原来心里的那个紧张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1: 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儿子啊，其实吧政治老师也不容易，你看哈，教你们大家呢还都不认真学，看给老师气的。他就觉得嗯，这个我妈还行，挺幽默的，也没太说啥。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儿子你看哈，你呢现在马上是面临着中考，每一科对你来说都挺重要，因为他不看你单科成绩，你数学再好他看的是你综合成绩，
2: 对，
1: 对吧，
2: 总分，
1: 看总分。政治呢其实它是一个提分非常容易的一个学科，你稍微背一点它分就上来了，那你就可以通过你这个高分数去到一个好学校，一个重点的高中，对吧。其实道理他都懂，我说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点头。我说你看哈，儿子你虽然喜欢数学，但是实际上数学它是挺难的，它需要你有逻辑思维，而且每个题的题型变化是不一样的，其实你想拿高分没那么容易，反而是政治其实你想拿高分是蛮简单的，你只要是稍微努点力，我稍微这段时间我背一背，你就能拿一个高分。我说完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他跟我讲，他说妈，其实我不是不想学，我是学不明白，
2: 可能没掌握这个学科的学习方法。
1: 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学不明白。我说怎么能呢，我说政治还能比数学难吗，我说数学你都能学明白，为啥政治学不明白啊。 他跟我说，他说妈，我是不理解，他说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我说那你把卷子拿来我看一看，因为他手里不是在拿着背吗，我说我看一看。看完以后我发现啊，因为孩子吧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政治上有一些关于我们发展方向的一些，确实可能在孩子那个年龄不太好理解。
10: 对对
1: 对对对，
10: 存在这个问题。
1: 对，我看完以后这时候我瞬间就懂了，其实孩子呢他是没明白，所以他干背也记不住，
10: 和他的这个世界好像稍微远了一些、哎、所以他得有其他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的去理解。
1: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哈，妈一下就理解了，我说这样哈，因为你的年龄你还没太理解国家的一个战略和发展方向，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你要懂我们中国的战略和发展方向、嗯、这个是为什么让你们学这个学科。
10: 对，这就是这个学科的
1: 重要性。对，这个是要从小培养的。我说咱们可以先这样，你可以先不去理解它，因为你没到这个年龄，慢慢你长大以后你会理解，但是当下我们先把它背下来，
10: 先把它记住，
1: 然后等你慢慢随着你长大了，你进入社会了，你工作了，加上你年龄大了，你慢慢就理解了。
10: 对，
1: 哎，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理解，咱先不着急，咱们先做眼前的事儿。当我这么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也理解我了。我说你看哈，如果你这个政治你要是不背不拿分的话，那

0: 你这个背起来，一你不理解，第二呢大量需要背，你肯定会觉得很乏味。那么妈妈愿意陪伴你，我俩一块背，背完了以后呢，你考我，我考你，这样的话呢，你从考官的角度你可以看我，我也可以从考官的角度去看你，我陪着你，咱俩一起把这个政治背了。他挺高兴的，我娘俩就开始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再吃点零食，然后一起背。哎，我们就顺利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1: 嗯，
0: 先不要上来就批评孩子，先帮他做一些分析，帮孩子减轻压力。我们要是还能拿出来时间陪伴，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1: 刚才李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呢讲述的就是关于沟通顺序的重要性。沟通顺序对了，一切都会很顺。如果沟通的顺序反了，很多事情是找不到解决的最好方案的。而且长期这样下来，只靠讲道理，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李老师就共同来聊一聊，如果顺序错了，孩子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好的，主持人，如果要是总是用说教代替共情，时间长了，孩子身上会出现三类很典型的问题，家长需要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慢慢的关上和父母沟通的大门，孩子不再愿意和家长谈心。孩子慢慢呢会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是向父母倾诉他的烦恼，哎，表达一些负面的情绪，等来的永远都是一些大道理、批评和指责。久而久之呢，心里的心事啊就不再愿意跟家长分享了。遇到委屈和难题，他会习惯的自己憋着不跟家长说，所以亲子之间呢就会没有话可聊，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家长啊，要是发现孩子身上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容易变得情感迟钝，抗挫折的能力会偏弱，从来没有被好好共情过的孩子，也会很难学会体察别人的感受，他不懂得识别情绪，理解他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逃避，内心呢也会变得格外的脆弱。第三类呢，就是表面很顺从，但内心呢其实他并不认同，靠道理压制出来的听话呢只是一种口服而不是心服，当下看起来安静接受了你的说法，但是心里呢依旧充满了抵触。那同样的错误呢会反复的出现，家长呢是越教越疲惫，孩子的内心的逆反的情绪呢也会一点点的加重。
1: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也在不停的反思自己，在日常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按照李老师说的顺序去跟孩子进行沟通，这个沟通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通过练习能够做到先共情再引导然后去解决问题呢？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很实用的沟通的思路，大部分的亲子矛盾呢，这种场景是都能用得上的。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接纳情绪，接下来呢，就是共情理解，再下来呢，就是安抚肯定，然后是温柔引导，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解决问题。那我也给大家一些可以直接套用的表达吧，因为平时遇到情况了，我们就可以拿起来用，是吧？
1: 对，简单实用，好记。
0: 好的，那么第一步呢，接纳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他难过、哭泣、发脾气，咱不要急着去制止孩子，更不要打压孩子的负面感受，因为情绪的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就比如说我们孩子现在啊，他有情绪的时候啊，有的孩子呢是用哭来表达，有的孩子呢会发脾气来表达，无论他是哪种表达方式，我们家长不要过去制止他，要让他先表达出来，等他哭完了，等他发泄完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步的共情理解。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

0: 啊，宝宝，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要是换做妈妈呀，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不开心。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共情到孩子了，
1: 理解，
0: 理解他了。是的。然后第二步做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三步再做这种安抚的肯定。我们可以说，孩子，这件事情啊，其实你已经努力了，妈妈已经看到你的付出了，妈妈懂你的不容易。你对他的肯定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就开始温柔的去引导孩子。等我们两个人都平静下来了，我们一起来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哎，就是刚才我讲的，对吧？嗯，我们两个人把道理都讲完了，都明白了，
1: 最后
0: 哎，妈妈陪你，我们一块儿，
1: 嗯，
0: 对吧？我们看来怎么做。对，最后呢就是我们来解决问题了，咱俩一块想想我们能怎么做，还有就是下一次我们可以用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家庭教育啊，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要先看见感受再谈对错，共情才是打开孩子心扉那把最重要的钥匙，道理呢只是后面的辅助啊，这个顺序大家千万不要颠倒了。最后哈，我想和同为父母的朋友们分享我的一点感悟，没有共情作为基础的讲道理，本质上都只是无效的说教，那么能够接纳孩子情绪的教育才是真正滋养孩子内在的养育，少讲一些生硬的大道理，多接住孩子那些小小的情绪，孩子啊自然会愿意倾听，愿意改变，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真心的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其实也带给我们所有人很多的启发。读懂孩子的内心之后才明白，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陪着他共情，去陪伴，去理解。养育的路上，我们和孩子一同的学习成长，学会先看见孩子的情绪，再一起去解决问题，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节目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陪伴更幸福。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说一件重要的事儿了，就是咱们这一次长白山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呢，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3天的时间了，但是大家的订购热情依旧不减。这一次呢，是我们乡绅破壁颗粒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第2次团购了。那这么珍贵的乡绅的破壁颗粒，本身市场上销售价格498元一盒，那咱们上次团购价格呢是198元一盒哈，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这一次咱们任老爷子用自己珍藏了100年以上的这一颗野山参作为交换，咱们这一次争取到的价格不是198，而是99块钱一盒。所以呢，这个优惠的力度呢是非常大，所以呢大家都在积极的抢订当中。但是不过进入到今天第3天的时间，数量也不多了，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605-6299，400-605-6299。
1: 咱们的活动政策依旧不变，5盒起订，最多10盒限购，抓紧时间吧。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话筒前啊。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嗯，小梁好。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其实每次团购有没有感觉哈，挺折磨人的。大家其实没折磨，订购上个好事啊，花那么点钱，对吧？
3: 嗯，
1: 我们这看着数据啊，真是心惊胆战。
3: 就是、挺替大家着急的。
1: 我们都做了，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张老师？
3: 嗯、
1: 我们其实有一种感觉，总像整的我们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哈。但其实这样的团购我们已经做了好多次了，
3: 对，
1: 每次还是这样，
3: 对，
1: 还是特别紧张，
3: 因为需求的人数。

0: 是比较多的吗？
1: 对对对。
0: 刚才你说我师傅那120年野山参
2: 又痛了。
0: 不是痛，其实我这两天吧也多多少少也给自己总结了一套道理，也能说得通了。就是那颗野山参的，如果像西洋参破壁颗粒这样大面积的给大家的话，可能真的大伙分不到什么东西。基本上每个人就能拿针尖扒了一点带走，而那个也不见得会有长期的效果。而西洋参破壁颗粒确确实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就是益处吧和效果吧。现在我想得通的就是，反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这个人吧，他已经就是对什么钱呢、价值，你这几百万、几千万啥，已经没有概念了。因为他知道，你就再多的钱，我也花不完，
1: 哎，
0: 也花不了。
1: 这话说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能用到大家身上，我自己也想得通了。因为从师父救死扶伤的本性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对对对对，
0: 自己安慰自己。
1: 这个不不，这个我们在想哈，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哎呀，就说到这个野山参哈，反正别提了吧，一提了吧，
0: 对对，
1: 我觉得好像又开始揭伤疤，或者有点往那伤口上撒盐的感觉哈。
0: 刚开始确实有点心
1: 疼
0: 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大伙儿要理解，不是我抠啊，我真的有点心疼。
1: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天的时候，最后我们敲定说拿野山参换的时候，那天节目结束之后，我永远记得老师走出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背影。哎呀，就是。你说不好，很难用语言，就是特
0: 觉得很无助，那
1: 特别失落
0: 无助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就是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咱们说哈，每次咱就有交换。
0: 换就换了吧，
1: 换就换了吧，
0: 换就换了，完大家真正的能得到实惠。这其实是圆了我师父对我师爷许下的承诺。
1: 咱们也
0: 负伤嘛，不
1: 功德一件。
0: 对，就挺好了，99块钱这个价格的话，我想今天应该是维持不住了。
1: 维持不住了，昨天已经
0: 不
1: 多了。
0: 那维持到几点我可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现在能到哪儿就是哪儿。因为你像有一天有一个济南的那个老刘大妈，她也是奔价格来的，因为264你能99能够拿到的，这个太少了。所以她马上就订了10盒。
1: 这都属于先下手为强的。
0: 哎，对，
1: 这一波哈，这一波。
0: 我们节目的时间就是比较长，对我们是比较了解，然后感觉跟之前她家里边有的那种就是搁药房买的西洋参的确确是那个区别很大，
1: 确实，
0: 因为我也跟大家讲了，剂型首先不一样，吸收度不一样，重要的是264这个元素，你有没有的问题。
1: 哎，
0: 这回不是有吗？所以喝完了之后，他自己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好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你像比较明显的这些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心脏啊、腿脚啊、呼吸啊，反倒觉得轻松了不少。
1: 哎呦，这位刘大妈啊，这个是受益匪浅啊，
0: 很多很多大妈大爷，
1: 对，就是各种大妈大爷哈，现在这个细胞都吃饱饭了，哎呀，都活跃起来了，这全身都有劲儿了，是不是？
0: 会的会的，就是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胳膊腿扔出去都感觉到更有力量感了，
1: 就是感觉人家那个舞姿哈，过去就是还差点火候，现在感觉特别到位。哎呀，那个胯骨扭的哈，
0: 哎、
1: 那个脚步啊，
0: 我都想动的动的，
1: 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因为长白山西洋参那个破壁颗粒吧，它的效果264的功能确确实实是很让我敬佩的。因为它采用的就是自然生长的方式，就是野生的这种方式嘛。之前我也讲过，长白山这个地方是极寒极热的，
1: 极寒极热。
0: 你要是真真的哈，是我真的到长白山旅游区去旅游过的人，你都会有印象。一年四季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清晰。
1: 对，下边还是夏天，热得不行了，
0: 对，上
1: 上去得穿棉袄了，
0: 穿棉袄，
1: 穿羽绒服了。
0: 对对对，下面的时候还半袖呢，
1: 这
0: 是
1: 恢复神功。
0: 它就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天气，你要赶上晚上更了不得了。所以这里边长的这个西洋参吧，它因为有特殊的环境，它生长的就慢。生长的慢呢，它储存的能量就特别高。
1: 对，
0: 因为它那个森林里边特有的棕色的森林土，还有丰富的那个落叶松的腐殖质，才会让264这个元素的存在。
1: 对对，
0: 就特别特殊的这种元素，能够提高我们细胞的血氧能力。其实提高血氧能力吧，说白了就是让你的细胞能够张嘴吃饭，张嘴呼吸，就是给细胞补氧气。
1: 哎，
0: 这样你的细胞得到的氧越多，它新陈代谢的能量就越平衡。然后还会促进它吸收营养。 所以从头到尾我认为哈、啊、你别看我师父是中医出身、
1: 嗯、
0: 但是他也认可这个观念，就是人从脑袋

0: 到角膜眼底下、
1: 嗯、
0: 甚至你的头发丝、
1: 哎、
0: 小指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1: 最基本的单位啊，
0: 对，你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总说说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其
1: 实
0: 这是有道理的。
1: 但是我们说这么好，这么高品质的来自于道地的长白山的西洋参作为原材料，人家自带这个 R64 给细胞补养的这个神器哈，做成的破壁颗粒，现在数量其实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有一个3年的休眠期。那如果说这批没有之后再等的话，3到5年之后或许再有货。所以呢，这个我们不是说想买就能买得到。那提醒各位呢，目前咱们这一批参与本档节目当中的香参的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讲到森林里的有一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那个飞鼠、偷吃香参的种子。你这样长出来香参的数量就会更少了。对，它有大自然的一部分的这个贡献出去了，也不是说我们想采采到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这个是真要靠运气才能显现出它的这个珍贵性啊。那咱们的赵宁老师呢，也是费了好大劲儿，通过咱们老爷子，哎呀，老爷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干嘛呢哈，这个换来这么一批的香参破壁颗粒，非常不容易。那今天是第3天的时间，从来没有做节目像今天这么的胆战心惊，因为随时可能会结束。
0: 对，我就穿着眼睛老在看那个数字。
1: 对对对，随时可能会结束。所以呢，现在市面上销售价格498元，今天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咱们的依旧是照顾大家伙哈，5盒起订，10盒限购，多了肯定不行。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哎，
1: 这个导、
0: 哎、对对对，
1: 小雪干嘛呢？这是，
0: 对，你怎么的？
1: 导播这个一挥手，我这心
0: 啊，对，我就瞅他一挥手，我就那啥了
1: 啊，没有了是吗？
0: 现在就没有了。
1: 我们确定一下，
0: 做过了，
1: 是全国吗？是全国吗？全国。就是现在我要在节目当中，等一下导播我确定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要在节目当中说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没有了是吗？还透支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这导播今天这话我都听不懂，什么叫透支了？
0: 你给我写下来得了。
1: 什么叫透支？你进来说。哎，透支啊啊，我知道了，明白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是张老师明白了是吧？我明白了，您是不是也明白了？
0: 就
1: 是透支了、
0: 啊、就是如果要只是断货的话，咱们这活动停止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现在不是。
0: 但是他说那意思是定帽了、哪定帽哪负责任呗。
1: 是这样。
0: 厂卖定帽了，你厂卖负责任。
1: 那个。
0: 定帽了，你负责任。
1: 这样，导播小水，你听我说，你在边听着哈。我如果说错，你告诉我一声，我理解对不对哈？小雪的意思就是说呢，刚才全国已经断货了，但是还是不断的，咱们现在接到全国的听友来打来电话。哦，我明白了，就是虽然已经断货了，但是咱们的电话还在不断的在打进来，强烈要求订购。到目前为止，咱们工人统计了一下，你把这纸离我近一点的看清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实际，场外听众打来电话的要的数量，要比咱们库存的数量超出很多，多了多少？这个586件是多的吗？多了586件，
0: 剩了586件。
1: 不，我们是。
0: 缺了586件，
1: 缺586件，就这已经打电话。哎呦我天哪，这个
0: 这是多少盒
1: 啊？586件，现在咱们工人，这个不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好了，我们现在做节目都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这个来太突然了，头一次啊，头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是定帽了，就这货已经没有了。
0: 那你那啥呗，小梁，你得告诉现在场外那边的话，先暂停吧。
1: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
0: 赶紧跟场外
1: 开始了，
0: 先暂停。我们想想这一部分该怎么整，弄不好这一部分都得秃噜、
1: 就是我们这10000件定没之后，又欠了586件，就是这咱们工人现在不知道嘛，已经往出答应了586件，这是确定的是吗？导播，确定的586件。没有了。
0: 不，那你现在就别往下定了。那
1: 没有了，
0: 数字不越来越大吗？
1: 已经停了，没有没有，已经停了。张老师已经停了。但是我们即便是停完之后，现在缺口586件，586件。
0: 我想想，那
1: 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
0: 他们都记时间呗。
1: 记着记着。
0: 我不告诉大家，到最后都有那个打进来的这个时间吗？
1: 我们是有排号的，是有排号的。这个定已经是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现在是缺了586件这个缺口。这个你还得就是
0: 你等会儿啊，那个场外现在是暂停订购的，
1: 暂停了，暂停，再打电话
0: 对吧？然后那个直播间这块也是这样的，我给于总打个电话，
1: 我
0: 看看他那边怎么样。哎，哎我，
1: 等手机震动了。
0: 哎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我师傅来电话了。
1: 看一下啊。
0: 喂，
1: 任老你好，
0: 师傅。
1: 哎，
0: 师傅。
2: 哎呀，
0: 喂，
2: 哎呀，宁宁啊，
0: 你有事儿啊？还咋的了，师傅？
2: 哎呀，我知道你在做这节目呢。我刚才呀，听说啊，全国的货都断了。
1: 哎呀，
2: 你。

0: 你看看这，我就知道啊，也得找于总打了电话，就是告诉你，你别找于总了。
1: 啊，
0: 他的那手里的那个香参破壁颗粒呢，都运到长白山那个院士科研站去了，都给那个老朱
1: 了。
0: 哎，
1: 那就现在就是于总那儿也没有呗。
0: 哎。就是、
1: 他哎呀妈，这么快就运走了！
0: 哎，他是要呢做科研用的。
2: 对，当时是有一批的，
0: 哎、
2: 对，一共两批、
0: 哎，
2: 一批给咱们了，一批、
0: 哎、
2: 少一批要给院志站做科研的。
0: 哎，我
1: 完了。
0: 对呀、啊，我现在呢就在老朱这儿呢。
2: 啊
0: 啊！
1: 不，你怎么跑那儿去了呢？你又跑长白山去了？
0: 哎呀，
2: 您是怎么过、啊、自己过去的呀？
0: 宁宁啊，这你就不知道了。
2: 嗯，
0: 之前呢那一点香参破壁颗粒啊、
2: 嗯，
0: 那能够卖的吗？
2: 不够大家，
0: 我都猜到了，
2: 嗯、
0: 肯定会要断货的。
2: 嗯、
0: 现在你说全国那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没了，我们都欠货了、
0: 哎、
2: 老爷子，
0: 对，我肯定要来找老朱再要一点啊。
2: 嗯嗯嗯，
0: 我那合计呢，我跟他呢还有一点交情啊、
2: 嗯、
0: 看呢我这个面子上呢、
2: 嗯、
0: 他还能再要一点最好是、嗯、哎，
1: 那完事朱院士同意了吗师傅？
0: 哎，他现在就在我这儿呢。
1: 啊
0: 你可以跟老朱直接说说把这事儿、哎、
1: 我哪好意思是啊，师傅，
2: 怎么跟人家要我这个？
1: 我不好意思，师傅，咋
0: 说
1: 呀？
0: 你说行。
1: 喂，
3: 喂，
1: 赵总，
3: 你好。
1: 哎呀，
3: 赵总，你好，你好，你好。
1: 啊，您好，您好，朱老。您好，
3: 您好，您好。
1: 哎哎哎，
3: 你师傅人呢？在我这边。
1: 啊，
3: 没关系，你放心吧，别操心。
1: 啊，谢谢谢谢，就是朱老又麻烦您了，还得帮我照顾我师傅。我师傅这人哈，上您那儿去也没告诉我一声，所以我啥也没给您准备完，他就自己一个人跑您那儿去了。我哎呀，我真是挺不好意思的哈。那个什么，那个朱老，就是我师傅刚才跟我说他说那个想让我跟您聊一下，就是您手上那个就是香参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咋想的，你就别顾及我师傅的面子，就是您这块儿那个就到底能不能给我整出来点儿，因为我这地方吧现在就香参破壁颗粒于总给我那点儿吧、
3: 嗯、
1: 我们给定冒了、
3: 嗯、
1: 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不是那个故意难为您的，我刚才就师傅突然之间把电话交到您手里，完事我就有一点就我不太好意思跟您讲这个
3: 事。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嘛，这个我知道、
1: 啊、
3: 道理说嘛，之前那个任老确实那个帮我们很多事做这个科研，像做指导对吧，给了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啊，
3: 这个忙我说啥都得一定得帮
1: 啊，
3: 但是、
1: 啊、
3: 这次我真的不能给你，原因是什么，因为啥，我得留着要做这个科研用啊。
1: 啊，这个我知道，就那个朱老，所以我没太好意思跟您张嘴嘛。我其实我们吧、
3: 啊、
1: 也我们也能了解您，因为咱们见过几次面。就您这边科研的话，我知道可能因为有前期的那些大数据嘛，做那个垫底，我觉得可能你们也，就是我这人就没大没小的了，就朱老我就有啥说啥了。我感觉你可能也用不了那么多，你要是真的还有一点富余的话，能给我整点的话，那我当然很高兴，要是整不来的话，我也就还是挺感恩的，我还是会挺感谢您的。
3: 不是，是这样的，那个赵宁，你听我说嘛、
1: 啊、
3: 因为啥，这做这个科研这个需要很多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因为那个就那个我们要做这个研究
1: 啊、
3: 必须要在保证药界的那个前提下，解决这个西洋参种子必须要休眠3年这个难题，所以得一定需要那个大量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才行。
1: 那不是，他现在那个种子休眠，就是朱院士，他休眠3年，这个是自然规律啊。要是能突破，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就是更好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哈，就是。现在264的这种功能不已经广泛的进入到医疗机构了吗？它已经大量的可以应用在临床上了。我觉得如果是光为了科研而放弃了咱们现在活生生的这些患者的话，我始终是有一点觉得有点多多少少会有点损失。其实咱们可以齐头并进的，就是您科研那边咱们也不要放手，因为毕竟决定着未来的医疗走向嘛。然后在咱们治病的这个领域的上面的话，也可以就是同时兼顾一些，就要我师傅讲的话，就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人呗。我还是就是今天能跟您老对话，不管咱俩成不成，我都觉得挺会感恩您的，因为你

0: 那边也没闲着，你也是为了就是人类健康的这些问题不断的在研究，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能做的这些东西。你老岁数也不小了，其实我还是挺感恩的，但我我还是希望就是要是真有多余的，您再好好考虑做点精细的数据对比，如果要是还能有多余的，哪怕给我少分点，让我也先解决解决，因为有好多患者也都在等着呢。
1: 赵宁，你听我说吧。也非常感谢您这样信任我，对吧？看得起我。
0: 那肯定的，肯定。
1: 因为有的人呢，把这个心思啊，全部啊放在这个病人这个身上，这个确实我当然完全也可以理解。其实我们这些做科研的，同样也是为了这个造福百姓，对不对？
0: 对对，这个我知道，我也跟大家这么讲。
1: 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如果我们像这个人脑这样的，在这个中药研究上有很深造诣的话，对吧？能给我们提供帮助，指导我们，咱最起码也不会用那么多这个西洋参破皮颗粒来做这个实验、做研搞研究了。但你也知道，我们那个真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呀。所以这个西洋参破皮颗粒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能给你，这理解。
0: 不是朱院士，我有的时候没太听懂您的那个意思啊。您刚才说话那个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在你们那科研院，就是有一些老大夫，就是对医药比较明白的，就比如说像我师父这样的，就是在医药方面造诣比较深的人去帮助你们的话，那你们就能缩短那个就是研究的进程，是有没有这种可能的？
1: 是这样的，我也不瞒你，赵宁我确实嘛也心里面有这个想法。想让这个人脑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为啥没提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啊，确实说实话非常辛苦，很累。前两天就是为了盯着一个实验数据啊，这个结果，两天时间睡了那个三个来小时一宿。
0: 这个我理解。
1: 后来，关键那个数据还搞错了。这是等于是两三天的时间就全白费了。又得那个从头开始重新来过。所以啊，这个工作这个强度真的是非常的大。当时来说，这个小伙子啊都吃不消啊。
0: 我知道做科研
1: 是
0: 需要
1: 提说什么人脑
0: 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别的好的办法，只能啊通过这个西洋参破皮颗粒，一遍遍的在实验，一遍遍的再去验证。通过采用这个方法吧。西洋参破皮颗粒这个消耗量特别大，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
2: 哎呀呀，你看老朱啊，你就这个问题啊，那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谁说我不行啊？你看帮助你们就得了呗，你说是不是？
1: 刘老，这个工作这个强度真的是太大了，关键您这个岁数能行吗？
2: 你看我咋不行啊？你看我这身体是不是没啥问题呀？我能帮你一起呢研究啊，你呢把这个破壁颗粒啊，你赶紧呐给宁宁得了你。
0: 不是师傅，那不行，那边那个工作强度那么大，刚才朱院士不已经讲了吗？不，你这么大岁数，你还要搁那儿待几个月？哎，别了，师傅，别了，反正刚才那个朱院士说的那些吧，我也听懂了，咱们就那样，别强人所难了。
2: 宁宁，你看趁我这老骨头啊还能干点事儿，是吧？我帮帮他们，是吧？为了这个咱们这些个病人，是吧？老患者，这个老朋友啊，我多干点啥这都没事儿。
1: 赵宁啊，这个人老这个性格呀、你应该知道，比我了解，对吧？那就是这样吧，先让这个人老到我这边啊，我肯定啊会很好的去照顾他，就让这个人老给我们那个指导一下就行了。肯定那个不让他跟着我们吃苦。首先，这个人老要是能够在这里帮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难题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手里余付的3000件西洋参破皮颗粒全部给你，行不行？你考虑一下。
0: 不是这个朱老，那个师傅，我总不能。我总不能一有问题就把你给压到那儿，完让你替我们解决问题吧。
2: 行了，宁宁，你不用多说了，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了。好了，
3: 喂，老
0: 喂，师傅，喂，哎呀妈呀，
3: 老爷子这个电话挂断了哈。
0: 哎呦我天哪！
3: 这个我听明白了，这个我就说一下这事儿哈，因为咱们这个还得稳稳当当的，因为这个等。

0: 于是老爷子留在那个科研站做这个技术攻关，这样的话他们少走很多弯路，就不用这么多的破壁颗粒做科研究，那这一部分就能够移出来给我们。我来确定一下哈，这个是不是三千件是吧？
1: 刚才他说的
0: 三千件，
1: 我是听着，我刚才我听着，我就光顾我师傅那块儿，好像说的是吧？你听的是多少？
0: 三千件，
1: 是
0: 三千件，对，我听着三千件。咱们定三千件吧，暂定这么三千件了。然后我们扣除现在已经订购那些朋友，估计2000多吧，不多了啊，不多了，因为咱那可欠的债先还了，然后剩点儿，大家就剩多少是多少了。
1: 不，这个吧，我当然很高兴。就是朱院士那边能说出来这样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又觉得，哎呦，师傅那么大岁数留在那个地方，你知道科研院那个地方吗？它是在那个长白山山上的，那个地方是不能有空调的，因为要育种要培育嘛。你知道就是自然温度是多少，那里边的温度就是多少。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在那里头科研院那里头不能有任何优厚的条件，纯粹是那个跟自然接轨的，因为那个东西需要自然环境的操作。我师傅那么大岁数，现在你知道为啥，就有的时候我宁可放弃什么什么机会，我也不想那个让我师傅在那遭罪。
0: 但是我们刚才听任老的话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是也怕你再多说什么，哎呀，直接把电话就挂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就是老爷子，就是
1: 我可能拗不过
0: 他那个精神，他那个
1: 一直都比较，
0: 他那个精神就是现在特别提倡叫什么工匠精神嘛，工匠精神。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不是说是看扣什么大帽子哈，就觉得任老身上我能看到这方面的闪光点。其实他已经到，哎呀，怎么说，已经到一定年纪了，就是已经岁数大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理由再去交换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去背负什么。但是现在老爷子自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知道您作为他的徒弟在做什么，老爷子真是全力支持啊。这样那个张老师，
1: 我一会儿再给我师傅打个电话吧，
0: 一会儿咱下来
1: 先把节目做了吧。
0: 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现在呢是刚才呢从这个交换当中我们是得到了这个三千件，刚才呢导播小雪跟我们说了已经欠了几百件了，那我们三千件扣除去几百件，这个我们要还啊，因为这个是之前咱们答应人家的，把这个几百件还之后还剩2000多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当然了，活动政策咱们的规则不变，五盒起购，十盒封顶，抓紧时间。咱们的团购热线呢依旧在开通，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这个价格不变，电话不变，抓紧时间，最后2000多件，谁想到就是谁的，没了那就是彻底没有了，这个咱们得说清楚了哈，再没有欠的事儿了，再没有欠的事儿了。
1: 对，就先这么地吧。
0: 对，
1: 回头我再跟我师傅等一会儿吧，我再跟我师傅敲定一下，让他跟朱院士那边再落个底，因为我觉得差一盒都不好办，我需要把实数然后提交上去。
0: 对对，现在
1: 先对，先这么记录，
0: 好事做到底吧，因为你欠谁一盒谁都不愿意，这个
1: 肯
0: 定的。
1: 那
0: 肯
1: 定是的。
0: 另外一个哈，其实我们心里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伙用完之后的效果，这是我们唯一的欣慰吧。如果大家用的不好的话，今天这事儿我们可能哭的心都有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用的比较好，是不是赵老师？
1: 就是结果效果什么吧，还
0: 对
1: 得起我师傅。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有的时候岁数大了哈，遇到一个患者好了，你知道，其实他作为医生来讲也会很开心的。
0: 当然。
1: 每次我们在聊这些病例的时候，我师傅是就是精力充沛的那种。所以他很赞成我们这种方式，然后给大家送去一些好的东西，然后送健康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因为确确实实西洋参破壁颗粒也是个很好的东西。我刚才也就跟大家也讲过，我说好多人在活动第一天嘛，然后就开始就是抢，然后有些人陆陆续续排在前面的都收到了。基本上大家都是拿到，基本不管几点都会打开先去喝，先去尝试
0: 感受一下我们所说那个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真正的存在啊。
1: 那肯定会的，这就跟我买件衣服似的，那我肯定我要是第一时间我要先试一下。这都一样的心情。
0: 对，
1: 我们广东有个姓张的一个老大伯，他就常年的心梗，在这两天就吃下去之后吧，感觉就是喘气顺溜了，然后不那么憋了。反正他睡觉什么的觉得比晚上就平时深度睡眠的时间要长了， 我觉得这肯定跟那二六四是有关系的。
0: 嗯嗯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要不然的话睡不踏实，要不做梦，
0: 对，
1: 要不然就胡思乱想的，他这个睡眠特别好。
0: 嗯，
1: 嗯，完了那个河南那个传过来的消息说有个姓郑的老大姐，
0: 嗯，
1: 她是中风五年的，行动也是不太方便。
0: 哎，
1: 完了喝了这么两天吧，倒不是说走路咔嚓咔嚓的，不是那种啊，
0: 嗯嗯嗯，
1: 他就是觉得身子多多少少有点感觉了。
0: 这个感觉其实自己 啊，
1: 啊，
0: 我

0: 我们有的时候他说的不一定说得明白，
1: 哎，对，
0: 但是自己能明白怎么回事儿，
1: 他自己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你要上仪器去检查的话，
0: 对对对，
1: 他还是一样会病态的状态，
0: 嗯嗯嗯，
1: 但只是说自己感觉跟往天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最起码吧，就是脑袋不迷糊了。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他躺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吧，他头会晕。
0: 嗯，
1: 现在坐起来走一走，精力什么的都要比之前要好，就喝粥什么的能多喝一点。
0: 嗯 嗯, 嗯, 嗯，
1: 陕西的一个老大爷也是这样。
0: 嗯，
1: 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吃的多喝的多，然后排的多，然后还瘦，他是这样的。
0: 哦，
1: 完了他喝完了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吧，就是觉得口没那么干。
0: 嗯嗯嗯，
1: 你知道真正口干的人吗？就你喘口气儿，口都干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是不使，就是停不下来，用唾液去用水去用它，就总得是这个样子。
0: 对，
1: 但是这两天下来以后，他就感觉好像口干不是那么严重了。
0: 嗯嗯
1: 嗯，就挺多这样的改变的。
0: 这个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对，
0: 自己的身体永远不会骗自己。
1: 那黑龙江不也是吗？有位老林大姐，她也是老慢支好多年了，开始用那 R64以后，也觉得喘气都是比较顺溜啦，咳嗽也轻松了。排痰也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了，又拍后背又垂的的那种，特别舒服。四川那个老大哥也有好消息传来，你别看就两天啊，就是有点动静就睡不着的人，晚上可以睡3个小时，你想想，
0: 哎，
1: 睡得特别踏实，
0: 太好了。
1: 其实我认为哈，这都是R64的功劳，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动起来，
0: 对，
1: 就是吸饱了氧气，能够正常的去自愈，它在自己修复自己，能够让休眠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功能性就会提升，所以好多地方都有了健康和活力的这种改变。
0: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聊到这里哈，真的感觉虽然说很多朋友现在没有在用上，可能说已经订购上了，正在路途当中。这里呢提醒各位，您收到之后一定要按照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的指导，根据您的情况，这么好的这个相声的破壁颗粒里面这种激活细胞氧气的这个R64，一定给它用好用明白，千万别用糟践了。如果不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问，好不容易抢购的这么便宜的高品质的相声的破壁颗粒，一定要用在刀刃上。那当然了，我们说西洋参的破壁颗粒这么好，但是同时又特别的稀少，大家呢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咱们临时给您追加了3000件，扣出去之前我们欠的债哈，还剩下2000多件。那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市场销售价格498元，这2000多件依旧这个价，99块钱直接带回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我们下面时间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西洋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话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节目组啊，我们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的3天时间了。今天呢发生了一件戏剧化的一幕，非常不容易。原本来说我们已经欠出几百件，活动已经是被迫结束了。但是这次咱们老爷子又为我们的科研站提供一个技术支持，这样呢在科研站呢我们再次余出来3000件的西洋参破壁颗粒，来补充到我们这次节目的团购当中。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还完欠去的债呢，还剩2000多件，数量不多。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想订购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就这么多，没了，彻底没有，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我们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
1: 哎。欢迎你！
3: 哎呀，赵妮老师，哎，你好啊！哎呀，赵妮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的颗粒
1: 啊！
3: 哎，你帮我记好啊！哎呀，我刚才呢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说是全国都断货了。哎呀，我这心都跟着一哆嗦。 我就后悔呀、啊！我说咋不早点提节目呢？这还好，任老又给咱们弄来了3000件，哎，我就赶紧我就给你打电话呢。我就怕这回啊再打晚了让人给抢没了呢。
1: 看看要咋说呢，我本来以为吧今天接电话就得解释一下为啥没有了，还不能埋怨大家说你怎么现在才定啊，我正想错词儿呢，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很快的速度就没了嘛。但我现在师傅的确是给大家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而且朱老也答应了，可是问题就是这3000个能维持多长时间，去掉欠账刚才小梁算了一下也就剩2000多个了，没有多少了、所以这次能抢到的话也就是最后的实现了。因为西洋参破壁颗粒在未来的我感觉哈2年吧够呛能出现在我们的团购里。反正这块吧大家觉得需要它的功能就赶紧去抢就完事儿，好，谁抢到是谁的了啊。
3: 对，哎，每次团购吧我都就打仗似的我就抢，哎呀，晚一会儿就抢不着了啊！
1: 每回都这样。
3: 哎，而且赵宁老师，你说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
1: 啊，
3: 现在就99块钱，它还是能给那个细胞补氧气的那个宝贝。你说你谁听到了都在买呀？所以我就先抢上名额，把这个名额占好了。赵宁老师，你可千万记着，给我把这个登记上啊！
1: 啊，我会的，会的。我认为给细胞补养的这一块的话264未来会成为一个主力，会应用在一些重症急症包括 ICU 里边，所以就这一块哈、对大家来讲咱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去那啥，就是先尝尝鲜吧，多了提供不了、现在不有限购令吗，需要的同志可以来点你试一试，这是未来就是 一种趋势。你知道不、试一试吧，完了让导播递一下您的信息就行。再见。
3: 哎，好的好的，
0: 好吧，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多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多帮几位能够订购上我们这么便宜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目前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临时追加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赵念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4: 我想要试哈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先给我记上吧。
1: 可以的，没问题。
4: 赵念老师，
1: 哎，
4: 潘西金你和任老爷、你们对我们这些老伙计们太好了。你为了让我们用上这个西洋参，在外边跑了好几天。这人老了，因为了我们把他的宝贝了野山参都拿出去了。
1: 啊，对，其实这次
4: 刚才我又
1: 不出的，
4: 哎，刚才我又听说人老一要留在长白山帮着做实验。赵英老师，人老他年纪那么大了，身体都受不了吗？你可以留让他注意身体啊。
1: 其实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长白山那边的环境，自然环境。刚才我还跟小梁捣鼓呢，我说的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在那里，因为温差太大了，尤其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但我也舍不得，我也知道啥呢，就我师父肯定不能听我劝，他一辈子就是想干啥就干啥。
4: 哎呦，你们可是我们这些老伙计的祖先过啊。
1: 妈呀，谢谢。
4: 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1: 谢谢您，谢谢您，有您这话好温暖。
4: 哎，赵念老师啊、
1: 哎，
4: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我一定要好好用啊！等我身体好了，我再给你和任老打电话，好好和你们汇报汇报。
1: 啊，没问题呀、没问题呀，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分享您的健康。行，那您今天先去订购吧，先把您信息留下啊。
4: 好了，谢谢赵鼎老师。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呢咱们真不能再多说了哈，抓紧订购，因为呢只有2000多件，随着咱们进行的这2000多件现在剩多少真不好说。提醒各位，今天呢机会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临时追加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你好。
5: 哎，你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哎，我刚才呀、听了任老啊又帮助我们弄了3000件啊。
1: 啊，对对对，一共就3000件。
5: 哎呦，太好了，张宁老师，你帮我寄上20盒吧，我和我老伴俩人吧都等着用呢。
1: 啊啊！
5: 我老伴吧，他三高都5-6年了，尤其他那个血压呀，
1: 哦哦，
5: 有时候能达到190-200呀，吃降压药都下不来呀。
1: 哦哦哦。
5: 他这血压一上来，你就能看到脑瓜那血管都鼓出来了，蹦蹦跳啊，就那样，迷糊的他都走不了道啊。
1: 哦哦哦。
5: 完事儿啊，哎，赵宁老师啊。我呢好像更年期落下毛病了、睡觉总睡不踏实，下半夜要是有人吧、在楼道里走道吧、一下就能给我惊醒、再说我这记性一天呢啥也记不住，忘性可大了、所以我俩吧都想用点这个西洋参、而且这回正好赶上团购，一盒才99块钱，
1: 对，
5: 我两个人啊算了一下不到2000块钱、就能给细胞啊这氧气补足了，哎，能让身体好起来，这好事我俩肯定不能错过，张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记好20盒
1: 啊。没问题，其实三高的同志哈用那个264的这种功能，其实它受益会很多的，只不过就是时间方面的问题吧，我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去讲去解释，但好多同志会用自己行动然后慢慢的回馈给大家的，大伙儿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 R64 这种功能提升细胞的血氧量，恢复的细胞功能也就强，它都强了的话、那你肯定五脏六腑的功能啥的就会更稳定一些，反正这回价格已经到底了，99块钱谁也买不赔的啊、你那个把信息先留给导播，让他先给你安排吧，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临时追加2000多件。这批如果抢没了的话，那真就没有了。如果再想购买的话，因为这一批没有了，想花原价498也买不到，所以呢，这一批99块钱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10盒封顶，不能多买了。咱们也是会将更多的朋友，我们知道便宜，但是便宜也不能买太多。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秘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张丽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6: 哎，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还能订不？我想再订10盒。
1: 啊，再订10盒，你就是之前你要是以你名字订过的就不能再订了。
6: 给我老伴订的。
1: 这回给你老伴订的。
6: 对，给我老伴订的，你记一下他的名字，他叫朱文玉。
1: 可以，你给你老伴订，只要没有在这次活动当中订购过的就可以。
6: 行，我是订过的，我昨天就收到了。这个破壁颗粒呢确实用的挺方便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我往拿个杯子啊，往里面一倒，加点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1: 对对对，它就比较方便嘛。
6: 哎，我才喝了3袋嘛。我就感觉有点变化，比以前轻松多了。比如说像那个心脏憋闷的情况啊，比以前也好一些。也像那个呼吸这一块呢也顺当了。早上起来呀、就感觉那个关节那些的也不僵不硬了。那这是毕竟才3袋嘛。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好宝贝。所以说想趁着这个活动呢，因为我自己订过了。也想给老伴儿也订上10盒、我们老两口来一起用嘛，把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
1: 我能理解，反正现在都基本上都是两口子一起订，要不带着儿女什么都留点备用的。要是重症的患者哈，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些对身体有一些影响了，那么你可以再留个3盒5盒的，赶到啥时候吃呢？就明年开春的时候吃。
6: 好的好的。
1: 颗粒这1-2年我肯定是拿不回来了，大家要是有那个条件的病再重的可以稍留一点，3盒5盒都行、但你要一般的疾病的话也差不多了，10盒也差不多，有的轻一点的5盒就差不多了。
6: 行，我听你的。
1: 行，搁导播那留信息就行啊，再见。
6: 好的，谢谢啊。
0: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这次呢，活动政策不变哈，还是5盒起订，10盒限购。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今天是第3天，数量呢已经不多了。想订购的朋友，想花99拿到高品质西洋参破壁颗粒的朋友，现在要抓紧时间了。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
2: 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戴
8: 宁老师您好。
7: 哎，您好。
8: 哎，您给我订上20盒吧，给我把这个订上吧。
7: 啊啊啊，可以呀、啊。那你跟导播那里边说清楚就行，但咱们有限购令啊，一个人最多订10盒。
8: 哎呀，老师，我之前是我订的，这回啊，我是给我老伴和我姑娘，他两个人订，所以要订20盒。这合同第一天啊，我订的我都收到了，我拿到赶紧我喝了一袋啊。邓宁老师，我给您说啊，我刚喝到嘴里面啊，就是感觉有点苦，再细细的品一品啊，又感觉有一点点甜，这一杯下去。肚子啊胃啊都是感觉到热乎乎的，不一会儿我这手脚浑身都热乎了，可舒服了，这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晚上啊再不做梦了，早上起来啊也不犯困了。赵宁老师啊，怪不得你说这个破壁颗粒吸收的好，这我试了我就知道了，戒酒真的是太快了，赵宁老师。
7: 是吧？因为26的功能很直接嘛，它就是给细胞补养分，然后直接就能提高您那个血氧量，然后细胞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会自由的呼吸，大口的喘气，然后吸收代谢都正常，这一点是很特殊的，挺好的。你都感受到了。
8: 对对，是的是的，郑宁老师，我老伴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想用，还有我姑娘上班总熬夜，才40来岁，心脏总说是难受，还总吵吵说是肩膀那酸疼酸疼的。我寻思给他们俩一人订上10盒，这么好的东西，咱们一家都用上，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7: 说的是行，但你姑娘，我估计她的病症用不了。你要给你姑娘订，可以订5盒，用不着备10盒。我是觉得就够，知道吧？
8: 你觉得够，叫你老师就给我订20盒吧，因为你看我这啊年龄大了，老伴都年龄大了，我们以后啊这再用点，就说是让身体好一点更好嘛。
7: 懂您的意思，可以。那你要是执意的这么定位，没违反咱们的那个限购令，那你就跟那个导播说你的信息就可以啊。
8: 好的好的，谢谢张宁老师。
7: 给你省点吧，你还不干呢。
8: 哎呀，这好东西，这花钱都值。好，
7: 行，那就先认定了啊，再见。
8: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嘞，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个参与订购的朋友啊，这个各有各的情况。那当然了，今天呢，如果说想花99块钱订购这么高品质的香橙破壁颗粒，时间有点紧张了哈，因为只有2000多件，随着咱们节目进行，2000多件已经也不多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提醒各位吧，抓紧时间订购。订购专线正在开通，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2: 400-605-6299，400-605-6299，
0: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9: 喂，你好，终于通了，终于通了，
7: 通了，通了。
9: 张宁老师，
7: 哎，
9: 您好，我叫周尚松，哎，我是河北廊坊的。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
7: 啊，没问题，没问题，稍后就给您安排。
9: 哎呀，你一定帮我记上，张宁老师。
7: 会的。
9: 这回这个电话怎么这么难打啊？
7: 啊，
9: 这两天我得打了几百个电话了。我听说什么呀？咱这个西洋参一共没多少啊。就怕有人们都被抢完了，真是急死我了啊！
7: 这回的数量比较少，确实这个拿回来也不容易。这回是我师父拿他那野山参去换的，要不然咱们还没有那福气呢。
9: 是是是，张宁老师，谢谢你啊！就是说，弄得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觉，早上一起来，这嘴上啊起了好几个泡。
7: 哎呦天哪！
9: 着急不是？张宁老师。这好在我赶上了，要不这回要错过了，我还得再等3年啊！
7: 妈呀，那可不咋的， 你要别说等三年哈，咱至少他要是等着培育那个育种了之后，我们一年之内甚至两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有的了。他也不能光给我们供应啊，你说那企业都给我们的挣啥钱？所以他肯定也不会说那个啥，咱也不能牵连年年管人要啊，是不是？
9: 是是是，张静老师，这个我理解啊。

0: 了，所以呢，应该是大家最后的订购机会。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张莹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张莹老师。
2: 哎，
1: 那个细腰身颗粒还能定吗？
2: 啊，还可以，您抓紧吧，要多少？
1: 啊，我想要十盒，你帮我记一下吧，张莹老师。
2: 哦，可以，可以的，没问题。
1: 哦，那太好了，是我同事在你这订了，他都收到了，他是昨天都吃上了。原来吧，他那个肚子不是老是那个胀的呼呼的，就是难受，吃东西吧不爱消化，吃完了就爱那个打嗝啦，胀肚啦，厉害了，还反酸
2: 了。
1: 对，他吃完这个细腰参嘛，昨天我们不是在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大碗，还是说肚子哎没有不舒服，也没有打嗝，也没有胀肚。就昨天下班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自己用一下，我主要就是我就是容易犯困。哎呦，你说干活吧就可没精神了那种。我这一听好使吧，我就想定上一点嘛，我也不知道是上班压力大是咋回事，整天就没精神。哎呦，就是犯困，我就觉得我都没有我爸妈这个精神头足了，我想吃一点这个先睡补一补，你帮我记一下。
2: 就是你们压力比较大，然后事情比较多，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脑细胞特别容易缺氧。那么你用264的话，其实你也用不了那些，你要光给自己用的话，就最小的政策就五盒那个就够用，真的。虽然说这回挺便宜的，99块钱一盒哈，但是也没必要说你备那么多啊。
1: 我定十盒，我
2: 建议大家多订。
1: 我就订十盒吧，家里人都能用。
2: 行，那你要有这个准备，那可以给你父母留点也对，一个是孝顺的问题，另外一个对他们身体也有益。行了，那我不多说了，把那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呢咱们的场外导播也特别的繁忙，一定要把咱们每一位走进直播间的朋友把他们的订购信息一定要登记好了。我们呢也希望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一批能够早日的到达他们的手中，让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一盒的高品质的我们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今天拿到的价只是99块钱一盒，抓紧时间吧，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 400-605-6299。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先生破壁颗粒我要十盒啊，您赶紧帮我记上一下行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3: 哎，太好了，赵宁老师啊，我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啊。之前那次您跟我们团购那个西洋参我也赶上了。我天天早晨吧拿两袋西洋参到杯子里边泡水。水喝没了呢我就在我里边加。啥时候没色了吧我就把这个杯子里的底儿那个颗粒一块喝进去。
2: 对。
3: 哎，现在我感觉可有精神头了。原来吧走几步路我就上不来气儿，就站那呼哧呼哧我就使劲喘。现在一天走10000多步没一点事儿了现在。
2: 您老这是来
3: 也不喘也不累
2: 的哈。
3: 挺
2: 好。
3: 哎呀，而且赵宁老师啊，我这腰吧年轻的时候抻了一下没养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哎，这我吃完那个西洋参这腰也不疼了，可好了。哎，所以这次吧我想看着这个又有这个活动，而且比上次还便宜一半，我就想着再定上点再好好补一补，争取把这个细胞养好了之后呢以后再不得病了。
2: 对呀，你看你现在就已经很精神了，对不对？状态就要比之前要好多了，就照您这个劲儿啊，咱们那天说什么来着，活到99是吧，你先奔99去吧。
3: 哎，没问题，我觉得到100岁没问题啊。
2: 我觉得你这个精神头可以，而且细胞血氧量充足的话，这个人呢干什么什么都有劲头，那不就是年轻态的那个状态吗？
3: 哎，
2: 挺好的，我希望 大家都像您老这样。
3: 啊，好，哎，谢谢您了。
2: 哎，那咱们今天不多唠了啊，我先给您安排、
3: 那我定上吧。
2: 对对对，先安排这个事儿去，电话别挂啊，给您切出去，再见。
0: 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多聊了。提醒各位的是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香参破壁颗粒的团购，团购价格呢仅需要99块钱。

0: 市场销售价格呢可是498的，非常不容易砍到这个价格，而且呢这里是来自于长白山我们西洋参原料做成的破壁颗粒，好原料加上好工艺带来的就是好效果。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看这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是我的电话吗？
3: 啊，是您的，您好。
2: 哎，赵宁老师啊，我是来定西洋参的。
3: 啊啊啊，这阵都是这个要求，您想定多少啊？
2: 您赶紧帮我定上吧，520盒。
3: 啊，
2: 记我和老伴俩人的名儿。
3: 啊啊啊，这回都得抓紧时间了，要不然的话没了。
2: 赵宁老师啊，您可一定得帮我订上
3: 啊。
2: 我老伴可不能再等3年呢。
3: 能给你订上，但您老伴是啥情况，怎么的了？
2: 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吧，心脏不好，都做俩支架了。这平时吧累着点啊，再不有点啥着急上火的，这心脏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总说自己怀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乱跳的。这天天呢，这药也不断，一把一把的吃，这身体还越来越不好。哎呀，这几天呢，这天天跟我俩捣鼓，说气儿不够用。我就怕他，这么下去的话，再有个啥危险。赵宁老师啊，我听您说呀，这西洋参。能直接给细胞补充氧气，我就寻思老伴用上肯定管用。您可一定得帮我记上啊，一共20盒。
3: 这个可以，这是没问题，因为老伴要下两个支架了的话吧，他的问题心肌细胞的那个状态相应来说会要差一些。那你们家庭条件怎么样？要是不差那个400-500的话，你可以比如说用孩子的名义，你给他再订5盒，这5盒别动弹，明年开春的时候喝。
2: 那我就听您的吧，赵宁老师。
3: 明年后年肯定不会有，这2年都够呛能给大家提供。你给你老伴备上点儿，他那个细胞代谢是需要有周期的，所以你明年的时候你再给他把那5盒用上，我觉得能更稳定一些。他的问题稍微重点，俩支架了，你说是不？
2: 那行，赵宁老师，就照您说的。就照您说的，第20盒的。
3: 跟导播说清楚。
2: 好，就这样。好，我现在就跟导播说。
0: 好的，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看到这个时间呢，咱们还能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香参的破壁颗粒，咱们的库存呢也不多了。现在订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他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欢迎你。
4: 赵宁老师你好。赵宁老师啊。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是不是还能定啊现在啊？
3: 能定，那您得抓紧时间了，我节目时间不够了。
4: 麻烦您给我订30盒，我和我老伴俩吧。一个人10盒，第二个还有我女儿，我得给她10盒。
3: 给姑娘带的。
4: 对，我和老伴儿俩吧，这年纪都大了，大毛病吧倒是没有。但是吧，就是感觉这个腿吧有点使不上劲儿了。有时候吧，这气儿好像也不够用。哎呀，我就寻思着吧，还吃点西洋参补一补。
3: 那这个可以。
4: 再一个吧，我女儿是咋回事呢？她那时候吧是早产。生下的时候吧，刚5斤多点儿，
3: 身子弱呗，是不是啊？
4: 对，从小的身体就不好。哎呀，你同样的年龄吧，比别的孩子都矮一头。你说现在吧，这都30多岁了，这身体吧也特别弱。完了吧，他吃啥东西吧也不爱吸收。你说现在刚80斤。
3: 那太瘦了。
4: 所以说我就寻思吧，让这姑娘也用上。麻烦您一定帮我订上给我。
3: 那你那么的，你给你姑娘一天让她吃一袋就行，先不用多吃，然后正常那块还是在饮食当中去着手就行啊。
4: 一天吃一袋就行。
3: 对，一天她吃一袋就可以。
4: 那行，我记住了，记住了。
3: 行，我不多说了啊，时间到了，他们告我得结束了，就
0: 结束了啊。
4: 好的，再见，赵宁老师。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在。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呢虽然马上要告一段落，但是呢咱们场外的香参破壁颗粒大型团购仍在进行当中，市场销售价格498元，团拼价格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3: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2: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3: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2: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4: 正史有故事，
5: 野史有意思。
4: 欢迎各位，我们的世青播客啊，
5: 红鹰锵锵锵。我是李红桥，
4: 是英伦伦啊。我们这个节目是视听播客，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有我们。
5: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气，
4: 对，
5: 今天是春节之前的，
4: 你就算吧，
5: 寒露，
4: 对，今天是寒露节气啊。一到寒露啊，其实人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要下降。
5: 哎，我问一下小英，你这文学功底那么深厚，这个寒露，白露为霜，蒹葭苍苍，这说的是现在这个季节吗？
4: 不是，那是更早一点，
5: 更早一点，
4: 更早一点。而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
5: 哦，有点这个大雪满弓刀的意思了，
4: 要下雪了，
5: 离那儿近点儿了，
4: 吓死我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寒露这个季节，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给自己的保暖。另外啊，这个嘴上稍微克制一点，为什么呢？一到寒露季节，人就开始胃口大开，
5: 抢秋膘嘛，这正常啊。
4: 但是这个抢秋膘对于古代人
5: 啊，
4: 那个时代人来讲，那是很幸福的。
5: 对，
4: 但是对于现在，就是你我之流的，你我之辈的，
5: 尤其我，
4: 我也是这样哈、就是要克制一下，
5: 少吃，
4: 胃口大开。这个十一吃了不少吧？
5: 哎呦，别提了，这十一啊，其实归结起来呀、我觉得中国人真是 就这个吃啊，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4: 啊。对，食色性也，能理解哈、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关于吃，是关于玩儿。总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吃喝玩儿的那点事儿的。
5: 哎呀，要说这个玩儿，这十一期间大伙儿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讲。
4: 嗯，
5: 那今儿在办公室里边啊，包括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讲，哎呀，我去哪儿了、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啊拿到这个朋友之间来互相分享。
4: 我也是啊，听了一上午啊。不知道
5: 我想听听
4: 哥哥您呢。
5: 你先分享分享你的吧。
4: 好、我吧其实前面一直都在忙啊、就是各种别的事情，一直到
5: 忙于国家大事。
4: 祖国尚未统一，我心有患呐。不，我是说，如此美景，我就错过了，心里头那肯定是就有一点怨气的。但是没办法啊，一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说，这高速公路都免费了，如果我不去，那我这不就落一空吗？所以
5: 他是觉着啊，那点高速公路费呀、他不用他白瞎了，
4: 所以就走了个近边的地方，也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就是本溪。
5: 本溪，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简单说一下，这本溪啊，离沈阳啊50公里左右，
4: 对，
5: 是一个山城。
4: 哎，
5: 我觉得它跟重庆很像，
4: 它错落有致。
5: 对，
4: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我们讲远景、中景和近景，也要讲高低错落，对吧？我觉得本溪是最适合拍照的地方，为什么哈？一是就阳光明媚，这个季节极其好。当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个已经变得有一点金色的树叶上的时候，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时候你不论是正光、侧光还是逆光都好看。
5: 你办、啊。

0: 那知道了，你看小英她喜欢什么，出门就是为拍照去的。
1: 总之就是吃喝玩的那点事儿，对吧？如果要不留下珍贵的记忆，且趁青春留倩影，你说多对不起这个美好的记忆。
0: 哎呀，北西他说这个对，就拍照好看。还有一点什么呢？北西啊，它是一个呢，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因为北西是一座钢城。
1: 嗯，
0: 小英去那个地方啊，叫钢铁厂，
1: 对，老钢厂，
0: 老钢厂盒饭，
1: 对，去老钢厂附近。因为其实说起来哈，就是本溪的山景是极其漂亮的，但是非常遗憾的，今年的十一比较暖和，
0: 现在就是
1: 没太红的，没太红的，山里都是绿的，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再过几天再去看红叶嘛，是吧？
0: 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一句诗来，霜叶红于
1: 二
0: 月
1: 花，
0: 所以说得下霜，下霜叶子就变得特别红了。
1: 有些朋友啊，天天看，其实本溪市政府推出了一个什么叫做红叶气象，
0: 红叶气象，
1: 红叶气象，就是专门讲今天红叶红了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这样的，大家伙呢有的时候看不到，那怎么办？您就看哪天断崖式的气温下跌，
0: 天一冷了，您穿上棉袄，您就看红叶去吧。
1: 对对对，去看红叶的时候，你要记住，就一定要天冷了才行啊。现在这个季节不行，今天和昨天都二十几度最高温。
0: 哦不，我觉得小英，根据我往年去这看红叶的经验呢，我觉得现在可以出行，可以去。但是可能最美的那个红叶呢，大概也就在那么个三五天一周左右。
1: 对，所以你要错过了，真的就一年就这样错过了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但是呢，现在的秋山也是非常的美，因为有阳光，这个季节的阳光，
0: 而且
1: 空气透明度特别好。
0: 你说那个枫叶它是红的，
1: 对。
0: 另外现在呢，咱们这个辽东啊，这一带呢，包括本溪，包括沈阳周边，经常有一种说法叫五花山。
1: 对，田野里一片金黄，因为玉米没有完全收获呢，即使收获了，现在
0: 水稻还有没收割的呢。
1: 对，它这个玉米即使收获了，现在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式的收割，它就打成那个瑞士卷。所谓的瑞士卷，很多人就跟那个瑞士卷去拍照。
0: 对对对。
1: 比较绝佳的一种拍照方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大家吧，别着急啊，那个瑞士卷啊，在地里且得放一阵儿。
1: 对，一直放到明年的
0: 啊。对，下雪的时候您再去拍呢，又是一种感觉。
1: 其实最好的姿势，有些人上去啊，这哦耶，
0: 剪刀手
1: 不是
0: 啊？那你那
1: 是什么呢？您的双手触地在地上
0: 啊，
1: 双手触地，以脚一步一步的倒着登上那个瑞士卷，然后做出登和攀的样子。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得连拍呀、啊？或者说您录一段、
1: 啊、
0: 然后把它快进了，
1: 就非常像某一种太阳甲虫。
0: 哎呦，哎呀，小英说这个动作呀，肯定挺好看，但是难度也的确很大，
1: 也比较大啊。
0: 对臂力有一定要求。
1: 是的，穿衣服，比如说女生穿裙子就不大方便，是不是？
0: 哦、为了美呀、
1: 啊。男生没有臂力，那你也就别尝试这种啊高调的这种姿势、啊。
0: 有关颜色，咱先说到这儿啊。大伙可能说，那除了北溪这周边啊，看红叶的地方很多。这沈阳的周边呢，其实我也去了一个，我这些年来啊，我跟你说，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
1: 你这个旅行家，就沈阳周边都已经走的就都多少遍了，50年了。
0: 我倒觉得是什么呢？鄙人呐、啊，这些年呐、啊走来走去，哎呦，有点这个灯下黑
1: 啊。怎么呢？
0: 就光注意外边了，没看到这个沈阳啊，旁边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1: 身边没有风景，对不对？
0: 但是身边确实也有风景，只不过可能你没发现。
1: 我们其实就住在风景当中。你去的是哪儿啊？
0: 哎呦，一公两零，您说我去哪儿呢？我挑了一个。
1: 昨天下午你给我拍了4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东陵。
0: 没错，北陵、故宫和东陵呢，这三个地方呢，我选择了东陵。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去东陵呢？因为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去了。作为一个沈阳人，挺遗憾的。其实我说的这个日期呢，还要远远的往前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概7、8岁那一年呢，父亲带我去东陵公园。那个时候东陵公园呢，这个还没有这个外边的那个广场，都是比较简陋的。
1: 对，
0: 我头脑当中有那个印象，
1: 比较纯净的那个。
0: 要说起来，可能也得有40年了的。
1: 你暴露年龄了。
0: 没关系，反正也这样，大家看透型也看出来了。
1: 没关系哈，那个当时是儿时的记忆。
0: 对
1: 啊，
0: 不过东陵呢，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挺苍凉的。今天再去看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但是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基于我经常去的北陵和故宫的这个强烈对比。
1: 哦，
0: 哎，
1: 东陵这个对比是因为太新了，他们太新了，东陵比较旧。
0: 对，
1: 是
0: 一种你说这个旧呢也可以，或者是呢它很传统，
1: 嗯，
0: 它很这个
1: 很单纯，
0: 也很有这个魅力，
1: 嗯，
0: 有历史，有沧桑感。
1: 怀古之情最适合在东陵公园来
0: 尤其是
1: 抒发一下。
0: 昨天下午呢这个阳光很好、
1: 嗯、
0: 然后呢从这个绿树之间呢洒下斑驳的阳光啊，在草地上形成了斑驳的路影。
1: 呵，
0: 这个时候拾级而上108凳台阶
1: 走得腿挺酸的。
0: 东陵啊。
1: 这样你这番形容啊我觉得已经非常美了。但你昨天给我发那几张照片
0: 啊
1: 我觉得我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贴在这一段。
0: 贴上去贴上去。
1: 对，就非常非常美。真的那种光影啊。
0: 嗯。其实你说小英她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当时进到这个陵里边之后呢你发现呢左边右边呢它是很对称的这个布局。
1: 对。
0: 然后两边的这个所谓像厢房吧我都记不住具体叫什么。
1: 嗯嗯、
0: 这边呢是修葺一新的这边呢是斑驳陆离的。
1: 哦那对比就很强烈
0: 了。哎然后我左右各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哎呦我还是喜欢那个斑驳那种感觉。
1: 啊来形容一下形容一下。
0: 但是它那个斑驳就那个油漆啊都掉了、
1: 嗯、
0: 然后门窗的看上去啊都有点这个巴巴赖赖的东北话讲、啊、
1: 都起翘了。
0: 哎然后它门口呢贴了一张牌、
1: 嗯、
0: 说正在申报国家的这个修复项目。
1: 嗯嗯
0: 左边呢是修好的修葺一新的、
1: 啊、
0: 然后里边呢展出这个皇太极那个努尔哈赤
1: 的
0: 生平
1: 的、嗯、
0: 啊里边声光电啊什么整都挺漂亮的。但是小英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我还是喜欢右边的那个老房子。
1: 就是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去东陵、
0: 哎、
1: 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东陵呢是努尔哈赤的陵墓。
0: 啊也叫福陵。
1: 也叫福陵、
0: 啊嗯。
1: 为什么要去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怀古之情、
0: 嗯、
1: 啊需要去抒发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怀古这个地方是簇新的就是都是油漆光洁四处都是雕梁彩动的你好像就觉得说差点意思。
0: 我感觉吧就像这个左边那是新建的是实际我知道它肯定也是老房子。
1: 对 嗯,
0: 嗯。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修旧如旧的感觉、
1: 嗯、
0: 让你看上去呢那么有一点违和。
1: 是。
0: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起来那种古朴和沧桑感。
1: 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心理、
0: 嗯、
1: 也就是负责欣赏人的这种心理要多照顾一下。
0: 哎、
1: 为什么大家都是以前啊总是觉得说哎呀我给它修得好好的啊油漆我给它刷得光亮的、
0: 嗯、
1: 是吧那个雕梁画栋我都重新给它画好了都是那个色彩明艳的。其实人家最开始修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欣赏者来说尤其是现代的欣赏者来说我们接受不了一座新修的古刹。
0: 我们不是说东陵不好啊、
1: 嗯、
0: 也不是说它这个翻修的不好、
1: 嗯、
0: 而是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呢、
1: 嗯、
0: 可能你会选择那边更光鲜亮丽的
1: 那
0: 个雕梁画栋啊
1: 哥哥
0: 啊然后我可能啊或者我们调过来说
1: 啊, 啊不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人就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哈、
0: 嗯、
1: 咱们一般人像你我这样的其实都会喜欢一些古意森森的东西就是它很斑驳同时它带给我们这种年代的冲击历史的冲击
0: 嗯
1: 你如果都是簇新的你还冲击什么呀对吧
0: 哎我就觉得、啊。
1: 是上周的你说你受得了。
0: 你就说东陵的那个城墙啊、
1: 嗯、
0: 它那个内城也有城墙。
1: 嗯。
0: 这个城墙上面呢你一看吧哈有那个雨浇过的那个痕迹。
1: 是。
0: 而是长年累月经年累月留下的。
1: 对。
0: 那种东北话叫鹅裂。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痕迹了。
0: 哎那个痕迹。然后你看上去呢你说如果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露出原来城墙的本色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对。
0: 所以说保留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百年来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痕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未来啊我们的后代还能够看到呢这个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历史
1: 对那古样然的东西是吧
0: 对需要这个东西能传递的传递给他的信息。
1: 那你就视觉上你得有一种就是来自历史的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那边不是在申请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吗、
0: 嗯、对对对。
1: 我们希望它修完了之后左右能略有不同对吧那修完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最好别修的粗心。
0: 或者是他刚修完呢、啊、您别着急去看、您再
1: 等
0: 他这三
1: 年。
0: 十年二十年等不起指正朝夕啊。
1: 对再接着说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0: 继续往前走啊说东陵呢这个 建于什么时候？是1629年左右吧。
1: 嗯，
0: 应该是这个，叫后金天聪三年。
1: 嗯
0: 嗯，皇太极当时是主持修建的。
1: 嗯、
0: 啊，顺治八年呢，主体完工。这个东陵。

0: 跟其他所有的这个清朝的陵墓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河北的清东陵，包括北陵、都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坐落在沈阳东边的近郊的一座天柱山上。
1: 是的，是天然的山。
0: 对，
1: 哎，这个而且。就是他，你知道他修建陵墓，他要因为要挖下去很多嘛，然后他这个土下来之后，这边挖，这边在填，所以呢留下了很多痕迹，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龙尾湖，
0: 对，
1: 现在还可以泛舟湖上。
0: 哎，那个东陵的这108凳呢，是一定要跟大伙儿重点说一下的。
1: 哎，
0: 就这也是什么呢？也是我当时听了一个导游在那讲啊，他讲他说108凳是怎么来的啊？36天罡，72地煞、
1: 哦、
0: 啊，然后呢，修建这个陵寝的时候呢，就修了108凳，象征着什么呢？把这些啊不好的这些星宿啊，就踩在脚下啊，就是。保佑东陵啊、特别平安啊、顺遂，
1: 也保佑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吧，估计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平安顺遂。但是说实话，爬呀，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在比这个爬108凳，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的姑姑啊，就住在那个附近哈、然后经常就被逼着去那个爬这个108凳，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0: 啊。
1: 一直到现在来说还是挑战呢，
0: 还可以吧。我觉得108凳，
1: 你看你这个常年锻炼，还真是比我挺好。
0: 反我是一口气那个
1: 爬上去的，
0: 爬上去，而且我查了，确实是108凳，1、2、3、4、5。
1: 那还能错了？那要是错了的话，我估计那什么钦天监呢之类的，
0: 那
1: 就绝对不能饶了过桥。好，爬上108凳，然后就进了内，它叫内城，是吧？
0: 其实上去之后呢，你就会。这个回头，咱们说回头看啊，可以远眺浑河平原。它跟北陵不同的是什么呢？北陵因为修在三台子那边了，
1: 是
0: 它离浑河的这个距离很远。
1: 对，
0: 但是东陵恰恰就在浑河的岸边，后边呢是这个就坐落在这个天柱山上，
1: 是
0: 前边是浑河平原，一望无际。
1: 而且前面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它正对着东陵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柱排青。这是一处，其实是一处古代的景点。
0: 天柱排青，它现在来看是个园林，
1: 它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风景区啊，它就是站在这个湖“天柱排青”那四个字底下，
0: 你说、这个、
1: 往这个东陵方面看，就看着是一排青山在眼前展开。
0: 你说这个“排青”指的是青山排成排吗？
1: 对对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叫做“天柱排青”，天柱就是指天柱山嘛。
0: 从这个。小剧不是小剧，小英啊是考剧派的，
1: 啊、
0: 不是说小剧是考剧派的。
1: 我叫小剧啊，
0: 小英呢考剧派的，就是我想说呢什么呢？就咱们也得这个正式一点了啊，就是现在呢说这个究竟东陵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中原的皇陵的规制和满族的城堡式的方城结合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哎，这我还真没太研究过。
0: 这书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是。古油松遍布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园林，然后松涛阵阵，它比这个北陵啊、昭陵啊这个山林感更强一些。
1: 是的，因为它就在自然的山上嘛。
0: 对，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柱山啊，在山上。
1: 对对，其实我觉得东陵和北陵哈、有着非常典型的树种，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松树哈、一般情况下松树是直着长。对吧？然后像迎客松，大家能够理解到，但是东陵和北陵的松树的树种。绝对不一样，因为它是伸出来的这个枝干，就是遒劲的枝干上，它所有的这个松树的，就是一丛一丛的树枝都是平着长的，长成一面小扇子。
0: 啊，你这个我还真是没太注意。
1: 对，你其他看的
0: 松树，我后悔跟你交流晚了啊，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
1: 其实东陵和北陵的树种都是从远处挪来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古松啊，这我还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来沈阳的话啊，一公两陵。最值得看的，我觉得就是这些古松树，
1: 对对，
0: 几百年的树啊，那么成片的生长着，而且那都是几个人合抱才能抱过来的这个松树，
1: 保护的特别好。
0: 哎啊，每棵树都有编号的、啊，
1: 对对对，那都是古木嘛。
0: 对呀、你像那个007呀、是吧？008呀，都有。
1: 不管怎么说吧，其实在自然风景当中，就是一片苍翠之中掩映的这个皇陵，因为它都是琉璃瓦的点儿，
0: 对，
1: 是吧？看起来从远处
0: 金黄色
1: 啊，尤其是从天柱排青那儿看、从底下看，再往山上看，这一种就崇高感非常强。这个就是我觉得，修造这个陵墓的人， 一定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审美的这个，有着非常高级的审美感。
0: 那是
1: 啊，
0: 从这个整个的建筑来看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外观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实际上我去的时候，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细节。
1: 啊，还有呢？
0: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宝顶大概就那个意思吧。啊，它的这个前面呢有一个罩门。
1: 哎，对。
0: 啊，那个门呢，它上面有两个兽。
1: 啊，
0: 那两个兽呢，有点像这个麒麟，
1: 啊，
0: 还有点像龙。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些某包啊，
1: 某包
0: 拍了个照片，问一下我这什么呢？这是
1: 啊，
0: 哎，他告诉我了，他说这个是而且说的很详细 啊，是在清东陵啊，福陵什么什么什么门上边的两个兽啊。
1: 啊，他直接能识别这个地点。
0: 哎，这是什么？就这个啊，望天吼。
1: 望天吼。
0: 哎呀，
1: 回头我把这张照片，你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然后我给大家贴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望天吼实际上是个神话当中的瑞兽，
1: 嗯，
0: 啊，俗称叫朝天吼
1: 啊，
0: 据说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1: 之一、
0: 哎。还有一种民间说法啊，嗯，就是这个望天吼这个朝向是有说法的。我们看到东陵。
1: 东陵那个朝哪儿？
0: 朝里。
1: 朝里。
0: 朝向那个坟丘。
1: 嗯，
0: 哎，朝北。然后呢，这个面向陵内的这个吼呢叫望君归。
1: 望君归。
0: 哎，盼望着帝王呢不要久留在外，尽快的回宫理政。大概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希望他能够重返人间。
0: 然后呢还有朝里的。朝里的这个往里边看的叫望君出。
1: 啊，
0: 哦，哎，
1: 希望赶紧出来。
0: 哎，就是说什么呢，劝诫帝王不要沉溺于深宫，要出去体察民情。
1: 啊，
0: 哦，哎，你说这望天吼是不是挺有意思
1: 的？哎，这真是哈，啊，它有别名，这个别名很有深意呀，啊。
0: 我刚才说那个什么吃吻呢，啊，其实在另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这记忆力年龄大了就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主殿的这个四个角上啊，
1: 嗯，
0: 在那四个角上有四个兽，但它只是一个头，
1: 嗯，啊，
0: 兽头。我查了一下，叫吃手。
1: 吃手，
0: 哎，实际上是古代排水的。
1: 嗯，
0: 它张着嘴，
1: 对，然后，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北京故宫那个不也是？
0: 也有，也有，
1: 是吧？像有一年下大雨，那个所有的都往外排水，哎，龙吐水嘛。
0: 对对对，我说这是细节是在哪儿呢？哈，实际上它的细节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吃吻，它有多少颗牙？
1: 你真是闲着没事儿，
0: 哎，因为我发现嘛，他那个牙被摸得倍儿亮，知道吗，
1: 啊？
0: 人们都上去摸，现在早已经包浆了，
1: 是，
0: 哎，跟玉的似的。
1: 这人们真是，好。
0: 然后呢，当
1: 有多少颗
0: 当时我爱人跟我一起去的，
1: 啊，
0: 我俩就赌，
1: 啊，
0: 我说你猜多少颗牙？
1: 嗯，36颗。
0: 他说我猜不出来，
1: 嗯，
0: 我说咱这么着查一面吧，查一面多少颗牙？
1: 嗯，然后
0: 因为一查最正面的话呢，我说我估计啊，
1: 嗯，
0: 他得是九颗牙。
1: 正面九颗牙啊，
0: 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至尊嘛，我想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数了。
1: 那是不是啊？
0: 咱们正常人一般就俩门牙嘛，人家那个神兽他就得多点是吧？然后我一查，1、2、3、4、5、6、7、8、9，一颗不少，真九颗。
1: 原来是这样。
0: 哎呦，
1: 因为我比较好奇啊，我这个人就比较好奇，
0: 啊，
1: 什么事儿都想较个真儿，啊，哈，
0: 啊。
1: 说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这种古迹当中也能够看到望天吼，对不对，
0: 嗯？对，
1: 大家可以查查牙。有多少颗牙？
0: 哎，不是望天吼的牙，我说这叫吃手，
1: 吃手的牙，
0: 吃手的牙，
1: 啊，
0: 哎，
1: 挺好，挺好，
0: 是不是？
1: 这考据派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哎，我就差给你拍个照片，我应该给你拍个照片拿来呀，
1: 你就应该拍照片给
0: 我。哎，
1: 我
0: 忘了这个事儿。
1: 是，以后啊，你出去给你个任务，
0: 啊，
1: 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哈，
0: 啊，
1: 出去拍照片、拍视频，
0: 然后回来我们
1: 好用啊，
0: 这视频里边发给大家，大伙看看。
1: 反正咱节目也是讲吃和玩的事儿呢，
0: 哎，
1: 讲什么都不为过。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细节，
1: 什么？
0: 就是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一进那个大门之后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亭子似的，
1: 啊，
0: 它是四面漏风的，
1: 啊，
0: 但是它是确实是个比亭子要厚重的多，
1: 啊，
0: 我这学名记不住了，
1: 什么？
0: 它里边是什么？
1: 啊，
0: 两边是个里边是个碑，
1: 啊，
0: 巨大的碑，
1: 就是你是指想这个驼碑的那个，
0: 哎，
1: 那个
0: 碧玺，
1: 啊，对，
0: 他的脑门赞亮赞亮的。哎呦，我当时我抚摸着他的那个头部哈，因为他那个头部啊、脑袋呀、啊、牙呀、啊、嘴呀、啊、耳朵呀、啊，全都被摸得湛亮湛亮的，那包浆就不用提了，
1: 啊，
0: 我跟你说，
1: 是啊是啊，
0: 哎，特别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上一次摸它，
1: 啊，
0: 可能是几十年前了。
1: 哎呦，你再摸它，你就一下子一碰，你就回到了几十年前去了。
0: 我下回再来摸它的时候，说不定就得拄着拐来了。 拄着个拐棍的。
1: 好，
0: 我们呢今天给大伙儿嘚啵嘚啵这个东陵啊，
1: 这是沈阳东陵，其实它叫涪陵，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坐地铁很方便，直接到门口，
1: 哎，
0: 交通非常发达。
1: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色，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很多东西，它都是火山岩雕成的。
0: 你说的是
1: 停车场开始
0: 门口那四对兽，
1: 对，
0: 黑灰色的
1: 啊，对，黑灰色带气孔的，本身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古意森森的感觉。
0: 咱们今天上半部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1: 对
0: 啊，下半部呢有关这十一啊，实际上这个旅游呢，我们今天说的是近郊游，是稍微走远一点。今年从全国啊，放眼全国，人说从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放假了，是不是？
1: 全世界各地都在充斥着我们华语。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和音频网站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锵锵锵》。谢谢各位，下次再会。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看雪呀，有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

0: 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4: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
3: 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2: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2: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2: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桓仁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桓仁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2: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桓仁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桓仁城西门朝京门外，
4: 立正！报告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联合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5: 好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4: 全体都有稍息。
5: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4: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啊，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

0: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玉志山去了。
1: 他怎么说呀？
0: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跑北平去了。
1: 见到少帅了？
0: 见到了。
2: 报告团长。
0: 讲。
2: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0: 过来讲话。
3: 参谋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0: 好。
4: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
0: 是啊，你呀、啊、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九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3: 是。
4: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0: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吧撒吧，再挑点好的给少帅捎去。
1: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5: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0: 对呀、啊、明天呢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非常时期啊。
6: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专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0: 来来来，咱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5: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0: 哎，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4: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0: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
5: 哎呦，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江泉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0: 行了，别墨迹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3: 是。
7: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纸笔在手，运气动腕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
8: 哎，贾周，你怎么还不睡？
0: 啊，你先睡，俺睡不着。
8: 午时闲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贾周，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0: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朱然说呀、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8: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0: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8: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0: 江泉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使署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8: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0: 见到了。哼，这于志山呢、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啊、副司令给俺的上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8: 他怎么说的？
0: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呀、啊、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哼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8: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0: 我看呢、啊、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润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

0: 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顺瑞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哼，
1: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0: 现在看呐，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1: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0: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1: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兵，离桓人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0: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不多喽。
1: 加州啊，时候不早了，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0: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呢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2: 唐聚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假装，快走啊！
1: 哎，
0: 假装，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呐。
1: 哎，是啊。
0: 假装，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瞅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宝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于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州，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州，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静？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州，我进去上炷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里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长官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乡，互不打扰，让开。
2: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整个人偷偷地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乡，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州，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金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州，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2: 八嘎，整个人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州，当心，
3: 把枪放下。
2: 嘿，
3: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3: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巧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们的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3: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压的他打的掉了，活动了，
3: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3: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我们先出去。
2: 嗨，嗨。
1: 继续吧，夫人。
0: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4: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5: 振杰，
6: 贾周兄。
5: 哎，俊杰啊，
6: 贾周，
5: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能有半年了。
5: 对呀、啊，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这一晃啊，半年都过去了。
6: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5: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呐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
6: 哎，你一提到这司令，哎，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森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5: 哦，
6: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臧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5: 啊。
6: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
5: 嗯，
6: 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5: 这俺也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6: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贾周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5: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啊，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6: 贾周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
5: 嗯，
6: 弟想问你一句话，
5: 嗯，
6: 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5: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6: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儿事关重大，要得弄得历历争争周密才行啊。
5: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

0: 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1: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0: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1: 谁呀？
0: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县长刘征达呢？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1: 放心，贾州，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0: 太好了。哎，俊杰啊，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
1: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0: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啊。那咱说干就干。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唐巨武、郭景山深缘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局了。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宾来到桓原。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村饭庄见面。
3: 俊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4: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有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3: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现在就敢拍胸脯打保镖。李春润肯定不是孬种。他跟我说过，918那几天呢，他在沈阳，回来后呢就跟于芷山呢分析当前的形势，建议于芷山举起抗日的大旗，收容独立七旅还有东北军遗留的军队，收容讲武堂学生队、教练民团，成立大刀队、敢死队，联络各地的救国军、义勇军，利用啊东边地区的山高林密、有险可守的自然优势，能进则进，能退则退，和小日本子展开周旋呐。
4: 那于芷山怎么说的？
3: 哼，这于芷山呢当时就给他撅了，嘿，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静观其变呐，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得一晚上都没睡着。
4: 哼，这个于芷山

0: 到底是投降了。臧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于志山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1: 报告，说，三营李营长到，
2: 快请。
1: 是。
3: 东边镇守石守一团三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2: 林普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4: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0: 哎，浪得虚名，林普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2: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普是六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0: 不管几月份，在宾普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普兄。
4: 好，俺叫你俊杰兄。
2: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普到任接风。这回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哎，那于志山呢？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4: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于志山就叼在嘴里，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0: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2: 来，欢迎宾普，干了这杯。
4: 干。
2: 这第二杯呀，咱们敬远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江桥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打出了民族气节啊，全国媒体啊纷纷报道，艺术界呢也以江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电影话剧，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啊还特制了马占山将军牌烟卷，真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呐。
4: 是
0: 是啊，
2: 来，干。
4: 干。
2: 这第三杯酒啊。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团长，团部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团长。
2: 谁？什么事儿？
1: 咱们说团长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2: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1: 也就三十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2: 河南口音，三十多岁。哎，俊杰宾普，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4: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2: 好，
5: 哎，团长回来了，
6: 团长回来了，
2: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6: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上蹲着呢。
2: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吉光啊，跟我来。
7: 好的，团长。你是？
8: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2: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7: 你真是唐巨武？
2: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7: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2: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7: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2: 啊，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西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1: 是。
2: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林普，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4: 幸会，幸会、啊、
9: 幸会。
2: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号召咱们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0: 来，第五条人员配备，第六条，太好了，有了这个大纲，咱们干事就有抓挠了。
2: 对呀、啊，这次举义啊 周边有周围各县的响应，背后呢又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咱们张了起事儿来呀，腰杆子就更硬了。
4: 对呀，加州，这叫关里关外一盘棋，把那小鬼子打拉稀。
3: 俺出去安排一下，今儿晚上给黄先生接风。
2: 不用麻烦了，慢着，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哎，吉光啊，你跑一趟，让你嫂子马上张罗饭菜，说呀有贵客。
9: 好嘞，都做什么菜？还做你那个酱焖嘎牙子？
4: 不光是酱焖嘎牙子，再做一个酱焖本庄繁。
2: 对，给那些个王八羔子都给酱焖了。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桓仁。
1: 装车
2: 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还人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通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桓仁。
2: 是啊，事关重大。
4: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3: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拾掇吧。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哎，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4: 嗯，哎，立正立正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5: 廖大哥好。
4: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啊！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3: 哎，廖兄，我讲了，不讲了。
4: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5: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4: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3: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4: 好好啊。哎，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3: 哪里，寒舍一间，哪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
4: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儿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3: 哎，来看茶。
5: 哎，
4: 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位，看出弟妹的品位来了。
5: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州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4: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他

0: 当秘书啊，这第一啊，他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0: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呐、啊，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夫为妻纲，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逢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 啊？
1: 廖大哥说的对。
2: 哎，大哥说的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0: 加州啊，
2: 嗯，
0: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2: 嗯，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0: 哎，加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2: 你让大哥呀见笑了
1: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0: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嗯，不错，真不错。
1: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0: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2: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她吃浑江大鲤鱼。
0: 好，好啊。这冻梨啊，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0: 还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巨武、郭景山、张宗周等十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918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于是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0: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当仇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

0: 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向日本滚出东北，
2: 向日本滚出东北。
0: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居武发表抗日宣言。
3: 同胞们，去年的九一八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无灭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乳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爷说，誓师大会过后，桓仁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港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伊琳。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买过这个过期的食品？其实我这个问题我都不应该问，谁买没事买过期的？
1: 是的，我也刚想说。
0: 我应该这么说，琳琳，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买过过期的食品吗？
1: 谁也没有特意的啊，但是吧，我有疏忽过。啊，就是以前买面包啊，或者是买一些熟食类啊，或者怎么样，就不太注意看它那个生产日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买过那种过期，但我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吧，这个我跟孩子一起逛超市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了。他说：“哎，妈妈，这个面包过期了。”完我说：“啊，我这才意识到。”完他转头就去告诉那个售货员了。这个你家这个面包过期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包给拿回去了。反正就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生产日期。
0: 我最近给我家狗都吃那种临期的那种狗粮。
1: 临期的。
0: 对，临期的。
1: 是因为便宜吗？
0: 那肯定的。完我还买过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些什么临期的酸奶。
1: 我也买过，在超市里面它会促销。
0: 促销很便宜。然后呢，因为你到时候就喝了。
1: 对
0: 啊，什么临期的剩下我还真就没喝，因为我不爱吃面包，这些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那么其实在这里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啊，觉得过期保质过保质期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这保质期究竟是过期就不好吃，还是等于过期了就有毒害呢？
1: 其实啊，这个保质期是厂家保证食品品质安全的一个期限。那么超过之后啊，风险会明显的上升。不能单凭外观和味道来判断它究竟安不安全。
0: 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保质期呢，在这个期限内啊，食品的色香味和营养安全都有保障。那么过期不等于立刻有毒，但厂家不能保证安全。
1: 是的，那另一方面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储藏的一个方式。就算它没有过期，但是你储存不当，那比如说人家要求你在高温情况下储存，或者是在那个冷藏的情况下储存，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来储存的话，那么它的食物也会提前的进行变质。那反过来呢，过期的食品就算看着安全有一些什么微生物什么的也已经在滋生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
0: 还有友情提示，就是电波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是的，
0: 就像我父亲啊，就是他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做完饭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面，他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能吃。但实际上你要过了一个礼拜俩礼拜什么样的冰箱它也保持不了保鲜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一两天什么的都还勉强吧。
0: 勉强，对。所以我说呢，就比如什么生鲜肉啊，蛋奶啊，熟食啊，凉拌菜啊，鲜奶啊，糕点，三明治，海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过期必须扔掉。
1: 没错，有的时候那个熟食啊，我就发现那个放在冰箱里边一天还凑合，第二天的时候它就上面有点发黏了。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安全啊。提到这个过期食品啊，我不知道大家啊买到之后会怎么样处理。你会追偿吗，伊琳？
0: 我不会，我会自己跟自己说点儿背，没注意看啊。而且一般这种过期的食品，我就觉得，哎呀，这被麻烦了，就没几个钱儿。
1: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了了之，算了。
0: 对，但是有的人不仅去维权，而且还上瘾了。
1: 哎，
0: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一单太少了，我多买几单，挨家买，这样赔得多。但是他却因为这样被起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说是朝阳的方女士说的，说我闺蜜啊，她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三个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看守所了。事情的起因是闺蜜的儿子买到了过期的海鲜，一开始通过法院的正规诉讼，成功拿到了5000多元的退一赔十的赔偿，尝到甜头后。他没有就此的止步，又自主下单4单过期海鲜索赔，还主动就怂恿自己的朋友购买了3单参与索赔，同时呢，让我闺蜜也少量下单跟风获利，几单索赔均成功拿到赔偿。可后续呢，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直接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以敲诈勒索罪 对三人立案侦查，目前三人全部被羁押了。
1: 哎，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刘菲菲律师。二位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赵磊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刘菲菲。
1: 关于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看法？
2: 那我说一说哈。说实话，这个过期食品可能你们吃的少，我吃的比较多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因为俺家是个女孩，她妈就怕孩子妈妈就怕这个吃的不够，一买一堆，
1: 啊、
2: 然后一个放，咱不是买过期，是放过期的，
1: 量太大了。
2: 对，那女孩的吃东西少啊，
1: 有时候去什么山姆啊什么的，她那个份儿贼大，
2: 是一买一大盒，一买一大盒。然后每次到快到期了，就是打电话，哎，那啥，那个赵磊，你把那个冰箱里的那个
1: 拿上了
2: 甜点吃了啊，还有什么那个蛋挞吃了，这血糖一下蹭蹭的增高啊。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啥问题，就从目前看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啥？说啥情况呢？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过期了，那你想索赔是索赔不了的。那么这个案子，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规定，食品啊，就是购买食品变质或过期的食品，它正常来说应该是退一赔十的，退一赔十。不足一千，按一千算，这是改过的法，这个大概是1819年改过的，以前是退一赔十，但是1819年改法之后，哎，要求是不足一千，按一千算，所以说这就给啥呢？给这种非法牟利的这些人就一种契机，我就买一个火腿肠，我退一赔十，我也挣一千，但是我就说啥呢？有些这个商户，他明显卖假，被人罚了一次，或者说卖的那个过期食品，让人这个追索了一次，就应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问题。赶紧把那些过期的都给临期的都给拿掉，省得找麻烦。那你说咱说东北人讲就吃一百豆不嫌腥啊。但是这里头最坏的是啥呢？是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职业这个打假人，他是啥呢？先发现有一个过期的，然后一发现这个柜台上有七八件过期的，他不做声，找七八个人分别买。这个情节在这儿，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根本就不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监督的事儿，他就是奔敲诈去的。咱就说就奔敲诈去。如果你发现了，你像你刚才说的，林林的儿子告过期了，你拿掉一下，这才叫监督，是不是？你这不是惩罚性赔偿，要求惩罚性赔偿去的嘛？咱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个扫黑除恶，之前我拍视频，我在两年前我就提过，因为啥呢？因为南方有一些这个城市啊，就打这种扫黑除恶打的特别多，就已经开始对职业打假人这个动手了，然后现在咱东北也开始这种纯敲诈勒索啊，已经开始这个严查啊。辽宁省有这个4点案例，专门抓这种人啊。另外是，你看刚才他说这个海鲜，你海鲜肯定买的贵呀，对不对？退一赔十，你要100块钱就是1000。那你说买个赔那个海鲜，买几盒螃蟹，是不是也得500-600？你这要退一赔十就5-6千，这违法所得或者说获利相当大。那你说他怂恿人去买，三人就承重了，俩人团伙，三人承重了。那你说你去劝着身边的人都去干这个事儿，那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吗？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跑都跑不了了啊。然后在这儿讲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啊，一是商家应该尽量的去自查自己的产品质量，你说这个尤其食品你的质量啊，还有质保期啊，一定要去仔细去查一查，别到时候让这个有
1: 钻着空子了，
2: 对，就不法目的的人去办了这个钻着空子，或者说就敲诈你哈。第二个方面是啥呢？我觉得咱说这个就有这个非法获利目的的人及时收手，为什么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正经的消费者，而不是以此牟利的违法所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说在这一定强调好，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嫌疑人？你是去监督了，还是说我吃坏了？我发现我买的东西不对，我要去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去给商家提个醒。这事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点。你不目的就是去职业打假，那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现在这就是违法的啊！抓完了还判的。在这就强调一下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在尤其这种扫黑除恶的或者是团伙啊，就前一阵我还遇见过一个咨询啊，这个咨询是怎么回事呢？是咱是个90后，他上那个好多这个房产中介去租房子，租那种大的200多米的150-160米以上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租，一般不好租，他就给租下来，他用很低的价格租，他一批一批量的嘛。他把这房子租完之后进行改造，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可以改成5-6间小房子， 五六间小房子，而且每一个间都很便宜，五六百块钱往外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公司允许的，他就改造了，改造完往外租，这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租啥呢？就是这么大点小房子，都是那些二十来岁刚毕业的孩子，他们条件不好，就可能在那租。然后去了之后，我的业务员就说：“你签合同吧，咱签个合同，这都是公司的自持合同，合同写的你期限都是一年。”然后有的当事人就说：“他这一年我咋办呢？”他说：“我也用不了。”他说：“这个业务员就承诺说，这别管他签一年，无论你签多长时间，你搁住三个月，你不住了你就走，啊，我押金给一样退，一般都是押一付一，
1: 嗯，
2: 就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一看这个小孩压力小啊，就很多小孩都签。这个事儿案发的时候已经签了700单了。”签了700单，这700单之后哈，就有那小孩可能是旅居啊，或者青年那小孩搁沈阳待个三个月五月走了，这三个月五月走了之后，一退这个押金，说我合同上写的是一年，
1: 哦，
2: 押金不退。那你说一个房子五六百块钱，700单，有300单已经结束了，有400单还在正常进行，
1: 这后来有人告了呗？
2: 对呀，啊，那这玩意儿就不给。就不给这个押金，就是说合同说呢，你这个违约我不退押金。
1: 嗯，
2: 然后问题是啥呢？这700单有300单结束的，这300单一个押金也没退。
1: 嗯，
2: 这
1: 那他赚老了钱了。
2: 对，这你算，按500块钱算，300单15万了。
1: 嗯，
2: 这15万这全收走了，说你违约，然后回过头这边的律师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咨询我之前找了一个律师去会见，然后律师说，他说这是个纯合同纠纷，说我写的违约了，你们都违约了，所以我不给。然后我这个当事人家属去咨询，说赵律师，那个律师说他无罪。
1: 嗯，
2: 我现在有点害怕，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有罪没？我说在我看他就是有罪的。他说为啥呢？他别人说有罪，你说无罪，你为啥说有罪呢？我说你看啊，如果正常交易，700单有300单履行完了。有1单到2单违约，或者3单到5单违约，咱都能说得过去；或者有10单、100单违约，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那300单个个都违约，那证明啥？你这个合同设计之初，你的目的就是骗人，
1: 嗯，
2: 对不对？这个逻辑
0: 这不都是属于您的个人想法吗？
2: 这个
0: 那我们是不是在租房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得看对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如果说就像他所对外出租的就是那种年轻的公寓，或者租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2: 嗯，
0: 那他们就是短租的。
2: 对，
0: 但是
2: 短租的问题是，短租你之前你短租押一付一，你收人家那个签一年的合同。
0: 嗯，
2: 然后我告诉，而且还说啊，还说你这个你随时退，我随时给。您想想，如果那个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抓你吗？
0: 对，
2: 那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录音了呗。
1: 对，
2: 啊，
1: 肯定是
2: 很有可能
0: 是有证据来去证明
2: 你
0: 在引导或者诱导，
2: 对，
0: 他签的这一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合同就变成无效了。
1: 对，
2: 这个就是不是这还真不是无效，这就是欺诈，这典型的欺诈。
1: 嗯，
0: 欺诈。
2: 那你说我以合同签合同为目的去诈骗别人，那这个很有可能就定为合同诈骗罪，15万的计时额，合同诈骗罪也够了。
0: 嗯，
2: 但是合同诈骗罪15万。以这个案件立案的话，他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说是按那个普通诈骗罪定性的话，是3000块钱就够判了。那您说15万是不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我建议哈，就当事人更理性一点，就是你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梳理梳理它。你看你到底是合同诈骗呢，还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罪呀？
0: 反正你就是已经定性为诈骗了。
2: 但是你说我合同写的很严密，所以说我这个诈骗行为是民事纠纷，说不过去。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证据，那公安机关非啥抓你啊？
1: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发生了一共是300多起，应该是
2: 对
1: 但是举报的可能就那么一个。
2: 不是，你能抓，我可以客观跟你说，能抓举报的就不止一个。
1: 那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那其他的人这个钱就追不了了，他就只能说是举报，谁举报完，然后这个钱才能返回。
2: 不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发时，这个只有一个或两个被害人举报，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了，然后发现有300多个被害人，那么他正常是违法所得是要被罚没的，就是公安机关要罚没。然后追缴这个违法所得之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是会通知这些被害人进行返还的，因为有合同啊。 你想想他咋追击过去的？
1: 那就是之前没有举报的人也可以得到，
2: 也可以去主张，
1: 嗯，一样会
2: 对、
1: 嗯、
2: 这个东西，这个被害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传唤或打电话呀传唤你来，你去作证、
1: 嗯。
2: 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传，我不愿意过来、
1: 嗯，
2: 那可能不来，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无线模式啊，或者是咱们通过电话呀，或者电视会议啊进行这个询问、
1: 嗯、
2: 啊，也有可能有到场的，这个到场的，这个只要查证属实，咱讲叫孤证不能定案。但是只要这证据属实，违法所得属实，这个人是可以判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扫黑除恶这个力度非常大，
1: 嗯，
2: 就这种团伙性的，没事就欺负小孩或者说欺负商家，这个事儿人是要抓的。
1: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千八百块钱，犯不着我打一次官司啊、有很多人全都
2: 这个直接报警就行
1: 啊，报警、
2: 嗯、对，这个不用、嗯、这个不用民事起诉，很容易直接到那个报警，报警咱们说这个就咱单位附近啊、
1: 嗯、
2: 在那个在什么领事馆那边啊，我记得我有一回骑车看到了，这个非常近、
1: 嗯、
2: 就是这个经济犯罪报案中心，
1: 嗯
2: 啊，就到那报案就行。
1: 说回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就是怂恿大家一起去买这个过期产品。
2: 这跟他也一样，就是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对象。
1: 嗯，那像他这个闺蜜，她只是被动的参与了，少量的进行下单的话，那么全程也没有组织怂恿他人的话，也没有主导整个索赔的流程，那他有没有机会被取保候审呢？
2: 嗯，他这个犯罪吧，只是说买一单或两单，摆的很少，而且他不是说整个犯罪的主动参与者，
1: 嗯，
2: 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从犯。咱这犯罪里头经常咱讲，就是最简单说，我们在刑事辩护里讲的是排号嘛，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律师辩护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个犯罪里头是一号还是二号，一号指定要重判，你像他这里头儿子是一号，
1: 嗯
2: 啊，儿子是一号，可能儿子的朋友买的多，二号，那他三号、
1: 嗯、
2: 而且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行为，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的啊，因为这个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附加刑罚、有期徒刑、重大疾病的那个患者啊，怀孕的妇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行取保的。你看他这种情况下是完全符合这种情形的，就是有机会，但是这种具体取保也得看结果、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找商家啊、
2: 嗯、
1: 进行私下和解，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呢？
2: 可以可以，因为私下和解是一种认罪悔罪的情节，
1: 嗯，
2: 就是咱们在这个做有罪辩护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就是你看有没有得到谅解，他是一个减刑情节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主动赔偿，
1: 嗯
2: 啊，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在法院这个判决刑罚或者是在检察院阶段量刑的时候，他的情节都会有所考量。
1: 嗯，
0: 最关键是我有个觉得哈，我觉得刚才我一直在合计这个案子，就是他到最后爆雷的原因可能老在一个羊上薅羊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他肯定是、
0: 嗯、其实他觉得啊，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获赔了5000块钱，然后我又找了身边，哎，他家有过期的啊，咱们都去买去。
2: 对，
0: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2: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到一般的地儿，你想找过期的东西还不好找、
2: 哦、不好找，这
0: 不好找，
2: 超市它也有盘点啊。
0: 对、
1: 嗯、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啊、
0: 嗯、
1: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2: 对、
1: 嗯、
4: 那我觉得商家他是不是警惕性也太低了一点？
1: 对，我觉得商家对于他自己的货品也没有进行严格的管理、
0: 啊、
4: 你第一次你已经赔了、
0: 啊、
4: 你还不赶紧再盘点一下你的货品？
2: 对
0: 的、
1: 嗯、他就是有点侥幸心理、
0: 嗯、
1: 觉得你不会再来。
4: 他更
1: 没
4: 想到就是他会派别人再来。
2: 也有可能是啥呢，他发现一批过期或者一批变质的，然后让一群人来都提前买走了。
1: 嗯，
2: 因为
1: 还分着来、嗯、分着去举报。
0: 但是他这个事儿你说我想问问，就是警方认定的这个涉黑涉恶的定性是否合理？
2: 合理啊，
0: 因为他

0: 吧。
1: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那当然也可以到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我们的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2: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3: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2: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3: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2: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3: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2: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3: 为您剖析真相。
2: 有一说一
3: 法律特辑，
2: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3: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0: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您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我这边有一名员工啊，工作态度极差，那么履职期间呢多次出现工作的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正常呢将他进行辞退，但没想到这名员工心生不满，先是向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们公司，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向我们索要赔偿。后面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不实视频，恶意抹黑我的培训机构，造谣说我们的机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根本没用，培训的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挂钩的，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上进行传播之后啊，严重诋毁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那么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想问一下啊，像这名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菲菲。
4: 这个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罪它是分成侮辱和诽谤的。对，这个侮辱
1: 它不是一个。
4: 不是一个，就像侮辱是属于那种辱骂和诋毁。然后那个诽谤它就纯属
1: 造谣。
4: 对，捏造事实造谣了开始。所以这个这个员工应该是属于那个诽谤罪的。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诽谤罪他就是成立这个罪他也是要有就是门槛的。你像那个他发布这个单条的信息浏览量要达到5000以上，转发要达到500以上。就是他一定是就是或者是就是
0: 有传播的面，
4: 对，就是
0: 这面又有多大，来取决于他这个罪的量刑。
4: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就是2年内他多次发布。就是他发布很多条，然后或者是就是一条他就已经达到像是就是就爆了，就所谓的咱们这个视频就爆了。这些都是就是满足一条他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立案标准了。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是就是啊，你是在就是造我的谣，但是我觉得他当然是可以去那个报警啊，但是那个警察这边也是要就是严格的就是看一下，就是也是人家也是要查一下的。我现在因为身为一个律师嘛，真的是不敢相信就是当事人单方面的就是话，因为一旦
0: 明白，
4: 你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
0: 他说谎，
4: 对，
0: 是真的有人。就是对着律师也会说谎，
4: 真的，就是他也会为你留下小秘密。对，所以这个也是看警察他是要怎么去侦查这个事儿。
1: 好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中。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89.5 AM927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林林。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情，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谁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彩电塔
10: 夜市了，
11: 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21: 造孽。
22: 来，继续来了。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4: 你可长点心吧。
2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2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6: 生活里的法律门道，您 get 到了吗？
27: 锁定有一说一法律特辑，答案就在此刻。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89.0 AM 927辽宁香广文的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
0: 好，节目进行到我们的下半段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1: 嗯，
0: 说是他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我们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他这。

0: 而有个员工啊，就是表现特别差，履职期间呢多次的出现了工作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呢正常将其辞退了。没想到该员工心生不满了，先是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公司，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索要赔偿。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什么呢？他还在一些社媒账号上发布不实视频，恶意的抹黑培训机构，造谣呢就说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试根本没用，培训内容和学校的教学完全不挂钩，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络传播，严重诋毁了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能不能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或者让他被判刑呢？菲菲，
1: 他当然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2: 嗯，
1: 就是去报案嘛。但是能不能让他判刑，这个事儿是要看就是警察怎么去侦查。就比如说你看，我就像上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他达不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报，就是小范围的就传播了一下，就什么单次浏览量它没有达到5000以上，然后那个就是转发呢也没有达到500次以上，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多次的就是频繁的就发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构啊，或者是就是诽谤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视频然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就是明确的损失，这个它都是构成这个立案标准，也构成就是让他的判刑标准。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他提供证据之后，然后警察去侦查的。
2: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算是被害人吧，反正就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老板，如果说他要想让对方负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他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收集这相关的一些证据就非常的关键了啊。
1: 对，就是像对方发的这些视频，
2: 那都有哪方面的证据呢？
1: 就是那个对方他在这个社媒上发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社媒，但我建议他就是
2: 多找几个，
1: 对，多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社媒上也发布这个相关的视频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这些证据，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确实是就当时只是为了一时泄愤，然后过后呢他知道说，哎呀，你把我就是你是给我立案了也好了，就是或者是你把我告了也好，就不管你走刑事走民事他都害怕，然后他那真的一般人也不会就是你说真的无所畏惧的，他就会给他删掉。
2: 那删掉还能再找到吗？
1: 一般删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找到了，所以说你得及时的固定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个他的这边像什么那个诋毁他这个机构的那个口碑了，然后就是家长也退费了，就这些实际的损失就是也是要让他就是明确好，
2: 就把这些聊天记录啊什么的进行截屏，就家长跟我说了，你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好，
1: 对，你不能就是你跟警察也好，或者是你走民事这边，你要的跟法官，你也不能就是只是说一句啊，我的公司和我的经营都受到极大影响，具体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一定要
0: 影响到哪儿？
1: 对，
2: 这个还是建议他来打官司来维权的，如果说损失比较大的话，
1: 是的，
2: 完再就是对方也担心啊，这个员工现在正在走劳动仲裁，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起诉的话会不会影响？
1: 这个不会的，他这个劳动仲裁和这个就是刑事的
2: 这是两回事儿。
1: 对，他我看他很一直就是想走这个刑事嘛，对，他是两回事儿的，他那个就是对方觉得就是说你，我看他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是人对方正常的那个合法维权。当然你去那个就是报案说是那个说对方是网络造谣，你也是正常维权，不影响的。
3: 对，
0: 就网络诽谤的正规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他现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呢？走什么样的流程维权？
3: 这个是播放5000条， 然后转发500，这是硬性规定，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立案。
0: 就得转发5000条，那
3: 不是播放5000，
2: 播放5000，
3: 对，播放5000次，然后转发是500，这里头是有法律规定的。
0: 嗯、
3: 另外是这个侮辱诽谤罪啊，它是典型的自诉案件。这个自诉案件说你别指望说公安机关替你收集，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积累。
2: 嗯，
3: 但是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以前办过，我和那个刘律师在于洪区就办过这样的案子，对方想走刑事，根本刑事自诉走不了。就是那个
1: 对，
3: 有一个小男孩也说他有家具厂的事儿，
1: 嗯
3: 嗯，那个只能说你从这个民事侵权上开始要求他，但是这个前期的证据，他对方说你能不能主张，能不能攒到那些证据，这玩意儿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咱说透过这个事儿，这个案子我仔细听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蹊跷，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企业呀、啊、有违规，他没签合同，对方跟他要钱，他就想通过这个。早点人查，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都这么就针尖对麦芒还不好，还不如就做一起商量商量这事，看看怎么解决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2: 嗯，那像如果说他这个没签合同，那这个肯定是要被罚的，
3: 对
2: 吧？
3: 这个
2: 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对，
1: 你正常赔，这是人家正常，就是劳动仲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3: 人家的权利。
2: 但如果说对方发布了一条视频。那么我觉得他是不实视频，我应该如何去证明他？
3: 嗯，这是一方面说对方发的视频有可能是不实视频，还有可能人发的视频就是真的呢。
2: 对，
1: 所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3: 对，
1: 就
3: 是你把证据整好。
1: 你觉得说是我的这个教学。我这个培训机构我非常的就是正规，
2: 嗯，
1: 然后我对我的学生也非常的负责，
2: 嗯，
1: 我们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的就是就是我跟学校那个也是完全挂钩，
2: 嗯，
1: 就是方方面面都，那你一定是取得过一些成绩的，
2: 是，
1: 所以说你都是可以展示出来的，你的就是整理好当做证据的。
2: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些企业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员工上的一些仲裁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024-8321-1018。
4: FM101.8 辽宁广播电台，
2: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2: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2: 就在此刻发声。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2: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0: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是银川的啊，农村的村民，想向您呢咨询维权的问题啊。我家房前屋后呢种了20多棵树，都是碗口粗细的成材的树，一直长势很好，现在呢正值夏季，村里呢别人家的树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我家的树一夜之间全部的干枯死亡，没有任何自然枯萎的迹象，情况十分的反常。我常年在村里生活，邻里都清楚我家和这位邻居长期有矛盾，而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他脾性不好，经常找邻里的麻烦，我100%确定是邻居恶意下药了，损毁了我家树木。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可警方呢调查后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没有立案处理，也没有对邻居进行处罚。20多棵成材的树是我家多年的财产损失，我心里特别的委屈。他想咨询律师哈，这种疑似他人恶意毁树的情况，我如何讨要个说法呢？
2: 他这个有点疑似，但是感觉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充足哈？
1: 那真是没证据，
3: 那就是怀疑啊。
2: 很多就是咱们接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打电话说，他真的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我说证据在哪儿呢？哦，我还能说谎吗？我还能骗你吗？我说这个就不能当做证据是吧？
3: 是。 实际讲到这儿，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报案标准，先别说立案标准啊，就报案标准是有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你像刚才他这个情况，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2: 嗯，
3: 但是这事儿发生了，
2: 他可能想让我们公安机关帮他去追查这个凶手，
3: 对，对就是我们，你像很多人说我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应证据，不需要，
2: 嗯，
3: 如果说有个人在走道路上被一个砖头砸死了。你只要说有个人被砸死了就行。
2: 嗯，
3: 说我们家门口这个树有20多棵树，咱说这20多棵树肯定够5000块钱的。
2: 嗯，
3: 完全符合故意毁财标准，在公安就应当立案。就是你不用说5000，你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值多少钱。
2: 嗯，
3: 这个东西被人毁坏了，他属于故意毁财，属于就是即便不够5000，是不是也够治安管理处罚呀？
2: 嗯，
3: 对吧？无论怎么样，这都归警察管，你可以报案，就是证明存在。OK、
2: 这是报案的标准，
3: 报案标准。那么立案标准呢、嗯、立案标准只要它符合刑事犯罪的标准，你像这个数够5000块钱故意毁财，就应当进行刑事立案、
2: 嗯、
3: 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直接转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就是立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说，就是我证明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你干的活、
2: 嗯、
3: 这个活是警察干的事儿、
2: 嗯、
3: 警察去这个侦办，去了解案情，他去查证案情，这是他的职责，是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老去怀疑谁。你看今天就有一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和父亲被人砍了，然后砍他的这个人的家属呢，有个人在体制内，然后他就认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些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都包庇他，然后他就问我咨询说，我现在还没鉴定，为什么不7个月了还不给进行鉴定。但是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正常，因为您说的这个首先这个伤情鉴定是只要是受伤了就马上就可以做，那做完之后有个伤残等级鉴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是需要治疗结束之后的。然后他就认为人家做的不公，我们跟刘律师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你只要伤残等级鉴定治疗结束了你才能去鉴定、
2: 嗯、
3: 然后接下来他有个成伤机制鉴定。啥叫成伤机制鉴定？被那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说的是我是用刀背砍的，然后那个被害人说你是用刀刃砍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这个那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说这个鉴定机构聘请了一个80多岁的有经验的一个老法医，他说这个80岁的老法医叫办案辅助人或者是专家辅助人，他不具备条件。我说他要不具备条件，你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进行质证，但是一般这种比较敏感的案件都要找一些专家来。为啥说呢？你像刀砍上去的这口子是三角形的，如果划伤是一条细形，就是一条细线，如果是用刀背砍的是钝器伤，所以说它的成伤机制就是你是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你要是用刀刃砍的那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为目的，划伤那是过失，对吧？你要是刀刃钝器打击，那我是有意识的去减轻伤害的等级，是不是在判刑的时候也要从轻？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的所有办案的程序它是很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像这里边有可能他心里边也在想啊，那个公安机关要是不给我立案，
3: 就包庇别人了
2: 啊、对对对，
3: 实际的不见得是包庇，是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推定是你邻居干的。
2: 嗯，
3: 你找线索找不到，那你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你说你，咱就说最简单，那因为你对邻居的那个愤恨，公安机关就要去法办邻居吗？那不成诬报陷害了吗？
2: 那比如说他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收集哪方面的一些证据能够证明
3: 这个事
2: 儿，邻居干这个事儿，
3: 他不要干预办案，他可以把相关线索提交给公安机关、
2: 嗯、
3: 就是我怀疑是谁，我认为是谁，我跟谁有仇。因为你看刑事案件侦办，我跟以前的一些这个警察沟通过，刑事案件侦办尤其像是故意毁财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恶性案件，他首先会通过这个被害人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进行摸排，
2: 嗯，
3: 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我和谁有仇，他会去找这个公安机关就有侦办了。然后你像你这种情况下他侦办完了之后发现不是对方，那也不能冤枉人家，不是吗？
2: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办案啊也好，报案也好，就是这个当事人啊还是要理性，还是要理性，就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你要是觉得这个办案机关做的不对，你可以去提建议，你可以去吹一吹。如果说你明显发现这个办案机关有毛病啊，有毛病，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这个检察监督不是说程序上的，只要这个公安机关有办案违法，你完全可以找检察监督啊，就找检察院。他说他有违法行为，有包庇，你直接去报，他就没问题。如果检察院不负责，就是或者说检察院说没有，你还认为不对，你去找监委。
2: 嗯
3: 啊，监委他肯定给你说理。 如果说监委和检察院都认为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像今天我这个案子就是给我打电话咨询那个事，他上西方到巡视组他都问了，然后巡视组说人公安机关办案没问题，

0: 那这就不是人家个别人包庇的事儿，那只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小魔鬼在提醒你，我被人欺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像他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比如说视频，
0: 对
1: 吧？
0: 如果说你，咱说最简单一点，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仇，就农村家里有仇，现在那个无线的那个监控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给他一查，你搁那看着点，看看是谁。如果有这证据，你就公安机关要不抓，那你就直接就上监委去投诉公安机关呗。你现在没有证据，你也证明不了是隔壁人干的事儿。你凭啥？人家平白无故遭这个无妄之灾，就是因为跟你关系不好，所以说你就得抓他。万一是你自己给那个树弄死了呢？你就报复人家呢？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啊。
2: 就很多农村，他们这种田间地头，就哪怕差一垄，都是一年都差不少呢。
0: 是。
2: 我又想起你刚才所说的，那我还能骗你咋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骗我呢？
0: 对，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治安纠纷的案子，他说我是锦州的，想咨询一下，前一阵子啊，我和我妈去超市购物啊，就因为一个购物袋的小事儿和收银员发生了口角争执。那我妈今年已经67岁了，年龄大，情绪呢容易激动，当时呢一时冲动，伸手薅住了收银员的头发，一直不松手。那么现场四五个人都拉不开，场面非常的混乱。那么事后呢，对方表面看呢没有明显的重伤，却直接开口索要15000的赔偿。那我家这边态度一直就觉得，那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情况下，我愿意陪你去正常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对方漫天要价的这个行为，他无法接受。他想要清楚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进行怎么样的赔偿比较合理。比如说这事儿是我妈先动手的，那肯定我们理亏啊，觉得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明确告诉我们，按照案情来说，可以对我母亲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他觉得我妈现在年龄太大了，常年身体又不好，还有基础病啊，扛不住拘留，想咨询一下律师，67岁的老人这种情况下究竟能不能被拘留，有没有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案例不被拘留的？像他这个67岁到没到这个年龄的界限？
2: 还差三年。
3: 67还没到哦，但是
1: 是多大呢？
3: 70，对，70岁以上。
0: 对，
3: 但是
1: 是犯什么事都不能被拘留吗？还是怎么样？
3: 那不是，
0: 恶性犯罪该判刑判刑。
3: 对，但是就算是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行政拘留嘛？他不没有达到刑事，他就是行政拘留。而且他这个就虽然他是67，但是他说他妈是常年那个身体不好。就是还有什么基础病啊什么的，他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有病例，还有或者是你有那个买药的单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也可以就是成为就是暂缓执行这个理由。但是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母亲，我不知道他母亲已经67岁啊，是初犯，就是第一次还是经常跟人这样。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这个也是因为是初犯偶犯嘛，这个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要那个
1: 要判断的，这样
3: 综
1: 合
3: 考
1: 虑的一个，
3: 而且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对方再好好谈一下，就是咱们主动那个认错赔偿啊，这个赔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有点委屈，就是说我正常带他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人家还有误工费呢。对，我平白被你打呀，就是
1: 我觉得他这里边的形容可能是过轻了。
3: 我觉得
1: 当时四五个人没拉开，我估计啊，
2: 这头发头套都得薅掉了。
1: 我觉得
0: 这女的老太太身体挺好。
3: 他说他母亲就是常年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
1: 而且收银员
3: 拉开，
1: 对，而且收银员一般啊，就是年轻居多哈。
3: 对，
1: 他的形容可能
0: 就有水分啊。
1: 对，
3: 他肯定是有点保守了。
1: 对，
3: 这个事情你人家是正常看病，
1: 而且人家。说的是15000，我估计应该有一定的票据，也不能说是随意的，我就给你开价15000，是吧？
3: 我说实话，就是你被一个67岁的就是老太太就抓住头发，四五个人没有拉开这个事儿，就是
2: 头发得掉多少？
3: 而且就是他不一定说是，就是虽然说是表面没有明显重伤，但是你想，就是他有。

0: 没有，就是像什么头皮渗血，
1: 或者是打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嗯，对，你想就是抓住头发，它肯定还有一个拉拽的过程。
2: 嗯，
0: 所以说，你正常就是该领人看病看病，但是这个一万五，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想要让人家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
3: 态度，啊，
0: 人家谅解，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话，你也不要再跟人讲价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卖菜，
1: 嗯，
0: 哦，你去跟人讲价。
1: 那么他现在有个心仪啊，就是对方提出这一万五，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票据，有多少是那个，
2: 嗯，就是主张，
1: 嗯，啊，对，那他应该看到对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去赔这个一万五才合适呢？
2: 这一万五吧，我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不一定就是指导价啊，就是一万五，他们可以协商，
0: 可以协商，
2: 啊，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万五应该刨除这个所谓的医疗费什么的，
2: 对，就是单独的给你赔一万五，咱就和解。
0: 对，
1: 嗯，
0: 哦，你正常的你给人家打了，你正常看病承担医疗费，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人家还得请假。你还误工费呢，
1: 嗯，
2: 人家还精神损失呢，人家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啊，
0: 对
2: 吧？你要你点钱很正常，
0: 很正常。
2: 另外是在公安机关这个组织下调解，就是人家要可能说人也不差钱，我要十万，
1: 嗯，
2: 你给不了你就进去去蹲去，这也不叫敲诈勒索，啊，
1: 嗯，
2: 这不叫敲诈勒索。
1: 那么这种赔偿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他这个是
4: 说白了能赔多少钱呗？
1: 对，
2: 这个没有啥项目，就是医疗费是你打的侵权，你正常赔。
1: 嗯，
2: 但是刚才那个菲菲说的这一万五千块钱。从这个打架打成这样的程度啊，一万五要的不多，
0: 真，
2: 嗯，
0: 的不多，
2: 要不太多。
1: 嗯，
0: 哦，
1: 嗯。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多，那您就拿出一个好点的态度跟人家去，
0: 对，
1: 调解一下，这是最好的，
0: 就是。其实警察一般来讲他也会愿意就是给你们当从中调解，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
1: 嗯，
0: 而不是说上来就说啊一万五太多了，那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
1: 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打呀。
0: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你就进监狱待着吧，嗯，是不是行政拘留，嗯，
0: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行政拘留的话，他是一万五就不用赔了吗？
2: 嗯，不用赔了，那这个和解金就没不用给了。但是如果说他给人打伤了，你该给人看病你还得给人看病。
0: 对，
2: 嗯，
0: 哦，正常就是对，
1: 就医药费再出
0: 啊，
1: 但是这个
0: 费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精神损失费，这些都是有的
1: 啊，
0: 哦，
1: 这赔偿的项目都有什么他跟他说一说，也许他就动心了。
0: 因为这个他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重伤嘛，
1: 嗯，
0: 所以说正常除了那个医疗费啊，还有药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人家请假有误工费啊，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啊，这些都是有。但是
4: 啊，这个得能有精神损失费是吗？
2: 他这个精神损失也得够，因为如果打仗了之后嘛，那属于侵权。
4: 嗯，
2: 如果真说够伤残了，精神损失够用。如果说他要是给骨头打折了，你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话，还可以要那啥那个残疾人装具费，
1: 嗯
2: 啊，就是什么你拆钉、卸钉、轮，
1: 嗯，
2: 椅，那都能要，
0: 对，都能要，像什么陪护费、
2: 陪护对，
0: 嗯，对，还有交通费，
2: 对，
0: 就是包括你对就复印费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要的，
2: 对，就跟
0: 只要但是前提是你最好还是都是，嗯，我也提醒就是受害人啊，广大的受害人就是一定要留好票子，
1: 嗯
0: 嗯。咱们都是拿票子说话嘛，
4: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证明？
0: 对，
4: 对吧，你花了多少钱，
0: 嗯，就是发票
4: 做了什么事儿，
1: 嗯？嗯，那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去医院的话，就是受害者那是不建议走医保对吗？
2: 对，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
2: 是不能走医保，
0: 对，侵权不能走医保，
1: 嗯，不能走医保啊，提醒大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医院看病呢，自费，先自费，嗯嗯，自费完之后找对方来要。
4: 嗯，
1: 嗯，
4: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
4: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次见，
2: 嗯，再见
0: 再见。
4: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 1018927 FM 1018927。
5: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3: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2: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3: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2: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3: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4: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1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5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订起来。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说一件重要的事儿了，就是咱们这一次长白山的乡绅的破壁颗粒大型团购活动呢，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天的时间了，但是大家的订购热情依旧不减。这一次呢是我们乡绅破壁颗粒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第二次团购了。那这么珍贵的乡绅的破壁颗粒本身市场上销售价格498元一盒，那咱们上次团购价格呢是198元一盒哈，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这一次咱们任老爷子用自己珍藏了百年以上的这一颗野山参作为交换，咱们这一次争取到的价格不是198，而是99块钱一盒。所以呢这个优惠的力度呢是非常大，所以呢大家都在积极的抢命当中。但是不过进入到今天第三天的时间，数量已经不多了，订购专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605-6299 400-605-6299。
12: 咱们的活动政策依旧不变，五盒起订，最多10盒限购，抓紧时间吧。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话筒前啊。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3: 嗯，小梁好。
12: 嗯，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哎，其实每次团购有没有感觉哈，挺折磨人的。大家其实没折磨，订购上个好事啊，花那么点钱对吧。
13: 嗯，对，
12: 我们这看着数据啊真是心惊胆战。
13: 就是，挺替大家着急的。
12: 我们都做了，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现象张老师。我们其实有一种感觉，总像整得我们像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哈。但其实这样的团购我们已经做了好多次了。
13: 对。
12: 每次还是这样。
13: 对。
12: 还是特别紧张。
13: 因为需求的人是比较多的嘛。
12: 嗯嗯，对对对。
13: 刚才你说我师傅那120年野山参的，
12: 又痛了。
13: 不是痛，其实我这两天吧也多多少少也给自己总结了一套道理，也能说得通了。
12: 嗯嗯嗯，
13: 就是那颗野山参呢，如果像西洋参破壁颗粒这样大面积的给大家的话，可能真的大伙分不到什么东西。
12: 嗯， 嗯， 嗯，
13: 基本上每个人就能拿针尖扒了一点带走，而那个也不见得会有长期的效果。而西洋参破壁颗粒确确实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就是益处吧和效果吧。
12: 嗯，
13: 现在我想得通的就是，反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这个人吧，他已经就是对什么钱呢，价值你这几百万几千万啥已经没有概念了。
12: 嗯，
13: 因为他知道你就再多的钱我也花不完。
12: 哎，
13: 也花不了。
12: 这话说的 对，
13: 对。所以我就觉得能用到大家身上，我自己也想得通了。因为从师父救死扶伤的本性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2: 对对对对，
13: 自己安慰自己。
12: 这个不，这个我们在想哈，这个确实，因为这个，哎呀，就说到这个野山参哈，反正别提了吧，一提了吧，
13: 对对对，
12: 我觉得好像又开始揭伤疤，或者有点往那伤口上撒盐的感觉哈。
13: 刚开始确实有点心疼啊，
12: 疼，
13: 这个是人之常情，
12: 对对对，
13: 大伙儿要理解，不是我抠啊，我真的有点心疼。
12: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天的时候，最后我们敲定说拿野山参换的时候，那天节目结束之后，我永远记得老师走出我们直播间的那个背影。哎呀，就是。你说不好，很难用语言，就是特
13: 觉得很无助，那
12: 特别失落，
13: 无助的那种感觉。
12: 对对，就是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就是没办法的办法。
13: 对对对，
12: 所以呢，咱们说哈，每次咱就有交换。
13: 哎呀，换就换了吧，
12: 换就换了吧，
13: 换就换了，完大家真正的能得到实惠。这其实是圆了我师父对我师爷许下的承诺。
12: 咱们也
13: 负伤嘛，不
12: 功德一件。
13: 对，
12: 咱们也是
13: 挺好了。99块钱这个价格的话，我想今天应该是维持不住了。
12: 维持不住。

0: 住了，昨天赢
1: 不
0: 多了，
1: 没吃到几点，我可不知道。
0: 对对对对。哦，
1: 然后就现在能到哪儿就是哪儿。
0: 嗯。
1: 因为你像有一天有一个济南的那个老刘大妈，
0: 啊，
1: 她也是奔价格来的，因为264你能99能够拿到的，这个太少了。
0: 嗯。
1: 所以她马上就订了10盒。
0: 这都属于先下手为强的。
1: 哎，对，
0: 这一波哈，这一波。
1: 我们节目的时间就是比较长，对我们是比较了解，然后感觉跟之前他家里边有的那种就是搁药房买的西洋参，的的确确是。那个区别很大，
0: 确实，
1: 因为我也跟大家讲了，剂型首先不一样，吸收度不一样，重要的是264这个元素，你有没有的问题？
0: 哎，
1: 这回不是有吗？
0: 嗯，
1: 所以喝完了之后，他自己就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好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你像比较明显的这些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心脏啊、腿脚啊、呼吸啊，反倒觉得轻松了不少。
0: 哎呦，这位。刘大妈啊，这个是受益匪浅啊，
1: 很多很多大妈大爷，
0: 对，就是各种大妈大爷哈，现在这个细胞都吃饱饭了，哎呀，都活跃起来了，这全身都有劲儿了，是不是？
1: 会的会的，就是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高腿扔出去都感觉到更有力量感了，
0: 就是感觉人家那个舞姿哈，过去就是还差点火哈。现在感觉特别到位，哎呀，那个胯骨扭的哈，
1: 哎，
0: 那个脚步啊，
1: 我都想动的动的了，
0: 活灵活现的感觉。
1: 因为长白山西洋参那个破壁颗粒吧，它的效果264的功能确确实实是很让我敬佩的。因为它采用的就是自然生长的方式，就是野生的这种方式嘛。之前我也讲过，长白山这个地方是极寒极热的，
0: 极寒极热。
1: 你要是真真的哈，是我真的到长白山旅游区去旅游过的人，你都会有印象，一年四季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清晰。
0: 对，下边还是夏天热得不行了，
1: 对，
0: 上去得穿棉袄了，
1: 穿棉袄，
0: 穿羽绒服了。
1: 对对对，下面的时候还半袖呢，
0: 这
1: 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你要赶上晚上更了不得了。所以这里边长的这个西洋参吧，它因为有特殊的环境，它生长的就慢。生长的慢呢，它储存的能量就特别高。
0: 对，
1: 因为它那个森林里边特有的棕色的森林土，还有丰富的那个落叶松的腐殖质，才会让264这个元素的存在。
0: 对对，
1: 就特别特殊的这种元素，能够提高我们细胞的血氧能力。其实提高血氧能力吧，说白了就是让你的细胞能够张嘴吃饭，张嘴呼吸，就是给细胞补氧气。
0: 哎，
1: 这样你的细胞得到的氧越多，它新陈代谢的能量就越平衡。然后还会促进它吸收营养。所以从头到尾，我认为哈，你别看我师父是中医出身，但是他也认可这个观念，就是人从脑袋到脚门牙底下，甚至你的头发丝、脚指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0: 最基本的单位啊，
1: 对，你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总说说细胞健康，疾病跑光，其实
0: 确实
1: 有道理的。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么好，这么高品质的，来自于道地的长白山的西洋参作为原材料，人家自带这个264给细胞补养的这个神器哈，做成的破壁颗粒，现在数量其实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有一个3年的休眠期。那如果说这批没有之后，再等的话，3到5年之后或许再有货。所以呢，这个我们不是说想买就能买得到。那提醒各位呢，目前咱们这一批参与本档节目当中的西洋参的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讲到森林里呢，有一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那个飞鼠偷吃西洋参的种子，你这样长出来西洋参的数量就会更少了。对，它有大自然的一部分的这个贡献出去了，也不是说我们想采到的。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这个是真要靠运气才能显现出它的这个珍贵性啊。那咱们的赵宁老师呢，也是费了好大劲儿，通过咱们老爷子，哎呀，老爷子现在不知道在哪干嘛呢哈，这个换来这么一批的西洋参破壁颗粒非常不容易。那今天是第三天的时间，从来没有做节目像今天这么的胆战心惊，因为随时可能会结束。
1: 对，我就瞅你的眼睛老在看那个数字。
0: 对对对，随时可能会结束。所以呢，现在市面上销售价格498元，今天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咱们呢依旧是照顾大家伙哈，5盒起订，10盒限购，多了肯定不行。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哎，
0: 这个导，
1: 哎，对对对，
0: 小雪干嘛呢？这是，
1: 对，你怎么的？
0: 导播这个一挥手，我这心
1: 啊，对，我就瞅他一挥手，我就那啥了
0: 啊，没有了是吗？
1: 现在就没有
0: 了。我们确定一下，
1: 做过了，
0: 是全国吗？是全国吗？全国。就是现在我要在节目当中，等一下导播我确定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要在节目当中说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没有了是吗？ 还透支是什么意思？

0: 等一下，这个导播今天这话我都听不懂，什么叫透支了？
1: 你给我写下来得了。
0: 什么叫透支？你进来说，哎，透支。啊啊，我知道了，明白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就是张老师明白了是吧？我明白了，您是不是也明白了？
1: 就是如果要只是断货的话，咱们这活动停止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现在不是。
1: 但是他说那意思是定帽了，哪定帽哪负责任呗。
0: 是这样。
1: 厂外定帽了，你厂外负责任。
0: 那个
1: 定帽了，你负责任。
0: 这样，导播小水，你听我说，你在边听着哈。我如果说错，你告诉我一声，我理解对不对哈？小雪的意思就是说呢，刚才全国已经断货了，但是还是不断的，咱们现在接到全国的听友来打来电话。哦，我明白了，就是虽然已经断货了，但是咱们的电话还在不断的在打进来，强烈要求订购。到目前为止，咱们工人统计了一下，你把这纸离我近点的看清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实际，场外听众打来电话的要的数量，要比咱们库存的数量超出很多，多了多少？这个586件是多的吗？多了586件。
1: 不是，它是剩了586件。
0: 啊，不，我们是。
1: 缺了586件，
0: 缺586件，就这已经打电话。哎呦我天哪，这个
1: 这是多少盒啊？
0: 啊，586件。现在咱们工人，这个不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好了，我们现在做节目都不知道怎么好了。这个我们来合计一下，这个来太突然了，头一次啊，头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是定帽了，就这货已经没有了。
1: 那你那啥呗，小梁，你得告诉现在厂外那边的话，先暂停吧。
0: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
1: 赶紧跟厂外联系，先暂停。我们想想这一部分该怎么整，弄不好这一部分都得秃噜。
0: 就是我们这一万件定没之后，又欠了586件，就是这咱们工人现在不知道嘛，已经往出答应了586件，这是确定的是吗？导播，确定的586件。没有了。
1: 不，那你现在就别往下定了。那
0: 没有了，
1: 数字不越来越大吗？
0: 没有，已经停了。张老师，已经停了。但是我们即便是停完之后，现在缺口586件，586件。
1: 我想想，那
0: 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
1: 他们都记时间呗。
0: 记着，记着。
1: 我不知道大家到最后都有那个打进来的这个时间吗？
0: 我们是有排号的，是有排号的。这个定已经是确定的。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现在是缺了586件这个缺口。这个你还得就是
1: 你等会儿啊，那个场外现在是暂停订购的，
0: 暂停了，暂停，再打电话
1: 对吧？然后那个直播间这块也是这样的，我给于总打个电话，
0: 我们来试一试
1: 吧，看看他那边怎么样？哎，我
0: 等手机震动了，
1: 哎，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我师傅来电话了，
0: 看一下啊，
1: 喂，
0: 任老你好，
1: 师傅，
0: 哎。
1: 师傅，
2: 哎呀，
1: 喂，
2: 哎呀，宁宁啊，
1: 你有事啊？还咋的了，师傅？
2: 哎呀，我知道你在做这节目呢。
1: 啊、
2: 我刚才呀，听说啊，全国的货都断了。
0: 哎呀，
2: 你看看，这我就知道啊，也得找于总。打了电话就是告诉你，你别找于总了。
1: 啊，
2: 他那手里的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呢，都运到长白山那个院士科研站去了，都给那个老朱
1: 了。
2: 哎，
1: 那就现在。就是于总那也没有呗，
2: 哎，就是
1: 他，哎呀妈，这么快就运走了，
2: 哎，他是要那做科研用的，
0: 对，当时是有一批的，
2: 哎、
0: 对，一共两批、啊，一批给咱们了，一批、
2: 哎、
0: 少一批要给院士站做科研的，
2: 哎，我
1: 完了，
2: 对呀、啊，我现在呢就在老朱这儿呢，
0: 啊，
1: 不，你怎么跑那儿去了呢？你又跑长白山去了？
2: 哎呀，
0: 您是怎么过、啊、自己过去的呀？
2: 宁宁啊，这你就不知道了。
0: 嗯，
2: 之前呢、啊、那一点西洋参破壁颗粒啊、
0: 嗯，
2: 那能够卖的吗？
0: 大家
2: 我都猜到了、
0: 嗯，
2: 肯定会要断货的。现在你说全国那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没了，我们都欠货了，
2: 哎、
0: 老爷子。
2: 对，我肯定要来找老朱再要一点啊。我那合计呢，我跟他呢还有一点交情啊。看呢我这个面子上呢、
0: 嗯、
2: 他还能再要一点最好是。哎。
1: 那完事朱院士同意了吗师傅
2: 哎他现在就在我这儿呢
1: 啊
2: 你可以跟老朱直接说说把这事儿。哎
1: 我哪好意思啊师傅
0: 怎么跟人家要我这个。
1: 我不好意思师傅咋
2: 说
1: 呀
2: 你说行。
1: 喂。
3: 喂
1: 你好。
3: 你好。哎
1: 呀。
3: 赵总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朱老。
3: 你
1: 好，你
3: 好，
1: 哎，
3: 你师傅人呢？在我这边，没关系，你放心吧，别操心。
1: 谢谢，就是朱老又麻烦你了，还得帮我照顾我师傅。我师傅这人哈，上你那儿去也没告诉我一声，所以我啥也没给你准备完，他就自己一个人跑你那儿去了。我，哎呀，我真是挺不好意思的哈。那个什么，那个朱老，就是。我师傅刚才跟我说他说那个想让我跟您聊一下，就是您手上那个，就是香。

0: 身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您咋想的，你就别顾及我师傅的面子，就是您这块儿那个就到底能不能给我整出来点儿，因为我这地方吧现在就香参破壁颗粒，于总给我那点儿吧、
1: 嗯、
0: 我们给定冒了、
1: 嗯、
0: 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0: 不是那个故意难为您的，我刚才就师傅突然之间把电话交到您手里，完事我就有一点就我不太好意思跟你讲这个
1: 事、是这个事，你听我说吧、
0: 啊、
1: 这个我知道、
0: 啊、
1: 道理说吧，之前那个任老确实那个帮我们很多事做这个科研，像做指导对吧，给了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啊，
1: 这个忙我说啥都得一定得帮
0: 啊，
1: 但是、
0: 啊、
1: 这次我真的不能给你，原因是什么，因为啥，我得留着要做这个科研用啊。
0: 啊，这个我知道，就那个朱老，所以我没太好意思跟您张嘴嘛。我其实我们吧、
1: 啊、
0: 也我们也能了解您，因为咱们见过几次面。就您这边科研的话，我知道可能因为有前期的那些大数据嘛，做那个垫底，我觉得可能你们也，就是我这人就没大没小的了，就朱老我就有啥说啥了。我感觉你可能也用不了那么多，你要是真的还有一点富余的话，能给我整点的话，那我当然很高兴，要是整不来的话，我也就还是挺感恩的，我还是会挺感谢您的。
1: 不是，是这样的，那个赵宁，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因为啥，这做这个科研这个需要很多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因为那个就那个我们要做这个研究
0: 啊、
1: 必须要在保证药界的那个前提下，解决这个西洋参种子必须要休眠3年这个难题，所以得一定需要那个大量的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才行。
0: 那不是，他现在那个种子休眠，就是朱院士，他休眠3年，这个是自然规律啊。倒是能突破，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就是更好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哈，就是。现在264的这种功能不已经广泛的进入到医疗机构了吗？它已经大量的可以应用在临床上了。我觉得如果是光为了科研而放弃了咱们现在活生生的这些患者的话，我始终是有一点觉得有点多多少少会有点损失。其实咱们可以齐头并进的，就是您科研那边咱们也不要放手，因为毕竟决定着未来的医疗走向嘛。然后在咱们治病的这个领域的上面的话，也可以就是同时兼顾一些，就要我师傅讲的话，就能多帮一个人就多帮一个人呗。我还是就是今天能跟您老对话，不管咱俩成不成，我都觉得挺会感恩您的，因为您那边也没闲着，你也是为了就是人类健康的这些问题不断的在研究，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能做的这些东西。您老岁数也不小了，其实我还是挺感恩的，但我还是希望就是要是真有多余的，您再好好考虑做点精细的数据对比，如果要是还能有多余的，哪怕给我少分点，让我也先解决解决，因为有好多患者也都在等着呢。
1: 赵宁你听我说吧。也非常感谢您这样信任我对吧，看得起我、
0: 那肯定的。
1: 你的领导把这个心思啊全部啊放在这个病人这个身上，这个确实我当然完全也可以理解。其实我们是这些做科研的，同样也是为了这个造福百姓，对不
0: 对？对
1: 对，
0: 这个我知道，我也跟大家这么讲。
1: 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如果我们像这个任老这样的，在这个中药研究上有很深造诣的话，对吧？能给我们提供帮助，指导我们，咱最起码也不会用那么多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来做这个实验、做研搞研究了。但你也知道，我们那个真的没有这样的人才呀、啊，所以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能给你，这理解、
0: 不是朱院士，我有的时候没太听懂您的那个意思啊。您刚才说话那个意思是说，就是如果在你们那科研院，就是有一些老大夫，就是对医药比较明白的，就比如说像我师傅这样的，就是在医药方面造诣比较深的人去帮助你们的话，那你们就能缩短那个就是研究的进程，是有没有这种可能的？
1: 是这样的，我也不瞒你，赵宁啊，我确实嘛也心里面有这个想法，想让这个人脑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为啥没提这一块呢？因为我们这个研究项目啊，确实说实话非常辛苦，很累。前两天就是为了订阅一个实验数据啊，这个结果，两天时间

0: 哎呀呀，你看老朱啊，你就这个问题呀，那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谁说我不行啊？你看帮助你们就得了呗，你说是不是？哎，
1: 刘老，这个工作这个强度真的是太大了，关键您这个岁数能行吗？
0: 你看我咋不行啊？你看我这身体是不是啊？没啥问题呀，我能帮你一起呢研究啊。你呢，把这个破壁颗粒啊，你赶紧呐给宁宁得了你。
2: 不是师傅，师傅
0: 哎。
2: 那不行，那边那个工作强度那么大，刚才住院师傅已经讲了嘛，不，你这么大岁数，你还要搁那儿待几个月。哎，别了，师傅，别了，反正刚才那个住院师说的那些吧，我也听懂了，咱们就那样，别强人所难了，就
0: 哎，
2: 别那个啥，
0: 哎呀呀呀，
2: 咱
0: 哎呀，宁宁，
2: 别了，
0: 得
2: 师
0: 了
2: 傅，
0: 得了，宁宁啊，你看趁我这老骨头啊，还能干点事儿，是吧？我帮帮他们，是吧？为了这个咱们这些个病人，是吧？老患者，这个老朋友，啊，我多干点啥，这都没事儿。
1: 赵宁啊，这个刘老这个性格呀，你应该知道，比我了解，对吧？那我是这样吧，先让这个刘老到我这边，我肯定会很好的去照顾他，就让这个刘老给我们那个指导指导一下就行了，肯定那个不让他跟着我们吃苦。首先，这个刘老要是能够在这里帮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难题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手里余付的3000件西洋参破壁颗粒全部给你，行不行？你考虑一下。
2: 不是这个朱老，那师傅，我总不能一有问题就把你给压到那儿，完让你替我们解决问
0: 哎呀
2: 题
0: 呀
2: 吧？
0: 呀呀！行了行了，宁宁，你不用多说了，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了。好了，
3: 喂喂，老
2: 不
3: 喂
2: 喂，师傅，
3: 老
2: 喂，
3: 爷子，
2: 哎呀妈呀，
3: 老爷子这个电话挂断了啊。
2: 哎呦我天哪！
3: 这个我听明白了，这个我就说一下这事儿哈，因为咱们这个还得稳稳当当的，因为这个等于是老爷子留在那个科研站。做这个技术攻关，这样的话，他们少走很多弯路，就不用这么多的破壁颗粒做科研究，那这一部分就能够移出来给我们。我来确定一下哈，这个是不是3000件是吧？
2: 刚才他说的，
3: 三千
2: 我
3: 件，
2: 是听着，我刚才我听着，我就光顾我师傅那块儿，
3: 三
2: 好
3: 千
2: 像
3: 件，
2: 说的是吧？你
3: 三
2: 定的
3: 千
2: 是
3: 件，
2: 多少？
3: 三千件，
2: 是三
3: 三千
2: 千。
3: 件，对，我听着三千件，咱们
2: 哦哦哦。
3: 定三千件吧，暂定这么三千件了。然后我们扣除现在已经订购那些朋友，估计2000多吧，不多了啊，不多了，因为咱那可欠的债先还了，然后
2: 对，
3: 剩点大家就剩多少是多少了。
2: 不，这个吧，我当然很高兴，就是住院室那边能说出来这样的话，我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
2: 但是我又觉得，哎呦，师傅那么大岁数留在那个地方，你知道科研院那个地方吗？它是在那个长白山山上的，那个地方是不能有空调的，因为要育种要培育嘛。你知道就是自然温度是多少，那里边的温度就是多少。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在那里头，科研院那里头不能有任何优厚的条件，纯粹是那个跟自然接轨的，因为那个东西需要自然环境的操作。我师傅那么大岁数，现在你知道为啥？就有的时候我宁可放弃什么什么机会，我也不想那个让我师傅在那遭罪。
3: 但是我们刚才听任老的话的意思啊，因为托他可能是，也怕你再多说什么，哎呀，直接把电话就挂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就是老爷子，就是
2: 我可能拗不过
3: 他
2: 他，
3: 那个
2: 我
3: 精
2: 心里
3: 神，
2: 有数，我师傅一直都比较
3: 他那个
2: 执
3: 精神，
2: 着。
3: 就是现在特别提倡叫什么工匠精神嘛，工匠精神。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不是说是看扣什么大帽子哈，就觉得任老身上我能看到这方面的闪光点。其实他已经到，哎呀，怎么说，已经到一定年纪了，就是已经岁数大
2: 对，
3: 了，
2: 对。
3: 没有任何理由再去交换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去背负什么。但是现在老爷子自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知道您作为他的徒弟在做什么，老爷子真是全力支持啊！这样，那个
2: 我一
3: 张
2: 会
3: 老
2: 儿再
3: 师，
2: 给我师傅打个
3: 对，
2: 电
3: 一会儿
2: 话
3: 咱
2: 吧，我
3: 下
2: 们
3: 来
2: 先
3: 节
2: 把节目做了
3: 对
2: 吧。
3: 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现在呢是刚才呢从这个交换当中，我们是得到了这个3000件。刚才呢导播小雪跟我们说了，已经欠了几百件了。那我们3000件扣除去几百件，这个我们要还啊，因为这个是之前咱们答应人家的，把这个几百件还之后还剩2000多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当然了，活动政策咱们的规则不变，5盒起购，10盒封顶，抓紧时间。咱们的团购热线呢依旧在开通。
4: 400-605-6299，400-605-6299，
3: 这个价格不变，电话不变，抓紧时间，最后2000多件，谁想到就是谁的，没了，那就是彻底没有了。这个咱们得说清楚了哈，再没有欠。

0: 的事儿了，再没有欠的事儿了。
1: 对，就先这么地吧。
0: 对，
1: 回头我再跟我师傅等一会儿吧，我再跟我师傅敲定一下，让他跟朱院士那边给落个底，因为我这差一盒都不好办，我需要把实数然后提交上去。
0: 现在
1: 先对，先这么记录。
0: 好事做到底吧，因为你欠谁一盒，谁都不愿意。这个
1: 肯
0: 定的。
1: 那
0: 肯
1: 定是的。
0: 另外一个哈，其实我们心里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伙用完之后的效果，这是我们唯一的欣慰吧。如果大家用的不好的话，今天这事儿我们可能哭的心都有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家用的比较好，是不是赵老师？
1: 就是结果效果什么吧，还
0: 对
1: 得起我师傅。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有一个岁数大了哈，遇到一个患者好了，你知道，其实他作为医生来讲也会很开心的。
0: 当然。
1: 每次我们在聊这些病例的时候，我师傅是就是精力充沛的那种。所以他很赞成我们这种方式，然后给大家送去一些好的东西，然后送健康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因为确确实实西洋参破壁颗粒也是个很好的东西。
0: 嗯，
1: 我刚才也就跟大家也讲过，我说好多人在活动第一天嘛，然后就开始就是抢，然后有些人陆陆续续排在前面的都收到了。
0: 嗯，
1: 基本上大家都是拿到，基本不管几点都会打开先去喝，先去尝试，
0: 感受一下我们所说那个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真正的存在啊？
1: 那肯定会的，这就跟我买件衣服似的，那我肯定我要是第一时间我要先试一下，这都一样的心情。
0: 对，
1: 我们广东有个姓张的一个老大伯，他就常年的心梗，在这两天就吃下去之后吧，感觉就是喘气顺溜了。然后不那么憋了，反正他睡觉什么的觉得比晚上就平时深度睡眠的时间要长了，我觉得这肯定跟那264是有关系的，对吧？要不然的话睡不踏实，要不做梦，
0: 对，
1: 要不然就胡思乱想的，他这个睡眠特别好。完了那个河南那个传过来的消息说有个姓郑的老大姐，她是中风5年的，行动也是不太方便。反正喝了这么两天吧，倒不是说走路咔嚓咔嚓的，不是那种啊，他就是觉得身子多多少少有点感觉了。
0: 这个感觉其实自己 啊，我们有的时候他说都不一定说得明白，
1: 哎，对，
0: 但是自己能明白怎么回事，
1: 他自己能够感觉得到，但是你要上仪器去检查的话，
0: 对对对，
1: 他还是一样会病态的状态，但只是说自己感觉跟往天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最起码吧，就是脑袋不迷糊了。有的时候他躺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吧，他头会晕。现在坐起来走一走，精力什么的都要比之前要好，就喝粥什么的能多喝一点。陕西的一个老大爷也是这样，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吃的多喝的多，然后排的多，然后还瘦，他是这样的。完了他喝完了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吧，就是觉得口没那么干。你知道真正口干的人吧，就你喘口气口都干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是不使就是停不下来，得用唾液去用水去用它，就总得是这个样子。
0: 对，
1: 但是这两天下来以后，他就感觉好像口干不是那么严重了。就挺多这样的改变的。
0: 这个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对，
0: 自己的身体永远不会骗自己。
1: 那黑龙江不也是吗？有位老林大姐，她也是老慢支好多年了，开始用那264以后，也觉得喘气都是比较顺溜啦，咳嗽也轻松了，排痰也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了，又拍后背又垂的那种，特别舒服。四川那个老大哥也有好消息传来，你别看就两天啊，就是有点动静就睡不着的人，晚上可以睡3个小时，你想想，
0: 哎，
1: 睡得特别踏实，
0: 太好了。
1: 其实我认为哈，这都是264的功劳，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动起来，
0: 对，
1: 就是吸饱了氧气，能够正常的去自愈，它在自己修复自己，能够让休眠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功能性就会提升，所以好多地方都有了健康和活力的这种改变。
0: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聊到这里哈，真的感觉虽然说很多朋友现在没有在用上，可能说已经订购上了，正在路途当中。这里呢提醒各位，您收到之后一定要按照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的指导，根据您的情况，这么好的这个西洋参的破壁颗粒里面这种激活细胞氧气的这个264，一定给它用好用明白，千万别用糟践了。如果不懂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问，好不容易抢购的这么便宜的高品质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一定要用在刀刃上。那当然了，我们说西洋参的破壁颗粒这么好，但是同时又特别的稀少，大家呢要抓紧时间。那今天呢，咱们临时给您追加了3000件，扣除去之前我们欠的债哈，还剩下2000多件。那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市场销售价格498元，这2000多件依旧这个价，99块钱直接带回家，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
2: 6299。
0: 我们下面时间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

0: 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赵宇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特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乡绅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5-6299，400-605-6299。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好的，一段片话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咱们节目组啊，我们乡绅破壁颗粒团购的第3天时间了。今天呢发生了一件戏剧化的一幕，非常不容易。原本来说我们已经欠出几百件，活动已经是被迫结束了，但是这次咱们老爷子又为我们的科研站提供一个技术支持，这样呢在科研站呢我们再次余出来3000件的乡绅破壁颗粒来补充到我们这次节目的团购当中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还完欠去的债呢，还剩2000多件，数量不多。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想订购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就这么多，没了，彻底没有，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我们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
3: 哎。欢迎你！
2: 哎呀，赵妮老师，哎，你好啊！哎呀，赵妮老师，你赶紧给我递上，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的颗粒
3: 啊！
2: 你帮我记好啊！哎呀，我刚才呢一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你说是全国都断货了，哎呀，我这心里跟着一哆嗦，我就后悔呀、啊！我说咋不早点听节目呢？这还好，任老又给咱们弄来了3000件，哎，我就赶紧我就给你打电话呢。我就怕这回啊再打晚了让人给抢没了呢。
3: 你看看要咋说呢，我本来以为吧今天接电话就得解释一下为啥没有了，还不能埋怨大家说你怎么现在才定啊，我正想错词儿呢，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就很快的速度就没了嘛。但我现在师傅的确是给大家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而且朱老也答应了，可是问题就是这3000个能维持多长时间，去掉欠账，刚才小梁算了一下，也就剩2000多个了，没有多少了。所以这次能抢到的话，也就是最后的实现了。因为西洋参破壁颗粒在未来的，我感觉哈，2年吧，够呛能出现在我们的团购里。反正这块吧，大家觉得需要它的功能，就赶紧去抢就完事儿。好，谁抢到是谁的了。
2: 对，哎，每次团购吧，我都就打仗似的，我就抢。哎呀，晚一会儿就抢不着了啊！
3: 每回都这样。
2: 哎，而且赵宁老师，你说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吧，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
3: 啊，
2: 现在就99块钱，它还是能给那个细胞补氧气的那个宝贝。你说你谁听到了都在买呀？所以我就先抢上名额，把这个名额占好了。赵宁老师，你可千万记着，给我把这个登记上啊！
3: 啊，我会的，
2: 别忘了我。
3: 我认为给细胞补养的这一块的话，264未来会成为一个主力，会应用在一些重症急症，包括 ICU 里边。所以就这一块哈，对大家来讲，咱别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去那啥，就是先尝尝鲜吧。多了提供不了，现在不有限购令吗？需要的同志可以来点，你试一试。这是未来就是一种趋势，你知道不？啊，试一试吧。完了让导播记一下您的信息就行啊。再见。
2: 哎，好的好的，
0: 好吧，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多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多帮几位能够订购上我们这么便宜的乡绅的破壁颗粒。目前呢我们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临时追加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400-605-6299。
0: 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张念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4: 我想要10盒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你先给我记上吧。
3: 啊，可以的，没问题。
4: 张念老师，
3: 哎，
4: 潘金金，你和任老爷，
3: 啊，
4: 你们对我们这些老伙计们太好了。
3: 啊。
4: 你为了让我们用上这个西洋参，在那边跑了好几天。 这热闹了，因为了我们把他的宝贝了也算是都拿出去了。
3: 啊，对，其实这次
4: 刚才我又
3: 付出的，
4: 哎，刚才我又听说热闹又要留在长白山帮着做实验，赵英老师，热闹他年纪那么大了，身体都受得了吗？
3: 啊，
4: 你可以就让他注意身体啊。
3: 其实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长白山那边的环境，自然环境。刚才我还跟小梁捣鼓呢，我说的，
4: 嗯，
3: 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在那里，因为温差太大了。尤其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但我也舍不得。我也知道啥呢？就我师父肯定不能听我劝，他一辈子就是想干啥就干啥。
4: 哎呀，你们可是我们这些老伙计的祖先过啊！
3: 妈呀，谢谢！
4: 你们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3: 谢谢您，谢谢您，有您这话好温暖。
4: 哎，张念老师啊，
3: 哎，
4: 这个西药是特别口令，我一定要好好用啊。
3: 啊，
4: 等我身体好了，我再给你和任老打电话，好好和你们回报回报。
3: 啊，没问题呀，没问题呀，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分享您的健康。行，那您今天先去订购吧，先把您信息留下啊。
4: 好了，谢谢赵
3: 鼎
4: 老师。
3: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呢咱们真不能再多说了哈，抓紧订购，因为呢只有2000多件，随着咱们进行了这2000多件，现在剩多少真不好说。提醒各位，今天呢机会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临时追加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团命热线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宁老师啊。
3: 哎，你好。
5: 哎，你这个电话终于打通了。哎，我刚才呀，听了任老啊又帮助我们弄了3000件啊。
3: 啊，对对对，一共就3000件。
5: 哎呦，太好了，赵宁老师，你帮我寄上20盒吧，我和我老伴俩人吧都等着用呢。
3: 啊啊，
5: 我老伴吧他三高都5-6年了，尤其他那个血压呀，
3: 哦哦，
5: 有时候能达到190-200呀，吃降压药都下不来呀。
3: 哦哦哦，
5: 他这血压一上来，你就能看到脑瓜那血管都鼓出来的，蹦蹦跳啊，就那样，迷糊的他都走不了道啊。
3: 哦哦哦，
5: 完事儿啊，哎，赵宁老师啊。我呢好像更年期落下毛病了、睡觉总睡不踏实，下半夜要是有人吧、在楼道里走道吧、哎，一下就能给我惊醒、再说我这记性一天呢啥也记不住，忘性可大了、所以我俩吧都想用点这个西洋参，而且这回正好赶上团购，一盒才99块钱，
3: 对，
5: 我两个人啊算了一下不到2000块钱、就能给细胞啊这氧气补足了，哎，能让身体好起来，这好事我俩肯定不能错过、张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寄好20盒
3: 啊。没问题，其实三高的同志哈，用那个264的这种功能，其实它受益会很多的，只不过就是时间方面的问题吧，我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去讲去解释，但好多同志会用自己行动然后慢慢的回馈给大家的，待会儿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 R64 这种功能提升细胞的血氧量，恢复的细胞功能也就强，它都强了的话、那你肯定五脏六腑的功能啥的就会更稳定一些，反正这回价格已经到底了，99块钱谁也买不赔的啊、你那个把信息先留给导播，让他先给你安排吧，我不多说了，再见。
0: 好的，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临时追加2000多件。这一批如果抢没了的话，那真就没有了。如果再想购买的话，因为这一批没有了，想花原价498也买不到，所以呢，这一批99块钱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10盒封顶，不能多买了，咱们也是会将更多朋友，我们知道便宜，但是便宜也不能买太多，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命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605-6299 400-605-6299。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张丽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
6: 哎，那个西洋参破壁颗粒还能订不？我还想再订10盒。
3: 啊，再订10盒，你就是之前你要是以你名字订过的就不能再订了。
6: 给我老伴儿订的。
3: 这回给你老伴儿订的。
6: 对，给我老伴儿订的，你记一下他的名字，他叫朱文玉。
3: 啊，可以，你给你老伴儿订，只要没有在这次活动当中订购过的就可以。
6: 嗯，行，我是订过的，我昨天就收到了。
3: 啊，昨天
6: 这个破壁颗粒呢确实用的挺方便。

0: 真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我拿个杯子啊，往里面一倒，加点水就可以直接喝了。
1: 啊，对对对，它就比较方便嘛。
0: 哎，我才喝了三袋嘛。我就感觉有点变化，比以前轻松多了。比如像那个心脏憋闷的情况啊，比以前也好一些。就像那个呼吸这一块呢，也顺当了。早上起来呀，就感觉那个关节那些的也不僵不硬了。那这是毕竟才三袋嘛，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挺好的，好宝贝。所以说想趁着这个活动呢，因为我自己订过了，也想给老伴儿也订上十盒，我们老两口呢一起用嘛，把这个身体啊调理得好好的。
1: 哦，我能理解，反正现在都基本上都是两口子一起订，要不带着儿女什么都留点备用的。要是重症的患者哈，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些对身体有一些影响了。那么你可以再留个三盒五盒的，赶到啥时候吃呢？就明年开春的时候吃。
0: 哦，好的好的。
1: 颗粒这一两年我肯定是拿不回来了。大家要是有那个条件的，病再重的，可以稍留一点，三盒五盒都行。但你要一般的疾病的话，也差不多了，十盒也差不多，有的轻一点的五盒就差不多了。
0: 行，我听你的。
1: 行，搁导播那留信息就行啊，再见。
0: 好的，谢谢啊。
2: 好的，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这次呢，活动政策不变哈，还是五盒起订，十盒限购。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今天是第三天，数量呢已经不多了。想订购的朋友，想花99拿到高品质香参破壁颗粒的朋友，现在要抓紧时间了。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赵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您给我订上20盒吧，给我把这个订上吧。
1: 可以呀、那你跟导播那里边说清楚就行，但咱们有限购令啊，一个人最多订十盒。
3: 哎呀，老师，我之前是我订的，这回啊，我是给我老伴和我姑娘，他两个人订，所以要订20盒。这合同第一天啊，我订的我都收到了，我拿到赶紧我喝了一袋啊。赵宁老师，我给您说啊，我刚喝到嘴里面就是感觉有点苦，再细细的品一品啊，又感觉有一点点甜，这一杯下去。肚子啊，胃啊，都是感觉到热乎乎的。不一会儿，我这手脚浑身都热乎了，可舒服了。这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晚上啊，再不做梦了。早上起来啊，也不犯困了。赵宁老师啊，怪不得你说这个破壁颗粒吸收的好。这我试了，我就知道了，见效真的是太快了，赵宁老师。
1: 是吧？因为260的功能很直接嘛，它就是给细胞补养分，然后直接就能提高你那个血氧量，然后细胞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会自由的呼吸，大口的喘气，然后吸收代谢都正常，这一点是很特殊的，挺好的。你都感受到了。
3: 对对，是的是的，郑宁老师，我老伴看我吃的这么好，他也想用，还有我姑娘上班总熬夜，才40来岁，心脏总说是难受，还总吵吵说是肩膀那酸疼酸疼的。我寻思给他们俩一人订上10盒，这么好的东西咱们一家都用上，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
1: 说的是行，但你姑娘我估计她的病症用不了，你要给你姑娘订可以订5盒，用不着备10盒，我是觉得就够，知道吧？
3: 你觉得够？赵宁老师就给我订20盒吧，因为你看我这啊，年龄大了，老伴都年龄大了，我们以后啊，这再用点，就说是让身体好一点更好嘛。
1: 懂您的意思，可以。那你要是执意的这么定位，没违反咱们的那个限购令，那你就跟那个导播说你的信息就可以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赵宁老师。
1: 给你省点吧，你还不干呢。
3: 哎呀，这好东西，这花钱都值。好，
1: 行，那就先认地儿了啊，再见。
3: 哎，谢谢。
2: 好嘞，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个参与订购的朋友啊，这个各有各的情况。那当然了，今天呢，如果说想花99块钱订购这么高品质的香参破壁颗粒，时间有点紧张了哈，因为只有2000多件，随着咱们节目进行，2000多件已经也不多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提醒各位吧，抓紧时间订购。订购专线正在开通，
4: 400-605-6299，400-605-6299。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满足大家对长白山香参破壁颗粒的迫切需求， 赵云老师特为大家争取到长白山姜汁破壁颗粒绝无仅有的各大团购活动，原价498元的长白山姜汁破壁颗粒，每盒立减399元，现在每盒只需99块钱，五盒起订，每人限定10盒，给细胞补充氧气，让细胞大口呼吸，细胞健康，疾病跑光，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热线
4: 400-605-6299，400-605-6299，
2: 抓紧时间，赶紧抢定起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喂，你好，终于通了，终于通了，
1: 通了。
5: 张宁老师，
1: 哎，
5: 您好，我叫周尚松，哎，我是河北廊坊的。
1: 啊啊啊！
5: 我要10盒西洋参破壁颗粒。
1: 啊，没问题，没问题，稍后就给您安排。
5: 哎呀，你一定帮我记上，张宁老师。
1: 啊啊啊！会。
5: 这回这个电话怎么这么难打啊？
1: 啊，
5: 这两天我得打了几百个电话了。我听说什么呀，咱这个西洋参一共没多少啊，就怕有人们都被抢完了，真是急死我了啊。
1: 这回的数量比较少，确实这个拿回来也不容易，这回是我师父拿他那野山参去换的，要不然咱们还没有那福气呢。
5: 是是是，张宁老师，谢谢你啊。就是说弄得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觉，早上一起来这嘴上啊起了好几个泡。
1: 天哪，
5: 着急不是？张宁老师，这好在我赶上了，要不这回要错过了，我还得再等3年啊。
1: 妈呀，那可不咋的，你要别说等3年哈，咱至少他要是等着培育那个育种了之后，我们1年之内甚至2年之内是不可能再有的了，他也不能光给我们供应啊，你说那企业都给我们的挣啥钱，所以他肯定也不会说那个啥，咱也不能天连年年管人要啊，是不是？
5: 是是是，张宁老师，这个我理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啊，还有几个3年，那真是等不起啊，张宁老师。
1: 我不是说你等不了的那个事儿哈，我是觉得备用点行，给自己留点吧，完事儿就早用早舒服，何苦非得让自己遭那几年罪呢？
5: 对对对对对，是是。
1: 所以我不那个什么劝大伙儿，反正你要觉得可以的话哈，就那个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留下，他会给您统一安排的啊。
5: 好的好，张宁老师，别的我又不多说了，你完了给我记上就行了啊。
1: 没问题的啊，您电话别挂，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吧，因为今天呢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现在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了，目前咱们追加这一批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呢应该是大家最后的订购机会。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605-6299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6: 你好你好，赵宁老师。
1: 哎，
6: 那个西洋参颗粒还能定吗？
1: 还可以，您抓紧吧，要多少？
6: 我想要10盒，你帮我记一下吧，赵宁老师。
1: 可以可以的，没问题。
6: 那太好了，是我同事在你这订了，他都收到了，他是昨天都吃上了。原来吧，他那个肚子不是老是那个胀的呼呼的，就是难受，吃东西吧不爱消化。吃完了就那个打嗝了，正中了，厉害了，还撒酸
1: 了。
6: 对对，他吃完这个西洋参嘛，昨天我们不是在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大碗，还是说肚子没有不舒服，也没有打嗝，也没有中毒。就昨天下班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自己用一下，我主要就是我就是容易犯困，因为你说干活嘛就可没精神了那种。我这一听好使吧，我就想定上一点嘛，我也不知道是上班压力大还是咋回事，整天就没精神。我就是犯困，我就觉得我都没有我爸妈这个精神头足了，我想吃一点这个先睡补一补，你帮我记一下。
1: 就是你们压力比较大，然后事情比较多，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脑细胞特别容易缺氧。那么你用264的话，其实你也用不了那些，你要光给自己用的话，就最小的政策就5盒那个就够用，真的。虽然说这回挺便宜的，99块钱一盒哈，但是也没必要说你备那么多
6: 啊。
1: 我
6: 定10盒，我定
1: 大家多订。
6: 我就定10盒吧，家里人都能用
1: 啊。行，那你要有这个准备，那可以给你父母留点也对，一个是孝顺的问题，另外一个对他们身体也有益 啊，行了，那我不多说了，把那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再见。
6: 好，谢谢。哎，
2: 好的，抓紧时间，今天呢咱们的场外导播也特别的繁忙，一定要把咱们每一位走进直播间的朋友，把他们的订购信息一定要登记好了。我们呢也希望咱们的西洋参破壁颗粒这一批能够早日的到达他们的手中，让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健康疾病好光。市场销售价格呢是498元一盒的高品质的我们的西洋参的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今天拿到的价只是99块钱一盒，抓紧时间吧。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605-6299 400-605-6299。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你好，这先生破壁颗粒我要十盒啊，您赶紧帮我记上一下行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7: 哎，太好了赵宁老师啊，我特别爱听您这个节目啊。
1: 啊，
7: 之前那次您跟我们团购那个西洋参我也赶上了。
1: 啊，
7: 我天天早晨吧拿两袋西洋参到杯子里边泡水。
1: 哎，
7: 水喝没了呢我就在我里边加。
1: 啊，
7: 啥时候没色了吧我就把那个杯子里的底儿那个颗粒一块喝进去。
1: 啊，对对对。
7: 哎，现在我感觉可有精神头了。
1: 啊，
7: 原来吧走几步路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7: 哎就站那呼哧呼哧我就使劲喘。
1: 啊，
7: 现在一天走10000多步没一点事儿了现在。
1: 哎、您老就是来健身
7: 说话的、啊、也不喘也不累。
1: 嗯，挺好。
7: 哎呀，而且赵宁老师啊，我这腰吧年轻的时候抻了一下没养好。
1: 啊，
7: 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
1: 啊，
7: 哎，这我吃完那个西洋参这腰子也不疼了、
1: 啊、
7: 可好了。
1: 啊，
7: 哎，所以这次吧我想趁着这个又有这个活动，而且比上次还便宜一半、
1: 啊、
7: 我就想着再定上点、
1: 啊、
7: 再好好补一补，争取把这个细胞养好了之后呢以后再不得病了。
1: 对呀，你看你现在就已经很精神了对不对、
7: 啊、
1: 状态就要比之前要好多了，就照您这个劲儿啊，咱们那天说什么来着，活到99是吧，你先奔99去吧。
7: 哎，没问题，我觉得到100岁没问题啊。
1: 我觉得你这个精神头可以，而且细胞血氧量充足的话，这个人呢干什么什么都有劲头，那不就是年轻态的那个状态吗？
7: 哎，
1: 挺好的，我希望大家都像您老这样。
7: 啊，好好好、
1: 啊、
7: 哎，谢谢您了、
1: 哎、那咱们今天不多唠了啊、
7: 嗯、
1: 我先给您安排、那个、
7: 那我定上吧。
1: 对对对，先安排这个事儿去，电话别挂啊、
2: 嗯、
1: 给您切出去、
7: 哎、
1: 再见。
2: 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多聊了。提醒各位的是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西洋参破壁颗粒的团购，团购价格呢仅需要99块钱，这市场销售价格呢可是498的，非常不容易砍到这个价格，而且呢这里是来自于长白山我们西洋参原料做成的破壁颗粒，好原料加上好工艺带来的就是好效果。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4: 400-605-6299400-605-6299 400-605-6299。
2: 咱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哎，是我的电话吗？
1: 啊，是您的，您好。
8: 哎，赵宁老师啊，我是来订西洋参的。
1: 啊啊啊，这事儿都是这个要求，您想订多少啊？
8: 哎，您赶紧帮我订上吧，520盒。
1: 啊，
8: 记我和老伴俩人的名儿。
1: 啊啊啊，嗯、啊，这回都得抓紧时间了，要不然的话没了。
8: 张宁老师啊，您可一定得帮我订上 啊,
1: 啊, 啊！
8: 我老伴可不能再等3年呢。
1: 能给你订上，但你老伴是啥情况？怎么的了？
8: 张宁老师啊，我老伴吧，心脏不好，都做俩支架了。
1: 哦、
8: 嗯。这平时吧累着点儿啊，再不有点啥着急上火的，这心脏就不行了。
1: 哦哦哦，
8: 上不来气儿。
1: 哦、
8: 啊，总说自己怀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乱跳的。
1: 嗯嗯嗯，
8: 嗯，这天天呢，这药也不断，一把一把的吃，这身体还越来越不好。
1: 嗯、
8: 哎呀，这几天呢，这天天跟我俩捣鼓，说气儿不够用。
1: 嗯嗯。
8: 我就怕他，嗯，这么下去的话，再有个啥危险。
1: 哦、
8: 赵宁老师啊、哦，我听您说呀、啊，这西洋参，能直接给细胞补充氧气，我就寻思老伴用上肯定管用。
1: 哦哦，
8: 您可一定得帮我记上啊，一共20盒。
1: 好 啊，这个可以，这是没问题，因为老伴要下两个支架了的话吧，他的问题心肌细胞的那个状态相应来说会要差一些。那你们家庭条件怎么样？要是不差那个四五百块钱的话。

0: 话，你可以比如说用孩子的名义，你给他再订五盒，这五盒别动弹，明年开春的时候喝。
1: 那我就听您的吧，赵宁老师。
0: 明年后年肯定不会有，这两年都够呛能给大家提供。你给你老伴儿备上点儿，他那个细胞代谢是需要有周期的，所以你明年的时候你再给他把那五盒用上，我觉得能更稳定一些。那他的问题稍微重点，俩支架了，你说是不？
1: 那行，赵宁老师，就照您说的。就照您
0: 说
1: 的，第二组的。
0: 跟导播说清楚啊，好，就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和着跟导播说。
2: 好的，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到了。看到这个时间呢，咱们还能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香参的破壁颗粒，咱们的库存呢也不多了。现在订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605-6299400-605-6299，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他都有哪些问题。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3: 赵宁老师啊。
0: 啊。
3: 这个西洋参破壁颗粒啊，是不是还能定啊？现在啊。
0: 啊，能定，那您得抓紧时间了，我节目时间不够了。
3: 啊，麻烦您给我订30盒，我和我老伴俩吧。一个人10盒，知道吧？还有我女儿，我得给她10盒。
0: 给姑娘带的啊、
3: 哎。对，我和老伴儿俩吧，这年纪都大了，大毛病吧倒是没有。但是吧，就是感觉这个腿吧，有点使不上劲儿了。有时候吧，这气儿好像也不够用。哎呀，我就寻思着吧，还吃点西洋参补一补。
0: 那这个可以。
3: 再一个吧，我女儿是咋回事呢？她那时候吧是早产。生下的时候吧，刚5斤多点，哎，
0: 身子弱呗，是不是、啊？
3: 对，从小的身体就不好。哎呀，你同样的年龄吧，比别的孩子都矮一头。你说现在吧，这都30多岁了，这身体吧也特别弱。完了吧，他吃啥东西吧也不爱吸收。你说现在刚80斤。
0: 哎妈，那太瘦了。
3: 所以说我就寻思吧，让姑娘也用上。麻烦您一定帮我订上，给我。
0: 那你那么的，你给你姑娘一天让她吃一袋就行，先不用多吃，然后正常那块还是在饮食当中去着手就行啊。
3: 一天吃一袋就行。
0: 对，一天她吃一袋就可以。
3: 那行，我记住了，你说
0: 行，我不多说了啊，时间到了，他们告我得结束了，
2: 得结束
0: 了
2: 啊。
3: 好的，再见，赵宁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呢虽然马上要告一段落，但是呢，咱们场外的香参破壁颗粒大型团购仍在进行当中，市场销售价格498元，团拼价格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
4: 400-605-6299，400-605-6299，400-605-6299。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7: 这是你想要的爱情吗？
6: 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
7: 这是你向往的姻缘吗？
6: 日高三丈我独眠，夜归儿女话灯前。
7: 这是你想寻找的幸福吗？
6: 欢迎收听辽宁乡村广播温暖调频，弘扬当家。
7: 弘扬当家，电波结缘。
6: 牵线搭桥，帮您成家。

0: 婚姻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彼此体谅才是双赢。我是为您牵红绳的二丫。
1: 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我是帮您结良缘的大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宁乡村广播的红娘当家节目，广播的收听频率是 FM101.8 FM89.5。
1: 广播之外呢，您可以用微信搜索并关注一下辽宁乡村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观看视频号直播，或者是登录蜻蜓 FM、 阿基米德等收听软件进行在线收听以及点播回放。
0: 嗯，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热线024-8321-7927、8321-8927来征婚交友。
1: 同时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关星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开通热线跟大家征婚交友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小话题啊。今天咱们讲讲什么呢？必须得紧贴热门、嗯、是不是？这个最近呢有一个突然爆火的一个食品，可能不光是小孩喜欢，很多成年人呢、中年人呢他也好奇，
1: 对，
0: 也买了。
1: 你没买过也可能在街上见过，有人拿着特别长的一个东西。
0: 哎，是啥呢？目前的网红超长蛋挞，哎，就走红了。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东西要谨慎食用。
1: 近期呢，就是一款长度达60多厘米的这个超长的蛋挞爆火出圈。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呢，在推出后迅速引起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因为它的尺寸呢是超长号的大蛋挞，是吧？而且这个你看那广告片拍的，视频里看的内馅也特别饱满，就很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个东西啊，它属于高油高糖啊，暗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那医生就提醒了，说网红蛋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特殊人群需要谨慎食用，咱们不要盲目去跟风。
1: 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吃过，但我估计很多人都见过这个超长的蛋挞。
0: 嗯、
1: 它就是一个热量炸弹
0: 啊，
1: 这个它那外边表皮非常的酥、
0: 嗯、
1: 然后蛋挞液都属于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0: 嗯，
1: 所以特定人群呢特别要谨慎的食用。
0: 嗯，
1: 你看啊，这个超长的蛋挞按体积和这个常见的配方，咱粗略的估算一下，
0: 嗯，
1: 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
0: 嗯，差不多。
1: 对、
0: 嗯、
1: 你一个普通的蛋挞，它这个热量就能200千卡左右。
0: 嗯，
1: 一根超长的蛋挞下去，热量轻松超过1000卡。
0: 啊、哦，那
1: 就接近一顿，甚至是
0: 两
1: 顿
0: 饭呢，是吧？那它这个酥皮啊、外面这个原料也是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是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的。那蛋挞芯呢是糖、淡奶油、全脂牛奶混合了一些这个蛋液，是吧？啊，它也是一种糖油混合物。那这种东西呢，你可能吃起来好吃啊，对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就让人越吃越想吃。
1: 对，所以提醒大家呢，有很多人吃这个东西不适合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也别凑这个热闹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是抽空给大家再说一说这个网红的蛋挞。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线上的热线电话。
0: 嗯，好的，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就把电话打进来和大海二丫一起交流。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我孩子征婚。
0: 给孩子征婚呀？
2: 啊。
0: 孩子自己知道吗？
2: 不知道，人家就不给争的，要不我不给争这玩意儿呢。
1: 啊
0: 啊，
1: 男孩女孩啊？
0: 嗯，
2: 女孩。
0: 女孩啊？
2: 嗯。
0: 啊，那您把她情况说一下吧。
2: 29岁。98年的，29岁。
0: 啊，29岁。嗯、啊，家是哪的呀？
2: 家是锦州的，他那个他现在搬那个廊坊去了。
0: 哦，
1: 他现在人在廊坊啊。
0: 嗯，
2: 不，天津
1: 啊，人在天津工作。
2: 这公务员。
1: 那以后就在天津定居了是吗？
2: 对对。
0: 那他这个目前的情况您再给介绍一下，是未婚的是吧？
2: 未婚的。
0: 嗯，他身高体重？
2: 身高1.64米。
0: 嗯，
2: 体重100.0斤。
0: 嗯，
2: 105斤左右吧。
0: 嗯，好的。是职业是公务员？
2: 研究生学历。
0: 研究生学历。
2: 公务员都事业编。
0: 嗯。那他这个大约的收入能有个多少呀？
2: 5-6千块钱吧。他的刚今年考的那啥，纪检委。
0: 啊。
2: 今年刚上班不长时间。
0: 那他在天津是租房子住吗？
2: 现在租房呢。
0: 嗯，好的，就是你们老家是锦州的，是吧？
2: 对，老家是锦州的。
0: 嗯，好的。那你按说他这个条件很好呀，他在天津本地没有人给这个，你像同事啊、一些长辈啊，没有给介绍吗？
2: 他刚上班，他那个是那人家今年那啥来公务员嘞。
0: 刚上班，嗯，行，那么
2: 刚上班2-3个月。
0: 哦，明白了。那现在是想在得找在天津工作的吧，不能找这个
2: 啊？对，男孩在天津工作的，他给老家找东北的都行，哪嘎都中，他这必须得男孩得在天津工作，他的工作不能中文呢。
0: 嗯，
1: 男孩都什么要求您说一下？
2: 男孩也是研究生学历都中，同等学历的，身高1.72米以上都中。
0: 嗯，
2: 33岁以下的。
0: 嗯，还有什么要求吗？
2: 父母有退休金的。
0: 父母有退休金，
2: 天津有个房呢。管那是贷款楼呢，是啥楼呢，得有个房呢。
0: 嗯，好的。其他要求还有吗？
2: 别的要求没啥，别的没啥要求了。
1: 这是女孩要求的，男方必须得是研究生学历。
2: 对，女孩要求的，人家正告诉我的，我都正说呀。
0: 嗯，好的，嗯，还是很看重学历的。
1: 是，要不你说这个学历比较高？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父亲给儿子征婚？
0: 嗯，
1: 男孩在天津的中海油中海油工作，工作的环境
0: 啊
1: 条件也很好。
0: 嗯，那
1: 人家不是研究生学历，
0: 年龄好像也小一点，24-25岁，我记得
1: 比那大。
0: 是吗？
1: 嗯，但是学历肯定没有这么高。
0: 哦，好吧，那您这样，您是留他本人的电话呀，还是留您的电话呀？
2: 留我的也中。
0: 可以，您留您电话吧，父亲电话。159-4061。4061。
2: 2405。
0: 好的，这是父亲的电话啊，159-4061-2405。那这个女孩本人的电话，你们留也可以，不留也可以，尊重你们自己的意愿。您觉得留吗？
2: 不留了，完了，关键是一般那家长吧，跟小女孩啥都聊。
0: 啊，好的，可以。那我们再把这个父亲电话说一遍啊，是159-4061-2405。好的，那我们再会。因为这个女孩第一呢年龄比较小，第二呢人家又是在外地工作的，还是这个公务员是吧，有的时候接电话特别是咱要说给人家整去一些骚扰电话，那就特别不好了，所以留父亲本人的电话吧。这个女孩电话我们就不公布了，
1: 但这个条件真的很窄。
0: 嗯，
1: 你说这个研究生学历一下就卡掉了不少人。
0: 但我觉得你看他是98年生人，他这个95后甚至00后，可能这个学历上高学历的人也会多一些，选择也不见得就一定是那么的不好找。
1: 是，
0: 嗯，
1: 然后看看听众朋友的身边啊，或者是你要是想让听众朋友直接找这个年龄相当的特别困难，
0: 是不是？
1: 对，就得发动一下这个力量。
0: 嗯。

0: 大家有相当的可以给父亲打电话。
1: 嗯，好嘞。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还在为大家开通，所有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都可以拨打024-8321-7927 8321-8927。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0: 这电话没接进来呀。咱们有请那个下一位朋友吧。
1: 好吧，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是我吗？
0: 是，
1: 是
0: 你电话，要征婚吗？
2: 啊，征婚，征婚。
1: 嗯。您是哪里人呀？
2: 我沈阳铁西的。
1: 沈阳铁西啊。哟，之前是不是打过电话？
2: 啊，最早打过。
1: 我看到您这边是8月份，有过征婚的，来电话征婚了一次。我把您这个，情况再说一遍啊，是铁西，沈阳市铁西农村的，今年63岁，丧偶，孩子已经独立了。然后呢，身高1米72，体重140斤，家里有房子有车，但是是。啊，是平房啊，有退休金2800一个月，想找一个年龄相仿农村的啊，其他要求没有，比较随缘。电话这个内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没有啥了，具体就这些。
1: 具体就这些。行，电话我再说一下，13238816597，那我们再会。

0: 这条件放的也太宽泛了哈。
1: 嗯，
0: 上次打电话也是这么说的。
1: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
1: 哎呀，好了，那热线还在开通，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告诉大家，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联合乡村广播特别推出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0: 叶黄素呢，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咱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咱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024-8321-7927，8321-8927。咱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主任你好。
0: 你好。
1: 哎，欢迎您。
0: 要征婚吗？
2: 我想征婚。
1: 你是哪里人呀？
2: 我是辽阳人。
1: 辽阳，多大年纪？
2: 今年70。
1: 啊，70岁。那您是丧偶的吗？
2: 啊，丧偶的。
1: 嗯，孩子不在身边吧？
2: 哦，孩子不在身边。
1: 好的，那您是辽阳市内呀，还是农村的？
2: 辽阳郊区。
1: 郊区，有房子吗？
2: 有房子。
1: 是平房还是楼房？
2: 啊，平房。
1: 嗯，那您是有退休金吗？
2: 啊，有退休金。
1: 嗯，有多少呢？
2: 一个月4000块钱。
1: 嗯，4000。您身高体重介绍一下。
2: 身高1.7米，体重140。
1: 嗯，那您想找什么？

0: 么样的呢？
1: 我们找一个年龄相仿的，那个，那个心地善良，那个环境利用的。
0: 嗯。嗯，地区不限呗。
1: 啊，地区不限。
0: 嗯，
1: 完事每月我再给点零花钱。嗯，
0: 好，明白了。那那、
2: 还有其他要求吗？
0: 嗯，
1: 啊，没有了。
0: 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1: 130 6537
0: 5629 电话是130 6537 5629，对吧？
1: 对。
0: 嗯，好的，我们再会。
2: 这一提到这个零花钱呢，还是要提醒这个广大的听友朋友们，
0: 嗯，
2: 千万千万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0: 嗯，
2: 就是人家跟你说啥报销车票啊，充电话费呀、啊、什么单程路费呀、啊、就各种理由和借口、
0: 嗯、
2: 您自己掂量掂量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是的。好的，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
3: 你好，本人生活。
0: 啊，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沈阳人。
0: 沈阳，哎，是不是刚打过电话呀？
3: 沈阳皇姑区的。
0: 沈阳皇姑区的。啊、
3: 对。
0: 你把自己情况再介绍一下。
3: 我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0。
0: 嗯。
3: 教师退休。
0: 教师退休，您是离异还是丧偶？
3: 啊？
0: 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3: 丧偶的。
0: 嗯，孩子独立了是吧？
3: 对，孩子独立了。
0: 嗯。那您这教师退休，退休金有多少呀？
3: 啊？
0: 退休金有多少呀？
3: 5000。
0: 嗯，有房子吧？
3: 有。
0: 嗯，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3: 找年龄相仿的。
0: 嗯。
3: 不安不虚荣不贪财的。
0: 嗯
2: 嗯。这是沈阳的优先啊，还是省内都可以？
3: 成熟稳重的地区不限。
0: 地区。
3: 城乡不限。
0: 嗯。好的。
2: 还有其他要求吗？
3: 别的没有了。
0: 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3: 感情专一的不爱爱慕虚荣的不要啊。
0: 嗯。电话留一个吧。
3: 157。
0: 157。
3: 3403。
0: 3403。
3: 3403 7290。
0: 7290。好的，电话是157-3403。7290。
2: 嗯，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4-832-1797和08321-8927征婚交友。

0: 神，你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3: 不急，您先过。
0: 谢谢。
4: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6: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6.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喜羊，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9: 造孽。
20: 来来来来，女婿来了。
21: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22: 你可长点心吧。
2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4: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8: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25: 这是传说中的爱情，
26: 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
25: 这是轰轰烈烈的爱情，
27: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梦想仍是彷徨。
25: 这是刻骨铭心的爱情，你的爱情又在哪里呢？
2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5: 红娘当家，大海二丫，电波结缘，帮您成家。节目热线：024-8321-7927，8321-8927，欢迎参与。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红娘当家，我是二丫，
1: 我大海。我们节目的参与热线024-832-17927和832-18927，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征婚交友。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内容啊，就是在网红蛋挞推出之后呢，有很多人都买了也尝了，但是也有不少人不建议去吃这个网红蛋挞。
0: 嗯，
1: 具体是哪一类人群呢？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千万别凑这个热闹。
0: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这个血糖控制不稳的这个朋友，一根下去。

0: 这血糖可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少吃一点点。
1: 那第二类人呢，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人群。那酥皮里的饱和脂肪、蛋挞心里面的糖，对这几类人呢都是特别的不友好。
0: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这高脂的食物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
1: 第四类呢，就是正在减肥的人，那这一根可能就抵跳了你一天一大半的热量的额度。
0: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如果你平时这个舌苔比较厚，大便也不顺畅，粘马桶这种的，身体发沉，这个超长的蛋挞呀，你吃完了就是雪上加霜。
1: 另外呢，儿童其实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
0: 对，那大家伙实在馋呢，怎么吃呢？咱买一根之后啊，建议您分着吃。你买一根切个10块8块的哈，一人吃一小块，尝一尝就得了。
1: 是的。另外别空腹吃，你先吃正餐，再来点甜点，那这样呢血糖波动就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小一点。
0: 对，另外有些人吃这种甜的东西，他愿意配这个茶，配点什么陈皮普洱啊，乌龙茶呀，都可以。你别配那个奶茶，也别配可乐饮料，那就是糖上加糖了。
1: 是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个蛋挞，当天要减糖减油你其他的这个甜食啊、油炸呀、肥肉啊，就包括一整天的总热量啊，咱们都要计算好，有一些东西就别碰了。
0: 对，还有吃完这个超长蛋挞之后呢，你尽量吃完动一动啊，散步20分钟，跑跑步啊，别马上歇着躺着。
1: 好的，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单身的想要征婚交友的朋友，您来拨打024-8321-7927和83218927。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
2: 你好。
1: 征婚是吧？
2: 对。能听见吗？我讲话。
1: 能听见。
0: 听见。
2: 本人69，身高1.8米。体重150多斤。
1: 上个月刚打过电话是吧？
2: 对，打过电话。我寻思这回打吧，这要求这个有眼缘就行，这个低于1.65米的就不要打了。
1: 就是对身高、体重啊，这个个头、外貌啊，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比较强调眼缘，是吧？你看他9月份征婚，信息这么说的，这是沈阳市的一位男士，今年69岁啊，丧偶的，孩子独立。然后呢，他身高1.8米，因为本人的个子比较高，体重150斤，目前的退休金是4000多，住在沈阳市和平区，有房子。他平时呢喜欢下棋、散步、
0: 养花
1: 这个兴趣爱好还很广泛。然后呢，上一次说的呀是想找一位年龄在60岁左右的，身高在1.65米左右。他这个刚刚说了，你得是1.65米
0: 以上
1: 的
0: 有双宝的，
1: 有双宝，重要的是合眼缘啊，比较看重眼缘，真心过日子的省内的女士为伴。您看看还有其他想补充的没？
2: 没有没有，这个挺好，就是因为他1.60米的，我没法见了说不好，就1.61米、1.62米有太矮了。
0: 您说这意思就是上一次打电话之后有人跟您联系，但是个头比较矮是吗？
2: 对。
1: 好了，明白了。那他的电话我说一下啊，13002470408。好，我们再会。这可以理解，因为人家本身很高是吧？
0: 对，也真是这样，1.8米的个头。就这个年龄1.8米，那也是显得非常高了。
1: 那对呀，
0: 将近70岁是吧？
1: 而且体重还不是很胖，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我感觉哈，是个精神很饱满，状态也很好，身高体重都看起来比较高大帅气的一位男士。
0: 状态肯定是好啊。你看他这个爱好养花，你说男生要是喜欢养花的话，那一定会把花养得非常好。然后养一养就没有信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你就我养蝴蝶兰养完了之后，谢花谢了之后就不想养了。
1: 啊，
0: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男生男嘉宾，他喜欢养花的话，我觉得肯定就是、嗯
1: 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
1: 哎，是的。你像那个，我知道我们这那个男士养花的大赞老师，那大赞老师花养的可以，天天来我们这个办公室交流经验，那个这蝴蝶兰怎么养？啊，好的，
0: 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
1: 嗯，你好，
0: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哎，欢迎您。
0: 要征婚吗？
3: 嗯，对，我本人征婚。
1: 嗯，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是辽阳的。
1: 啊，辽阳市内的吗？
3: 辽阳市内的。
1: 嗯，好的。您多大年纪？
3: 61。
1: 61岁。嗯，好的。
0: 基本条件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0: 身高体重啊，
3: 嗯，
0: 收入。
3: 啊、哦，我身高1.65米，
1: 嗯，
3: 2600块钱退休金，
1: 嗯，
3: 我是上午的，
1: 啊，孩子独立，
3: 已经，
1: 嗯，
3: 已经独立了，
1: 嗯，
3: 一个女儿，
1: 好的好的，身高1.65米，体重有多少呀？
3: 140。
1: 嗯，好的，您自己有房子吧？
3: 对，我自己有房子。
1: 嗯，那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3: 身高在1.7米以上嘛，
1: 嗯，
3: 65、6岁以下的，有固定收入，
1: 嗯，
3: 干净利索的，
1: 嗯，
3: 就是有独立住房嘛，又没有任何负担的，
1: 嗯，必须是辽阳的吗？
3: 沈阳周边都可以。
1: 嗯，好的，那你把电话留一下吧。
3: 130-130-8175-8175-0697-0697。
1: 好的，电话是130-8175-0697，我们再会。

0: 觉得跟前面那位沈阳的62岁的男士两个人好像还
1: 压线嘛，身高1.65米，
0: 是不是
1: 还是个头比较矮一些
0: 啊？是那位说那个62岁身高1.75米的教师退休的
1: 那位
0: 男士
1: 是
0: 啊，好像
1: 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啊。
0: 对呀，
1: 刚刚我们也公布电话了，您可以这个给女士打个电话，这女士应该够呛能给您打。
0: 因为两个人的择偶要求还是我感觉条件比较匹配，互相还正好能符合上。
1: 是，而且这个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是直播，然后周日有重播。大家如果想听一下回放的话，也可以在周日同一时间来收听一下红娘当家的节目。
0: 是的，那如果这个刚刚62岁那位沈阳市的退休教师哈，这位男士，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跟这位辽阳的女士电话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合适啊？她的电话13081750697。好的，两部直播热线还在为您开通，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2: 哎，先生，
0: 您好，
2: 喂，
0: 哎，
2: 喂，您那个是找对象的吗？
1: 对，这个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
0: 您是想征婚吗？
2: 啊，
0: 您是哪里人呀？
2: 沈阳的。
0: 沈阳的，多大年纪？
2: 74周岁。
0: 74岁，您是丧偶的吗？
2: 离异的。
0: 离异，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2: 不在身边。
0: 那您这个您身高体重？
2: 我身高是1.8米。体重145。
0: 有房子吧？
2: 有。
0: 有
2: 80米的房子。
0: 那您这个退休金有多少呀？
2: 3600。
0: 好的。您想找什么样的呢？
2: 找个能，能够好好过日子的，那个，就是能过二人世界的吧，就是说能陪伴到老的。另外个头呢能在1.6米以上。别太矮了。
0: 对，也是
2: 1.6米以上。
1: 年龄呢？
2: 有双卯的。
1: 年龄。
2: 年龄在70左右岁的呗，我这你家伙70多了。
0: 70岁左右的。
2: 你家68、69的，73岁的，71、72的，这都行。
0: 好的，其他要求还有没？
2: 别的就一句话，能陪伴到老的，咱这互相能过二人世界，这是最关键的。
1: 是不是得要求是在沈阳市内吗？还是省内的都可以？
2: 就我说的，他有双宝的，那个外地也行。
0: 行，那您把电话留一个吧。
2: 130 13066519631
0: 19631，电话是13066519631。好嘞，那我们再会。第一次参与节目的啊，一个74岁的一位大爷，希望他能够通过节目找到另一半。
1: 这个头也很高啊，
0: 是的，
1: 1.8米，
0: 也是1.8米。你看，所以他也强调了这个身高。他虽然没要求必须1.65米，但人家也有要求，说你得是1.6米以上的，别太矮了。好，那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喂，
0: 哎。
1: 你好。
3: 哎，是哪呀？是跟我说话不？
0: 是的，是您电话。
1: 你是要征婚吗？
3: 啊，我这个是2766的尾数，尾号。
1: 嗯，是您的电话。
3: 啊，我想征婚，我是二位那主持人。
0: 嗯。
1: 您先说一下您自己的这个基本条件。
0: 嗯，沈阳的。
3: 我是沈阳的。
0: 嗯，多大年纪？
3: 我是上。啊，我70了。
0: 70，啊，是丧偶的。
3: 啊，丧偶的。
0: 嗯，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3: 啊，对，我身高1.58米。
0: 嗯。
3: 退休金3000。
0: 嗯。你有房子吗？
3: 啊，有。
0: 嗯。那
3: 问，
0: 你
3: 想
1: 身高1.58米，体重多少？
3: 120。
0: 嗯，你想找什么样的？
3: 找一个那这个跟我年貌相当的，那这个有退休金的，有双保的。
0: 嗯，
3: 然后拿那个没有负担的，性格好点的。
0: 嗯。
3: 能够拿那个真心实意成家的，
0: 嗯，
3: 能够拿真诚点的，别撒谎这啥的，
0: 嗯，
3: 可能共同过晚年生活的，过二人世界的，没有负担，儿女出去的啊，不牵涉老人的呢。
0: 嗯，好，明白了。那您把电话留一个吧。
3: 啊，177。
0: 177。
3: 024。
0: 024。
3: 02766，02766，
0: 电话177-024-02766。好，我们再会。再接最后一个电话。嗯，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您是要征婚吗？
4: 啊，征婚。啊，是的。
0: 不用紧张。您是哪里人呀？
4: 辽宁沈阳。
0: 嗯，您多大年纪？
4: 66。
0: 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丧偶的。
0: 嗯，孩子不在身边是吧？
4: 对，孩子都成家了。
0: 嗯，那您这个身高体重介绍一下。
4: 我身高是1.64米。
0: 嗯。
4: 体重125。
0: 嗯。有房子吧？
4: 独立住房，双保。
0: 嗯，
4: 有。
0: 好的，退休金有多少呀？
4: 3500。
0: 嗯，您想找什么样的？
4: 我想找一个有双宝的，个子不要太矮。
0: 嗯，
4: 有双宝的，最好找一个家里边是女孩的，因为我也是女孩。
0: 嗯，家里是女儿的。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4: 嗯。嗯。
1: 比如说一定是沈阳的吗？
4: 少抽点烟，好喝点酒都可以。啊，是的，沈阳就可以。
0: 嗯，年龄有要求没？
4: 年龄在比我大个3岁2岁，3岁5岁都行。
1: 嗯
0: 嗯，
4: 要是如果条件好的话，比如说是那种井盖啥的，我直穿直跳型，就是再大点也没事。
0: 嗯，好的，
4: 嗯，大个5岁6岁都行。
1: 还有其他要求吗？
4: 没有了。
0: 嗯，好，您把电话留一下吧。
4: 138。
0: 138。
4: 4054。
0: 4054。
4: 0477。
0: 0477。电话138-4054-0477。好的，我们再会。
1: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一黄素联合咱们乡村广播呢，特别推出了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大型体验活动。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看不清的，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一诺一黄素一盒。记住一部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
0: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白内障、飞蚊症、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专注于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专利号 C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技术成果，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红娘当家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征婚交友，您就在下周的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继续关注红娘当家大海二丫。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闹。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纸巾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8: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 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 丹东 AM1476， 锦州 FM104.4， 北镇 FM107.1， 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11: 礼赞中国视听辽宁优秀作品展播。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上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参观。我是这里的一号讲解员钟声，现在我就带领大家参观，请大家往这边来。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共分四个部分，现在我们参观第一部分。我们东北抗日义勇
3: 军讲解员老师，你怎么哭了？
4: 抗日先辈们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令我们敬佩和敬仰。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义勇军的后代。
3: 啊，你是义勇军的后代？
4: 对，我爷爷的父亲就是义勇军。
3: 你爷爷的父亲？
4: 对，就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唐聚武在桓仁时团部的文书，经历了辽宁民众自卫军从筹备到誓师的全过程。
3: 哦，桓仁誓师有很多故事吧？
4: 是啊，历经艰险，费尽周折，一切还要从唐聚武到桓仁出任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一团团长讲起。那是193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桓仁城西门朝京门外，
5: 立正！报告唐团长，一团一营营长马子和带领团警卫联合一营全体在此集合完毕，欢迎唐团长。
6: 好你个马子和啊，兴师动众了。行了，让他们稍息。
5: 全体都有稍息。
6: 我当副团长的时候啊，你这一营我也是常来。哎，你这像不像样这么一整啊，兄弟们可生分了啊。
5: 老哥，9月19号江泉我在凤城一枪都没放，就带着二营那帮没骨气的瘪犊子投降了日本人。咱们一营这帮弟兄这个气啊，恨不得到凤城把他们都给剁了。
6: 是啊，那天我呀也正在高丽门镇张家堡村训练民团，听说呀北大营出事了，江泉我呢也在第二天早晨投了敌，我呀立马赶到了山城镇去找于志山去了。
5: 他怎么说呀？
6: 嘿，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唠了很长时间。哎，不是说这日本的装备精良，就是说呀他们训练有素。我这一气之下呀跑北平去了。
5: 见到少帅了？
6: 见到了。
7: 报告团长。
6: 讲。
7: 公安大队长郭景山派人来见团长。
6: 过来讲话。
8: 唐团长，听说您今天到任，俺们郭大队长原定一早到朝京门来迎接您，出发前突然炮眼那边说有命案发生，郭队长赶到现场特意安排我来传话，说把事办妥之后再来拜见。
6: 好。
9: 团长，你这个换铁兄弟从来可都是以公事为重。
6: 是啊，你呀、啊、回去告诉你们大队长，办完公事啊先回去休息，明天上午9点在东山袁家深园见面。
8: 是。
9: 团长，你这刚回来到袁家深园干什么呀？
6: 这次啊到北平遇见了很多的朋友，大家呀都看好咱们这地方的人参了，明天呢到深园去撒吧撒吧，再挑点好的给少帅捎去。
5: 挑人参俺可是行家呀。
10: 哎哎哎，人家换铁兄弟说说知心话，你老跟着瞎掺和啥呀？
6: 对呀、啊，明天呢、啊、你忙你的，把你的队伍啊整肃好。哎，记住了啊， 非常时期啊。
11: 是，团长，大家听好了，想要准，目标营房，跑步前进。
6: 来来来，咱们呢边走边聊。哎，对了，你嫂子住在军营里还得劲儿啊？
10: 嫂子挺好，这不吗，听说团长今天到这赴任，正在家里啊张罗饭菜呢。哎，还准备了你爱吃的姜焖嘎牙子。
6: 哎，告诉你嫂子，多做点好吃的，晚上啊你们都到我家里去。
5: 团长，要不你先回家看看吧。
6: 别了，咱们呢还是先到一营营部把团里的事儿啊先商量一下。
10: 哎呦，我说团长，老兄要听俺说呀，自从那天听说江泉我投敌，你从高丽门镇直接赶到山城镇去见东边镇守使，后来又去了北平，我和徐副官化妆潜入凤城城里把嫂子接到这儿，你们俩呀可还一直没见着面呢。
6: 行了，别磨叽了，咱们呢先到一营营部去。
8: 是。
4: 当天深夜，唐居武送走客人，在自家客厅案头铺上宣纸，纸笔在手，运气都

0: 万之处，辛弃疾的破阵子跃然纸上。哎，小周，你怎么还不睡？
1: 啊，你先睡，还睡不着。
0: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贾周，你这次上北平见着少帅了？
1: 见到了。少帅啊，状态不太好。王卓然说呀、啊，少帅才戒了烟，身体啊还没完全恢复。哎，国难家仇啊。
0: 王卓然，就是少帅的那个家庭教师。
1: 对，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外交研究会秘书主任。
0: 那当今时局，少帅有什么打算？
1: 蒋轩我投敌的事儿啊，少帅都知道。他说呀，东北局势很复杂，一切要听从中央的安排，然后委任俺为东边镇守实属第一团团长，赶回来重建第一团，找机会联合民众抗日。
0: 那你回来之后去了山城镇，见到于司令了吗？
1: 见到了。哼，这于志善呢，阴阳怪气，不谈正事儿，对副司令行营专门来电让俺担任一团团长的事儿啊，不太是个心思。俺说呀、啊，副司令给俺的尚方宝剑，对叛国投敌者格杀勿论，投降小日本啊，都是俺的敌人。
0: 他怎么说的？
1: 嘿，他话锋一转，跟俺唠了一些重新组建一团的事儿。后来呀、啊，俺和李春润见了个面，觉得这个事情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他现在还是参谋处长吗？
1: 我看呢、啊，他这个参谋处长啊，也当不了几天了。春日说，于志山准备用骑兵团长曹炳森接替他。可关键呢，这个曹炳森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人呢特别熟。李春润说，前两天在军事会议上，曹炳森是一口一个日本子这么好那么好，日本军队哎怎么怎么装备精良。哼，
0: 这么说于司令要投降日本人？
1: 现在看呐、啊、还不能断定，只是啊有这个苗头。
0: 那把李春润派到哪儿去了？
1: 有可能啊到我们一团三营当营长。
0: 那可太好了，三营驻扎在新兵，离桓人近，你们这讲武堂的老同学呀，来来往往的不就更方便了？
1: 是啊，在讲武堂的时候啊我们就合得来，这世道不藏着掖着说说心里话的人呐、啊、不多喽。
0: 贾周啊，时候不早了、你不是约了郭大队长明天上午去森园买人参吗？
1: 是啊，哎，你先睡吧，俺呐再看会儿书，睡不着啊。
0: 唐聚武夜不能寐，心潮起伏。他坐在椅子上，眼前又浮现出九月中旬在凤城任一团副团长时，在凤凰山紫云观与驻扎在鸡冠山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大队队长板金直纯争执的一幕。

0: 假装快走啊。
1: 哎，
0: 假装，这初秋的凤凰山的景色真是好看啊。哎，你看那边的那棵枫树都开始变红了，再过十来天，这里一定是层林尽染，景色宜人呢。
1: 哎，是啊。
0: 贾周，说好了出来散散心的，你就把你的心事放一放，瞅你愁眉不展的，眉毛能拧成个大疙瘩。
1: 是啊，自从万茂山事件发生以后啊，俺这心总是悬着，老像有什么事儿啊要发生似的。
0: 哎呦，你真是多虑了，就真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们一团有江团长，东边倒有于司令，东三省还有少帅，国家有国民政府呢。
1: 淑媛啊，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更何况咱还是军人呢。
0: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就听命令呗。
1: 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为民。
0: 前面就是紫云观，咱们过去看看呗。哎，对了，贾周，你给俺讲讲它的来历呗。
1: 好，那我就给你讲讲。这紫云观呢，原先是一个寺庙，叫大安寺，是明朝弘治年间建成的，到现在啊也有440多年了。
0: 那后来怎么又成了一个道观了？
1: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有一个叫郝教明的道士云游到这里，看这里啊山势巍峨，仙气飘渺，觉得太适合修仙悟道了，就和这儿的老和尚套上了交情，住了下来。这一僧一道各有尊崇，又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等到老和尚圆寂后啊，又过了几年，郝教明的徒弟李永义也来到了这儿，师徒二人就把这大安寺改成了道教的紫云观了。
0: 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0: 贾周，你知道的真多。你看你这一说话吧，路再远也觉得近了。
1: 哎，怪了，今天这儿怎么这么静？
0: 这门是虚掩的，咱们进去。
1: 哎，清修之地要衣衫整洁，脸身静气，心存敬畏哦。
0: 好，听你的，我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哎，怎么没人？
1: 可能都在大殿里吧。
0: 走，贾周，我进去上炷香，请仙人护佑我们平安。
1: 好。
2: 站住！你里不能进。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进？
2: 我们的神官的就要来参拜，你们的不能进去。
1: 怎么这么霸道？你们参拜你们的，我们进我们的香，互不打扰，让开。
3: 你们不能进，长官的就要到了，你们只管人，求求你让开。
0: 你们的长官还没来，你们就不让我们进香，还讲不讲道理？
2: 道理的没有，就是不让你们进去。
1: 让开，这里是中国，你们在这儿蛮不讲理。
0: 贾周，咱们走，跟他们讲不明白什么道理。
1: 哼，不行，我今天就要进去，给我让开去。
2: 金大柱，敢打我，死了死了的。
1: 来吧，哼，我今天让你啊满地找牙。
0: 贾周，快走，咱不打了，快走
1: 去。
3: 八个整个人大大的坏了，枪毙了你。
0: 贾周，当心，
4: 把枪放下。
2: 嘿，
4: 好久不见了，唐副团长。
1: 原来是板金直纯队长啊。
4: 我们日本人是来参拜的，巧得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唐副团长。
1: 参拜？你们的人还没到就先把这地方给占上了？
4: 哎，误会，都是他们干的，完全是误会。
2: 丫的，他大的掉了，活动了，
4: 还不给唐副团长道歉？
2: 嗨，唐副团长，我们道歉。
4: 唐副团长，你们先来，我们先出去。
2: 嗨。
1: 继续吧，夫人。
0: 哎，叫他们这么一搅和，没有心情喽。
1: 哼，这小日本子，咱们和他们早晚呢要有一场大仗要打呀。
0: 是
5: 十月的辽东山区，天高云淡，松翠枫丹，满眼锦绣。但国难当头，人们无心欣赏四周美丽的景色，原本人流往来的桓仁县城街头也现冷清。唐继武按时来到东山袁家深园，远远看到结拜兄弟县公安大队大队长郭景山早已经等在了深园门口。
6: 俊杰，
2: 贾周兄。
6: 哎，俊杰啊，
2: 贾周，
6: 俊杰啊，咱俩这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2: 能有半年了。
6: 对呀、啊，那会儿啊，还是刚开春啊，来义营视察防务的时候，这一晃啊，半年都过去了。
2: 你这一晃可成团长了？
6: 嗨，别提这团长了，外敌入侵，军人呐不能保国护民，那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两样啊？团长。司令又能怎么样？
2: 哎，你一提到这司令，哎，想起来了，你们住在山城镇那个于司令，最近通过骑兵团长曹炳森跟日本人联系得挺紧密
6: 哦，
2: 而且投降日本人的臧世义、张景惠、张海鹏也经常写信给你们这个于司令
6: 啊。
2: 别看他现在没有明确表态，
6: 嗯，
2: 我看呢，他早晚会投到日本人那边。
6: 这俺也早就料到了。哎，俊杰，这些消息你是怎么得到的？
2: 这叫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贾周兄啊，别忘了，俺原先也是队伍里的人，现在大小不计，也是公安大队长。
6: 哎，真有你的啊。这于司令啊，俺从北平回来见过他一次，俺被少帅直接任命为一团团长，哎，他还有些不是心思。俺跟他唠着小日本子的事儿吧，哎，他净往那一边扯。俺看他投敌呀、啊，哼，也是早晚的事儿。哎，
2: 贾周兄啊，咱俩这么多年兄弟，
6: 嗯，
2: 弟想问你一句话，
6: 嗯，
2: 这于芷山要是投敌，你怎么办？
6: 俊杰啊，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今天说是买人参，其实啊只是一个借口，咱想和你商量一个事儿。现在啊，小日本子跟咱们可是动真格的了，咱们要是不站起来顽强抵抗，可就会亡国灭种啊。作为军人应该保国护民，俺呐想起兵打小日本，你看行不？
2: 太好了，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抗日这件事事关重大，要得弄得立立正正周密才行啊。
6: 对了，俊杰，听说凤城的邓铁梅、辽西的向青山都拉起了队伍和日本人干起来了。哎，你办事周密，这事儿啊你多琢磨琢磨，咱们呢来个外松内紧，把这个事儿啊给他张了起来。
2: 对，贾周，俺最近这些天呢、啊、也在琢磨这事儿呢。
6: 抗日是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玩命的干，咱算算这兵力，俺有两个营，加上机枪连、迫击炮连、骑兵连，还有公安大队，这加起来不过2000人。就这些人手，
2: 我有办法。
6: 嗯，
2: 东边道地区十几个县的公安局和公安大队说话算的人，都是俺在警察班的同学。如果联合他们共同抗日，这人手不就够了吗？
6: 太好了。哎，你马上安排，尽快呀跟他们联系。
2: 对了，吉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抚顺县公安大队长李振山前些日子和俺通信了，这话里话外都有这个意思，我们一张了肯定响应。
6: 但还有两个人怎么想的一定要弄清楚。
2: 谁呀、啊？
6: 咱们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和县长刘征达，咱们在这儿张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要是想法不一样，就有些麻烦了。
2: 放心，贾周，他俩的工作我来做。凭俺这些年对他俩的了解，只要咱把这头带起来，他俩肯定会积极响应。
6: 太好了。哎，俊杰啊， 这起兵打小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刀真枪的干呐、啊！枪林弹雨，杀头掉脑袋不说，还会连累家人呢、啊。那小日本子的手段可老残忍了、啊。
7: 小日本子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想要亡国灭种，不想当亡国奴就得这么干，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6: 好，俊杰，国难当头，咱们只有啊振臂一呼，才不枉堂堂的七尺之躯呀、啊。那咱说干就干。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收听广播剧《誓师》，请听下集。
1: 1931年秋，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进而进占东三省。在生灵涂炭、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千千万万的抗日志士们高昂起不屈的头颅，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在东北大地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2: 唐巨武、郭敬山深圆密谈后，开始谋划抗日举义。他们一面观察东边镇守使余芷山面对日本侵略者诱降的反应，一方面联系周围各县的武装力量，只等时机成熟就誓师抗日。这一天，唐巨武得到消息，原东边

0: 镇守实署参谋处长李春润奉调任一团三营营长，从驻地新兵来到桓园。为了不引人注意，唐巨武、郭景山特意安排在闹市中的同江春饭庄见面。
1: 志杰啊，这李春润字宾浦，凤城杨木乡人，1901年出生。哎，你俩呀还是同龄呢。
2: 还有，你俩都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6期步兵科的学员，平时就挺谈得来的。这回啊，他调到三营当营长了，这简直就是刚想睡觉就让人递来个枕头，想啥来啥。这呀，还得感谢于司令啊。
1: 他呀来的正是时候，要是抗日啊，俺现在就敢拍胸脯打保镖，李春润肯定不是孬种。他跟我说过，918那几天呢他在沈阳，回来后呢就跟于芷山呢分析当前的形势，建议于芷山举起抗日的大旗，收容独立七旅还有东北军遗留的军队，收容讲武堂学生队，教练民团，成立大刀队、敢死队，联络各地的救国军、义勇军，利用啊东边地区的山高林密、有险可守的自然优势，能进则进，能退则退，和小日本子展开周旋呐。
2: 那于芷山怎么说的？
1: 哼，这于芷山呢，当时就给他撅了，嘿，拉了个脸，告诉李春润啊，东北军的王牌主力独立七旅都退出沈阳了，咱们一个省防部队能有啥辣气？然后，哎，就是保存实力呀，静观其变呐，嘿，总之啊，就差说马上投降了，把李春润气的一晚上都没睡着。
2: 哼，这个于芷山，到底是投降了。张世义当上了伪奉天省省长，扔了个肉包子，嘿，这于芷山就连祖宗是谁都忘了，也当上了奉天省警备司令，和小日本子穿上了连裆裤。
3: 报告，
1: 说，
3: 三营李营长到，
1: 快请。
3: 是。
4: 东边镇守实署一团三营营长李春润前来报道，请唐团长叙话。
1: 宾浦啊，别弄这些幺蛾子事儿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咱的换铁兄弟，桓仁县公安大队长
5: 郭景山，郭俊杰，警界精英，久闻大名啊！
4: 哎，浪得虚名，宾浦兄的大名才是如雷贯耳啊！
1: 来，大家呀坐下说。哎，你俩呀是同岁。我记得宾浦是6月份的生日，哎，俊杰啊，你是几月份的？
4: 不管几月份，在宾浦兄面前，俺是弟弟，俺称呼你宾浦兄。
5: 好，
4: 俺叫你俊杰兄。
1: 好，这第一杯酒啊，是给宾浦到任接风。这回呀、啊，你到三营当营长，咱们兄弟可以名正言顺的联系了。嘿、哎，那于芷山呢、啊？做梦也没想到他帮了咱们个大忙。
5: 哼，日本人扔了个警备司令的骨头，于芷山就叼在嘴里，现在还在那儿做美梦呢，
4: 卖国求荣，早晚是一枕黄粱。
1: 来，欢迎宾浦，干了这杯。
3: 干。
1: 这第二杯呀、啊、咱们敬远在齐齐哈尔的马占山将军，江桥抗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啊，打出了民族气节啊，全国媒体啊纷纷报道，艺术界呢也以江桥抗战为题材创作出了电影话剧，上海福昌烟草公司啊还特制了马占山将军牌烟卷，真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呐、
5: 啊、是
3: 啊是啊。
1: 来，干。
3: 干。
1: 这第三杯酒啊。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团长，团部来了一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团长。
1: 谁？什么事儿？
3: 咱们说团长有紧急公务，说不定几天之后才能回来。他说他无论如何要等您回来，当面跟您说。
1: 他没说他姓什么，从哪儿来，多大岁数吗？
3: 也就30来岁，河南口音。再问什么就不说了，只说要见您。
1: 河南口音，30多岁。哎，俊杰宾浦，走，咱们一起啊回团部，看看呢、啊、到底是什么人。
5: 走。好，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1: 好。
6: 团长回来了。
1: 回来了，那位客人在哪儿呢？
6: 白面书生一个，啥事儿都说不明白，俺让他在会议室那墙角上蹲着呢。
1: 好，郭队长、李营长，你们先到作战室等俺一会儿。哎，吉光啊，跟我来。
7: 好的，团长。你是？
8: 这位是咱们唐团长。
1: 俺是唐巨武，你请坐。
7: 你真是唐巨武？
1: 真是唐巨武，如假包换。
7: 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叫黄宇宙，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我来的。
1: 那你来之前看着少帅了？
7: 见着了，我这次是以少帅秘书身份来的，目的是联络各地的武装力量成立自卫军，和小日本子对着干。我从抚松、长白、临江那边过来的，我还带来了救国会编印的组织武装力量大纲，怕被人发现，我把白绫子缝在了棉衣的里怀里。唐团长，你看。
1: 啊，第一条宗旨，第二条名称。哎，吉光啊，快叫郭队长和李营长过来。
3: 是。
1: 第三条工作，以剿匪防乱御辱为任务。俊杰、斌普，来来来，这位啊是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黄宇宙，黄先生。
9: 幸会，幸会啊，
10: 幸会。
1: 来，你们看啊，这是救国会编印的大纲，号召咱们组织武装力量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9: 来，第五条人员配备，第六条，太好了，有了这个大纲，咱们干事就有抓挠了。
1: 对呀、啊，这次举义啊，周边有周围各县的响应，背后呢又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咱们张罗起事儿来呀、啊，腰杆子就更硬了。
9: 对呀、啊，加州，这叫关里关外一盘棋，把那小鬼子打拉稀。俺出去安排一下，今儿晚上给黄先生接风。
7: 不用麻烦了，
1: 慢着，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哎，吉光啊，你跑一趟，让你嫂子马上张罗饭菜，说呀有贵客。
11: 好嘞，都做什么菜？还做你那个酱焖嘎牙子？
9: 不光是酱焖嘎牙子，再做一个酱焖本庄繁。
1: 对，给那些个王八羔子都给酱焖了。

0: 唐巨武郭景山紧张秘密地筹备誓师抗日，为了血债沙场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他们准备把妻子孩子送至关里。就在和家人辞别的头一天，投降日本的伪奉天省警备司令于芷山指使他的二团团长廖碧晨来到了桓仁。
1: 装车
2: 不带走啊。那个绑结实了。
1: 好嘞。
3: 淑媛啊，快先别忙了，让他们都散了。
2: 怎么了贾州？
3: 廖碧晨来还人了。
2: 他来他的呗，你们在团部见面就是了。
3: 他带了100多人来，按说城里啊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食宿，把其他人呢安排在城外，只让他带几个贴身保镖进了县城。俊杰说呀，他还带了给你的礼物，这摆明了要见你啊。眼下在通江春饭庄啊喝完了酒，和俺安排的一些人呢打麻将呢，玩完了这锅就要过来。
2: 廖碧晨，他的媳妇儿那凤英不是和于凤至是亲戚吗？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了。这个廖碧晨饱读诗书啊，双手能写狂草，还是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现在啊，这不也跟着于芷山当了汉奸？
2: 他要见俺，哼，就是来替于芷山探听虚实的。
3: 哎，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要离开桓仁。
2: 是啊，事关重大。
4: 哎呀，我说贾州啊，这刚喝完酒你就撂了，你这是一天也离不开媳妇儿啊。
3: 哎呀，听说大哥要来家里坐坐，俺赶紧回来张罗张罗，拾掇了。欢迎大哥，那得弄得立立正正的，不能让大哥笑话呀。
4: 嗯，哎，立着啊，这院里头连根杂草都没有。哎呀，这是弟妹吧？
5: 廖大哥好。
4: 哎呀，贾州啊，你小子艳福不浅呐、你这是。早听咱家凤英说弟妹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3: 哎，廖兄，不讲了。
4: 哎，这是奉天千祥一绸缎庄上好的缎子，送给弟妹的。
5: 廖大哥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谢了啊。
4: 哎，俺心粗啊。这个还是你大嫂提醒我的呢，要谢啊你得谢他。
3: 大哥大嫂的心意、哎，收下吧。哎，大哥来咱们屋里坐。
4: 好啊。哎，这屋里头一定是内藏锦绣啊。
3: 哪里，寒舍一间。哪天呢，还请廖兄赏墨宝一件，拿到荣宝斋装裱完挂起来。哎，那才是蓬荜生辉呀！
4: 哎呀，你就别提俺的字儿了，这兵荒马乱的，也没心思写呀。
3: 哎，来看茶。
5: 哎，
4: 哎呀，这房间布置的雅致、干净、整洁、不奢华。有品味，看出弟妹的品味来了。
5: 廖大哥过奖了，早就听贾州说你家嫂子是奉天女中中学毕业的，学问扎实不说，办起事儿来井井有条的，还在你身边当过少校机要秘书。跟你家嫂子比起来，俺们这些乡野村妇是望尘莫及的。
4: 过谦了，弟妹啊。这用她当秘书啊，这第一啊，她还认识几个字儿，写写算算的也还行。这第二呢，毕竟是枕头边上的人，用起来放心，不会有三心二意的事儿，能跟咱想到一块儿去，是不是？
5: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女人嫁了人就图个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平平安的一辈子，其他的事儿也不是俺们想的事儿。
4: 是啊，有时候啊，这俺就想啊，这军人呐，有时候也跟女人一样。你们女人呢是夫为妻纲，俺们军人呢讲究的是服从命令为天职，上逢说话指哪打哪，没有二话。你俩说是不是啊？
5: 廖大哥说的对。
3: 哎，大哥说的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4: 贾州啊，
3: 嗯，
1: 最近我听说你们原一团驻扎那个凤城的警察局长邓铁梅拉起了队伍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交了几次火是各有死伤，你听说过没有啊？
3: 倒是听说过那么几嘴，在凤城的时候啊和邓铁梅接触过几次，感觉人还不错，是个汉子，可和日本人干这事关重大呀，不是拉个杆子就比划的事儿啊，干什么事儿还是啊得听上峰的命令，做起事儿来哎心里才有底啊。
1: 哎，贾州啊，这可不像你啊，你是遇事很有主见的。
3: 你让大哥呀见笑了
5: 啊。廖大哥快尝尝，这是去年入冬做的冻梨，大家都说好吃，你快尝尝。
1: 哎呀，这还带冰碴的呢。好好啊，不错，真不错。
5: 去年做多了还剩不少呢，一会儿装个口袋给嫂子带回去，让她也尝尝俺的手艺。
1: 哎呀，那就不用了，这还带连吃带拿的呀。
3: 哎，对了啊，哪天再来还人呢，一定把嫂子带来，俺两口子请他吃浑江大鲤鱼。
1: 好好啊，这冻梨啊俺就带回去，那浑江大鲤鱼啊下次再来吃。

还人通江达海，敬奉海神娘娘的天后宫，庭院清幽，殿宇庄严，香火缭绕。193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了不引起敌人警觉和人们注意，唐聚武、郭景山、张宗周等10余人在这里召开抗日举义。

0: 的筹备会议。
1: 弟兄们，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土沦丧，百姓遭难，御史山任敌作父，为虎作伥，咱们身为军人应当挺身而出，保国为民，和侵略者喋血奋战。沉默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赶紧组织起来，举起抗日的大旗。弟兄们，决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起草电文通报全国，起草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设立民众银行，印刷军用票，在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奉天当天举行示威游行。
0: 1932年4月21日，桓仁城南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士兵列队整齐，百姓情绪激昂，簇拥围观。东边道14个县军政代表及桓仁各界10000多人参加集会。松枝扎成的会场正门上写有“誓师起义”4个大字，左右悬挂的条幅是“敌当仇虏，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赶出东北”等标语贴满学校的围墙。
2: 我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现在开幕。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叫日本滚出东北！
4: 叫日本滚出东北！
2: 下面有请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唐居武发表抗日宣言。
1: 同胞们，去年的九一八事变，俺们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成为了亡国奴，有的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家蒙辱，百姓含冤，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想让我们亡国灭种啊，他们建立伪满洲国，拉拢汉奸，就是想长期压榨统治我们。同胞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国难当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决心以七尺之躯率领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不灭敌寇，誓不为人。我现在歃血为誓，杀敌讨逆，救国爱民。

唐巨乳挥刀割指，血书为誓，更加激发了民众的抗敌热情。太爷爷说，誓师大会过后，桓仁县城沸腾起来，情绪激昂的人们簇拥着自卫军队伍绕城游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素材的誓词歌，走街串巷。那天夜里，辽东大山深处的桓仁县城灯火通明，沉浸在杀敌保国的兴奋之中。从此，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喋血奋战，殊死抗争。后来发展到37路军十余万人，并在吉林通化成立辽宁临时政府。英雄虽去，英名永留。他们气壮山河，浴血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的英雄事迹和民族精神经久流传，永远为后人传颂铭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山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家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与时间。多看书，多读书，欢迎收听《我爱阅读》。
3: 这里是我爱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艾佳，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三本书。这三本书呢，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才女林徽因、陆小曼和张幼仪。那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的嘉宾白宇。哎，白宇跟大家打声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白宇，是一名80后的口述访谈者。我平时喜欢阅读和写作。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的值班间，来分享民国时期的三位女性。
3: 欢迎白宇。白宇呢，创立了101女性传记阅读沙龙，是一位非常喜欢文学的文学爱好者。那我也知道白宇呢，经常会在线下组织一些和他的读者的见面会，是吧？
4: 是的，
3: 读书分享会。那你们在平时的时候都会分享哪些书籍呢？
4: 主要是分享女性的传记。比如说这个中外比较传奇的女子，像林徽因、陆小曼是我们讲述过的，包括我们的国学大师叶曼也是之前讲过的，和一些西方的女性的这个传记。
3: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民国时期的三位特别有才华的女子啊。那平时呢，我们提到了林徽因啊、陆小曼、张幼仪，可能人们更多的是聚焦在他们的情感世界当中，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些女性，杰出的女性，她们在她们的职业道路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是吧？
4: 是的。
3: 那好，那今天我们先来分享的第一本书是《林徽因传》，人生从来都是靠自己来成全。我们知道这个林徽因呢、啊，她让大家家喻户晓的诗歌《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吧？
4: 嗯，是写给她的儿子的。
3: 对，写给她儿子的。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她是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
4: 是的，是的，林徽因其实她的墓志铭上写着的就是建筑师林徽因，作为她人生最重要的圆满的一个结局和注脚吧。所以说我们平时了解的林徽因和真正完整的林徽因，可能我们不通过读传记、分享传记，我们不会了解那么全面。那这个人物也是我通过组织读书会阅读他的传记这本书才了解到的。
3: 其实林徽因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她是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啊！我想，国徽的设计者也有她呀。后来在翻看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个底座上面的图案也是她参与设计的，因为那个时候她在清华大学担任建筑学的教授，所以说参与设计了这个国徽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那好，今天呢，我们就从他小的时候求学的经历开始说起，好吧？
4: 好的。
3: 他能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我想跟他小的时候留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4: 他小的时候其实是随着他的父亲游历了英国、法国还有意大利，游历了很多的西方有名的建筑、经典的建筑，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等等，这就为他日后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做出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根基。在这儿他引发了这个人生的兴趣，所以说他从这里出发，游历了，经过游历呀、求学呀，慢慢的就成为一个女性建筑师。
3: 是的，他的父亲林长民呢，是民国时期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实业家。 那同时呢，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所以说他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的父亲是支援孙中山革命的，好像是因为一些事情，所以说必须要去国外躲避一段时间。正巧这个时候他就带着女儿林徽因出去游览了西方的这些经典建筑。但是他们家孩子其实挺多的，那他为什么就带林徽因呢？因为林徽因从小就很聪慧，他并不是林长民的大太太所生的，而是他的二房太太生的。他的母亲呢，在这个家庭里也不是说很受他的父亲的宠爱，相反他是比较孤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林徽因的这个性格底色当中呢，他也有这种孤僻啊，或者是一点点自卑的这样的性格在里面吧。然后他的父亲带他去游历西方这么多建筑，确实是对他对建筑美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蒙。
4: 嗯，是。
3: 你想啊，16岁，我在翻看一些资料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他穿的特别的华贵，然后跟父亲去游历英国呀、法国呀这些一些大学呀，还有一些著名的建筑啊，就觉得16岁的一个少女突然间他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4: 我想他能够游历这个西方跟他的这个童年经历确实有关系，因为他首先是一名长女，受到他父亲的喜爱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聪慧好学，并且能够担事儿。在家里面就是跟父亲这个
3: 很好的交流，是吧？
4: 很好的交流，
3: 或者
4: 性都是他来承担，
3: 对，或者是父亲交办给他家里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都能处理得很好，是吧？
4: 是。
3: 我想起来了，我有印象哈。那紧接着来说呀，在游学之后，后来林徽因又去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学。
4: 在这本书当中，这本传记里面写的这是到了宾大之后，他和他这个未婚夫梁思成，然后才知道这个建筑学他不收女生。但也有一些传记当中会写到他的后代呢，就说林徽因在去之前已经笃定了我一定要学建筑学。到了这之后呢，他首先入读的是美术科。然后他选修了所有的跟建筑学有关的这个科目，并且取得了第就是卓越的这个成绩的。
3: 是
4: 非常优秀。
3: 我有印象好像是建筑学专业不收女生，然后他学了跟建筑相关的这么一个设计美学方面的学科哈。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接受了西方建筑的相关的这些知识，那为他日后啊来探寻中国建筑的现代性也奠定了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很快呢，他们两个人就是立志从事这个建筑行业。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她的丈夫梁思成画画啊，就是画这个建筑的图纸画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虽然不用各种工具，但他画出来的每一幅都非常的精细精准，每一幅都像一个艺术作品一样。这也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刚才说的这个画图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书里面分享的一个片段，就是这两个人性格非常不一样。你看梁思成他画的就非常精密严谨，然后基本上这图纸上是看不到涂抹的但是林徽因呢，她是恰恰相反，她是属于灵感型创作的这个灵感非常多然后她的图纸上经常是勾勾改改，你会看到这样一个不同性格的状态
3: 对，梁思成是很严谨的那种，是吧？林徽因就是有着诗人的那种幻想然后创造性在里面，是吧？会融入他这个诗人的特质在里面。度蜜月期间呢，他们游历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还有呢罗马的斗兽场，以及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等等吧。游览了西方的很多的建筑哈。
4: 也可以看得出来夫妻二人他们已经把建筑当作他们毕生的完成的事业，连度蜜月都都是在游学的游历
3: 离不开自己的专业，是吧？
4: 是的，包括他们的结婚这个选择的日子也是，就是
3: 是吗？
4: 李诫这个人他的这个去世的日子，3月28号。
3: 李诫是谁呢？
4: 李诫就是 也是古代的一名建筑师，他们就是看了就是李诫写的这本书，觉得惊为天人，就一定要把这个中外结合，然后学好这个建筑的事业
3: 啊，
4: 是吧？孩子也叫梁从诫嘛，
3: 啊，是这么来的，
4: 对对对，从结婚到蜜月到孩子都离不开他们的事业
3: 啊。刚才你说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诗，其实也是写给他的孩子梁从诫的吗？
4: 嗯，是的，
3: 是的。
4: 原来以为是一首爱情诗，然后都说林徽因她特别有才华，然后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发现非常的温暖，好像其实不是跟爱情有关的，
3: 对，是写给他的孩子的。
4: 人间的大爱，
3: 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到一个采访，他的儿子梁从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首诗是我的母亲写给我的，因为我的生日是四月啊，所以说你是人间四月天。学成之后回国，那个时候呢，中国还没有哪个大学是有建筑系的。这时候是1928年的时候，梁思成先学成回国，受到了张学良的邀请，回国以后呢，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大学的建筑系。哎，这所大学呢离我们很近，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哎，离我们就是简直是太近了，咫尺之遥。跟我们说说这个第一个大学的建筑系是哪个大学。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都已经猜出来了，
4: 对，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东北大学。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家庭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这个东北大学成立这个建筑系，也是这个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力荐，这个他作为这个咱们这个建筑系的这个筹建者，也是看得出来这个家庭教育当中，为了孩子能够就是从事他自己喜欢的事业，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为他们职业生涯呢，就是他们的选择呢，也是做了这个家长的指导，我觉得这也可以值得我们去借鉴。
3: 那当然了，梁启超的儿子那能差吗？而且梁启超教育他们家应该是四五个孩子吧，每一个都很成功，每一个都在各自的领域是专业性的人才，是吧？而且他是很会教育孩子的，他当时就是给孩子们写家书，教导孩子们，印象特别深哈。那这么有威望的，而且有眼界的、有学识的这样一位长辈在前面引导梁思成以及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他们能取得好的成绩啊，或者是在学业上有成绩，我觉得跟他父亲的这个引导是肯定分不开的。所以说这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
4: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3: 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建筑系，东北大学建筑系啊。梁思成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来咱们沈阳任教了，那时候我还问我同事呢，我说东北大学以前就在咱们这个南湖公园附近吗？他们说好像应该不是，说应该是在北陵公园附近。
4: 是
3: 这个你知道吗？
4: 这个我也知道，前些年这个地方这个女生的宿舍也是林徽因设计的嘛，然后还开放了，之前这个在前两年还有一个林徽因展，这个很遗憾错过了，当时还有老师在那做讲解。
3: 你是说是在那个东北大学原来的旧址吗？
4: 旧址
3: 在哪儿啊？
4: 旧址在北陵公园，北陵公园附近，也是朋友跟我说的。
3: 那个现在那个建筑还在吗？
4: 建筑还在，但是已经就是封上了，应该是不对外去这个
3: 那你说这个展览是在哪儿？是在哪儿举办的？
4: 展览就是在沈阳的这个北陵附近。
3: 但那个建筑还在，只不过是不对外参观呗。
4: 对，不对外。
3: 你说那一所楼是他们当时的女生宿舍楼吗？
4: 是女生宿舍楼，是
3: 还在
4: 啊？对，还在
3: 啊。他们当时的教学楼还有吗？
4: 当时的教学楼我不清楚在不在了，只是听朋友分享，女生宿舍还在，
3: 是吧？是他设计的。好，然后很快呢，第二年的时候林徽因也来了沈阳任教，主讲的是建筑美学与设计。那你想他们能来到我们沈阳，那肯定就是绕不开我们清代的古建筑，那故宫啊、北陵啊、东陵他是一定会去的，是吧？那讲讲这个沈阳故宫，他们是带着学生开始深入研究这个 宫殿式建筑是吧？
4: 嗯，我们都这个最近不是有一本书吗？一个作家从故宫到故宫
3: 啊，
4: 这本书
3: 是吗？还有这样的名字，从故宫到故宫，
4: 就是
3: 说说吧，
4: 北京的故宫和这咱们沈阳的故宫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我们的那个大政殿啊，跟北京的那个殿有什么不一样的天坛？我们这个是殿高，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个是矮的，这属于我们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特色，方便他们瞭望。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讲呢，这是一个他们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实地调查的这个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带着学生呢，就是开始把这个方法带入课堂，他们将现代结构学的科学方法带入课堂，并且就是实地测量了北陵公园的这些建筑，有一个石狮子的照片，大家应该非常这个有名。然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在现场实地测绘的那张照片，应该有印象，就看到应该是着了一身旗袍。那东北的这个冬天应该是很长的，那至少是应该是五月份才能着这个妆。据推测，可能是这个1938年5月去拍摄的啊。然后这个
3: 我记得，这个我查阅资料的时候啊，看到。说这个林徽因带学生深入去研究的是关外满族游牧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沈阳的故宫它是有满族游牧文化在里面的，它这个建筑里当然了也融合了中原传统的这个建筑，是融合体。所以说呢，沈阳故宫它并不是北京故宫的简化版，而是清朝初年独有的民族的建筑体系。那林徽因呢，他不是说像别的老师一样，就是说让你在教室里来学这些建筑知识，他而是说带着学生深入到这个故宫实地，用现代的一些方法去测量，对吧？
4: 对，
3: 去测量，然后用这个采集实物的方式啊，把这个课堂搬到了建筑当中去学习。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应该是收获很大的，
4: 因为在当时这个是比较先进的。从这个建系到怎么样教学设计啊，包括课堂应该怎么样开展，他们夫妇人二人确实是下了这个大的功夫，下了很多的心思。所以说这个我觉得那一代的这个都已经就是茁壮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个建筑师，有很多，
3: 对，是吧？在他们的培养下，是有很多第一批的国内的建筑师，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与古建田野调查的先河。
4: 对，作为沈阳人，我们也非常的骄傲啊！有时间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看梁思成和林徽因亲自测量过的地方啊，去看看这个东北大学原址、校舍，包括北陵公园。他们测绘过的那个石狮子，
3: 是的，还有东陵公园，是吧？
4: 对，
3: 都是他们
4: 东陵公园，
3: 都是他们曾经啊带着学生一起去实地考察和学习的。哎，这个建筑说到这儿啊，我印象当中呢很深刻的就是，解放战争前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中央委托梁启超和林徽因他们来编写一个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的简目，其中呢就提到了沈阳的东陵和北陵，当然了还有故宫，作为解放军作战文物保护依据，避免了战火损毁两座皇陵。
4: 是啊，他们夫妇二人确实是为了咱们保护咱们古建筑，当地的古建筑，包括到回到北京之后也是做了这样的大量的工作。
3: 当时呢梁思成是列出了整个的一些古建筑的单子，所以说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才会避免这些古建筑不被炸，你有印象吗？
4: 这个我不知道，也是听你说的然后才了解到，
3: 好像是古城墙啊，故宫啊，就这些古老的建筑，然后他们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把这些重要的文物都列出来了，然后在战争的时候就是避免战火损坏他们。他提供了这样的古建筑的材料，
4: 就有点极面吧。我相信有这样的信念，就保护这个中国的古建当为使命，所以说是他们能够做出这么多保护，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想象的，
3: 对吧？时间呢过得特别快，很开心和白宇一起分享了民国时期三位非常杰出的女性，林徽因，还有张幼仪，还有陆小曼啊。那往常呢，大家可能更关注他们的情感世界，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些女子的才华，她们的事业，她们为自己的人生而活的这样的经历。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好，
4: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再见。
3: 好，再见。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6.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晴天辽地您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开始养，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

0: 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来来来，律师来
6: 了。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4: 你可长点心吧。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7: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嘿
3: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8: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101.8 FM 89.5，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9: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8: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9: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8: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10: 正史有故事，
11: 野史有意思。
10: 欢迎
11: 各位，
10: 我们的视听播客啊，
11: 红
10: 鹰锵锵锵。
11: 我是李红桥，
10: 我是英伦伦啊。我们这个节目是视听播客，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有我们。
1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气，
10: 对，
11: 今天是春节之前的，
10: 你就算吧，
11: 寒露，
10: 对，今天是寒露节气哈、啊哎，一到寒露啊，其实人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要下降。
11: 哎，我问一下小英，你这文学功底那么深厚，这个寒露白露为霜，蒹葭苍苍，这说的是现在这个季节吗？
10: 不是，那是更早一点，
11: 更早一点
10: 、哦，而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
11: 哦，有点儿这个大雪满弓刀的意思了，
10: 要下雪了，
11: 离那儿近点儿了，
10: 吓死我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寒露这个季节，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给自己的保暖。另外啊，这个嘴上稍微克制一点，为什么呢？一到寒露季节，人就开始胃口大开，
11: 抢秋膘嘛呀，这正常啊。
10: 但是这个抢秋膘对于古代人
11: 啊，
10: 那个时代人来讲，那是很幸福的。
11: 对，
10: 但是对于现在，就是你我之流的，你我之辈的，
11: 尤其我
10: ，我也是这样哈、就是要克制一下，
11: 少吃，
10: 胃口大开。这个十一吃了不少吧？
11: 哎呦，别提了，这十一啊，其实归结起来呀、我觉得中国人真是 就这个吃啊，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0: 啊。对，食色性也能理解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关于吃，是关于玩儿，总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吃和玩儿的那点事儿的。
11: 哎呀，要说这个玩儿，这十一期间大伙儿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讲。
10: 嗯，
11: 那今儿在办公室里边啊，包括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讲，哎呀，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啊，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啊，拿到这个朋友之间来互相分享。
10: 我也是啊，听了一上午啊，不知道
11: 我想
10: 哥哥您呢？
11: 你先分享你的吧。
10: 好，我吧，其实前面一直都在忙啊，就是各种别的事情，一直到
11: 忙于国家大事，
10: 祖国尚未统一，我心有患呢。不，我是说，如此美景，我就错过了，心里头那肯定是就有一点怨气的。但是没办法啊，一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说，这高速公路都免费了，如果我不去，那我这不就落一空吗？所以
11: 他是觉着啊，那点高速公路费呀、他不用他白瞎了，
10: 所以就走了个近边的地方，也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就是本溪。
11: 本溪，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简单说一下，这本溪啊，离沈阳啊 50公里左右，
10: 对，
11: 是一个山城。
10: 嗯，
11: 哎，我觉得它跟重庆很像，
10: 它错落有致。
11: 对，
10: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我们讲远景、中景和近景，
11: 嗯
10: 啊，也要讲高低错落，对吧？
11: 哎，
10: 我觉得本溪是最适合拍照的地方。为什么哈？一是就阳光明媚，这个季节极其好。当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个已经变得有一点金色的树叶上的时候，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时候你不论是正光、侧光还是逆光都好。看，
11: 你大家知道了，啊，你看小英她喜欢什么出门就是为拍照去的，
10: 总之就是吃喝玩的那点事儿，对吧？如果要不留下珍贵的记忆，且趁青春留倩影，你说多对不起这个美好的记忆。
11: 哎呀，北溪他说这个对，就拍照好看。还有一点什么呢，北溪啊，它是一个呢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一个城市。
10: 是的，
11: 因为北溪是一座钢城。
10: 嗯，
11: 小英去那个地方啊叫钢铁厂，
10: 对，老钢厂，
11: 老钢厂盒饭，
10: 对，去老钢厂附近，因为其实说起来哈，就是本溪的山景是极其漂亮的，
11: 嗯，
10: 但是非常遗憾的，今年的十一比较暖和，
11: 嗯啊，现在就是
10: 没太红的，没太红的，山里都是绿的，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再过几天再去看红叶嘛，是吧？
11: 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一句诗来，
10: 嗯，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所以说得下霜，下霜叶子就变得特别红了。
10: 有些朋友啊，天天看，其实本溪市政府推出了一个什么叫做红叶气象，
11: 红叶气象，
10: 红叶气象，就是专门讲今天红叶红了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这样的，
11: 嗯，
10: 啊。大家伙呢有的时候看不到，那怎么办？您就看哪天断崖式的气温下跌，
11: 天一冷了，您穿上棉袄，您就看红叶去吧。
10: 对对对，去看红叶的时候你要记住，就一定要天冷了才行，
11: 嗯，
10: 啊。现在这个季节不行，今天和昨天都二十几度最高温。
11: 哦，不，我觉得小英，嗯，根据我往年去这看红叶的经验呢，
10: 嗯，
11: 我觉得现在可以出行，可以去。但是可能最美的那个红叶呢，大概也就在那么个三五天，一周左右。
10: 对，所以你要错过了，嗯，真的就一年就这样错过了哈。机，
11: 嗯，
10: 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11: 哎。
10: 但是呢，现在的秋山也是非常的美，因为有阳光，这个季节的阳光，
11: 而且
10: 因为空气透明度特别好。
11: 你说那个枫叶它是红的，
10: 啊，对。
11: 另外现在呢，咱们这个辽东啊，这一带呢，包括本溪，包括沈阳周边，
10: 嗯。
11: 经常有一种说法叫五花山。
10: 对，田野里一片金黄，因为玉米没有完全收获呢，即使收获了，现在
11: 水稻还有没收割的呢。
10: 对，它这个玉米即使收获了，现在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式的收割，
11: 嗯，
10: 它就打成那个瑞士卷，
11: 嗯，
10: 所谓的瑞士卷，很多人就跟那个瑞士卷去拍照。
11: 对对对，
10: 比较绝佳的一种拍照方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11: 大家吧，别着急啊，那个瑞士卷啊，在地里且得放一阵儿。
10: 对，一直放到明年的
11: 啊。对，下雪的时候您再去拍呢，又是一种感觉。
10: 其实最好的姿势，有些人上去啊，这哦耶，
11: 剪刀手
10: 不是
11: 啊？那你那
10: 是什么呢？您的双手触地在地上
11: 啊，
10: 双手触地，以脚一步一步的倒着登上那个瑞士卷，然后做出登和攀的样子。
11: 你说这个是不是得连拍呀？或者说您录一段，然后把它快进了，
10: 就非常像某一种太阳甲虫。
11: 哎呀，小英说这个动作呀，肯定挺好看，但是难度也的确很
10: 大，也比较大啊。
11: 对臂力有一定要求。
10: 是的，穿衣服，比如说女生穿裙子就不大方便，是不是？
11: 哦，为了美啊。
10: 男生没有臂力，那你也就别尝试这种啊高调的这种姿势，啊。
11: 有关颜色，咱先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可能说，那除了北溪这周边啊，看红叶的地方很多。这沈阳的周边呢，其实我也去了一个，我这些年来啊，我跟你说，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
10: 你这个旅行家，就沈阳周边都已经走的就都多少遍了，五十年了。
11: 我倒觉得是什么呢？鄙人呐，这些年呐，走来走去，哎呦，有点这个灯下黑
10: 啊。怎么呢？
11: 就光注意外边了，没看到这个沈阳啊，旁边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10: 身边没有风景，对不对？
11: 但是身边确实也有风景，只不过可能你没发现。
10: 我们其实就住在风景当中。你去的是哪儿啊？
11: 哎呦，一公两零，您说我去哪儿呢？我挑了
10: 一个。昨天下午你给我拍了四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东陵。
11: 没错，
10: 啊，
11: 北陵、故宫和东陵呢，这三个地方呢，我选择了东陵。
10: 嗯，
11: 我为什么要去东陵呢？因为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去了。作为一个沈阳人，挺遗憾的。其实我说的这个日期呢，还要远远的往前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概七八岁那一年呢，父亲带我去东陵公园。
10: 嗯， 嗯
11: 那个时候东陵公园呢， 这个还没有这个外边的那个广场，
10: 嗯
11: 啊，都是比较简陋的。
10: 对，
11: 我头脑当中有那个印象，
10: 嗯，比较纯净的那个。
11: 你要说起来，可能也得有40年了的。
10: 嗯，你暴露年龄了。
11: 没关系，反正也这样，大家看透型也看出来了。
10: 没关系哈，那个当时是儿时的记忆。
11: 对
10: 啊，
11: 不过东陵呢，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挺苍凉的。
10: 嗯，
11: 今天再去看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基于我经常去的北陵和故宫的这个强烈对比。
10: 哦，
11: 哎，东陵
10: 这个对比是因为太新了。他们太新了，东陵比较旧。
11: 对，
10: 是
11: 一种，你说这个旧呢也可以，或者是呢它很传统。
10: 嗯
11: 它很这个。
10: 很单纯。
11: 也很有这个魅力。
10: 嗯，
11: 有历史，有沧桑感。
10: 怀古之情最适合在东陵公园来
11: 抒发一
10: 下。
11: 昨天下午呢这个阳光很好，然后呢从这个绿树之间呢洒下斑驳的阳光啊，在草地上形成了斑驳的路影。
10: 呵，
11: 这个时候拾级而上，108凳台阶，
10: 走的腿挺酸呢。
11: 东陵啊，
10: 这样你这番形容啊，我觉得已经非常美了。但是你昨天给我发那几张照片啊，我觉得我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贴在这一段。
11: 贴上去，贴上去。
10: 对，就非常非常美。真的那种光影啊。
11: 嗯，其实你说小英她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啊，就是当时进到这个陵里边之后呢，你发现呢左边右边呢它是很对称的这个布局。
10: 对。
11: 然后两边的这个所谓像厢房吧，我记不住具体叫什么。
10: 嗯。
11: 这边呢是修葺一新的，这边呢是斑驳陆离的。
10: 哦，那对比就很强烈
11: 了。然后我左右各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哎呦，我还是喜欢那个斑驳的那种感觉。啊，
10: 来形容一下，形容一下。
11: 但是它那个斑驳就那个油漆啊都掉了，然后门窗的看上去啊都有点这个巴巴赖赖的，东北话讲，
10: 都起翘了。
11: 哎，然后它门口呢贴了一张牌，说正在申报国家的这个修复项目。
10: 嗯嗯，
11: 左边呢是修好的，修葺一新的，然后里边呢展出这个皇太极那个努尔哈赤生平，啊，里边声光电呐什么整都挺漂亮的。但是小英，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我还是喜欢右边的那个老房子。
10: 就是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去东陵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东陵呢是努尔哈赤的陵墓啊，
11: 也叫福陵，
10: 也叫福陵。
11: 啊，
10: 为什么要去？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怀古之情，
11: 嗯，
10: 啊，需要去抒发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怀古，这个地方是簇新的。就是都是油漆光洁，四处都是雕梁彩栋的，你好像就觉得说差点意思。
11: 我感觉吧，就像这个左边那是新建的似的，实际我知道它肯定也是老房子。
10: 对，嗯，
11: 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修旧如旧的感觉，让你看上去呢，那么有一点违和。
10: 是，
11: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起来那种古朴和沧桑感。
10: 要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心理，也就是负责欣赏人的这种心理，要多照顾一下。为什么大家都是以前啊，总是觉得说，哎呀，我给它修的好好的哈，油漆我给它刷的光亮的，是吧？那个雕梁画栋我都重新给它画好了，都是那个色彩明艳的。其实人家最开始修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欣赏者来说，尤其是现代的欣赏者来说，我们接受不了一座新修的古刹。
11: 我们不是说东陵不好啊，也不是说它这个翻修的不好，而是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呢，可能你会选择那边更光鲜亮丽的
10: 那
11: 个雕梁画栋啊，然后我可能啊，或者我们调过来说
10: 啊，不，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人，就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哈，咱们一般人像你我这样的，其实都会喜欢一些古意森森的东西，就是它很斑驳，同时它带给我们这种年代的冲击、历史的冲击。
11: 嗯，
10: 你如果都是簇新的，你还冲击什么呀？对吧？
11: 哎，我就觉得，啊，
10: 是上周的，你是你受得了？
11: 你就说东陵的那个城墙啊，它那个内城也有城墙。
10: 嗯，
11: 这个城墙上面呢，你一看吧哈，有那个雨浇过的那个痕迹，
10: 是，
11: 而是长年累月、经年累月留下的。
10: 对，
11: 那种东北话叫鹅裂，嗯，对吧？
10: 就是痕迹了。
11: 哎，那个痕迹。然后你看上去呢，你说如果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露出原来城墙的本色，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10: 对，
11: 所以说保留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百年来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痕迹，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未来啊，我们的后代还能够看到呢，这个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历史，
10: 对，那古耀然的东西是吧？
11: 对，需要这个东西能传递的，传递给他的信息。
10: 那你就视觉上，你得有一种就是来自历史的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那边不是在申请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吗？
11: 对对对，
10: 我们希望他修完了之后，左右能略有 略有不同，对吧？那修完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最好别修的粗心。
11: 或者是他刚修完呢，您别着急去看，您再
10: 等
11: 着
10: 十年二十年，
11: 十年二十年等不起，只争朝夕啊。
10: 对，再接着说，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11: 继续往前走啊。说东陵呢，这个建于什么时候？是1629年左右吧。
10: 嗯，
11: 应该是这个，叫后金天聪三年。
10: 嗯
11: 嗯，皇太极当时是主持修建的。
10: 嗯、
11: 啊，顺治八年呢、啊、主体完工。这个东陵跟其他所有的这个清朝的陵墓都不一样。
10: 嗯，
11: 就河北的清东陵，包括北陵、
10: 嗯、
11: 都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坐落在沈阳东边的近郊的一座天柱山上。
10: 是的，是天然的山。
11: 对，
10: 哎，这个而且就是它，你知道它修建陵墓，它要因为要挖下去很多嘛、
11: 嗯，
10: 然后它这个土下来之后，这边挖，这边在这边在填，所以呢留下了很多痕迹，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龙尾湖。
11: 嗯，对对对对，
10: 啊、现在还可以泛舟湖上。
11: 哎。那个东陵的这108凳呢、嗯、是一定要跟大伙儿重点说一下的。
10: 哎，
11: 就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我当时听了一个导游在那讲
10: 啊
11: 他讲，他说108凳是怎么来的啊，36天罡72地煞、
10: 哦、
11: 啊，然后呢修建这个陵寝的时候呢就修了108凳，
10: 嗯嗯，
11: 象征着什么呢，把这些啊不好的这些星宿啊就踩在脚下啊、哦、就是保佑东陵啊、嗯、特别平安啊顺遂。
10: 也保佑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吧，估计是这个意思、
11: 啊、
10: 是吧，
11: 对对对，
10: 平安顺遂。但是说实话爬呀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在
11: 你还费劲
10: 吗，爬108凳，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家我的姑姑啊就住在那个附近哈、啊嗯、然后经常就被逼着去那个爬这个108凳，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11: 啊、
10: 一直到现在来说还是挑战呢。
11: 哎、还可以吧，我觉得108凳。
10: 你看你这个常年锻炼还真是比我挺好。
11: 反正我是一口气那个。
10: 爬上去的。
11: 爬上去，而且我查了、嗯、确实是108凳 ,1,2,3,4,5,6。
10: 那还能错了，那要是错了的话我估计那什么钦天监呢之类的。
11: 那
10: 就绝对不能饶了我笑。好，爬上108凳、嗯、然后就进了内，它叫内城是吧、
11: 其实上去之后呢你就会这个回头，
10: 上面
11: 咱们说回头看啊、
10: 嗯、
11: 可以远眺浑河平原。
10: 嗯，
11: 它跟北陵不同的是什么呢，北陵因为修在三台子那边了，
10: 是
11: 它离浑河的这个距离很远。
10: 对，
11: 但是东陵恰恰就在浑河的岸边，后边呢是这个就坐落在这个天柱山上，
10: 是
11: 前边是浑河平原一望无际，
10: 而且前面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它正对着东陵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柱排青。
11: 嗯
10: 啊，这是一处，其实是一处古代的景点。
11: 天柱排青它现在来看是个园林，
10: 它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风景区。
11: 嗯、
10: 啊，他就是站在这个湖“天柱排青”那四个字底下，
11: 你说、这个、
10: 往这个东陵方面看，就看着是一排青山在眼前展开。
11: 你说这个“排青”指的是青山排成排吗？
10: 对对对，
11: 大概是这个意思。
10: 嗯，对，
11: 嗯
10: 嗯，叫做“天柱排青”，天柱就是指天柱山嘛。嗯、
11: 从这个小剧不是小剧，小英啊是考剧派的，
10: 啊、
11: 不是说小剧是考剧派的。
10: 不叫小剧啊。
11: 小英呢考据派的、就是我想说呢什么呢，就咱们也得这个正式一点了啊、
10: 嗯、
11: 就是现在呢说这个究竟东陵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中原的皇陵的规制和满族的城堡式的方城结合的这么一种状态。
10: 哎，这个我还真没太研究过。
11: 这书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是古油松遍布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园林，
10: 嗯，
11: 然后松涛阵阵，它比这个北陵啊、昭陵啊这个山林感更强一些。
10: 是的，因为它就在自然的山上嘛。
11: 对，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柱山啊，在山上。
10: 对对，
11: 嗯，
10: 其实我觉得东陵和北陵哈、啊、有着非常典型的树种，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
11: 嗯，
10: 它这个松树哈、啊，一般情况下松树是直着长。对吧、
11: 嗯、
10: 然后像迎客松大家能够理解到，但是东陵和北陵的松树的树种绝对不一样，因为它是伸出来的这个枝干，就是囚禁的枝干上，它所有的这个松树的就是一丛一丛的树针都是平着长的，长成一面小扇子
11: 啊。你这个我还真是没太注意。
10: 对，你其他
11: 看的松，我后悔跟你交流晚了、嗯、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
10: 其实东陵和北陵的树种都是从远处挪来的。
11: 哎，你说到这个古松啊、我还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来沈阳的话啊、一公两陵最值得看的我觉得就是这些古松树。
10: 对对，
11: 几百年的树啊， 那么成片的生长着，而且那都是几个人合抱才能抱过来的这个松树，
10: 保护的特别好。
11: 哎，啊，每棵树都有编号的，啊。
10: 对对对，那都是古木嘛。
11: 对呀，啊，你像那个007呀，啊，是吧？008呀，都有。
10: 啊，不管怎么说吧，其实在自然风景当中，就是一片苍翠之中掩映的这个黄陵，因为它都是琉璃瓦的点儿，
11: 对，
10: 是吧？看起来从远处
11: 金黄色
10: 啊，尤其是从天柱排星那儿看，
11: 嗯，
10: 从底下看，再往山上看，这一种就崇高感非常强。这个就是我觉得

0: 修造这个陵墓的人，
1: 嗯
0: 啊，一定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审美的这个，有着非常高级的审美感。
1: 那是
0: 啊，
1: 从这个整个的建筑来看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外观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实际上我去的时候，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细节。
0: 啊，还有呢？
1: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宝顶大概就那个意思吧。啊，它的这个前面呢有一个罩门。
0: 对。
1: 啊，那个门呢，那上面有两个兽。
0: 啊。
1: 那两个兽呢有点像这个麒麟，
0: 啊，
1: 还有点像龙。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某包。啊，
0: 某包。
1: 拍了个照片问一下，我这什么呢这是
0: 啊。
1: 哎，他告诉我了，他说这个是而且说的很详细 啊是在清东陵啊福陵什么什么什么门上边的两个兽。啊。
0: 啊，他直接能识别这个地点。
1: 哎，这是什么？就这个哦，望天吼，
0: 望天吼。
1: 哎呀，
0: 回头我把这张照片，你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1: 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我给大家贴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望天吼实际上是个神话当中的瑞兽，
0: 嗯，
1: 啊，俗称叫朝天吼
0: 啊，
1: 据说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0: 之一。
1: 哎，还有一种民间说法啊，嗯，就是这个望天吼这个朝向是有说法的。我们看到东陵，
0: 东陵那个朝哪儿？
1: 朝里，
0: 朝里，
1: 朝向那个坟丘，
0: 哎，
1: 朝北。然后呢？这个面向陵内的这个吼呢叫望君归。
0: 望君归。
1: 哎，盼望着帝王呢不要久留在外，尽快的回宫理政，大概这么个意思。
0: 就是希望他能够重返人间。
1: 然后呢还有朝里的。朝里的这个往里边看的叫望君出。
0: 啊，希望赶紧出来。
1: 哎，就是说什么呢，劝诫帝王不要沉溺于深宫，要出去体察民情。
0: 啊，
1: 哎，你说这望天吼是不是挺有意思
0: 的？哎，这真是哈，它有别名，这个别名很有深意呀。
1: 我刚才说那个什么吃吻呢，其实在另一个地方，嗯，我这记忆力年龄大了就差了。
0: 哦，
1: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主殿的这个四个角上啊，
0: 嗯，
1: 在那四个角上有四个兽，但它只是一个头，嗯，
0: 啊，
1: 兽头，嗯，我查了一下叫吃手。
0: 吃手。
1: 哎，嗯，实际上是古代排水的。
0: 嗯，
1: 它张着嘴。
0: 对，然后，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北京故宫那个不也是。
1: 也有也有。
0: 是吧，像有一年下大雨，那个所有的都往外排水，哎，龙吐水嘛。
1: 对对对，嗯，我说的是细节是在哪儿呢哈，实际上它的细节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吃吻它有多少颗牙。
0: 你真是闲着没事儿，
1: 哎，因为我发现嘛，他那个牙被摸得倍儿亮，你知道吧，啊？人们都上去摸，现在早已经包浆了，
0: 是，
1: 哎，跟玉的似的。
0: 这人们真是好。
1: 然后呢，当
0: 有多少颗
1: 呀？当时我爱人跟我一起去的，
0: 啊，
1: 我俩就赌，
0: 啊，
1: 我说你猜多少颗牙？
0: 嗯，36颗。
1: 他说我猜不出来，
0: 嗯，
1: 我说咱这么着，查一面吧，查一面多少颗牙？
0: 嗯，然后
1: 因为一查最正面的话呢，我说我估计啊，
0: 嗯，
1: 他得是9颗牙。
0: 正面9颗牙啊，
1: 嗯？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至尊嘛，我想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数了。
0: 那是不是啊？
1: 咱们正常人一般就俩门牙嘛，人家那个神兽他就得多点是吧？然后我一查，12345689，一颗不少，真9颗。
0: 原来是这样。
1: 哎呦，
0: 因为我比较好奇啊，我这个人就比较好奇，啊，什么事儿都想较个真儿，啊，哈，
1: 啊。
0: 说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这种古迹当中也能够看到望天吼，对不对，
1: 嗯？对，
0: 大家可以查查牙。有多少颗牙？
1: 哎，不是望天吼的牙，我说这叫吃手，
0: 吃手的牙，
1: 吃手的牙，
0: 啊，
1: 哎，
0: 挺好，挺好，
1: 是不是？
0: 这考据派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哎，我就差给你拍个照片，我应该给你拍个照片拿来呀，
0: 你就应该拍照片给
1: 我。哎，
0: 我
1: 忘了这个事儿。
0: 真是，以后啊，你出去给你个任务，
1: 啊，
0: 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哈，
1: 啊，
0: 出去拍照片、拍视频，
1: 然后回来我们
0: 回来我们好用啊，
1: 这视频里边发给大家，大伙看看。
0: 反正咱节目也是讲吃和玩的事儿呢，
1: 哎，
0: 讲什么都不为过。
1: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细节，
0: 什么？
1: 就是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一进那个大门之后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亭子似的，
0: 嗯，
1: 啊，它是四面漏风的，
0: 嗯，
1: 但是它是确实是个比亭子要厚重的多，
0: 嗯，
1: 我这学名记不住了，
0: 什么？
1: 它里边是什么？
0: 啊，
1: 两边是个里边是个碑。
0: 嗯，
1: 巨大的碑，
0: 就是你是指想这个驼碑的那个，
1: 哎，那个碧玺，
0: 啊，对，
1: 他的脑门赞亮赞亮的。哎呦，我当时我抚摸着他的那个头部哈，因为他那个头部啊、脑袋呀、牙呀、嘴呀、耳朵呀，全都被摸得湛亮湛亮的。那包浆就不用提了，我跟你说，
0: 是啊是啊，
1: 哎，特别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
0: 啊，
1: 然后我就说，我上一次摸它，
0: 嗯，
1: 可能是几十年前了。
0: 哎呦，你再摸它，你就一下子一碰，你就回到了几十年前去了。
1: 我下回再来摸它的时候，说不定就得拄着拐来了。拄着个拐棍儿的。
0: 好，
1: 我们呢今天给大伙儿嘚不嘚不这个东陵
0: 啊，这是
1: 沈阳东陵，
0: 其实它叫。

0: 哦，涪陵，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坐地铁很方便，直接到门口，
0: 哎，
1: 交通非常发达。
0: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色，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很多东西，它都是火山岩雕成的。
1: 你说的
0: 是从停车场开始，
1: 门口那四对兽，
0: 对，
1: 黑灰色的
0: 啊，对，黑灰色带气孔的，本身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古意森森的感觉。
1: 咱们今天上半部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0: 对
1: 啊，下半部呢有关这十一啊，实际上这个旅游呢，我们今天说的是近郊游，是稍微走远一点。今年从全国啊，放眼全国，人说从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放假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全世界各地都在充斥着我们华语。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和音频网站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鹰锵锵锵》。谢谢各位，下次再会。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1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14: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要陪伴，陪伴更幸福。
16: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乡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买过这个过期的食品？其实我这个问题我都不应该问，谁买没事买过期的？
1: 是的，我也刚想说。
0: 我应该这么说，琳琳，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买过过期的食品吗？
1: 谁也没有特意啊，但是吧，我有疏忽过。啊，就是以前买面包啊，或者是买一些熟食类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不太注意看它那个生产日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买过那种过期，但我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吧，这个我跟孩子一起逛超市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了。他说：“哎，妈妈，这个面包过期了。”完我说：“啊，我这才意识到。”完他转头就去告诉那个售货员了。这个你家这个面包过期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包给拿回去了。反正就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生产日期。
0: 我最近给我家狗都吃那种临期的那种狗粮。
1: 临期的，是因为便宜吗？
0: 那肯定的。完，我还买过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些什么临期的酸奶。
1: 我也买过，在超市里面它会促销，
0: 促销很便宜。然后呢，因为你到时候又喝了。
1: 对。
0: 什么临期的，剩下我还真就没喝一下，因为我不爱吃面包，这些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那么其实在这里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啊，觉得过期保质、过保质期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这保质期究竟是过期就不好吃，还是等于过期了就有毒害呢？
1: 其实啊，这个保质期是厂家保证食品品质安全的一个期限。那么超过之后啊，风险会明显的上升。不能单凭外观和味道来判断它究竟安不安全。
0: 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保质期呢，在这个期限内啊，食品的色香味和营养安全都有保障，那么过期不等于立刻有毒，但厂家不能保证安全。
1: 是的，那另一方面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储藏的一个方式。就算它没有过期，但是你储存不当，那比如说人家要求你在高温情况下储存，或者是在那个冷藏的情况下储存，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来储存的话，那么它的食物也会提前的进行变质。那反过来呢，过期的食品就算看着安全啊，有一些什么微生物什么的也已经在滋生了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
0: 好，友情提示，就是电波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是的，
0: 就像我父亲啊，就是他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做完饭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面，他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能吃。但实际上你要过了一个礼拜俩礼拜什么样的冰箱它也保质不了保鲜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一两天什么的都还勉强吧。
0: 勉强，对。所以我说呢，就比如什么生鲜肉啊，蛋奶啊，熟食啊，凉拌菜啊，鲜奶啊，糕点，三明治，海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过期必须扔掉。
1: 没错，有的时候那个熟食啊，我就发现那个放在冰箱里边一天还凑合，第二天的时候它就上面有点发黏了。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安全啊。提到这个过期食品啊，我不知道大家啊买到之后会怎么样处理。你会追偿吗，依林？
0: 我不会，我会自己跟自己说点儿背，没注意看啊。而且一般这种过期的食品，我就觉得，哎呀，这被麻烦了，就没几个钱儿。
1: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了了之，算了。
0: 对，但是有的人不仅去维权，而且还上瘾了。
1: 哎，
0: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一单太少了，我多买几单，挨家买，这样赔得多。但是他却因为这样被起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说是朝阳的方女士说的，说我闺蜜啊，她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三个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看守所了。事情的起因是闺蜜的儿子买到了过期的海鲜，一开始通过法院的正规诉讼成功拿到了5000多元的退一赔十的赔偿，尝到甜头后他没有就此的止步，又自主下单4单过期海鲜索赔，还主动就怂恿自己的朋友购买了3单参与索赔，同时呢让我闺蜜也少量下单跟风获利，几单索赔均成功拿到赔偿。可后续呢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直接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以敲诈勒索罪 对三人立案侦查，目前三人全部被羁押了。
1: 哎，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刘飞飞律师。二位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赵磊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刘飞飞。
1: 关于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看法？
2: 那我说一说哈。说实话，这个过期食品可能你们吃的少，我吃的比较多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因为俺家是个女孩，她妈就怕孩子妈妈就怕这个吃的不够，一买一堆，
1: 啊、
2: 然后一个放，咱不是买过期，是放过期的，
1: 量太大了。
2: 对，那女孩她吃东西少啊，
1: 有时候去什么山姆啊什么的，她那个份儿贼大，
2: 是一买一大盒，一买一大盒，然后每次到快到期了，就是打电话，哎，那啥。那个赵磊，你把那个冰箱里的那个甜点吃了啊，还有什么那个蛋挞吃了，这血糖一下蹭蹭的增高啊。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啥问题。就从目前看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啥？说啥情况呢？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过期了，那你想索赔是索赔不了的。那么这个案子，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规定，食品啊，就是购买食品变质或过期的食品。他正常来说应该是退一赔十的，退一赔十，不足一千按一千算，这是改过的法，这个大概是1819年改过的，以前是退一赔十，但是1819年改法之后，哎，要求是不足一千按一千算，所以说这就给啥呢？给这种非法牟利的这些人就一种契机，我就买一个火腿肠，我退一赔十，我也挣一千，但是我就说啥呢？有些这个商户，他明显卖假，被人罚了一次，或者说卖的那个过期食品，让人这个追索了一次，就应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问题，赶紧把那些过期的都给临期的都给拿掉，省得找麻烦。那你说咱说东北人讲就吃一百豆不嫌腥啊？但是这里头最坏的是啥呢？是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职业这个打假人，他是啥呢？先发现有一个过期的，然后一发现这个柜台上有七八件过期的。他不做声，找七八个人分别买，这情节在这儿，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根本就不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监督的事儿，他就是奔敲诈去的，咱就说就奔敲诈去。如果你发现了，你像你刚才说的，林林的儿子刚过期了，你拿掉一下，这才叫监督，是不是？你这不是惩罚性赔偿，要就惩罚性赔偿去的嘛？咱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个扫黑除恶，之前我拍视频。我在2年前我就提过，因为啥呢？因为南方有一些这个城市啊，就打这种扫黑除恶打得特别多，就已经开始对职业打假人这个动手了。然后现在咱东北也开始这种纯敲诈勒索啊，已经开始这个严查啊。辽宁省有这个4.2例专门抓这种人啊。另外是你看刚才他说这个海鲜，你海鲜肯定买的贵呀，对不对？退一赔十，你要100块钱就是1000。那你说买个海鲜，买几盒螃蟹，是不是也得500-600？你这要退一赔十就5-6千，这违法所得或者说获利相当大。那你说他怂恿人去买，三人就成众了，俩人团伙，三人成众了。那你说你去劝着身边的人都去干这个事儿，那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吗？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跑都跑不了了，然后在这儿讲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啊。一是商家应该尽量的去自查自己的产品质量，你说这个尤其食品你的质量啊，还有质保期啊，一定要去仔细去查一查，别到时候让这个有
1: 钻着空子了，
2: 对，就不法目的的人去办了这个钻着空子，或者说就敲诈你哈。第二个方面是啥呢？我觉得咱说这个就有这个非法获利目的的人及时收手，为什么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正经的消费者，而不是以此牟利的违法所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说在这儿一定强调好，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嫌疑人，你是去监督了，还是说我吃坏了，我发现我买的东西不对，我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去给商家提个醒，这事儿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点。你不目的就是去职业打假，那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现在这就是违法的啊，抓完了还判的。在这儿就强调一下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在尤其这种扫黑除恶的或者是团伙啊，就前一阵我还遇见过一个咨询啊，这一个咨询是怎么回事呢？是咱是个90后，他上那个好多这个房产中介去租房子，租那种大的200多米的150-160米以上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租，一般不好租，他就给租下来，他用很低的价格租，他一批量的嘛，他把这房子租完之后进行改造，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可以改成5-6间小房子， 五六间小房子，而且每一个间都很便宜，500-600块钱往外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公司允许的，他就改造了，改造完往外租，这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租啥呢？就是这么大点小房子，都是那些20来岁刚毕业的孩子，他们条件不好，就可能在那租。然后去了之后，我的业务员就说：“你签合同吧，咱签个合同，这都是公司的自持合同，合同写的你期限都是一年。”然后有的当事人就说：“他这一年我咋办呢？”他说：“我也用不了。”他说：“这个业务员就承诺说，这别管他签一年，无论你签多长时间，你搁住3个月，你不住了你就走，啊，我押金给一样退，一般都是押一付一，
1: 嗯，
2: 就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一看这个小孩压力小啊，就很多小孩都签。这个事儿案发的时候已经签了700单了，签了700单。这700单之后哈，就有那小孩可能是旅居啊，或者青年的小孩搁沈阳待个3个月5个月走了，这3个月5个月走了之后。”一退这个押金，说我合同上写的是一年，
1: 哦，
2: 押金不退。那你说一个房子500-600块钱，700单，有300单已经结束了，有400单还在正常进行。
1: 这后来有人告了呗？
2: 对呀，那这玩意儿就不给这个押金，就说合同说呢，你这个违约我不退押金。
1: 嗯。
2: 然后问题是啥呢？这700单有300单结束的，这300单一个押金也没退。
1: 嗯。
2: 这
1: 那他赚老了钱了。
2: 对，这你算按500块钱算，300单15万了。
1: 嗯，
2: 这15万这全收走了，说你违约，然后回过头这边的律师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咨询我之前找了一个律师去会见，然后律师说，他说这是个纯合同纠纷，说我写的违约了，你们都违约了，所以我不给。然后我这个当事人家属去咨询，说赵律师，那个律师说他无罪。
1: 嗯，
2: 我现在有点害怕，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有罪没？我说，在我看，他就是有罪的。他说，为啥呢？他别人说有罪，你说无罪，你为啥说有罪呢？我说，你看啊，如果正常交易，700单有300单履行完了，有1单到2单违约，或者3单到5单违约，咱都能说得过去。或者有10单、100单违约，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那300单个个都违约，那证明啥？你这个合同设计之初，你的目的就是骗人。
1: 嗯，
2: 对不对？这个逻辑
0: 这不都是属于您的个人想法吗？
2: 这个
0: 那我们是不是在租房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得看对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如果说就像他所对外出租的就是那种年轻的公寓，或者租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2: 嗯，
0: 那他们就是短租的。
2: 对，
0: 但是
2: 短租的问题是短租，你之前你短租押一付一，你收人家那个签一年的合同，
0: 嗯，
2: 然后我告诉，而且还说啊，还说你这个你随时退，我随时给。您想想，如果那个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抓你吗？
0: 对，
2: 那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录音了呗。
1: 对，
2: 啊，
1: 肯定是
2: 很有可能
0: 是有证据来去证明，
2: 对，
0: 在引导或者诱导，
2: 对，
0: 他签的这一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合同就变成无效了。
1: 对，
2: 这个就是不是这还真不是无效，这就是欺诈，这典型的欺诈。
0: 欺诈。
2: 那你说我以合同签合同为目的去诈骗别人，那这个很有可能就定为合同诈骗罪，15万的计时额，合同诈骗罪也够了。
0: 嗯。
2: 但是合同诈骗罪15万。以这个案件立案的话，他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说是按那个普通诈骗罪定性的话，是3000块钱就够判了。那你说15万是不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我建议哈，就当事人更理性一点，就是你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梳理梳理它。你看你到底是合同诈骗呢，还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罪呀？
0: 反正你就是已经定性为诈骗了。
2: 但是你说我合同写的很严密，所以说我这个诈骗行为是民事纠纷，说不过去。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证据，那公安机关非啥抓你啊？
1: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发生了一共是300多起，应该是
2: 对
1: 但是举报的怎么就那么一个？
2: 不是，你能抓，我可以客观跟你说，能抓举报的就不止一个。
1: 那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那其他的人这个钱就追不了了，他就只能说是举报，谁举报完，然后这个钱才能返回。
2: 不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发时，这个只有一个或两个被害人举报，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了，然后发现有300多个被害人，那么他正常是违法所得是要被罚没的，就是公安机关要罚没，然后追缴这个违法所得之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是会通知这些被害人进行返还的，因为有合同啊。 你想让他咋追击过去的？
1: 那就是之前没有举报的人也可以得到，
2: 也可以去主张，
1: 嗯，一样
2: 会
1: 对。
2: 这个东西，这个被害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传唤或打电话呀，传唤你来，你去作证。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传，我不愿意过来，那可能不来，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无线模式啊，或者是咱们通过电话呀，或者电视会议啊，进行这个询问啊，也有可能有到场的，这个到场的，这个只要查证属实，咱讲叫孤证不能定案。但是只要这证据属实，违法所得属实，这个人是可以判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扫黑除恶这个力度非常大，就这种团伙性的，没事就欺负小孩或者说欺负商家，这个事儿指定是要抓的。
1: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千八百块钱，犯不着我打一次官司啊、有很多人全都
2: 这个直接报警就行
1: 啊，报警、
2: 对，这个不用、这个不用民事起诉，很容易，直接到那个报警，报警咱们说这个就咱单位附近啊、在那个。在什么领事馆那边啊，我记得我有一回骑车看到了，这个非常近、就是这个经济犯罪报案中心，就到那报案就行。
1: 说回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就是怂恿大家一起去买这个过期产品，
2: 这跟他也一样，就是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对象。
1: 那像他这个闺蜜，她只是被动的参与了，少量的进行下单的话，那么全程也没有组织怂恿他人的话，也没有主导整个索赔的流程，那他有没有机会被取保候审呢？
2: 他这个犯罪吧，只是说买一单或两单，摆的很少，而且他不是说整个犯罪的主动参与者，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从犯。咱说犯罪里头经常咱讲，就是最简单说，我们在刑事辩护里讲的是排号嘛，就是因为我们律师辩护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个犯罪里头是一号还是二号，一号指定要重判。你像他这里头儿子是一号，儿子是一号，可能儿子的朋友买的多，二号，那他三号，而且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行为，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的啊，因为这个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附加刑罚、有期徒刑、重大疾病的那个患者啊，怀孕的妇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行取保的。你看他这种情况下是完全符合这种情形的，就是有机会，但是这种具体取保也得看结果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找商家啊、进行私下和解，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呢？
2: 可以，可以，因为私下和解是一种认罪悔罪的情节。
1: 嗯，
2: 就是咱们在这个做有罪辩护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就是你看有没有得到谅解，它是一个减刑情节。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主动赔偿？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在法院，这个判决刑罚，或者是在检察院阶段量刑的时候，他的情节都会有所考量。
0: 就关键是我有个觉得哈，我觉得刚才我一直在合计这个案子，就是他到最后爆雷的原因可能老在一个羊好像不好。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他肯定是。
0: 其实他觉得啊，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获赔了5000块钱，然后我又找了身边，哎，他家有过期的啊，咱们都去买去。
2: 对，
0: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2: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到一般的地儿，你想找过期的东西还不好找。
2: 不好找，这不好找。
0: 不好找，
2: 超市他也有盘点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啊，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2: 对。
4: 那我觉得商家他是不是警惕性也太低了一点？
1: 对，我觉得商家对于他自己的货品也没有进行严格的管理。
4: 你第一次你已经赔了，
0: 对、
4: 你还不赶紧再盘点一下你的货品？
2: 对
0: 的，
1: 他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他觉得你不会再来。
4: 他更
1: 没
4: 想到就是他会派别人再来。
2: 也有可能是啥呢？他发现一批过期或者一批变质的，然后让一群人来，都提前买走了。因为
1: 分着来，分着去举报。
0: 但是他这个事儿，你说我想问问，就是警方认定的这个涉黑涉恶的定性是否合理？
2: 合理啊，
0: 因为他怎么能说上涉黑呢？但
2: 他
0: 肯定
2: 是
0: 恶，涉恶
2: 对呀、他肯定是恶呀，
0: 叫恶意，对这个店家造成损失是吗？
2: 不是，这梗可能更多的像
1: 他是罪名
2: 欺床怕事。欺王霸市那种，
0: 就是例如我们的一些打假的这些博主，就像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叫铁头的，他不也给判了吗？
2: 对，
0: 说去让人家可能敲诈，
2: 对，就是这样，是恶嘛，他就是威胁人家、恐吓人家，让人没法正常经营。
1: 好的啊，咱们有关于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啊。 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024-8321-1018。
0: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那当然也可以到北京市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我们的赵理律师。
1: 好的，
0: 刘菲菲律师。
5: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1: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5: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5: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1: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5: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1: 为您剖析真相。
5: 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5: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1: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您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我这边有一名员工啊，工作态度极差，那么履职期间呢，多次出现工作的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正常呢将他进行辞退，但没想到这名员工心生不满，先是向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们公司，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向我们索要赔偿。后面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不实视频，恶意抹黑我的培训机构，造谣说我们的机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根本没用，培训的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挂钩的，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上进行传播之后啊，严重诋毁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那么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想问一下啊，像这名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菲菲。
4: 这个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罪它是分成侮辱和诽谤的。对，这个侮辱
0: 它不是一个。
4: 不是一个，就像侮辱是属于那种辱骂和诋毁。然后那个诽谤它就纯属
0: 造谣。
4: 对，捏造事实造谣了开始。所以这个这个员工应该是属于那个诽谤罪的。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诽谤罪，他就是成立这个罪，他也是要有就是门槛的。你像是那个他发布这个单。

0: 是人家也是要查一下的。我现在因为身为一个律师嘛，真的是不敢相信就是当事人单方面的就是话，因为一旦你
1: 明白，
0: 你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
1: 他说谎，
0: 对，
1: 是真的有人就是对着律师也会说谎，
0: 真的就是他也会为你留下小秘密，对，所以这个也是看警察他是要怎么去侦查这个事儿。
2: 好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101.8 FM89.5 AM927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烈。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这点五 AM 927辽宁香广文的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
0: 好，节目进行到我们的下半段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1: 嗯，
0: 说是他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我们咨询一下法律问题，就是他这边有个员工啊，就是表现特别差，履职期间呢多次的出现了工作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呢正常将其辞退了，没想到该员工心生不满了，先是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公司，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索要赔偿。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什么呢？他还在一些社媒账号上发布不实视频，恶意的抹黑培训机构，造谣呢就说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试根本没用，培训内容和学校的教学完全不挂钩，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络传播，严重诋毁了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能不能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或者让他被判刑呢？菲菲，
2: 他当然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嗯，
2: 就是去报案嘛。但是能不能让他判刑，这个事儿是要看就是警察怎么去侦查。就比如说，你看，我就像上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他达不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报。就是小范围的就传播了一下，就什么单次浏览量它没有达到5000以上，然后那个就是转发呢也没有达到500次以上，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多次的就是频繁的就发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构啊，或者是就是诽谤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视频然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就是明确的损失，这个他都是构成这个立案标准，也构成就是让他的判刑标准，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他提供证据之后，然后警察去侦查的。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算是被害人吧，反正就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老板，如果说他要想让对方负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他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收集这相关的一些证据就非常的关键了啊。
2: 对，就是像对方发的这些视频，
1: 那都有哪方面的证据呢？
2: 就是那个对方他在这个社媒上发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社媒，但我建议他就是
1: 多找几个，
2: 对，多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社媒上也发布这个相关的视频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这些证据，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确实是就当时只是为了一时泄愤，然后过后呢他知道说，哎呀，你把我就是你是给我立案了也好了，就是或者是你把我告了也好，就不管你走刑事走民事他都害怕，然后他那真的一般人也不会就是你说真的无所畏惧的，他就会给他删掉。
1: 那删掉还能再找到吗？
2: 一般删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找到了，所以说你得及时的固定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个他的这边像什么那个诋毁他这个机构的那个口碑了，然后就是家长也退费了，就这些实际的损失就是也是要让他就是明确好，
1: 就把这些聊天

0: 记录啊什么的进行截屏，就家长跟我说了，你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好。
1: 对，你不能就是你跟警察也好，或者是你走民事这边，你要在跟法官，你也不能就是只是说一句啊，我的公司和我的经营都受到极大影响，具体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一定要
2: 明确。影响到哪儿？
1: 对，
0: 这个还是建议他来打官司来维权的，如果说损失比较大的话。
1: 是的。
0: 完再就是对方也担心啊。这个员工现在正在走劳动仲裁，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起诉的话，会不会影响？
1: 这个不会的，他这个劳动仲裁，和这个就是刑事的
0: 这是两回事。
1: 对他，我看他很一直就是想走这个刑事嘛，对，他是两回事的。他那个就是对方觉得就是说你，我看他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是人对方正常的那个合法维权。当然你去那个就是报案说是那个说对方是网络造谣，你也是正常维权，不影响的。
3: 对，
2: 就网络诽谤的正规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他现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呢？走什么样的流程维权？
3: 这个是播放5000条，然后转发500，这是硬性规定，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立案。
2: 就得转发5000条，那、这个、
3: 不是播放5000，
0: 播放5000，
3: 对，播放5000次，然后转发是500，这里头是有法律规定的。另外是这个侮辱诽谤罪啊，它是典型的自诉案件。这个自诉案件说你别指望说公安机关替你收集，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积累。但是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以前办过，我和那个刘律师在于洪区就办过这样的案子，对方想走刑事，根本刑事自诉走不了。就是那个
1: 对，
3: 有一个小男孩也说他有家具厂的事儿，那个只能说你从这个民事侵权上开始要求他，但是这个前期的证据，他对方说你能不能主张，能不能攒到那些证据，这玩意儿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咱说透过这个事儿，这个案子我仔细听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蹊跷，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企业呀、有违规，他没签合同，对方跟他要钱，他就想通过这个。找点人查，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都这么针尖对麦芒还不好，还不如就坐一起商量商量这事，看看怎么解决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0: 那像如果说他这个没签合同，那这一个肯定是要被罚的，
3: 对
0: 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
3: 对
1: 你正常赔，这是人家正常就是劳动仲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3: 人家的权利。
0: 但如果说对方发布了一条视频啊，那么我觉得他是不实视频，我应该如何去证明他？
3: 这是一方面说对方发的视频有可能是不实视频，还有可能人发的视频就是真的呢。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3: 对，
1: 就
3: 是你把证据整好。
1: 你觉得说是我的这个教学，我这个培训机构，我非常的就是正规。然后我对我的学生也非常的负责。我们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的就是就是我跟学校那个也是完全挂钩。就是方方面面都，那你一定是取得过一些成绩的。
0: 是。
1: 所以说你都是可以展示出来的，你的就是整理好当做证据的。
0: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些企业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员工上的一些仲裁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4: FM 101.8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声。
4: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是银川的啊，农村的村民，想向您呢咨询维权的问题啊。我家房前屋后呢种了20多棵树，都是旺口粗细的成材的树，一直长势很好。现在呢正值夏季，村里呢别人家的树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我家的树一夜之间全部的干枯死亡，没有任何自然枯萎的迹象。 情况

0: 分的反常。我常年在村里生活，邻里都清楚我家和这位邻居长期有矛盾，而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他脾性不好，经常找邻里的麻烦。我百分百确定是邻居恶意下药了，损毁了我家树木。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可警方呢调查后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没有立案处理，也没有对邻居进行处罚。20多棵成材的树是我家多年的财产损失，我心里特别的委屈。他想咨询律师哈，这种疑似他人恶意毁树的情况，我如何讨要个说法呢？
1: 他这个有点疑似，但是感觉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充足哈？嗯，
2: 那真是没证据，
3: 那就是怀疑啊。
1: 很多就是咱们接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打电话说，他真的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我说证据在哪儿呢？哦，我还能说谎吗？我还能骗你吗？我说这个就不能当做证据是吧？
3: 是。
1: 嗯，
3: 实际讲到这儿，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报案标准，先别说立案标准啊，就报案标准是有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你像刚才他这个情况，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嗯，
3: 但是这事儿发生了，
1: 他可能想让我们公安机关帮他去追查这个凶手，
3: 对，对，就是我们，你像很多人说我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应证据，不需要，
1: 嗯，
3: 如果说有个人在走道路上被一个砖头砸死了。你只要说有个人被砸死了就行。
1: 嗯，
3: 说我们家门口这棵树有20多棵树，咱说这20多棵树肯定够5000块钱的。
1: 嗯，
3: 完全符合故意毁财标准，在公安就应当立案。就是你不用说5000，你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多少钱。
1: 嗯，
3: 这个东西被人毁坏了，它属于故意毁财，属于就是即便不够5000，是不是也够治安管理处罚呀？
1: 嗯，
3: 对吧？无论怎么样，这都归警察管，你可以报案，就是证明存在。就 OK、
1: 这是报案的标准，
3: 报案标准。那么立案标准呢？嗯、立案标准只要它符合刑事犯罪的标准，你像这个数够5000块钱，故意毁财就应当进行刑事立案。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直接转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就是立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说，就是我证明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你干的活，这个活是警察干的事儿、
1: 嗯。
3: 警察去这个侦办，去了解案情，他去查证案情，这是他的职责。是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老去怀疑谁。你看今天就有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和父亲被人砍了，然后砍他的这个人的家属呢，有个人在体制内，然后他就认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些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都包庇他，然后他就问我咨询说，我现在还没鉴定，为什么不7个月了还不可以进行鉴定？但是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正常，因为您说的这个首先这个伤情鉴定是只要是受伤了就马上就可以做。那做完之后有个伤残等级鉴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是需要治疗结束之后的，然后他就认为人家做的不公。我们跟刘律师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你只要伤残等级鉴定治疗结束了你才能去鉴定。
1: 嗯，
3: 然后接下来他有个成伤机制鉴定。啥叫成伤机制鉴定？被那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说的是我是用刀背砍的，然后那个被害人说你是用刀刃砍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这个那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说这个鉴定机构聘请了一个80多岁的有经验的一个老法医，他说这个80岁的老法医叫办案辅助人或者是专家辅助人，他不具备条件。我说他要不具备条件，你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进行质证，但是一般这种比较敏感的案件都要找一些专家来。为啥说呢？你看刀砍上去的这口子是三角形的，如果划伤是一条细形，就是一条细线，如果是用刀背砍的是钝器伤。所以说它的成伤机制就是你是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你要是用刀刃砍的那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为目的，划伤那是过失，对吧？你要是刀刃钝器打击，那我是有意识的去减轻伤害的等级，是不是在判刑的时候也要从轻？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的所有办案的程序它是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像这里边有可能他心里边也在想哈、啊，那个公安机关要是不给我立案，
3: 是包庇别人了
1: 啊、对对对，
3: 实际的不见得是包庇，是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推定是你邻居干的。
1: 嗯，
3: 你找线索找不到，那你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你说你，咱就说最简单，那因为你对邻居的那个愤恨，公安机关就要去法办邻居吗？那不成诬报陷害了吗？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收集哪方面的一些证据能够证明
3: 这个
1: 邻居干这个事儿？
3: 他不要干预办案， 他可以把相关线索提交给公安机关，就是我怀疑是谁，我认为是谁，我跟谁有仇。因为你看刑事案件侦办，我跟以前的一些这个警察沟通过，刑事案件侦办尤其像是故意毁财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恶性案件，他首先会通过这个被害人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进行摸排，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我和谁有仇，他会去找这个公安机关就有侦办了。然后你像你这种情况下，他侦办完了之后发现不是对方，那也不能冤枉人家，不是吗？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办案啊也好，报案也好，就是这个当事人啊还是要理性，还是要理性，就是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你要是觉得这个办案机关做的不对，你可以去提建议，你可以去吹一吹。如果说你明显发现这个办案机关有毛病啊，有毛病，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这个检察监督不是说程序上的，只要这个公安机关有办案违法，你完全可以找检察监督啊，就找检察院。他说他有违法行为，有包庇，你直接去报，他就没问题。如果检察院不负责，就是或者说检察院说没有，你还认为不对，你去找监委。
1: 嗯
3: 啊，监委他肯定给你说理。如果说监委和检察院都认为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像今天我这个案子，就是给我打电话咨询那个事。他上西方到巡视组他都问了，然后巡视组说人公安机关办案没问题，那这就不是人那个别人包庇的事儿，那只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小魔鬼在提醒你我被人欺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像他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比如说视频，
3: 对
1: 吧？
3: 如果说你咱说最简单一点，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仇，就农村家里有仇，现在那个无线的那个监控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给他一查，你搁那看着点，看看看是谁。如果有这证据，你就公安机关要不抓，那你就直接就上监委去投诉公安机关呗。你现在没有证据，你也证明不了是隔壁人干的事儿。你凭啥？人家平白无故遭这个无妄之灾，就是因为跟你关系不好，所以说你就得抓他。万一是你自己给这个树弄死了呢？你就报复人家呢？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啊。
0: 就很多农村，他们这种田间地头，就哪怕差一垄，都是一年都差不少呢。
3: 是。
0: 我就想起你刚才所说的，那我还能骗你咋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骗我呢？
3: 对，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治安纠纷的案子。他说我是锦州的，想咨询一下，前一阵子啊，我和我妈去超市购物啊，就因为一个购物袋的小事儿和收银员发生了口角争执。那我妈今年已经67岁了，年龄大，情绪呢容易激动，当时呢一时冲动伸手薅住了收银员的头发，一直不松手。那么现场四五个人都拉不开，场面非常的混乱。那么事后呢，对方表面看呢没有明显的重伤，却直接开口索要15000的赔偿。那我家这边态度一直就觉得，那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情况下，我愿意陪你去正常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对方漫天要价的这个行为，他无法接受。他想要清楚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进行怎么样的赔偿比较合理。比如说这事儿是我妈先动手的，那肯定我们理亏啊，觉得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明确告诉我们，按情来说，可以对我母亲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他觉得我妈现在年龄太大了，常年身体又不好，还有基础病啊，扛不住拘留。想咨询一下律师，67岁的老人这种情况下究竟能不能被拘留？有没有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案例不被拘留的？
0: 是。
1: 像他这个67岁到没到这个年龄的界限？
0: 还差三年。
2: 67还没到。但是
1: 是多大呢？
2: 70，对，70岁以上。
3: 对，
2: 但是
1: 是办什么事都不能被拘留吗？还是怎么样？
2: 那不是，
3: 恶性犯罪也该判刑判刑。
2: 对，但是就像是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行政拘留嘛？他不没有达到刑事，他就是行政拘留。而且他这个就是虽然他是67，但是他说他妈是常年那个身体不好。就是还有什么基础病啊什么的，他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有病例，还有或者是你有那个买药的单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也可以就是成为就是暂缓执行这个理由。但是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母亲，我不知道他母亲已经67岁啊，是初犯，就是第一次还是经常跟人这样， 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啊，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这个也是因为是触犯偶犯嘛，这个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要那个
1: 要判断的，这样
2: 综合
1: 考虑的一个，
2: 而且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对方再好好谈一下，就是咱们主动那个认错赔偿啊，这个赔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有点委屈，就是说啊，我正常带他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人家还有误工费呢。
1: 嗯，
2: 对，我平白被你打呀，就是
1: 我觉得他这里边的形容可能是过轻了。
2: 我觉得
1: 当时四五个人没拉开，我估计啊，
0: 这头发头套都得薅掉了。
1: 我觉得
3: 这女人老太太身体挺好。
2: 他说他母亲就是常年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
1: 而且生育员
2: 拉开，
1: 对，而且生育员一般啊，就是年轻居多哈。
2: 对，
1: 他的形容可能
3: 就有点水分啊。
1: 对对对，
2: 他肯定是有点保守了。
1: 对对对，
2: 这个事情你人家是正常看病，
1: 而且人家。说的是15000，我估计应该有一定的票据，也不能说是随意的，我就给你开价15000，是吧？
2: 我说实话，就是你被一个67岁的就是老太太就抓住头发4-5个人没有拉开这个事儿，就是
0: 头发得掉多少？
2: 而且就是他不一定说是就是虽然说是表面没有明显重伤，但是你想就是他有没有就是像什么头皮渗血？
1: 或者是打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2: 对，你想就是抓住头发他肯定还有一个拉拽的过程。所以说你正常就是该领人看病看病，但是这个15000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想要让人家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
3: 态度、啊、
2: 人家谅解，
1: 嗯，
2: 就这么一个态度的话，你也不要再跟人讲价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卖菜。你去跟人讲价。
1: 那么他现在有个心仪啊，就是对方提出这15000，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票据，有多少是那个
3: 就是主张、
1: 对，那他应该看到对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去赔这个15000才合适呢？
3: 这15000吧，我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不一定就是指导价啊，就是15000，他们可以协商，
2: 可以协商、
3: 啊、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15000应该刨除这个所谓的医疗费什么的，
3: 对，就是单独的给你赔15000，咱就和解。
2: 对，
1: 嗯，
2: 你正常的，你给人家打了，你正常看病承担医疗费，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人家还得请假，你还有误工费呢。
1: 嗯，
3: 人家还精神损失呢，人家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
2: 对
3: 吧？你要你点钱很正常，
2: 很正常。
3: 另外是在公安机关这个组织下调解，就是人家要可能说人也不差钱，我要10万，你给不了，你就进去去蹲去，这也不叫敲诈勒索，这不叫敲诈勒索。
1: 那么这种赔偿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他这个是
0: 说白了能赔多少钱呗？
1: 对，
3: 这个没有啥项目，就是医疗费是你打的侵权，你正常赔。
1: 嗯，
3: 但是刚才那个菲菲说的这15000块钱，从这个打架打成这样的程度啊，15000要的不多，
2: 真的不多，
3: 要不太多。
1: 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多，那您就拿出一个好点的态度跟人家去
2: 对、
1: 调解一下，这
2: 是
1: 最好的、
2: 其实警察一般来讲他也会愿意就是给你们当
1: 调解
2: 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而不是说上来就说啊15000太多了，那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
1: 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打呀。
2: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你就进监狱待着吧，是不是行政拘留？
2: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行政拘留的话，他是15000就不用赔了吗？
3: 不用赔了，那这个和解金就没不用给了。但是如果说他给人打伤了，你该给人看病，你还得给人看病。
2: 对，正常就是对，
1: 就医药费得出啊、但是这个
2: 费啊什么的，就是精神损失费，这些都是有的
1: 啊。这赔偿的项目都有什么？他跟他说一说，也许他就动心了。
2: 因为这个他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重伤嘛，所以说正常除了那个医疗费啊，还有药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人家请假有误工费啊，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啊、这些都是有。但是
0: 啊，这个得能有精神损失费是吗？
3: 他这个精神损失也得够，因为如果打仗了之后嘛，那属于侵权。如果真说够伤残了，精神损失够用。如果说他要是给骨头打折了，你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话，还可以要那啥那个残疾人装具费，就是什么你拆钉、卸钉、轮椅，那都能要，
2: 对，都能要，像什么陪护费、
3: 陪护对，
2: 对，还有交通费，
3: 对，
2: 就是包括你对就复印费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要的，
3: 对，就跟
2: 只要但是前提是你最好还是都是，我也提醒就是受害人啊，广大的受害人就是一定要留好票子，咱们都是拿票子说话嘛。
0: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证明
2: 对
0: 吧？你花了多少钱？
2: 就是发票，
0: 做了什么事儿？
1: 嗯，那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去医院的话，就是受害者，那是不建议走医保，对吗？
3: 这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
3: 是不能走医保，
2: 对，侵权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啊！提醒大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也去医院看病呢，自费，先自费，自费完之后找对方来要。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次见。
2: 再见，
3: 再见。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27 FM1018927。
3: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8321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8321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3: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2: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3: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4: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0: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养孩子这件事儿，几乎每位家长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孩子犯错、闹情绪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总是耐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跟孩子梳理前因后果，讲是非对错，分析利弊得失，掏心掏肺的，恨不得把所有人生的经验都一股脑地告诉孩子。有时候话说的是口干舌燥，可结果呢，孩子不仅听不进去，脸上全是抵触的情绪，要么直接顶嘴反驳，要么表面安静，暗地里故意跟你对着干。很多时候啊，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是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青春期爱叛逆，不肯听大人的忠告。但今天呢，我们和李平老师将一起来聊聊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育儿真相。孩子不愿意听道理，很多时候根源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把教育的先后顺序完全弄反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家庭教育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呀，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也是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呀踩过大坑，更是呢九成的父母啊都会陷入的育儿误区。很多时候啊，只要孩子一出现状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批评对错，紧跟着呢就是不停的讲道理，批评教育。可讲的越多呀，你会发现孩子离你就会越远，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背后啊，最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一句话，孩子的思维是情绪优先，道理呀是排在后面的。
0: 嗯，你说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脑海里这画面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儿子如果听到我跟他反复的就一个事儿不停的说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就是，妈妈我明白了，收。用一个手势告诉我收。其实这不就是我们道理讲多了，孩子其实就听不进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成年人和孩子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了。你看成年人的大脑呢，他其实更擅长的是理性的思考，那么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成年人可以先接收道理，然后再慢慢的消化内在的情绪。但是孩子啊，他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他呢是这个感性的思维是要占到主导的。一旦他心里觉得委屈，哎，觉得烦躁或者难过生气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会涌上来。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他内心的这扇大门其实就会紧紧的关上，整个人他会处在一个非常紧绷、非常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再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你的道理有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实在，其实孩子根本就没有空间去接受，
0: 完全屏蔽了。
1: 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哈，他习惯性的处理方式就是，哎，孩子哭闹，受到挫折，发脾气，第一时间呢，哎，家长是先去制止孩子的情绪，紧接着呢，就开始给你讲道理了，哎，指出了你的错误。那这个时候啊，孩子他当时的感受是一种我没有被看见，他心里是非常委屈的，那么这种委屈呢，是无处安放的。所以呢，负面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孩子这个脑子里呀，就全都是抗拒。所以说，你沟通的这个通道自然就被关上了。这就是我们做家长最容易犯的，也是很致命的错误。跳过了情绪安抚的这一步，你急着 去给孩子灌输一些道理，那只要是他情绪没有被梳理顺，那后面所有的道理全都是无效的。
2: 嗯，那一刻他完全是进入自己的情绪当中，脑子里根本就想不到其他的事情，耳朵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所以教育就是无效的了。这一点李老师说的特别在理。
3: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首先
4: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5: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6: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7: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8: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9: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我是陆潇。其实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养育孩子的经历。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的制止他的哭闹，马上开始说教，很少会停下来静下心问问孩子到底心里有什么感受。那李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咱们生活里特别常见的场景例子，也让更多的家长更直观地体会到这顺序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别呢？
1: 那好，那咱们就拿考试失利这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场景来说好不好？
2: 好。
1: 孩子啊，他考完试哈，如果成绩不理想，那他背着书包回到家里，他就会闷闷不乐，哎，坐在一边呢沉默不语，甚至呢有的孩子啊他会忍不住的掉眼泪。不少家长要是看到这个场面，第一的反应就会开始讲道理了。很多家长就会说，你看平时上课不专心听讲，对吧，让你复习的时候你也不上心，
2: 不听话，
1: 哎，之前呢早就跟你说过学习要踏实要认真，你就不听，是吧，你就听不进去，现在成绩出来了，知道后悔了吧。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
2: 大体会这样的？
1: 是的。那么从客观来讲啊，家长说的这些话呢，道理上是对的，
2: 嗯，
1: 是站得住脚的，出发点呢也是真心的，哎，希望孩子能够吸取教训。
2: 对，
1: 好好，
2: 其实说的那些点也是对的，也是正确的，确实需要修正的。
1: 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来想一想啊，他本来就因为这一次的结果，其实他已经很失落、很自责了，那么心里已经很难受了。回到家里呢，还要承受家长的指责和说教，在这一刻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不是来安慰自己的人，而是来批评、评判自己的人。那么孩子啊，他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卑。

0: 心里面呢也会抵触，这种抵触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根本不会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学习上的问题。
1: 我觉得父母这么说其实反向的是再一次激怒孩子，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
0: 对，家长这样做呢会让孩子那种抵触的情绪越来越强。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家长能换一种方式，我们先来共情，先来安抚一下，等孩子情绪平稳之后呢，我们再去聊事情的本身，那孩子就会好受很多了。
1: 嗯，最起码让孩子感觉这一刻我无助的时候，父母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父母呢能够理解我。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能做到很共情孩子，能够安抚孩子，哎，我们可以把孩子叫过来，然后呢对他说，妈妈知道你现在的心情特别的难过啊，其实你呀自己也很想考好，但这一次呢没能发挥出来你真实的水平，那心里肯定是觉得委屈又失落。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感受？咱们家长可以接着说，一次的考试只能代表我们一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并不能定义你的全部。等咱们情绪平复下来，咱们一起找找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咱下一次再好好努力就好。当你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基本就平复了，
1: 心气儿顺了。
0: 对，因为你看到他了，仅仅只是调整了沟通的顺序，最终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稳住孩子的情绪，让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被接纳的。等他内心慢慢的平复了放松之后呢，哎，我们不用再去反复的唠叨说教，他自己呀就愿意静下来心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他会主动做出调整。
1: 嗯，也许其实孩子在回到家失落的那一刻，父母讲的那些道理他其实有可能在心里都已经意识到了，父母再说的话呢就让他觉得无地自容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那主持人，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家里面真实经历的一件事儿啊。
1: 好的。
0: 你看我老大哈，男孩子，当时他是正好是初三，就是特别关键的那个时间节点。
1: 嗯，
0: 这个初三在学政治这门学科的时候，我们家就出现这个一个事件，
1: 小插曲，
0: 小插曲。因为政治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1: 嗯，
0: 中考是必考的。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呢，像这种学科需要他大量去背的时候，就是男孩其实特别不喜欢，
1: 有点畏难。
0: 对，当时我家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就是他不爱背，他就答的分数就
1: 不理想了，
0: 特别不理想。
1: 嗯，
0: 当时呢，他老师就找我谈话了。因为我儿子啊，他别的学科像数学英语他都挺好，然后当时老师就跟我说，你得跟孩子谈一谈，他如果政治再不背的话他会拉分。其实老师当时找我的时候吧，他心里明镜的，他知道为啥老师找我，我为啥去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哈，他在房间里他也没出来，平时我一回家了他还打招呼啊，妈你回来了，给我买啥好吃的了。那天呢他没出房间，其实我也知道老师找完我他会想是不是我妈得说我呀，会找我谈话呀，我就主动进了他房间。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在床上拿了一本书，自己在那复习呢。我俩其实心里面都很明白，我没有过去就先批评孩子，我是过去了，然后我问他，我说儿子今晚吃的啥呀，他就简单跟我说了一下吃的什么啊。然后呢我坐那儿哈，我看他在那儿看政治呢，他也知道分有点低，这科也很重要，其实他心里明白，但是他就不喜欢。然后呢我就跟他聊个天儿，我当时问他，我说儿子我今天上你们学校去了，见到你们政治老师了，然后我说你们政治老师咋头发那么少呢。他听我说完这句话，当时他就打破了，因为他以为我回来一定
1: 是关注的是分数，
0: 对，要谈判对吧。然后我问了他这句话以后，他当时眼睛一亮，他说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我今天见到他了，我说儿子妈给你讲个事儿啊，我们政治老师跟妈当年上学时候政治老师头发的发量是一样的。我这么一说完以后，他当时就笑了。我说儿子你说能不能是因为教政治太累了，所以累的头发都掉了。然后我这么一说完他就更开心。

0: 了。妈，你说能吗？我说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政治老师都头发这么少呢？
1: 你这么一说，好像相信我初中政治老师头发也不多，
0: 是吧？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当时我俩就打开了，他也不跟我对抗了，
1: 原来心里的那个紧张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0: 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儿子啊，其实吧，政治老师也不容易，你看哈，教你们大家呢还都不认真学，看给老师气的。他就觉得嗯，这个我妈还行，挺幽默的，也没太说啥。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儿子你看哈，你呢现在马上是面临着中考，每一科对你来说都挺重要，因为他不看你单科成绩，你数学再好他看的是你综合成绩，
1: 对
0: 吧，看
1: 总分，
0: 看总分。政治呢其实它是一个提分非常容易的一个学科，你稍微背一点它分就上来了，那你就可以通过你这个高分数去到一个好学校，一个重点的高中，对吧？其实道理他都懂。我说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点头，我说你看哈，儿子你虽然喜欢数学，但是实际上数学它是挺难的，它需要你有逻辑思维，而且每个题的题型变化是不一样的，其实你想拿高分没那么容易，反而是政治其实你想拿高分是蛮简单的，你只要是稍微努点力，我稍微这段时间我背一背，你就能拿一个高分。我说完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他跟我讲，他说妈，其实我不是不想学，我是学不明白，
1: 可能没掌握这个学科的学习方法。
0: 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学不明白。我说怎么能呢，我说政治还能比数学难吗？我说数学你都能学明白，为啥政治学不明白啊？他跟我说，他说妈，我是不理解，他说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我说那你把卷子拿来我看一看，因为他手里不正在拿着背吗，我说我看一看。看完以后我发现啊，因为孩子吧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政治上有一些关于我们发展方向的一些，确实可能在孩子那个年龄不太好理解，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存在这个问题。
0: 对，我看完以后，这时候我瞬间就懂了，其实孩子呢他是没明白，所以他干背也记不住，
1: 和他的这个世界好像稍微远了一些，所以他得有其他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的去理解。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哈，妈一下就理解了，我说这样哈，因为你的年龄你还没太理解国家的一个战略和发展方向，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你要懂我们中国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个是为什么让你们学这个学科，
1: 对，这就是这个学科的
0: 重要性。对，这个是要从小培养的。我说咱们可以先这样，你可以先不去理解它，因为你没到这个年龄，慢慢你长大以后你会理解，但是当下我们先把它背下来，
1: 先把它记住，
0: 然后等你慢慢随着你长大了，你进入社会了，你工作了，加上你年龄大了，你慢慢就理解了。
1: 对，
0: 哎，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理解，咱先不着急，咱们先做眼前的事儿。当我这么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也理解我了。我说你看哈，如果你这个政治你要是不背不拿分的话，那你这个成绩哈，我说你肯定进不了重点高中，对吧？然后这个也是其实你会很容易拿分的。当跟他聊完以后呢，他也理解了。
1: 那你也是把一个大的问题拆解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
0: 对，把他这个拆解完以后让他压力降下来了，那我也给他降低了标准，对吧？所以说他压力也会减轻，然后又帮他分析了一下当下的情况，所以孩子就觉得确实我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他就接受了。后来呢他自己就知道咋背了，然后我也配合他。我们做家长的，当你前面都分析好了以后，后面呢我跟他说，我说这样哈，你这个背起来，一你不理解，第二呢大量需要背，你肯定会觉得很乏味，那么妈妈愿意陪伴你，我俩一块背完了以后呢，你考我，我考你，这样的话呢，你从考官的角度你可以看我，我也可以从考官的角度去看你，我陪着你，咱俩一起把这个政治背了。他挺高兴的，我娘俩就开始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再吃点零食，然后一起背。哎，我们就顺利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先不要上来就批评孩子，先帮他做一些分析，帮孩子减轻压力，我们要是还能拿出来时间陪伴，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1: 刚才李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呢讲述的就是关于沟通顺序的重要性。沟通顺序对了，一切都会很顺。如果 沟通的顺序反了，很多事情是找不到解决的最好方案的，而且长期这样下来，只靠讲道理，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李老师就共同来聊一聊，如果顺序错了，孩子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好的，主持人，如果要是总是用说教代替共情，时间长了，孩子身上会出现三类很典型的问题，家长需要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慢慢的关上和父母沟通的大门，孩子不再愿意和家长谈心。孩子慢慢呢会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是向父母倾诉他的烦恼，哎，表达一些负面的情绪，等来的永远都是一些大道理、批评和指责。久而久之呢，心里的心事啊就不再愿意跟家长分享了，遇到委屈和难题，他会习惯的自己憋着不跟家长说，所以亲子之间呢就会没有话可聊，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家长啊，要是发现孩子身上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容易变得情感迟钝，抗挫折的能力会偏弱，从来没有被好好共情过的孩子，也会很难学会体察别人的感受，他不懂得识别情绪，理解他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逃避，内心呢也会变得格外的脆弱。第三类呢，就是表面很顺从，但内心呢其实他并不认同，靠道理压制出来的听话呢只是一种口服而不是心服，当下看起来安静接受了你的说法，但是心里呢依旧充满了抵触。那同样的错误呢会反复的出现，家长呢是越教越疲惫，孩子的内心的逆反的情绪呢也会一点点的加重。
1: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也在不停的反思自己，在日常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按照李老师说的顺序去跟孩子进行沟通，这个沟通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通过练习能够做到先共情再引导然后去解决问题呢？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很实用的沟通的思路，大部分的亲子矛盾呢，这种场景是都能用得上的。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接纳情绪，接下来呢，就是共情理解，再下来呢，就是安抚肯定，然后是温柔引导，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解决问题。那我也给大家一些可以直接套用的表达吧，因为平时遇到情况了，我们就可以拿起来用，是吧？
1: 对，简单实用好记。
0: 好的，那么第一步呢，接纳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他难过、哭泣、发脾气，咱不要急着去制止孩子，更不要打压孩子的负面感受，因为情绪的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就比如说我们孩子现在啊，他有情绪的时候啊，有的孩子呢是用哭来表达，有的孩子呢会发脾气来表达，无论他是哪种表达方式，我们家长不要过去去制止他，要让他先表达出来，等他哭完了，等他发泄完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步的共情理解。那么我们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啊，宝宝，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要是换做妈妈呀，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不开心。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共情到孩子了，
1: 理解
0: 理解他了。是的，然后第二步做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三步再做这种安抚的肯定，我们可以说，孩子，这件事情啊，其实你已经努力了，妈妈已经看到你的付出了，妈妈懂你的不容易，你对他的肯定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就开始温柔的去引导孩子，等我们两个人都平静下来了，我们一起来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哎，就是刚才我讲的，对吧？我们两个人把道理都讲完了，都明白了，
1: 最后
0: 哎，妈妈陪你，我们一块儿，对吧？我们看来怎么做。 对，最后呢，就是我们来解决问题了。

0: 朋友们分享我的一点感悟。没有共情作为基础的讲道理，本质上都只是无效的说教。那么能够接纳孩子情绪的教育，才是真正滋养孩子内在的养育。少讲一些生硬的大道理，多接住孩子那些小小的情绪，孩子啊，自然会愿意倾听，愿意改变，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长。嘟嘟嘟嘟嘟
1: 真心的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其实也带给我们所有人很多的启发。读懂孩子的内心之后才明白，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陪着他共情，去陪伴，去理解。养育的路上，我们和孩子一同的学习成长，学会先看见孩子的情绪，再一起去解决问题，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节目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0: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 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0: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0: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1: 正史有故事，
2: 野史有意思。
1: 欢迎各位我们的世青播客啊，
2: 红
1: 鹰锵锵锵，
2: 我是李红桥，
1: 是英伦伦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世青播客，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有我们。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气，
1: 对，
2: 今天是春节之前的，
1: 你就算吧，
2: 寒露，
1: 对，今天是寒露节气哈、啊，一到寒露啊，其实人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要下降。
2: 哎，我问一下小英，你这文学功底那么深厚，这个寒露，白露为霜，蒹葭苍苍，这说的是现在这个季节吗？
1: 不是，那是更早一点。
2: 更早一点
1: 、哦、而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哦，有点这个大雪满弓刀的意思了、
1: 要下雪了
2: 离那儿近点了，
1: 吓死我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寒露这个季节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给自己的保暖。另外啊，这个嘴上稍微克制一点，为什么呢？一到寒露季节，人就开始胃口大开，
2: 抢秋膘嘛，这正常啊。
1: 但是这个抢秋膘对于古代人
2: 啊，
1: 那个时代人来讲那是很幸福的。
2: 对，
1: 但是对于现在就是你我之流的、你我之辈的、
2: 尤其我
1: 我也是这样啊就是要克制一下，
2: 少吃
1: 胃口大开。这个十一吃了不少吧？
2: 哎呦，别提了，这个十一啊，其实归结起来啊，我觉得中国人真是 就这个吃啊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啊。对，食色性也，能理解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关于吃，是关于玩儿。总之我们这节目就是讲吃和玩儿的那点事儿的。
2: 哎呀，要说这个玩儿，这十一期间大伙儿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讲。
1: 那
2: 今儿在办公室里边啊，包括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讲，哎呀，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啊，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啊拿到这个朋友之间来互相分享。
1: 我也是啊，听了一上午啊，不知道
2: 我想
1: 哥哥您呢？
2: 你先分享分享你的吧。
1: 好，我吧，其实前面一直都在忙啊，就是各种别的事情，一直到
2: 忙于国家大事，
1: 祖国尚未统一，我心有患呢。不，我是说，如此美景，我就错过了，心里头那肯定是就有一点怨气的。但是没办法啊，一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说，这高速公路都免费了，如果我不去，那我这不就落一空吗？所以
2: 他是觉着啊，那点高速公路费呀、他不用他白瞎了，
1: 所以就走了个近边的地方，也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就是本溪。
2: 本溪，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简单说一下，这本溪啊，离沈阳啊50公里左右，
1: 对，
2: 是一个山城。哎，我觉得它跟重庆很像，
1: 它错落有致。
2: 对，
1: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我们讲远景、中景和近景，也要讲高低错落，对吧？我觉得本溪是最适合拍照的地方。为什么哈？一是就阳光明媚，这个季节极其好。当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个已经变得有一点金色的树叶上的时候，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时候你不论是正光、侧光还是逆光都好看。
2: 你大家知道了，你看小英她喜欢什么出门就是为拍照去的。
1: 总之就是吃喝玩的那点事儿，对吧？如果要不留下珍贵的记忆，且趁青春留倩影，你说多对不起这个美好的记忆。
2: 哎呀，北溪他说这个对，就拍照好看。还有一点什么呢？北溪啊，它是一个呢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2: 因为北溪是一座钢城。小英去那个地方啊叫 钢铁厂，
1: 对，老钢厂，
2: 老钢厂，
1: 老钢厂，
2: 老钢厂盒饭，
1: 对，去老钢厂附近，因为其实说起来哈，就是本溪的山景是极其漂亮的，
2: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今年的十一比较暖和，
2: 嗯啊，现在就是叶子
1: 没
2: 红，没
1: 太红的，没太红的、
2: 哦，
1: 山里都是绿的，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再过几天再去看红叶嘛，是吧？
2: 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一句诗来。嗯

0: 霜叶红
1: 于
0: 二
1: 月
0: 花，所以说得下霜，下霜叶子就变得特别红了。
1: 有些朋友啊，天天看，其实本溪市政府推出了一个什么叫做红叶气象
0: 啊、哦，红叶气象，
1: 红叶气象就是专门讲今天红叶红了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这样的、嗯、大家伙呢，有的时候看不到，那怎么办？您就看哪天断崖式的气温下跌，
0: 天一冷
1: 了哪天下霜。
0: 您穿上棉袄、哎、您就看红叶去吧。
1: 对对对，去看红叶的时候你要记住，就一定要天冷了才行、嗯、啊。现在这个季节不行，今天和昨天都二十几度最高温。
0: 哦不，我觉得小英 嗯根据我往年去这看红叶的经验呢、嗯、我觉得现在可以出行可以去。但是可能最美的那个红叶呢，大概也就在那么个三五天一周左右。
1: 对，所以你要错过了、嗯、真的就一年就这样错过了哈。机、嗯、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但是呢，现在的秋山也是非常的美，因为有阳光，这个季节的阳光，
0: 而且
1: 空气透明度特别好。
0: 你说那个枫叶它是红的、
1: 啊、对。
0: 另外现在呢，咱们这个辽东啊，这一带呢，包括本溪，包括沈阳周边，
1: 嗯，
0: 经常有一种说法叫五花山。
1: 对、啊、田野里一片金黄，因为玉米没有完全收获呢，即使收获了现在。
0: 水稻还有没收割的呢。
1: 对、嗯、它这个玉米即使收获了现在，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式的收割，它就打成那个瑞士卷。
0: 嗯、
1: 所谓的瑞士卷。很多人就跟那个瑞士卷去拍照。
0: 对对对。
1: 比较绝佳的一种拍照方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大家吧，别着急啊。那个瑞士卷啊，在地里且得放一阵儿。
1: 对，一直放到明年的
0: 啊。对，下雪的时候您再去拍呢，又是一种感觉。
1: 其实最好的姿势，有些人上去啊，对，哦耶，
0: 剪刀手
1: 不是
0: 啊？那你那
1: 是什么呢？您的双手触地，在地上
0: 啊，
1: 双手触地，以脚一步一步的倒着登上那个瑞士卷，然后做出登和攀的样子。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得连拍呀、啊？或者说您录一段，然后把它快进了，
1: 就非常像某一种太阳甲虫。
0: 哎呀，小英说这个动作呀，肯定挺好看，但是难度
1: 也比较大啊。
0: 对臂力有一定要求。
1: 是的，穿衣服，比如说女生穿裙子就不大方便，是不是？
0: 哦、为了美啊。
1: 男生没有臂力，那你也就别尝试这种啊高调的这种姿势、啊。
0: 有关颜色，咱先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可能说，那除了北溪这周边啊，看红叶的地方很多。这沈阳的周边呢，其实我也去了一个，我这些年来啊，我跟你说，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
1: 你这个旅行家，就沈阳周边都已经走的就都多少遍了，五十年了。
0: 我倒觉得是什么呢？鄙人呐、啊，这些年呐、啊嗯，走来走去，哎呦，有点这个灯下黑
1: 啊。怎么呢？
0: 就光注意外边了，没看到这个沈阳啊，旁边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1: 身边没有风景，对不对？
0: 但是身边确实也有风景，只不过可能你没发现。
1: 我们其实就住在风景当中。你去的是哪儿啊？
0: 哎呦，一公两陵，您说我去哪儿呢？我挑了一个。
1: 昨天下午你给我拍了四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东陵。
0: 没错北陵、故宫和东陵呢、嗯、这三个地方呢我选择了东陵。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去东陵呢？因为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去了。作为一个沈阳人挺遗憾的。其实我说的这个日期呢还要远远的往前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概七八岁那一年呢，父亲带我去东陵公园。那个时候东陵公园呢这个还没有这个外边的那个广场，
1: 嗯
0: 啊，都是比较简陋的。
1: 对，
0: 我头脑当中有那个印象，
1: 嗯，比较纯净的那
0: 个。要说起来，可能也得有四十年了的。
1: 嗯，你暴露年龄了。
0: 没关系，反正也这样，大家看头型也看出来了。
1: 没关系哈，那个当时是儿时的记忆。
0: 对
1: 啊，
0: 不过东陵呢，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挺苍凉的。
1: 嗯，
0: 今天再去看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基于我经常去的北陵和故宫的这个强烈对比。
1: 哦，
0: 哎，东陵
1: 这个对比是因为太新了，他们太新了，东陵比较旧。
0: 对，
1: 是
0: 一种你说这个旧呢也可以，或者是呢它很传统。
1: 嗯，
0: 它很这个
1: 很单纯。
0: 也很有这个魅力。
1: 嗯，
0: 有历史，有沧桑感。
1: 怀古之情最适合在东陵公园来
0: 尤其是
1: 抒发一下。
0: 昨天下午呢这个阳光很好、嗯、然后呢从这个绿树之间呢洒下斑驳的阳光啊，在草地上形成了斑驳的露影。
1: 呵，
0: 这个时候拾级而上108凳台阶
1: 走得腿挺酸呢。
0: 东陵啊。
1: 这样你这番形容啊我觉得已经非常美了。但是你昨天给我发那几张照片
0: 啊
1: 我觉得我在

0: 做这期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贴在这一段
1: 贴上去，贴上去，
0: 对，就非常非常美，真的那种光影啊。
1: 嗯，其实你说小英她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啊？
0: 嗯、
1: 就是当时进到这个陵里边之后呢，你发现呢左边右边呢它是很对称的这个布局，
0: 对，
1: 然后两边的这个所谓像厢房吧，我记不住具体叫什么、这边呢是修葺一新的，这边呢是斑驳陆离的，
0: 哦，那对比就很强烈了。
1: 哎，然后我左右各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哎呦，我还是喜欢那个斑驳那种感觉
0: 啊，来形容一下，形容一下。
1: 但是它那个斑驳就那个油漆啊都掉了，然后门窗的看上去啊都有点这个巴巴赖赖的，东北话讲，
0: 都起翘了。
1: 哎，然后它门口呢贴了一张牌，说正在申报国家的这个修复项目。
0: 嗯嗯，
1: 左边呢是修好的，修葺一新的，然后里边呢展出这个皇太极那个努尔哈赤
0: 的
1: 生平，啊，里边声光电呐什么整都挺漂亮的。但是小英，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我还是喜欢右边的那个老房子。
0: 就是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去东陵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东陵呢是努尔哈赤的陵墓啊，
1: 也叫福陵，
0: 也叫福陵、
1: 啊。
0: 为什么要去？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怀古之情、需要去抒发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怀古，这个地方是簇新的。就是都是油漆光洁，四处都是雕梁彩动的，你好像就觉得说差点意思。
1: 我感觉吧，就像这个左边那是新建的似的，实际我知道它肯定也是老房子。
0: 对，
1: 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修旧如旧的感觉，让你看上去呢，那么有一点违和。
0: 是，
1: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起来那种古朴和沧桑
0: 感。要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心理，也就是负责欣赏人的这种心理，要多照顾一下。为什么大家都是以前啊，总是觉得说，哎呀，我给它修的好好的哈、油漆我给它刷的光亮的、是吧？那个雕梁画栋我都重新给它画好了，都是那个色彩明艳的。其实人家最开始修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欣赏者来说，尤其是现代的欣赏者来说，我们接受不了一座新修的古刹。
1: 我们不是说东陵不好啊、也不是说它这个翻修的不好、而是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呢、可能你会选择那边更光鲜亮丽的那个雕梁画栋、然后我可能或者我们调过来说、
0: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人、就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哈，咱们一般人、像你我这样的其实都会喜欢一些古意森森的东西、就是它很斑驳、同时它带给我们一种年代的冲击，历史的冲击。你如果都是簇新的，你还冲击什么呀？对吧？
1: 哎，我就觉得、
0: 是上周的，你说你受得了？
1: 你就说东陵的那个城墙啊、它那个内城也有城墙。这个城墙上面呢，你一看吧哈，有那个雨浇过的那个痕迹，
0: 是，
1: 而是长年累月、经年累月留下的。
0: 对，
1: 那种东北话叫鹅裂，对吧？
0: 就是痕迹了。
1: 哎，那个痕迹。然后你看上去呢，你说如果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露出原来城墙的本色，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0: 对，
1: 所以说保留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百年来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痕迹。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未来啊，我们的后代还能够看到呢，这个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历史
0: 需要，对，那古耀然的东西是吧？
1: 对，需要这个东西能传递的，传递给他的信息。
0: 那你就视觉上，你得有一种就是来自历史的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那边不是在申请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希望他修完了之后，左右能略有不同，对吧？那修完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最好别修的粗心，
1: 或者是他刚修完呢、您别着急去看，您再
0: 等个十年二十年，
1: 十年二十年等不起，只争朝夕啊！
0: 对，再接着说，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啊！说东陵呢，这个建于什么时候？是1629年左右吧？应该是这个叫后金天聪三年。皇太极当时是主持修建的啊，顺治八年呢主体完工。这个东陵跟其他所有的这个清朝的陵墓都不一样。就河北的清东陵包括北陵都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坐落在沈阳东边的近郊的一座天柱山上。
0: 是的，是天然的山。
1: 对，
0: 哎，这个而且就是它，你知道它修建陵墓，它要因为要挖下去很多嘛，然后它这个土下来之后，这边挖，这边在填，所以呢留下了很多痕迹，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龙尾湖。
1: 对对对对，
0: 现在还可以泛舟湖上。
1: 哎。那个东陵的这108凳呢、是一定要跟大伙儿重点说一下的。
0: 哎，
1: 就这也是什么呢，也是我当时听了一个导游在这讲 他讲，他说108凳是怎么来的啊，36天罡72地煞、然后呢修建这个陵寝的时候呢就修了

0: 108凳，
1: 嗯嗯，
0: 象征着什么呢？把这些啊不好的这些星宿啊就踩在脚下啊，就是保佑东陵啊、特别平安啊顺遂，
1: 也保佑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吧，估计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平安顺遂。但是说实话，爬呀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在
0: 你还费劲吗？
1: 爬108凳，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家我的姑姑啊就住在那个附近哈、然后经常就被逼着去那个爬这个108凳，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0: 啊、
1: 一直到现在来说还是挑战呢。
0: 还可以吧，我觉得108凳。
1: 你看你这个常年锻炼还真是比我挺好。
0: 反正我是一口气那个。
1: 爬上去的。
0: 爬上去，而且我查了、确实是108凳 ,1,2,3,4,5,6。
1: 那还能错了，那要是错了的话我估计那什么钦天监呢之类的。
0: 那
1: 就绝对不能饶了我笑。好。爬上108凳、然后就进了内，它叫内城是吧、
0: 其实上去之后呢你就会这个回头，
1: 上面
0: 咱们说回头看啊、可以远眺浑河平原。
1: 嗯，
0: 它跟北陵不同的是什么呢？北陵因为修在三台子那边了，
1: 是
0: 它离浑河的这个距离很远。
1: 对，
0: 但是东陵恰恰就在浑河的岸边，后边呢是这个就坐落在这个天柱山上，
1: 是
0: 前边是浑河平原，一望无际。
1: 而且前面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它正对着东陵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柱排青。
0: 嗯，
1: 这是一处，其实是一处古代的景点。
0: 天柱排青它现在来看是个园林，
1: 它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风景区啊、它就是站在这个湖“天柱排青”那四个字底下，
0: 你说、
1: 你往这个东陵方面看，就看着是一排青山在眼前展开。
0: 你说这个“排青”指的是青山排成排吗？
1: 对对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对，叫做“天柱排青”，天柱就是指天柱山嘛。
0: 从这个。小剧不是小剧，小英啊是考剧派的、
1: 啊、
0: 不是说小剧是考剧派的。
1: 我叫小剧啊。
0: 小英呢考剧派的、就是我想说呢什么呢，就咱们也得这个正式一点了啊、就是现在呢说这个究竟东陵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中原的皇陵的规制和满族的城堡式的方城结合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哎，这个我还真没太研究过。
0: 这书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是古油松遍布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园林，然后松涛阵阵，它比这个北陵啊、昭陵啊这个山林感更强一些。
1: 是的，因为它就在自然的山上嘛。
0: 对，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柱山、
1: 对，
0: 在山上。
1: 对对、其实我觉得东陵和北陵哈、有着非常典型的树种，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松树哈、一般情况下松树是直着长。对吧、然后像迎客松大家能够理解到。但是东陵和北陵的松树的树种绝对不一样，因为它是伸出来的这个枝干，就是遒劲的枝干上，它所有的这个松树的就是一丛一丛的树枝都是平着长的，长成一面小扇子
0: 啊。你这个我还真是没太注意。
1: 对，你其他看的
0: 我后悔跟你交流晚了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
1: 其实东陵和北陵的树种都是从远处挪来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古松啊、这我还真想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来沈阳的话啊、一公两陵最值得看的我觉得就是这些古松树。
1: 对对。
0: 几百年的树啊，那么成片的生长着、而且那都是几个人合抱才能抱过来的这个松树。
1: 保护的特别好。
0: 哎啊、每棵树都有编号的、
1: 对对对，那都是古木嘛。
0: 对呀、你像那个007啊、是吧 ,008 呀、都有。
1: 啊、不管怎么说吧，其实在自然风景当中就是一片苍翠之中掩映的这个皇陵，因为它都是琉璃瓦的点儿，
0: 对，
1: 是吧？看起来从远处
0: 金黄色
1: 啊，尤其是从天柱排青那儿看、从底下看，再往山上看，这一种就崇高感非常强。这个就是我觉得，修造这个陵墓的人，一定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审美的这个，有着非常高级的审美感。
0: 那是
1: 啊，
0: 从这个整个的建筑来看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外观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我去的时候，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细节
1: 啊，还有呢、
0: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宝顶大概就那个意思吧 它的这个前面呢有一个罩门，
1: 对、
0: 那个门呢，它上面有两个兽
1: 啊，
0: 那两个兽呢有点像这个麒麟
1: 啊，
0: 还有点像龙。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些某包啊，
1: 某包
0: 拍了个照片，问一下我这什么呢？这是
1: 啊，
0: 哎，他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啊，这个是而且说的很详细 是在清东陵啊，福陵什么什么什么门上边的两个兽啊，
1: 他直接能识别这个地点。
0: 哎，这是什么？就这个啊、 望天吼，
1: 望天吼！
0: 哎呀，
1: 回头我把这张照片，你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0: 好的，好的
1: 啊。然后我给大家贴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望天吼实际上是个神话当中的瑞兽、
1: 嗯、啊，
0: 俗称叫朝天吼
1: 啊，
0: 据说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1: 之一
0: 、哎。还有一种民间说法啊、嗯，就是这个望天吼这个朝向是有说法的。我们看到东陵，
1: 东陵那个朝哪儿？
0: 朝里，
1: 朝里，
0: 朝向那个坟丘，
1: 哎，
0: 朝北。然后呢，这个面向陵内的这个吼呢，叫望君归，
1: 望君归。
0: 哎，盼望着帝王呢，不要久留在外，尽快的回宫理政、大概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希望他能够重返人间。
0: 然后呢，还有朝里的，朝里的这个往里边看的叫望君出。
1: 啊、哦，希望赶紧出来
0: 哎！哎，就是说什么呢？劝诫帝王不要沉溺于深宫，要出去体察民情
1: 啊！
0: 哎，你说这望天吼是不是挺有意思？
1: 哎，这真是哈、啊，他有别名，这个别名很有深意呀、啊。
0: 我刚才说那个什么吃吻呢、啊？其实，在另一个地方，嗯、我这记忆力年龄大了就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主殿的这个四个角上啊。
1: 嗯，
0: 在那四个角上有四个兽，但它只是一个头、嗯、
1: 啊，
0: 兽头。我查了呀，叫吃手。
1: 吃手，
0: 哎、嗯，实际上是古代排水的。
1: 嗯，
0: 它张着嘴，
1: 对，然后、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北京故宫那个不也是？
0: 也有，也有，
1: 是吧？下有一年下大雨，那个所有的都往外排水，哎、龙吐水嘛。
0: 对对对，我说的是细节是在哪儿呢？哈、嗯，实际上它的细节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吃吻，它有多少颗牙？
1: 你真是闲着没事儿、
0: 哎，因为我发现嘛，他那个牙被摸得倍儿亮，知道吧、
1: 啊？
0: 人们都上去摸，现在早已经包浆了，
1: 是，
0: 哎，跟玉的似的。
1: 这人们真是、哎、好。
0: 然后呢，当
1: 有多少
0: 当时我爱人跟我一起去的，
1: 啊、
0: 我俩就赌，
1: 啊、
0: 我说你猜多少颗牙？
1: 嗯，36颗。
0: 他说我猜不出来，
1: 嗯、
0: 我说咱这么着，查一面吧，查一面多少颗牙？
1: 嗯，然后
0: 因为一查最正面的话呢，我说我估计啊，
1: 嗯，
0: 他得是9颗牙。
1: 正面9颗牙啊、
0: 嗯？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至尊嘛，我想这个是肯定是最大的数了。
1: 那是不是啊？
0: 咱们正常人一般就2枚牙嘛，人家那个神兽他就得多点是吧？然后我一查，1、2、3、4、5、6、7、8、9，一颗不少，真9颗。
1: 原来是这样。
0: 哎呦，
1: 我比较好奇啊，我这个人就比较好奇，
0: 啊、
1: 什么事儿都想较个真儿、啊、哈、
0: 啊。
1: 说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这种古迹当中也能够看到望天吼，对不对、
0: 嗯？对，
1: 大家可以查查牙。有多少颗牙？
0: 哎，不是望天吼的牙，我说这叫吃手，
1: 吃手的牙，
0: 吃手的牙，
1: 啊、哎，挺好，挺好，
0: 是不是？
1: 这考据派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哎，我就差给你拍个照片，我应该给你拍个照片拿来呀，
1: 你就应该拍照片给
0: 我，
1: 哎、我
0: 忘了这个事儿。
1: 真是，以后啊，你出去给你个任务，
0: 啊、
1: 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哈、
0: 啊，
1: 出去拍照片、拍视频，
0: 然后回来我们
1: 回来我们好用啊，
0: 对，视频里边发给大家，大伙看看。
1: 反正咱节目也是讲吃和玩的事儿呢，讲什么都不为过。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细节、啊、
1: 什么？
0: 就是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一进那个大门之后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亭子似的，
1: 啊
0: 它是四面漏风的，
1: 啊，
0: 但是它是确实是个比亭子要厚重的多，
1: 啊，
0: 我这学名记不住了，
1: 什么？
0: 它里边是什么？
1: 啊、
0: 两边是个里边是个碑，
1: 啊，
0: 巨大的碑，
1: 就是你是指想这个驼碑的那个、
0: 哎、那个碧玺、
1: 那个啊，啊，对，
0: 他的脑门赞亮赞亮的。哎呦，我当时我抚摸着他的那个头部哈、因为他那个头部啊、脑袋呀、牙呀、嘴呀、耳朵呀，全都被摸得锃亮锃亮的，那包浆就不用提了。
1: 啊、
0: 我跟你说，
1: 是啊是啊、
0: 哎，特别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上一次摸他，
1: 嗯、
0: 可能是几十年前了。
1: 哎呦，你再摸他，你就一下子一碰，你就回到了几十年前去了。
0: 我下回再来摸他的时候，说不定就得拄着拐来了。拄着个拐棍的。
1: 好，
0: 我们呢今天给大伙儿嘚啵嘚啵这个东陵。
1: 东陵啊，
0: 这
1: 是沈阳东陵，其实它叫福陵。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坐地铁很方便，直接到门口。
1: 哎，
0: 交通非常发达。
1: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色。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很多东西，它都是火山岩雕成的。
0: 你说的是。
1: 从停车场开始。
0: 门口那四对兽。
1: 对。
0: 黑灰色的。
1: 啊、对，黑灰色带气孔的。本身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古意森森的感觉。
0: 咱们今天上半部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1: 对。
0: 啊，下半部呢，有关这十一啊，实际上这个旅游呢，我们今天说的是近郊游，是稍微走远一点。今年从全国啊，放眼全国，人说从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放假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全世界各地都在充斥着我们华语。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和音频网站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音锵锵锵》。谢谢各位，下次再会。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4: 北京时间21:00，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

0: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前面咱们说过，江南七怪跟丘处机打赌，要寻找郭啸天的遗孀及其后人，并把他后人抚育成才。为了这个赌约，他们已在蒙古大漠之中整整搜寻了六年而不得结果。这一天呢，他们遇到一群蒙古孩子在打架，也没怎么在意，便继续前行。其中的一个孩子因为受欺不过，打怀里边掏出了一柄锋利的短剑出来，这一下可引起了妙手书生朱聪的手痒，便给夺了过来。朱聪短剑一到手，他纵身就跃了出来，跳上马背，哈哈大笑，然后提缰纵马疾驰而去，赶上了前面的众人。
1: 哎呀，今日运气不坏呀，无意间得了件宝贝。
0: 笑弥陀张阿生嘿嘿的一笑，
2: 二哥，你这偷鸡摸狗的脾气总是不改啊。
0: 闹事侠隐全金发说，
1: 什么宝贝啊，给我瞧瞧。
0: 朱聪一扬手便掷了过去，一道蓝光在空中划过，给太阳这么一照，光芒闪烁，似乎是化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众人都喝了声彩，短剑飞到面前，全金发只感到一阵寒意，伸手抓住了剑柄，先叫了声好。他看着短剑，不住口的啧啧称赞，只见剑柄上刻着杨康两个字，心中一愣，
3: 这是汉人的名字，哎，怎么此剑会落在蒙古呢？杨康，杨康，倒不曾听说有哪一位英雄叫杨康，可若非是英雄豪杰，又如何配使用这等的利器呢？
1: 哎，大哥，你知道谁叫杨康吗？
2: 杨康，没听说过。
0: 这杨康啊，是丘处机当年给包惜弱腹中的胎儿所取的名字。杨铁心、郭啸天二人呢，当年交换了短剑，因此呢，刻有杨康字样的这柄短剑是在李平的手中。江南七怪却不知道这件事儿啊。老大柯镇恶在七个人当中年纪最长，阅历也最丰富，他既然不知道，那么其余六个人就更加不知道了。全金发为人心细，
3: 丘处机追寻的是杨铁心的妻子，哎，不知道这杨康跟那杨铁心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0: 朱聪笑了，
1: 哼哼，咱们要是找到了杨铁心的妻子，那日后带到醉仙楼里边，可也算是胜了牛鼻子一筹。
0: 这七个人呢，在大

0: 大漠之中苦苦寻找了六年，没有半点头绪。这个时候忽然好像有了一点点线索，虽然是渺茫之极，却也不肯放过。韩小莹说，
1: 那咱们回头去问问那个孩子。
0: 韩宝驹的马快当先冲了回去，只见那群小孩又打成了一团，托雷和郭靖又已经给摁倒在地上。韩宝驹过去呵斥不开，他急了，抓起两个孩子掷在了一旁。都使这会儿不敢再打了，他指着托雷骂道，
2: 哼，两只小狗，有种的明天再在这里打过。
0: 托雷说，
2: 好，明天再打。
0: 他呀心里边已经有了主意，回去就向三哥窝阔台求助。三个兄长当中，三哥窝阔台跟他最好，而且力气又大，明天一定能来助拳。都使呢带领众孩子们走了。郭靖满脸都是鼻血，伸手向朱聪说，
3: 还给我。
0: 朱聪把那柄短剑拿在手里，一抛一接，
4: 还给你就还给你，但是你得跟我说说这柄短剑是从哪儿来的。
0: 郭靖伸袖子抹了一把鼻子中仍然流下来的血，
3: 我妈妈给我的。
4: 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郭靖啊打生下来从来没见过爹爹，这句话倒把他给问愣住了，摇了摇头。全金发问他，
4: 你姓杨吗？
0: 郭靖又摇了摇头。奇怪，见这孩子有点傻头傻脑的，好生失望。朱聪接着问，
4: 哎，这杨康是谁呀？
0: 郭靖仍然是茫然的摇头。江南七怪集中信义，言出必见，虽然是对一个孩子，也绝不能说过的话不算。这朱聪虽然有点舍不得，可还是把这柄短剑交在了郭靖的手里。韩小莹拿出了手帕给郭靖擦去了鼻血，
1: 回家去吧，以后可别再打架了，你人小打他们不过的。
0: 七个人调转了马头，继续向东而行。郭靖呢愣愣地望着他们，托雷喊他，
2: 郭靖安达，咱们回去吧。
0: 这个时候啊，七怪已经走出了一段路，但是柯镇恶的耳音敏锐之极，他听到了郭靖两个字，全身大震，立即提缰回马跑了过来。
5: 孩子，你姓郭，你是汉人不是蒙古人？
2: 是啊。
5: 柯镇恶大喜，你妈妈叫什么？
2: 妈妈就是妈妈吗？
0: 柯镇恶挠了挠脑袋，
5: 你带我去见你妈妈好吗？
2: 我妈妈不在这里。
0: 柯镇恶听他语气中似乎含有敌意。
5: 七妹，你来问他。
0: 韩小莹跳下马来，拍了拍郭靖的肩膀，
1: 孩子，你爹爹呢？
2: 我爹爹给坏人害死了，等我长大了去杀了坏人报仇。
1: 啊，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郭靖又摇了摇头。
5: 柯镇恶赶忙说，那害死你爹爹的坏人叫什么名字？
0: 只听得郭靖一阵咬牙切齿，他名叫段天德。原来啊，李平身处荒漠绝域之地，知道随时都会遭遇不测，是否还能够得以生还中原故土，确实是渺茫之极。要是自己突然丧命了，儿子连仇人的姓名也永远就不知道了。所以啊，打从郭靖能听得懂人话起， 他就一遍又一遍。

0: 地将段天德的名字和形状样貌一遍又一遍地说给儿子听。她呢是个目不识字的乡下女子，自然只跟丈夫郭孝天叫孝哥，听旁人称她为郭大哥。这丈夫到底叫什么名字她反而倒不在意了。郭靖呢也只知道爹爹便是爹爹，从来不知道还另外有名字。这段天德三个字郭靖说出来也不怎么响亮，但是突然之间传入七怪的耳中，这七个人顿时是目瞪口呆。这会儿就算是半空中突然打了三个晴天霹雳，也没有这般的惊心动魄。一刹那间就好像是地动山摇，风云变色。过了半晌，韩小莹才欢呼大叫起来，不禁全身发抖。她抓住了张阿生的左臂膀，才不至于晕倒。张阿生呢，是以拳头猛捶自个儿的胸膛。全金发搂住了南希人的脖子，韩宝驹在马背上是连连的翻筋斗，柯震恶是捧腹狂笑，朱聪啊就像是一个陀螺一样在地上急转圈子。毕竟是辛辛苦苦六年的光阴啊，哪知道就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这个人竟突然就出现在了面前。过了好一阵子，江南七怪才慢慢的安静下来，人人是脸现喜色。张阿生跪在地下不住的向天膜拜，他喃喃地说：
1: 哎呀，菩萨有灵啊，菩萨有灵，多谢老天爷保佑啊。
0: 韩小莹拉着郭靖：
2: 小兄弟，咱们坐下来慢慢说话。
0: 这边拖雷呢心里边只挂念着要去找三哥窝阔台助拳，见这三个人言行诡异，说的这蒙古话又都有点怪声怪气，音调不太准，看起来不像是好人。虽然刚才他们解了自己的围，却不愿意在这儿多待了，他不住地催促郭靖回去。郭靖说：
1: 我要回去了。
0: 然后拉了拖雷的手转身就走。韩宝驹急了：
1: 喂，不能走了，让你那个小朋友先回去。
0: 这两个孩子见这人形貌奇丑，这心里就害怕起来，当即是发足奔跑。韩宝驹抢上前去，伸出了他那肥手，急往郭靖的后衣领抓去。朱聪在后边叫：
3: 三弟，莫莽撞。
0: 奔过去在他手上轻轻的一拖，韩宝驹愕然停手。朱聪呢加快了脚步，赶在了拖雷和郭靖的前头。他从地下捡起了三枚小石子儿，笑嘻嘻地说：
3: 哎，孩子，我会变戏法，你们瞧不瞧？
0: 郭靖和拖雷顿感好奇，便停步望着他。只见朱聪摊开了右手，掌心上放了三枚小石子儿，然后他喝了声：变！手掌成拳。等到再伸开的时候啊，这小石子儿全都不见了。这两个孩子是奇怪之极呀。朱聪向自个儿头顶上的帽子一指：
3: 钻进去。
0: 然后他摘下了帽子，这三颗小石子啊便好端端的在帽子里了。郭靖和拖雷哈哈大笑，齐拍手掌。就在这个时候啊，远远的只听见雁声长唳，一群鸿雁排成了个人字，从北边飞了过来。朱聪心念一动：
3: 现在呢，我们请我大哥来变个戏法。
0: 他从怀中啊摸出了一条汗巾来，交给了拖雷，向柯震恶一指：
3: 你呀，去把他眼睛给蒙住。
0: 拖雷便拿着这条汗巾把柯震恶的眼睛给绑上了。
2: 嘿嘿，
0: 捉迷藏吗？
3: 嗯，他蒙住了眼睛啊，却能把这空中的大雁给射下来。
0: 说着他拿了一副弓箭放在了柯镇恶手里。托雷大是奇怪啊，
4: 那怎么能，我不相信。
0: 正说话间，雁群正好已飞到了头顶，朱聪挥手把刚才那三块石子儿往天上抛去。他手劲儿极大，石子儿飞得老高，雁群受了惊，领头的大雁高声大叫，正要率领雁群转换方向，柯镇恶以听声辨清了位置，拉弓发箭，嗖！一箭正中大雁的肚子，是连箭带雁一齐从空中跌落下来。托雷和郭靖是齐声欢呼啊，奔过去拾起了大雁，交在了柯镇恶手里。他们小小的心灵中那是钦佩之极。朱聪说，
3: 刚才啊，他们七八个打你们两个，要是你们学会了本事呢，就不怕他们人多了。
0: 托雷说道，
1: 明天我还要打，我去叫我哥哥来。
3: 哼，叫哥哥帮忙那是没用的孩子。哼，我来教你们一些本事，管教你们明天打赢他们。
1: 什么？我们两个能打赢他们八个？
0: 托雷有些不相信。
3: 哼，正是。
1: 好，那你就教我。
0: 朱聪见郭靖站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
3: 哎，你不爱学吗？
1: 嗯，妈妈说不可以跟人打架，学了本事打人妈妈要不高兴的。
0: 韩宝驹在一旁轻轻地骂了一声，这个胆小的孩子。朱聪又问，
3: 那么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呀？
1: 是他们先打我们的。
0: 柯镇恶低沉了声音说，
1: 那要是你见到仇人段天德那怎么办？
0: 郭靖的眼睛中这一下闪出了怒光，
1: 我要杀了他，给爹爹报仇。哼，你爹爹一身的好武艺尚且给段天德杀了，你不学本事当然打他不过，又怎能报仇啊？
0: 郭靖愣愣地发呆，无法回答了。韩小莹接口说，
2: 所以呢，本事是非学不可的。
0: 朱聪向左边的荒山上一指，
3: 你要是想学本事报仇呢，今天半夜啊，就到这山上来找我们，不过只能你一个人来啊，除了你的这个小朋友之外啊，也不能让旁的人知道，你敢不敢呢？怕不怕鬼？
0: 郭靖仍然是呆呆的不回答。
1: 托雷却说，那你教我本事吧。
0: 朱聪忽然拉住他手臂这么一扯，左脚轻轻一勾，托雷扑通一下就倒在地上了。
1: 他爬起身来，你干嘛打我？
3: 哼哼，这就是本事，你学会了吗？
0: 托雷呀，很是聪明，当即就领悟了，照式学了一遍。
1: 好，你再教。
0: 朱聪向他面门虚晃了一拳，托雷向左闪避，朱聪的右拳早到了，正打在他鼻子上边。只是啊，这一拳并没有用力，在触到了鼻子之后立即收回来了。托雷大喜，
1: 好极了好极了，你再教。
0: 朱聪忽然俯下身去，肩头在他腰里边轻轻一撞一扛，托雷就猛地跌了出去。全金发飞身出去把他给接住了，稳稳地放在地下。托雷高兴了，
1: 叔叔叔叔再教。
3: 哎呀，这三下你都好好学会了，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赢你呀、啊！够了，够了。
0: 朱聪又转过头问郭靖，
3: 你学会了吗？
0: 郭靖啊，还在呆呆的出神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茫然的摇了摇头。七怪见拖雷如此聪明伶俐，而相形之下呀，郭靖更是显得笨拙了，不禁是怅然若失。韩小莹一声长叹，眼圈红了。全金发说，
2: 哎，我瞧也不必多费神了，好好的把他们母子啊接到江南，交给邱道长，这比武之事儿，咱就认输算了。
0: 朱聪说呀，
3: 这孩子你说这姿势太差了，他根本就不是学武的胚子。
0: 韩宝驹捶了一下胸膛，
1: 他们有一点刚烈之性，嗨，我瞧了也不成。
0: 这七怪用江南土话就纷纷的议论起来了。韩小莹向两个孩子挥了挥手，
2: 你们去吧。
0: 拖雷拉了郭靖，欢欢喜喜的就走了。江南七怪辛苦了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了数千里，一下子寻找到了郭靖，本来是喜从天降，不料只欢喜了片刻，便见这郭靖资质甚是鲁钝，绝难以学会上乘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懒。这一番难过呀，只有比始终找不着郭靖更是厉害，找不着他至少还有点希望。韩宝驹提起了软鞭，不住地抽打地下的沙子出气，只打的是沙尘飞扬，还是不停手。七怪当中只有南山乔子南溪人却始终一言未发。
1: 柯镇恶说，死弟你说怎样？哦，很好。
0: 朱聪问，什么就很好啊？
1: 孩子很好。
2: 韩小莹急着说，四哥总是这样，很难得开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0: 南溪人微微一笑，
1: 哼，我小时候也很笨。
0: 南溪人呐，向来是沉默寡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才开口出来，是不言则已，言必有误。七怪中的那六怪听他这么说，顿时犹如见到了一线光明。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辛苦了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了数千里，一下子寻找到了郭靖，本来是喜从天降，不料只欢喜了片刻，便见着郭靖资质甚是鲁钝，绝难以学会上乘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懒。这一番难过呀，只有比始终找不着郭靖更是厉害，找不着他至少还有点希望。韩宝驹提起了软鞭，不住地抽打地下的沙子出气，只打的是沙尘飞扬，还是不停手。七怪当中只有南山乔子南溪人却始终一言未发。柯镇恶说，
1: 死弟，你说怎样？
2: 哦，很好。
0: 朱聪问，什么叫很好啊？
2: 孩子，很好。
0: 韩小莹急着说，
3: 四哥总是这样，很难得开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0: 南溪人微微一笑，
2: 哼，我小时候也很笨。
0: 南溪人呐，向来是沉默寡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才开口出来，是不言则已，言必有误。那六怪听他这么说，顿时犹如见到了一线光明，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垂头丧气了。张阿生说，
4: 对对呀，我几时又聪明过了？
0: 说着他转头向韩小莹瞧去。朱聪叹了口气，
5: 哎，且瞧他今天晚上啊，敢不敢一个人上山来吧。
0: 全金发接口说，
6: 我瞧多半不敢，我先去他住处瞧瞧。
0: 说着他跳下马来，远远地跟着托雷和郭靖，望着他们走进蒙古包里。当晚七怪便守在那荒山之上，已经快到了亥时三刻了，斗转星移，却哪有郭靖的影子。韩宝驹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4: 哎，江南七怪威风一时，到头来却败在这个臭道士手里。
0: 朱聪接口说，
5: 这全真教在江北抗金杀敌，救护百姓，忠肝义胆，为国为民。全真七子呢，个个武功高强，侠义为怀，武林中为众所敬服。又听说这丘处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咱们就算是败在他手下也不损名头啊。何况咱们大家都是为了救护忠义之后，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事儿啊，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人人也得赞一个好字儿。
0: 那六怪听了齐声称是，心里边这才舒服一些。这会儿但见着西边的天上黑云重重叠叠的堆积，头顶上却是一片暗蓝色的天空，更无片云。西北风一阵缓一阵急，明月渐渐移到了中天，月旁边有一团黄晕。韩小莹说，
3: 只怕今天晚上要下大雨，一下雨这孩子更不会来这儿了。
0: 张阿生说，
2: 那么咱们明儿就找上门去。
0: 柯镇恶接口说，
1: 资质笨些呢也不大紧，但是这孩子要是胆小怕黑，哎。
0: 说完摇了摇头。七个人正在沮丧，韩宝驹忽然往那边草丛当中指了一下，
4: 那是什么呀？
0: 只见青草丛当中有三堆白色的东西，模样很是诡秘。全金发走过去看时，只见这三堆都是死人的骷髅头，却是叠得整整齐齐。
7: 嘿嘿，哎呀，这些定是哪些顽皮孩子搞的，把死人头啊堆在这儿吓唬人。
8: 啊，二哥，你快过来。
0: 大家伙听到全金发突然语转惊讶，除了柯震恶之外，其余的那五个人都连忙走进前去。全金发拿起了一只骷髅递给了朱聪，
7: 你瞧。
0: 朱聪顺着他手看过去，只见骷髅的脑门上有五个窟窿，那模样啊就好像是用手指插出来的一样。他伸出手去往那窟窿当中试了一下，五只手指刚刚好插进那五个窟窿里，大拇指插入的窟窿就大一些，小指插的窟窿呢就细一些，犹如照着五个手指的模样精心雕刻而成的，这显然不是小孩子们弄出来的玩意儿。朱聪脸色微变，他再俯下身去又拿起两只骷髅，只见那两个头骨顶上仍然是有刚可以容纳五个手指的洞孔，他不禁大起疑心，
7: 难道真是有人用手指插出来的？
0: 但想啊，世上应该不会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呢、啊，单凭这手指就能洞穿头盖骨。他暗自沉吟，口中不说。韩小莹问，
9: 是吃人的山魈妖怪吗？
0: 全金发沉吟着说，
7: 若是山魈，怎么会把头骨这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这里呢？
0: 柯震恶听到这句话就跃了过来，
4: 怎么排的？
0: 全金发说，
7: 一共有三堆，排成了品字形，每一堆呢有九个骷髅头。
0: 柯震恶惊问，
4: 是不是分为三层，下层五个，中间三个，上层一个？
0: 全金发很是奇怪啊，
7: 哎，是啊，哎，大哥，你怎么知道啊？
0: 柯震恶没有回答他，他急忙说，
4: 快向东北方、西北方各走一百步，瞧瞧还有什么。
0: 六个人见他神色严重，甚至是有些惶急，可不像他平时那么泰然自若，于是不敢怠慢，三个人一边各向东北和西北方数着步伐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东北方的韩小莹和西北方的全金发同时大喊起来，
7: 这里也有骷髅堆。
0: 柯震恶飞身抢到了西北方向，低声喝道，
4: 生死关头千万不可大声。
0: 三个人愕然不解，柯震恶早已经疾步奔到了东北方韩小莹等人的身旁，同时喝令他们噤声。
4: 张阿生低声问，是妖怪呢还是仇敌？
0: 柯震恶用力握了握那柄铁杖，
4: 是凶徒，厉害之极，我哥哥就是给他们杀死的。
0: 这个时候，西北方的全金发等人也都奔了过来，围在柯震恶的身旁，听他这么说无不心惊。六个人素来知道柯震恶的兄长柯辟邪的武功比他更高，为人是精明了得，他竟然惨死人手，那么仇敌必定是凶厉无比。江南七怪相互之间本来是无事不说，绝没什么隐瞒的，但是柯辟邪之死也就是一两年前的事儿，柯震恶竟然始终不说缘由经过以及对头的来历。柯震恶拿起了一只头骨，他仔细地抚摸着，将右手的五指插入了头骨上的洞孔， 他喃喃地说，
1: 练成了，练成了，果然是练成了。这里也有三对骷髅头？
0: 韩小英回答，
9: 是啊。
1: 每堆都是九个？
9: 一堆九只，两堆只有八只。
1: 啊，快去数一数那边的。
0: 韩小莹飞步奔到西北方向，俯身一看，随即奔了回来。
9: 那边每一堆都只有七个，都是死人的首级，肌肉还未腐烂。
0: 柯震恶低声说，
1: 那么他们马上就会过来。
0: 他把那骷髅头交给了全金发，
1: 小心地放回原处，别让他们瞧出来有移动过的痕迹。
0: 全金发放好那只骷髅，回到了柯震恶身边。六兄弟茫然望着大哥，静待他分解。只见他抬头向天，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扭动。
1: 这是铜是铁是？
0: 朱聪吓了一跳，
7: 啊，铜是铁是不是早就死了吗？这怎么还在人世？
0: 柯震恶点了点头，
1: 我也以为他们早就死了，却原来躲在这里练九阴白骨爪。各位兄弟，大家快上马，向南疾驰，千万不可再回来。驰出一千里之后，等我十天。我第十一天不到，就不必再等了。
9: 韩小莹急忙说，大哥，你说什么呀？咱们喝过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怎么你叫我们走？
0: 柯震恶是连连挥手，
1: 快走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
0: 韩宝驹怒了，
4: 你瞧我们是无意之辈吗？
0: 张阿生说，
4: 江南七怪打不过别人，留下七条性命也就是了，哪有逃走之理啊？
0: 柯震恶是真急了，
1: 这两个人武功本来就了得，如今又练成了九阴白骨爪，咱们七人绝对不是对手，何苦在这里白送性命？
0: 六个人知道柯震恶啊，平素里是心高气傲，从不服输。就像是长春子丘处机那么厉害的武功，也胆敢与人家拼斗，毫不畏缩。可是对这两个人却这般忌惮，想来对方定然是厉害无比。全金发说，
8: 那咱们一起走啊。
0: 柯震恶咬了咬牙，
1: 这两个人既然未死，杀兄之仇不能不报。
0: 南溪人说，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这人历来是言简意赅，但是说出来之后就再不更改。柯震恶沉吟了片刻，他素来知道众兄弟是义气深重，也绝无临难自逃之理。刚才他说这番话呀，是危急之际顾念众兄弟的性命，已近于口不择言，他也自知不合，叹了口气。
1: 哎，好，既是如此，大家小心了。那铜狮是男人，铁狮是女人，他们两个是夫妻，江湖上称为黑风双杀。几年前他们初练九阴白骨爪，戕害梁山，我兄长受人之邀前去围攻除害，追寻多年，直到两年前才遇上了他。激斗之中，我兄长死在了他们手里，别的详情来不及说了。
0: 柯震恶的兄长柯辟邪最初受邀去围攻黑

0: 风霜杀的时候呢，江南七怪正在山东追寻段天德和李平呢。刚刚得到一点线索，有人见到一个男人跟一个大肚子女人不住的叫骂厮打，那个女子呢疯疯癫癫，说是要杀那个男人为她丈夫报仇。这两个人向着中都大兴府而去，听起来啊好像就是段天德跟李平。柯镇恶得悉兄长参与去寻找黑风双杀了，但是他不愿意抛开李平去向的线索而跟着一起去参战。后来他们就来到了大漠，再后来才得悉兄长不幸丧命，又从传信人的口中得知黑风双杀的来历和功夫，自己估摸着并非他二人之敌手，也无力去寻那二人报仇。其当时又急于寻找郭靖，于是他便对六位弟妹隐忍不说，以免反而害了六位弟妹的性命。柯镇恶神情严重，
1: 大家须防他们手爪的厉害。六弟，你向南100步，看一看是不是有口棺材。
0: 全金发是连奔带跑，数着步子走了过去，到了100步，没见到棺材。他仔细地查看，见地下露出了石板的一角，他用力一掀，那石板竟然是纹丝不动。于是他转了头，招了招手，众人一齐过来。张阿生、韩宝驹俯下身一齐用力，嘎吱数声，这俩人合力抬起了石板。月光下只见石板之下是一个土坑，在坑中并排握着两具尸首，穿着蒙古人的装束。柯镇恶跃入了土坑之中，
1: 两个魔头待会儿要练功，要取尸首应用，我躲在这里出其不意地攻他们要害，大家在四周埋伏，千万不可让他们事先惊觉了。务须等我发难之后，大家才一起涌上，下手不可有丝毫留情。这般偷袭暗算，虽然不够光明磊落，但是敌人实在是太狠，太强了。若非如此，咱们七兄弟个个性命不保。那两个人机灵之极，稍有一声一撞，在远处就能察觉，所以把这石板盖上吧，只要露出一条缝给我透着气就是了。
0: 说着他便仰天躺在那土坑之中。那六个人照柯镇恶的吩咐，轻轻地把石板盖上，然后各拿兵刃，就在四周的草丛树后隐蔽的处所分别躲藏好。韩小莹见柯镇恶如此的郑重其事，跟他平素的行为是大不相同，他又是挂虑又是好奇。埋伏躲藏的时候，他靠近了朱聪，悄悄地问，
2: 黑风双杀是什么人呢？
3: 哦，在2年前，大哥的兄长柯辟邪派人来知会大哥，说是要去围攻黑风双杀。大哥呢，怕泄露风声，只叫我一个人跟他一起去见那个来报信的人，帮他过一过眼，瞧来人是否是玩什么花样骗人。那个人说呀，铜狮和铁狮是东海桃花岛岛主的弟子，听说他们是给桃花岛岛主隔竹出门了。这两个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行事又十分机灵，当真是神出鬼没啊。他们害死了柯大侠之后，听说江湖上就不见了他们的踪迹，大家都以为他们恶贯满盈已经死了，哪知道却是躲在这儿穷荒极北之地呀。听说这铜狮是个男的，叫陈玄风， 他脸色焦黄，有如赤铜，脸上又从来不露喜怒之色，就像是僵尸一样，因此大家都叫他铜尸。
2: 哼，那么那个女的铁尸脸色是黑油油的了？
3: 哼哼，可能是吧，他姓梅，叫梅超风。
2: 哎，二哥，大哥说他们练九阴白骨爪，那是个什么功夫啊？
0: 朱聪摇了摇头，
3: 我也没听说过。
0: 韩小莹向那叠成了一个个小白塔似的九个骷髅头望过去，见到顶端那颗骷髅头啊，一对黑洞洞的眼孔正好对准了自己，就好像直直的瞪着自己一样，他不觉心中一寒，转过头不敢再看了，他毕竟是个女人嘛。
2: 怎么大哥从来没提过这回事儿呢？难道……
0: 他话还没说完，突然朱聪的左手在他嘴上一按，右手向着小山脚下指去。韩小莹从草丛间向下望去，只见远处月光照耀之下，一个臃肿的黑影在沙漠上疾驰而来，甚为迅速。他暗叫了一声惭愧呀，原来二哥跟我说话的时候却一直在毫不懈怠地监视着敌人。顷刻之间，那个黑影已经靠近了小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原来那个黑影竟然是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所以显得有些臃肿肥大。众人心想，这黑风双杀的武功果然是怪异无比，两个人这般迅捷的奔跑竟然是紧紧靠拢，相互间寸步不离。

0: 时间22:00。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意外地发现了黑风双杀练功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那荒山之上埋伏好了，想要铲除黑风双杀，为柯镇恶的兄长柯辟邪报仇。没过多久，果然有一黑影从山下急往山上奔来。这黑影啊，显得很臃肿肥大。等逐渐奔得近一些了，众人才看清，原来这黑影啊，居然是两个人。大家伙都想，黑风双杀的武功果然是怪异无比。这两个人这般迅捷的奔跑，竟然还是能紧紧的靠拢，相互间寸步不离。江南七怪除了柯镇恶事先埋伏在了石板下面的土坑当中，其余那六个人都是屏息凝神，静待大敌上山。朱聪握住点穴用的扇子，韩小莹把剑插在土里，防止那剑光映射。他右手却紧紧地握着剑柄，只听得山路上沙沙沙沙沙脚步声直移了上来。众人是心头砰砰跳动，只觉这一刻特别的长。这时西风更紧了，西边的黑云就像是大山和小山一座座涌了上来。又过了一阵子，脚步声停息了，山顶的空地上立着两个人影，一个站着不动，头上戴着皮帽子，好像是蒙古人的打扮。另一个人长发在风中飘动，却是个女子。韩小莹心想啊，那必然是铜师和铁师了，且瞧瞧他们怎么练功。只见那个女的绕着那男的开始缓缓地行走，骨节当中发出轻微的嘎巴嘎巴的响声，他脚步逐渐逐渐地加快，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四周埋伏着的六怪听着是暗暗的心惊啊，他的内功已经练到了如此的地步，无怪大哥要这一般的慎重。只见那女人双掌不停地忽伸忽缩，每一伸缩，她手臂的关节中都嘎巴嘎巴起了几声爆响，长发也随着身形转动，在她脑后拖得笔直，尤其是诡异可怖。韩小莹只觉着一股凉意从打心底冒了上来，全身的汗毛竖起来。突然间，那女子右掌一立，左掌啪一下子打在了那个男人的胸前，江南六怪无不大感奇怪，难道她丈夫便以这血肉之躯抵挡她的掌力？眼见着那男子往身后便跌，那女子又绕到她身后，一掌又打到她后心之上。只见这女人身形顿挫，风声虎虎，接连发了八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猛似一掌。这个男人呢，却始终默不作声。等到这第九掌发出来，那个女子忽然飞身跃起，到了半空，头下脚上，左手抓起那男人的皮帽子，扑的一下，这右手的手指便插进了那个男人的脑门。韩小莹吓得险些失声惊呼，只见那女子落了下来，哈哈长笑，那个男子俯身跌倒，就不动弹了。那女人伸出了一只染满鲜血脑浆的手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他忽然回过头来，韩小莹见他脸色虽然有些黝黑，可模样却还算是俏丽，二十几岁的年纪，脸上微有笑容，却丝毫不减他的狠毒戾气。四周这江南六怪这时已经知道那个男子并非是他的丈夫了，而是一个 被他捉来为招练功的活靶子。这个女人必定是铁尸梅超风了。梅超风笑声一停，伸出了双手，擦擦几声撕开了那死人的衣服。北国天寒呐，人人都穿着皮袄，他撕破坚韧的皮衣，竟像是撕布撕纸一般毫不费力。随即他又伸手撕开了那死人的胸膛，把内脏一件一件的取了出来，在月光下细细的检视，看一件扔一件。六怪瞧他抛在地下的心肺肝脾，只见每一件内脏都已碎裂，才明白了他以活人做靶子练功的用意。他在那人身上打了九掌，丝毫不闻骨骼折断之声，可是内脏却已震碎了。他检视着内脏啊，显然是在审查自己的功力进度如何了。韩小莹看的是恼怒之极，他轻轻地拔起了长剑，便想要上前偷袭。朱聪忙拉住了他手，摇了摇。他想啊，这会儿铁尸只有一个人，虽然他厉害，但是我们七兄弟合力应该还可以敌得过他，先把他除了，再对付那铜尸就容易多了。要是这两人到齐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现在铁尸在明，可怎么就知道那铜尸不是躲在暗处呢？大哥深知这两个魔头的习性，还是依着他的吩咐，由他先行发难为妥。梅超风检视完毕了，微微一笑，似乎是颇为满意，坐在了地下，对着月亮调匀呼吸，做起吐纳功夫来。他的背脊呢，正好对着朱聪和韩小莹，背心一起一伏，看的是清清楚楚。韩小莹心里边琢磨呀，这时候我要是发一招电照长空，十拿九稳，可以穿他个透明窟窿。可要是一击不中的话，那可就误了大事了。他全身发抖，一时就拿不定主意。朱聪也不敢喘一口大气儿，只觉得背心上凉飕飕的，却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呢。一斜眼间，只见西方的黑云遮满了半个天空，就好像是一张大青纸上铺满了浓墨一般。乌云中电光闪烁，更是令人心增恐怖。梅超风打坐了片刻，他站起身来，脱了那尸首，就走到了柯震恶藏身的土坑之前，弯腰去掀那石板。江南六怪是个个紧握了兵刃，只等他一掀那石板，就立刻从藏身之处跃出来。梅超风忽然听到背后的树叶有轻微的异响，似乎不是风声。他猛然回头，只见月光下有一个人头的影子正在树梢上显了出来。他一声长啸，陡然间猛往那树上就扑去。躲在树梢上的正是韩宝驹，他仗着身子矮，藏在树叶之中不露形迹。这时他正做事要往下跃，稍微这么一长身，竟立马被敌人所发觉。他见这个婆娘上扑之势猛不可挡，手中的金龙鞭一招乌龙取水，居高临下往他手腕上击去。可是梅超风竟然不闪避，顺手反带，已然抓住了鞭梢。韩宝驹履历很大，出劲往回夺，梅超风身随鞭上，左掌已经是如风行电掣一般拍了过来。掌还没到，风先至，迅猛之极。 韩宝驹眼见着是抵挡不了，便松手撒鞭，一个筋斗从树上翻落下来。梅超风不容他缓势脱身，跟着下扑，五指向他后心击抓。韩宝驹只感觉脖子上一股凉气，急忙竭力往前急挺，同时树下南溪人的透骨锥和全金发的袖箭已经双双向敌人射到。梅超风左手中指连弹，把两件暗器逐一弹落，刺啦的一声响，韩宝驹后心的衣服给扯去了一大块。韩宝驹左足点地，奋力往前纵出，不料梅超风正好落在他面前。这铁尸是动如飘风啊，喝了一声：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他嘴里说着，双爪已经搭上了韩宝驹的肩头。韩宝驹只感觉一阵剧痛，敌人的十个手指犹如十把铁签扎在了肉里。他大惊之下飞起右脚就向敌人小腹踢去，梅超风右掌斩落，啪的一下，韩宝驹的足背几乎是折断了。他临危不惧，立马借势着地滚开。梅超风提脚便往他臀部上踩去，忽然右手一条黑油油的扁担闪了出来，猛往他的足踝上砸落。这正好是南山樵子南溪人。梅超风顾不得追击韩宝驹了，急退避过。顷刻间只见四面都是敌人了，一个手拿点穴铁扇的书生和一个使剑的妙龄女郎从右侧攻到，一个长大的胖子手执牛耳尖刀，一个瘦小的汉子拿着一件怪模怪样的兵刃从左边抢到，正面抡着扁担的是个香农模样的壮汉，身后脚步声响，料想便是那个使软鞭的矮胖子。这些人都不认识，然而个个看起来是武功不弱。梅超风心想，他们人多，得先下辣手杀掉几个再说，管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来历，反正啊，天下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人人可杀的。他身形晃动，手爪便猛往韩小莹脸上抓去。朱聪见他来势凶猛，铁扇子急打他右臂肘心的曲池穴，哪知道这铁尸竟然是不理会，右爪直伸，韩小莹一招白鹿横江横削敌人的手臂，梅超风手腕一翻，伸手硬抓着宝剑，看样子好像他手掌竟然不怕兵刃一样。韩小莹大骇，急忙缩剑退步，只听啪的一下，朱聪的铁骨扇已经打中了敌人的曲池穴。曲池是人身的要穴，点中之后全臂立刻酸麻失灵，动弹不得。朱聪正在高兴呢，忽见敌人手臂抖长，手爪已然抓到了自己头顶。朱聪仗着身形灵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窜出，才好容易避开了这一抓。惊疑不定，难道这个人身上竟然没有穴道？趁这个空，韩宝驹已经捡起了地下的金龙鞭，六个人把敌人围在了核心，刀剑齐施。梅超风是丝毫不惧啊，一双肉掌竟好像是比六怪的兵刃还要厉害，他那双爪就犹如钢抓铁钩，不是硬夺兵刃，便往人身上恶抓狠挖。江南六怪想起骷髅头上那五个手指窟窿，无不暗暗的心惊。更有一件棘手的事儿，这铁尸啊，他这个绰号当中有个铁字，一定不是偶然的。他周身真就像是铜铸铁打的一般，他的后心给全金发的秤砣击中了两下，却好像并未受到什么重大的损伤。这才知道 他横练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上乘的境界。眼见着他除了对张阿生的尖刀和韩小莹的长剑不敢以身子硬接之外，对其余的兵刃竟然是不大闪避，一味的凌厉进攻。斗到酣处，全金发躲避的稍微慢了一点儿，左臂被他一把给抓住，其余的那五怪大惊，向前急攻。梅超风一扯之下，全金发手臂是连衣服带肉，竟然被他血淋淋的抓下了一大块来。朱聪边打边琢磨，这横练功夫的人身上必定有一个功夫练不到的罩门，这个地方柔嫩异常，一碰即死，可不知道这个恶妇的罩门是在什么地方。他纵高窜低，铁扇子晃动，连敌人头顶的百会穴、咽喉的连泉两穴接连又点到他小腹的神阙、后心的中枢，霎时之间连试了十多个穴道，想要查知他对身上哪一块地方防护的特别周密，那块便是罩门的所在。梅超风明白他的用意，喝了一声：穷酸鬼，你姑奶奶功夫练到了家，全身没罩门。他边说着边倏地探手一抓，抓住了朱聪的手腕。朱聪大惊，幸而这朱聪是动念奇快，手法灵厉，不等他爪子入肉，手掌翻动，已经是把铁扇子塞进了他手中。
1: 扇子上有毒。
0: 梅超风突然感觉到手里边出现了一件硬物，他一呆之下，朱聪已然把手挣脱。梅超风呢，也真怕这扇子上有毒，当即抛在地下。朱聪跃开了几步，提手，只见手背之上深深的五条血痕，他不禁全身冷汗，眼见着是久战不下，而己方倒有三人被他抓伤了。等到待会儿他的丈夫同师再到了，我们七兄弟可真的是要抱骨荒山了。只见张阿生、韩宝驹、全金发都已是气喘连连，额头见汗，只有南希人功力较深，韩小莹身形轻盈，尚未见疲累，可敌人却是越战越勇。朱聪一斜眼，瞥见月亮惨白的光芒从乌云间透射出来，照在左侧那三堆骷髅头的骨骼之上，不禁一个寒颤，情急生智，他飞步就往柯震恶躲藏的土坑方向奔去，嘴里边大叫：
1: 大家逃命啊！
0: 五怪会议是边战边退。梅超风冷冷一笑：
1: 哼哼，哪来的野种到这里来暗算老娘，这时候再逃已经迟了。
0: 他飞步追赶过来，南希人、全金发、韩小莹拼力挡住，朱聪、张阿生、韩宝驹三个人俯身合力，砰的一声把那石板抬在一边。就在这时，梅超风左臂已经圈住了南希人的扁担，右爪递出直取他双目。朱聪猛喝一声：
1: 快下来打！
0: 手向天上一指，双目望天，左手高举，连连招呼，好像是啊在叫隐藏在上边的同伴下来攻击。梅超风一惊，不由自主抬头往上一望，只见是满天乌云，半遮明月，哪有什么人呢？就趁他这么一分神，南希人已经低头避开了他手爪的一抓。

0: 朱聪又叫了一声：“岂不值钱？”这时躺在石坑里的柯镇恶是双手齐施，六枚毒灵药分上中下三路向七步之前击射而出。呼喝声中，柯镇恶从那坑中是激跃而起，江南七怪四面同时攻到。只听得梅超风惨呼一声，双眼已被两枚毒灵同时打中，其余的四枚毒灵却都打空了。总算是梅超风应变神速，铁灵刚一着眼，脑袋便随即后仰，卸去了来势。这铁灵才没有深入头脑，可是眼前却陡然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梅超风急怒攻心，双掌齐落，柯镇恶早已闪在了一旁，只听得砰砰两声，他双掌都击在了岩石之上。他是愤怒若狂啊，右脚急踢，踢中了石板，那个石板顿时飞起来。七怪在旁边看了，无不心惊，一时也不敢上前相攻。梅超风双眼已经瞎了，看不见东西了，他展开了身法，是乱抓乱拿。朱聪是连打手势，叫众弟兄们避开。只见他势如风虎，形若邪魔，爪到处树木齐折，脚踢时沙石齐飞。七怪是屏气凝神，离得远远的，哪儿打得着啊？过了一会儿，梅超风感觉到眼中是渐渐发麻，他知道这是中了未毒的暗器了。
1: 你们是谁？快说出来，老娘死也死得明白。
0: 他伸手到自个儿肋下抽出了一条缠在腰间的长鞭，抖了开来，捂成了一个银圈护住自己。七怪是手握兵刃，凝神待敌。不知江南七怪能否为柯镇恶的兄长柯辟邪报得大仇，铲除黑风双煞，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低价看雪啊，挺出名，过来尝尝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书说到，江南七怪与那铁狮梅超风一阵恶斗，柯镇恶以他的独门暗器铁铃打瞎了梅超风的双眼，顿时间梅超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展开了身法，是乱抓乱拿。朱聪是连打手势叫众弟兄们避开，只见他势如风虎，形若邪魔，爪到处树木齐折，脚

0: 劈时杀石齐飞。七怪是屏气凝神，离得远远的，哪儿打得着啊？过了一会儿，梅超风感觉到眼中是渐渐发麻，他知道这是中了未毒的暗器了。
1: 你们是谁？快说出来，老娘死也死得明白。
0: 他伸手到自个儿肋下抽出了一条缠在腰间的长鞭，抖了开来，捂成了一个银圈护住自己。朱聪向大家伙是猛摇手，要大家不可开口说话，就让那梅超风毒发身死。可是刚摇了两下啊，他猛然想起了大哥柯震恶是个盲人呢，哪儿瞧得见自个儿的手势啊。这时候柯震恶已冷冷地开了眼。
2: 梅超风，你可记得飞天神龙柯辟邪吗？
3: 我是他兄弟柯震恶。
0: 梅超风是仰天长笑，
1: 好小子，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未毒的暗器是你发的，你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了。
2: 不错，我是要给兄长报仇。
0: 梅超风叹了口气，便默然不语了。七怪是凝神戒备，这时寒风刺骨，月亮已经被乌云遮去了大半，月色惨淡，众人都感到阴气森森。只见梅超风右手握鞭不动，左手垂在身侧，五根尖尖的指甲上映出了灰白的光芒，他全身就宛如一座石像一般丝毫不动，一条长长的银色蟒鞭就盘在了身前，就好像是一条蟒蛇一样。这本该是一件很厉害的兵刃，但是他好像并未练熟，竟然没发出威力。疾风从他身后边吹过来，把他的一缕长发刮得在额前挺出。这时韩小莹正跟他迎面相对，只见他双目中各有一行鲜血自脸颊上流到了脖颈。突然间朱聪和全金发齐声大叫，大哥留神。话声未落，柯震恶已然感到一股劲风当胸袭来，他铁杖往地下急撑，身子纵起落在了树巅。梅超风的长鞭偷袭不中，身子前扑，一个扑空，一把就抱住了柯震恶身下的那棵大树，他左手五根手指也随即插入了树干。六怪吓得是面容变色呀，柯震恶刚才只要纵起来稍微一迟疑，或者是给长鞭击中了，或者是让梅超风的左手五根手指插在了身上，那还哪儿有命在啊。在七怪的心中，只因为这九阴白骨爪实在罕见，好像是比起他那长鞭更为可怕。梅超风突击不中，他忽然怪声长啸，声音尖细，但是中气充沛，远远地送了出去。朱聪心念一动，哎呀，不好，她是在呼唤她丈夫同时前来相救，大伙儿快做了她。说着运气于臂，施重手法就往她后心拍去。张阿生双手举起了一块大岩石，猛力往她头顶砸落。梅超风双目这是刚瞎呀，还不能够像柯震恶那么已然练到了听风辨形，大石头砸过来的时候声音粗重还能够分辨得出，身子向旁急闪，但是朱聪的这一掌却没能避开，哼的一声，后心重掌。饶是他横练的功夫厉害，但是妙手书生岂是寻常之辈呀，这一掌也叫他痛彻心扉。朱聪一掌得手，第二掌跟着进行，梅 梅超风左爪反勾，朱聪忙跳开避过，其余的人正要上前夹击，忽然听到远处也传来了一声长啸，那声音就像是梅超风刚才笑声一般，隐隐地传过来，令人毛骨悚然。顷刻间，第二下笑声又起，但是这声音已然近了许多。七怪心里边都是一惊啊，这个人脚步好快。柯镇恶叫了声：“
2: 同师来了。”
0: 韩小莹跃在一旁，向山下望去，只见一个黑影是快欲奔马，飞驰而来，边跑边笑。这个时候，梅超风是收紧了门户，不再出击了，一面运气抗毒，使眼中的毒质不至于急速扩散，只等待丈夫赶来救援，进歼敌人。朱聪向全金发打了个手势，两人钻入了草丛。朱聪见铁狮如此厉害，远远地瞧那铜狮的身法，那功力犹在他妻子之上，明攻硬战显然非他夫妻敌手，只有暗中偷袭以图侥幸。韩小莹忽然间叫了一声，只见那疾奔而来的人影之前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走上山来，只是那个人影走得很慢，身形又小，所以先前大家伙并没有发现。韩小莹凝神细看的时候，见那矮小的身形是个小孩，知道那必是郭靖。他又惊又喜，忙抢下去想要把他接上来。韩小莹跟郭靖的距离已然不是很远了，又是下山的道路，但那同师陈玄风的轻身功夫好快呀，片刻之间已经抢上了好大一段路程。韩小莹略微一迟疑，我这么下去单独遇上同师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眼见这个小孩势必遭那同师的毒手，又怎能不救呢？随即他加快脚步，同时喊道：孩子快跑。郭靖老远见了他欢呼大叫，却不知大祸已然迫在眉睫。笑弥陀张阿生这些年来对韩小莹一直是暗暗的爱慕，但是向来不敢丝毫的表露情愫，可这个时候见韩小莹涉险救人，他情急关心，也跟着飞奔而下，准备要挡在他前面，好让他救了人之后赶紧逃开。山上南溪人韩宝驹等都不再向梅超风进攻了，都注视着山腰里的动静，众人是手中扣住了暗器，以备支援韩张二人。转眼间韩小莹便已奔到了郭靖面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手，转身飞逃。可只奔了丈许，猛然间手里边一轻，郭靖是大声惊呼，竟然已给陈玄风夹背抓了过去。韩小莹左足一点，剑走轻灵，一招凤点头，急往敌人左肋下虚刺一剑，跟着是身子微侧，剑尖光芒闪动，直取敌人眼睛，又狠又准，使的是越女剑法中的精微招数。陈玄风把郭靖夹在左腋之下，猛剑来剑刺到，他倏然间伸出了右臂，手肘抵住了剑身，轻轻往外一推，手掌顺水推舟，反手发掌。韩小莹圈转了长剑，斜刺里削了过来，不料陈玄风的手臂陡然间就好像长出了半尺，韩小莹明明已经避开了，但还是啪的一下，肩头重掌，顿时跌倒在地。这两招交换那只是在一瞬间之事，陈玄风手下毫不容情，跟着出爪往韩小莹的天灵盖插落。这九阴白骨爪摧筋破骨，狠辣无比，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韩小莹的头是势必便有五个血窟窿。张阿生跟他相距还有几步，可眼见着危机， 他情急拼命，立时便合身扑上，将自个儿的身子盖在了韩小英的头上。陈玄风的一爪击叉，一下子五指是直插入张阿生的背心。张阿生是大声的吼叫，反手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陈玄风伸手隔出张阿生的尖刀脱手，陈玄风随手又是一掌，把张阿生直摔了出去。朱聪、全金发、南溪人、韩宝驹大惊，一齐急奔而下。陈玄风是高声的叫道：
4: 贼婆娘怎么样了？
0: 梅超风那边扶住了大树，惨声的回答：
1: 我一双招子被他们毁了。贼汉子，这七个狗贼要是逃了一个，我跟你拼命。
4: 贼婆娘，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你痛不痛啊？站着别动。
0: 同时说着举手又往韩小英头顶抓落，韩小英一个懒驴打滚滚开了数尺。
4: 还想逃？
0: 他右手再次抓落。张阿生是身受重伤躺在地下，他迷迷糊糊中见韩小英情势危机，他拼起了全身之力，右脚往敌人手指踢去。同时陈玄风顺势抓出五指，又插入了张阿生的小腿之中。张阿生是挺身翻起来，双臂紧紧抱住了陈玄风的腰间，陈玄风抓住他后颈，运劲儿要把他灌出去。张阿生只担心敌人要伤害韩小莹，双臂是说什么也不放松。陈玄风啪的一拳打在了他脑门的正中，张阿生顿时晕了过去，手臂也终于松了开来。就这么一挡，韩小莹已经翻身跃起来，地剑进招。他关心张阿生啊，不肯脱身先逃，展开了轻灵的身法，围绕着敌人身形是滴溜溜的转动，口中只叫着：五哥你怎么样了？南溪人、韩宝驹等也同时赶到了，朱聪和全金发的暗器也一齐射出。陈玄风见敌人个个武功了得，很是惊奇呀，心想这荒漠之中哪儿钻出来这么几个素不相识的硬爪子呢？
4: 贼婆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
1: 飞天神龙的兄弟，柯镇恶的同党。
0: 陈玄风哼了一声：
4: 好，没见过的狗贼巴巴的赶到这里来送终。
0: 他挂念着妻子的伤势：
4: 贼婆娘伤得怎么样了？会要了你的小命吗？
1: 快快杀呀，老娘死不了。
0: 陈玄风见妻子扶住了大树不来相助，知道他虽然嘴硬，可是受的伤却一定是不轻。他心下焦急，只盼着尽快料理了敌人，好去相助妻子。这个时候，朱聪等五人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只有柯镇恶站在一旁，伺机而动。陈玄风把郭靖忽然往地下一摔，左手顺势挥拳向全金发打到。全金发大惊，心想这一摔之下，那孩子还哪有命在？他俯身避开敌人来拳，随手接住郭靖，一个筋斗翻出了丈余。这一招灵猫扑鼠，既避敌又救人，端的是又快又巧。陈玄风也暗暗的喝了声彩。这童师生性残忍，敌人越是强，他越要他们死得残酷。何况敌人伤了他的爱妻，尤甚于伤了他自己。 黑风双杀十指插人的九阴白骨爪与伤人内

0: 上的催心掌即将炼成，此时的火候已到了十之八九。他蓦然一声怪笑，左掌右爪招招向敌人的要害打去。江南众怪也知道今日是到了生死关头，哪敢有丝毫的怠慢呢？奋力抵御，却不敢逼近。包围的圈子渐渐的扩大了。打了一阵子，韩宝驹是奋勇进袭，展开了地堂鞭法，是着地滚进，专向对方的下盘急攻。这一轮盘打魂缠，陈玄风果然是分了心，砰的一声，后心上给南溪人一扁担击中，同时虽然不受伤，却也是奇痛入骨，他右手猛地向南溪人就抓来了。南溪人这扁担未及收回来，敌爪已然到了，急忙使半个铁板桥上身后仰，忽然见陈学峰手臂的关节咔啦一声响，手臂就陡然长出了数寸，一只大手已触到眉睫。这高手较技啊，往往是差不得分毫，明明见他手臂已然伸到了尽头，这个时候他忽然伸长了，还哪儿来得及屈臂呀，便给他手掌按在了面门，五指即要向这脑骨中插进。南溪人危机中左手急起，以擒拿手法勾住了敌人的手腕，向左猛撩。就在这个时候，朱聪已经扑在了童师的背上，右臂如铁，紧紧就扼住了他的喉头。这一招已然是将自己的胸口全都卖给了敌人，可是他见义弟命在呼吸之间，也顾不得犯了武家的大忌，救人要紧呢。可就在此时，半空中忽然打了个霹雳，乌云掩月，荒山上就伸手不见五指了，跟着是豆大的雨点儿，猛地从天空中洒了下来。只听着接着又是噗，陈玄风以力碰力，已然震断了南溪人的左臂，同时左手手肘往朱聪的胸口撞去。朱聪是前胸剧痛，全身脱力，不由自主地放松了扼在敌人颈中的手臂，向后直跌出去。陈玄风也是感到咽喉间给饿的是呼吸极为困难，越在一旁狠狠地喘着气。韩宝驹在黑暗中大叫，大家退开，七妹你怎么样了？韩小莹说，别做声，然后向旁边奔了几步。柯震恶听了众人的动静，他心下很奇怪呀，
1: 二弟你怎么了？
0: 全金发说道，
2: 此刻一团漆黑，什么都瞧不见。
0: 柯震恶大喜，嘿，这可真是老天助我。为什么呀？因为柯震恶是个瞎子，他还怕看不见吗？江南七怪中三个人重伤，本来已经是一败涂地，这个时候忽然黑云笼罩，大雨是倾盆而下。众人是屏气凝神，谁都不敢先动。柯震恶的耳音是极其灵敏，在雨声中他仍能辨出左侧八九步之外那个人呼吸沉重，并非是自己兄弟。当下他双手齐扬，六枚毒灵就往他那儿打去。陈玄风刚觉着劲风扑面，这暗器已然是到了眼前，他急忙跃起来。他这武功啊，可也真是了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竟然能将这六枚毒灵尽数避开。这一来，却也辨明了敌人的方向。他悄无声息地突然纵起来，双爪在身前一尺之处舞成了圆圈，猛然就向那柯震恶扑去。柯震恶听到敌人扑到的风声，他急忙闪避开来，回了一仗。白天黑夜对于柯震恶来说那是全没什么分别， 但是陈玄风在这黑暗之中眼睛看不见东西，这功夫就只剩下了半成了。这俩人顿时就打了个难分难解。陈玄风斗了十余招，一团漆黑之中，似乎这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自己发出去的拳脚是否能够打到敌人身上，那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宛如身处噩梦之中。韩宝驹、韩小莹和全金发三个人摸索着前去救助受伤的那三个人，虽然明知道大哥生死系于一发之间，但是黑暗之中实在是无法上前相助，只有在心中干着急的份儿。在大雨声中，只听得陈玄风掌声嗖嗖，柯震恶的铁杖呼呼，两个人拆了不下二三十招，但是守在旁边的众人心中焦虑，竟像是过了两个时辰一般。忽然听得砰砰两声，陈玄风是狂呼怪叫，竟然身上连中了两杖。可众人正在大喜，突然间电光闪烁，照得满山通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晴天聊地您任逍遥，我姓聊，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雪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2: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港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琳。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买过这个过期的食品？其实我这个问题我都不应该问，谁买没事买过期的？
1: 是的，我也刚想说。
0: 我应该这么说，琳琳，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买过过期的食品吗？
1: 谁也没有特意啊，但是吧，我有疏忽过。就是以前买面包啊，或者是买一些熟食类啊，或者是怎么样，就不太注意看它那个生产日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买过那种过期，但我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吧，这个我跟孩子一起逛超市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了。哎，他说：“哎，妈妈，这个面包过期了。”完我说啊，我这才意识到。完他转头就去告诉那个售货员了，啊，这个你家这个面包过期了，嗯，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包给拿回去了，反正就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生产日期。
0: 我最近给我家狗都吃那种临期的那种狗粮。
1: 临期的，是因为便宜吗？
0: 那肯定的。完，我还买过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些什么临期的酸奶。
1: 我也买过，在超市里面它会促销，
0: 促销很便宜。然后呢，因为你到时候又喝了。
1: 对。
0: 什么临期的，剩下我还真就没喝一下，因为我不爱吃面包，这些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那么其实在这里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啊，觉得过期保质、过保质期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这保质期究竟是过期就不好吃，还是等于过期了就有毒害呢？
1: 其实啊，这个保质期是厂家保证食品品质安全的一个期限。那么超过之后啊，风险会明显的上升。不能单凭外观和味道来判断它究竟安不安全。
0: 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保质期呢，在这个期限内啊，食品的色香味和营养安全都有保障，那么过期不等于立刻有毒，但厂家不能保证安全。
1: 是的，那另一方面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储藏的一个方式。就算它没有过期，但是你储存不当，那比如说人家要求你在高温情况下储存，或者是在那个冷藏的情况下储存，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来储存的话，那么它的食物也会提前的进行变质。那反过来呢，过期的食品就算看着安全啊，有一些什么微生物什么的也已经在滋生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
0: 友情提示，就是电波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是的，
0: 就像我父亲啊，就是他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做完饭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面，他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能吃。但实际上你要过了一个礼拜俩礼拜
1: 啊，对对，他对
0: 什么样的冰箱它也保质不了，保鲜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一两天什么的都还勉强吧。
0: 勉强，对。所以我说呢，就比如什么生鲜肉啊、蛋奶啊、熟食啊、凉拌菜啊、鲜奶、糕点、三明治、海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过期必须扔掉。
1: 没错，有的时候那熟食啊，我就发现那个放在冰箱里边一天还凑合，第二天的时候它就上面有点发黏了。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安全啊。提到这个过期食品啊，我不知道大家啊买到之后会怎么样处理。你会追偿吗，依琳？
0: 我不会，我会自己跟自己说点儿背，没注意看啊。而且一般这种过期的食品，我就觉得，哎呀，就被麻烦了，就没几个钱儿。
1: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了了之，算了。
0: 对，但是有的人不仅去维权，而且还上瘾了。
1: 哎，
0: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一单太少了，我多买几单，挨家买，这样赔得多。但是他却因为这样被起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说是朝阳的方女士说的，说我闺蜜啊，她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三个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看守所了。事情的起因是闺蜜的儿子买到了过期的海鲜，一开始通过法院的正规诉讼，成功拿到了5000多元的退一赔十的赔偿。尝到甜头后，他没有就此的止步，又自主下单4单过期海鲜索赔，还主动就怂恿自己的朋友购买了3单参与索赔，同时呢，让我闺蜜也少量下单跟风获利，几单索赔均成功拿到赔偿。可后续呢，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直接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以敲诈勒索罪 对三人立案侦查，目前三人全部被羁押了。
1: 哎，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刘菲菲律师。二位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赵磊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刘菲菲。
1: 嗯，关于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看法？
2: 那我说一说哈。说实话，这个过期食品可能你们吃的少，我吃的比较多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因为俺家是个女孩，她妈就怕孩子妈妈就怕这个吃的不够，一买一堆。
1: 哦、
0: 然后一个放，他咱不是买过期，是放过期，
1: 量太大了、
0: 啊。对，那女孩的吃东西少啊，
1: 有时候去什么山姆啊什么的，
0: 啊、
1: 他那个份儿贼大，
0: 是、嗯、一买一大盒，一买一大盒。然后每次到快到期了，就是打电话，哎，那啥，那个赵磊，你把那个冰箱里的那个
1: 打上
0: 了甜点吃了啊，还有什么那个蛋挞吃了，这血糖一下蹭蹭的增高啊。但是说实话啊，
1: 嗯、
0: 就是我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啥问题，就从目前看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啥？说啥情况呢？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过期了，那你想索赔是索赔不了的。那么这个案子，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规定，食品啊，就是购买食品变质或过期的食品，它正常来说应该是退一赔十的，
1: 嗯
0: 啊，退一赔十，不足一千按一千算，这是改过的法，这个大概是1819年改过的，以前是退一赔十，但是1819年改法之后，哎，要求是不足一千按一千算。所以说这就给啥呢？给这种非法牟利的这些人就一种契机。我就买一个火腿肠，我退一赔十，我也挣一千。但是我就说啥呢？有些这个商户，他明显卖假，被人罚了一次，或者说卖了那个过期食品，让人这个追索了一次，就应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问题，赶紧把那些过期的都给临期的都给拿掉，省得找麻烦。那你说咱说东北人讲就吃一百豆不嫌腥啊？
1: 嗯。
0: 但是这里头最坏的是啥呢？是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职业这个打假人，他是啥呢？先发现有一个过期的，然后一发现这个柜台上有七八件过期的，他不做声，找七八个人分别买。这情节在这儿，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根本就不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监督的事儿，他就是奔敲诈去的。
1: 嗯
0: 啊，咱说就奔敲诈去的。如果你发现了，你像你刚才说的，邻居的儿子刚过期了，你拿掉一下，这才叫监督，是不是？
1: 嗯
0: 啊，你这不是惩罚性赔偿，要就惩罚性赔偿去的吗？啊，咱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个扫黑除恶，之前我拍视频，我在2年前我就提过，因为啥呢？因为南方有一些这个城市啊，就打这种扫黑除恶打得特别多，
1: 嗯，
0: 就已经开始对职业打假人这个动手了。然后现在咱东北也开始这种纯敲诈勒索啊，已经开始这个严查啊。辽宁省有这个4.2例专门抓这种人啊。
1: 嗯。
0: 另外是，你看刚才他说这个海鲜，你海鲜肯定买的贵呀、啊，对不对？退一赔十，你要100块钱就是1000。那你说买个赔那个海鲜，买几盒螃蟹，是不是也得500-600？你这要退一赔十就5-6千，这违法所得或者说获利相当大。那你说他怂恿人去买，三人就承重了，
1: 嗯，
0: 俩人团伙，三人承重了。那你说你去劝着身边的人都去干这个事儿，那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吗？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跑都跑不了了。啊，然后在这儿讲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啊，一是商家应该尽量的去自查自己的产品质量，
1: 嗯，
0: 你说这个尤其是食品，你的质量啊，还有质保期啊，一定要去仔细去查一查，别到时候让这个有
1: 钻着空子了，
0: 对，就不法目的的人去办了这个钻着空子，或者说就敲诈你哈，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啥呢？我觉得咱说这个就有这个非法获利目的的人及时收手，为什么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正经的消费者，而不是以此牟利的违法所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一定强调好，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嫌疑人，你是去监督了还是说我吃坏了，我发现我买的东西不对，我要去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去给商家提个醒，这事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点。你不目的就是去职业打假，那我可以客观地告诉你，现在这就是违法的啊，抓完了还判的。嗯，在这就强调一下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在尤其这种扫黑除恶的或者是团伙啊，就前一天我还遇见过一个咨询啊，这个咨询是怎么回事呢？是咱是个90后，他上那个好多这个房产中介去租房子，租那种大的200多米的150-160米以上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租，一般不好租，他就给租下来，他用很低的价格租，他一批一批量的嘛。他把这房子租完之后进行改造，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可以改成5-6间小房子。
1: 嗯，
0: 5-6间小房子，而且每一个间都很便宜，500-600块钱往外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公司允许的，他就改造了，改造完往外租，这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租啥呢？就是这么大点小房子，都是那些20来岁刚毕业的孩子，他们条件不好，就可能在那租。然后去了之后，我的业务员就说：“你签合同吧，咱签个合同，这都是公司的自持合同，合同写的你期限都是1年。”然后有的当事人就说：“他这1年我咋办呢？”他说：“我也用不了。”他说。这个业务员就承诺说，这别管他签1年，无论你签多长时间，你搁住3个月，你不住了你就。

0: 啊，我押金给银行退，一般都是押一付一，
1: 嗯，
0: 就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一看这个小孩压力小啊，就很多小孩都签。这个事儿案发的时候已经签了700单了，
2: 嗯，
0: 签了700单。这700单之后哈、啊，就有那小孩可能是旅居啊，或者青年的小孩搁沈阳待个3个月5个月走了。这3个月5个月走了之后，一退这个押金，说我合同上写的是1年，
1: 哦，
0: 押金不退。那你说一个房子500-600块钱，700单，有300单已经结束了，有400单还在正常进行。
1: 这后来有人告了呗？
0: 对呀、啊，那这玩意儿就不给。就不给这个押金，就说合同说呢，你这个违约我不退押金。
1: 嗯，
0: 然后问题是啥呢？这700单有300单结束的，这300单一个押金也没退。
1: 嗯，
0: 这
1: 那他赚老了钱了。
0: 对，这你算、按500块钱算，300单15万了。
1: 嗯，
0: 这15万这全收走了，说你违约，然后回过头这边的律师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咨询我之前找了一个律师去会见，会见然后律师说，他说这是个纯合同纠纷，说我写的违约了，你们都违约了，所以我不给。然后我这个当事人家属去咨询，说赵律师，那个律师说他无罪。
1: 嗯，
0: 我现在有点害怕，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有罪没？我说在我看他就是有罪的。他说为啥呢？他别人说有罪，你说无罪，你为啥说有罪呢？我说你看啊，如果正常交易，700单有300单履行完了。有1单到2单违约，或者3单到5单违约，咱都能说得过去；或者有10单、100单违约，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那300单个个都违约，那证明啥？你这个合同设计之初，你的目的就是骗人，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逻辑
2: 这不都是属于您的个人想法吗？
0: 这个
2: 那我们是不是在租房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得看对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样子？
0: 嗯，
2: 如果说就像他所对外出租的就是那种年轻的公寓，或者租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0: 嗯，
2: 那他们就是短租的。
0: 对，
2: 但是
0: 短租的问题是，短租你之前你短租押一付一，你收人家那个签1年的合同。
2: 嗯，
0: 然后我告诉，而且还说啊，还说你这个你随时退，我随时给。您想想，如果那个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抓你吗？
2: 对，
0: 那肯定在那个过程中就有人录音了呗。
1: 对，
0: 啊、
1: 肯定是
0: 很有可能
2: 是有证据来去证明，
0: 对，
2: 在引导或者诱导，
0: 对，
2: 他签的这一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合同就变成无效了。
1: 对，
0: 这个就是不是这还真不是无效，这就是欺诈。这典型的欺诈、
1: 嗯、
0: 那你说我以合同签合同为目的去诈骗别人，那这个很有可能就定为合同诈骗罪，15万的记事额，合同诈骗罪也够了。
2: 嗯，
0: 但是合同诈骗罪15万，以这个案件立案的话，它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说是按那个普通诈骗罪定性的话，是3000块钱就够判了。那你说15万是不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我建议哈，就当事人更理性一点，就是你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梳理梳理它。你看你到底是合同诈骗呢，还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罪呀？
2: 反正你就是已经定性为诈骗了。
0: 但是你说我合同写的很严密，所以说我这个诈骗行为是民事纠纷，说不过去。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证据，那公安机关非啥抓你啊？
1: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发生了一共是300多起，应该是
0: 对，
1: 但是举报的可能就那么一个。
0: 不是，你能抓，我可以客观跟你说，能抓举报的就不止一个。
1: 那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那其他的人那个钱就追不了了，他就只能说是举报，谁举报完，然后这个钱才能返回。
0: 不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发时，这个只有一个或两个被害人举报，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了。
1: 嗯，
0: 然后发现有300多个被害人，
1: 嗯，
0: 那么他正常是违法所得是要被罚没的，
1: 嗯，
0: 就是公安机关要罚没，
1: 嗯，
0: 然后追缴这个违法所得之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是会通知这些被害人进行返还的，因为有合同啊，
1: 嗯，
0: 你想让他咋追缉过去的？
1: 那就是之前没有举报的人也可以得到，
0: 也可以去主张，
1: 嗯，
0: 一样会
1: 对，
0: 这个东西，这个被害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传唤或打电话呀，传唤你来，你去作证，
1: 嗯，
0: 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传。我不愿意过来，那可能不来，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无线模式啊，或者是咱们通过电话呀，或者电视会议啊，进行这个询问啊，也有可能有到场的，这个只要查证属实，咱讲叫孤证不能定案，但是只要这证据属实，违法所得属实，这个人是可以判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扫黑除恶这个力度非常大，
1: 嗯，
0: 就这种团伙性的，没事就欺负小孩或者说欺负商家，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抓的。
1: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千八百块钱，犯不着我打一次官司啊、有很多人全都
0: 这个直接报警就行
1: 啊，报警、
0: 嗯、对，这个不用、嗯、这个不用民事起诉，很容易直接到那个报警，报警咱们说这个就咱们单位附近啊、
1: 嗯、
0: 在那个在什么领事馆那边啊，我记得我有一回骑车看到了这个非常近、
1: 嗯、
0: 就是这个经济犯罪报案中心，
1: 嗯
0: 啊，就到那报案就行。
1: 说回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就是怂恿大家一起去买这个过期产品。
0: 这跟他也一样，就是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对象。
1: 嗯，那像他这个闺蜜，她只是被动的参与了，少量的进行下单的话，那么全程也没有组织怂恿他人的话，也没有主导整个索赔的流程，那他有没有机会被取保候审呢？
0: 嗯，他这个犯罪吧，只是说买一单或两单，摆的很少，而且他不是说整个犯罪的主动参与者。
1: 嗯，
0: 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从犯，咱说犯罪里头经常咱讲就是最简单说我们在刑事辩护里讲的是排号嘛，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律师辩护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个犯罪里头是一号还是二号，一号指定要重判，你像他这里头儿子是一号，
1: 嗯
0: 啊，儿子是一号，可能儿子的朋友买的多，二号，那他三号、
1: 嗯、
0: 而且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行为，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的啊，因为这个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附加刑罚、有期徒刑、重大疾病的那个患者啊，怀孕的妇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行取保的。你看他这种情况下是完全符合这种情形的，就是有机会，但是这种具体取保也得看结果、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找商家啊、
0: 嗯、
1: 进行私下和解，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呢？
0: 可以可以，因为私下和解是一种认罪悔罪的情节，
1: 嗯，
0: 就是咱们在这个做有罪辩护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就是你看有没有得到谅解，他是一个减刑情节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主动赔偿，
1: 嗯
0: 啊，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在法院这个判决刑罚或者是在检察院阶段量刑的时候，他的情节都会有所考量。嗯
1: 嗯，
2: 就关键是我有个觉得哈，我觉得刚才我一直在合计这个案子，就是他到最后爆雷的原因可能老在一个羊上薅羊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对，
1: 他肯定是、
2: 嗯、其实他觉得啊，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获赔了5000块钱，然后我又找了身边，哎，他家有过期的啊，咱们都去买去。
0: 对，
2: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0: 对对对对，
2: 因为你到一般的地儿，你想找过期的东西还不好找、
0: 哦、不好找，这不
2: 好找，
0: 超市他也有盘点啊。
2: 对、
1: 嗯、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啊，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0: 对，
3: 那我觉得商家他是不是警惕性也太低了一点？
1: 对，我觉得商家对于他自己的货品也没有进行严格的、
2: 啊、
3: 你第一次你已经赔了、啊、你还不赶紧再盘点一下你的货品？
0: 对
2: 的、
1: 嗯、他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他觉得你不会再来。
3: 他更
1: 没
3: 想到就是他会派别人再来。
0: 也有可能是啥呢，他发现一批过期或者一批变质的，然后让一群人来都提前买走了。
1: 嗯，
0: 因为
1: 还分着来，分着去举报。
2: 但是他这个事儿，你说，我想问问，就是警方认定的这个涉黑涉恶的定性是否合理？
0: 合理啊，
2: 因为他怎么能说上涉黑呢？但
0: 他
2: 肯定
0: 涉
2: 恶，涉恶
0: 对呀、啊，涉他肯定涉恶呀，
2: 恶意，对这个店家造成损失是吗？
0: 不是，这梗可能更多的像
1: 他是罪名
0: 欺凶怕事。欺
2: 王
0: 霸市那种，
2: 就是例如我们的一些打假的这些博主、
0: 啊、对对对，
2: 就像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叫铁头的，
0: 嗯，
2: 他不也给判了吗？
0: 对，
2: 说去让人家可能敲诈，
0: 对，就是这样，是恶嘛，他就是威胁人家，恐吓人家，让人没法正常经营。
2: 嗯
1: 嗯，好的啊、咱们有关于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024-8321-1018。
2: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
1: 嗯、
2: 那当然也可以到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我们的赵理律师。
1: 好的，
2: 刘菲菲律师。
4: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1: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4: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4: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1: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4: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1: 为您剖析真相。
4: 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4: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1: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您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我这边有一名员工啊，工作态度极差，那么履职期间呢多次出现工作的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正常呢将他进行辞退，但没想到这名员工心生不满，先是向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们公司，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向我们索要赔偿。后面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不实视频，恶意抹黑我的培训机构，造谣说我们的机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根本没用，培训的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挂钩的，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上进行传播之后啊，严重诋毁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那么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想问一下啊，像这名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菲菲。
3: 这个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罪它是分成侮辱和诽谤的。对，这个侮辱
2: 它不是一个。
3: 不是一个，就像侮辱是属于那种辱骂和诋毁。然后那个诽谤它就纯属
2: 造谣。
3: 对，捏造事实造谣了开始。所以这个这个员工应该是属于那个诽谤罪的。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诽谤罪他就是成立这个罪他也是要有就是门槛的。你像那个他发布这个单条的信息浏览量要达到5000以上，转发要达到500以上。就是他一定是就是或者是就是
1: 有传播的面儿，
3: 对，
1: 就是面有多大来取决于他这个罪的量刑。
3: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多就是两年内他多次发布。就是他发布很多条。然后或者是就是一条他就已经达到像是就是就爆了，就所谓的咱们这个视频就爆了。这些都是就是满足一条他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立案标准了。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是就是啊你是在就是造我的谣，但是我觉得他当然是可以去那个报警啊，但是那个警察这边也是要就是严格的就是看一下，就是也是人家也是要查一下的。我现在因为身为一个律师嘛，真的是不敢相信就是当事人单方面的就是话，因为一旦
1: 明白
3: 你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
1: 他说谎，
3: 对，
1: 是真的有人就是对着律师也会说谎，
3: 真的就是他也会为你留下小秘密。对，所以这个也是看警察他是要怎么去侦查这个事儿。
2: 好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尊重。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89.5 AM 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烈。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广文的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
0: 好，节目进行到我们的下半段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1: 嗯，
0: 说是他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我们咨询一些法律问题，说他这边有个员工啊，就是表现特别差，履职期间呢多次的出现了工作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呢正常将其辞退了，没想到该员工心生不满了，先是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公司，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索要赔偿。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什么呢？他还在一些社媒账号上发布不实视频，恶意的抹黑培训机构，造谣呢就说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试根本没用，培训内容和学校的教学完全不挂钩，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络传播，严重诋毁了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能不能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或者让他被判刑呢？菲菲，
2: 他当然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就是去报案嘛。但是能不能让他判刑，这个事儿是要看就是警察怎么去侦查。就比如说，你看，我就像上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他达不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报。就是小范围的就传播了一下，就。

0: 什么单次浏览量它没有达到5000以上，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转发呢也没有达到500次以上，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多次的就是频繁的就发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构啊，或者是就是诽谤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视频啊，然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就是明确的损失，这个他都是构成这个立案标准，也构成就是让他的判刑标准。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他提供证据之后然后警察去侦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算是被害人吧，反正就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老板，如果说他要想让对方负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他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收集这相关的一些证据就非常的关键了啊。
0: 对，就是像对方发的这些视频，
1: 那都有哪方面的证据呢？就是
0: 就是那个对方他在这个社媒上发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社媒，但我建议他就是
1: 多找几个，
0: 对，多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社媒上也发布这个相关的视频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这些证据，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确实是就当时只是为了一时泄愤，然后过后呢他知道说，哎呀，你把我就是你是给我立案了也好了，就是或者是你把我告了也好，就不管你走刑事走民事他都害怕，然后他那真的一般人也不会就是你说真的无所畏惧的，他就会给他删掉。
1: 那删掉还能再找到吗？
0: 一般删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找到了，所以说你得及时的固定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个他的这边像什么那个诋毁他这个机构的那个口碑了，然后就是家长也退费了，就这些实际的损失就是也是要让他就是明确好，
1: 就把这些聊天记录啊什么的进行截屏，就家长跟我说了你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好，
0: 对，你不能就是你跟警察也好或者是你走民事这边，你要的跟法官你也不能就是只是说一句啊我的公司和我的经营都受到极大影响，具体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一定要
2: 明确，影响到哪儿了，
0: 对，
1: 这个还是建议他来打官司来维权的，如果说损失比较大的话，
0: 是的，
1: 完再就是对方也担心啊，这个员工现在正在走劳动仲裁，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起诉的话会不会影响？
0: 这个不会的，他这个劳动仲裁和这个就是刑事的这个
1: 这是两回事。
0: 对，他我看他很一直就是想走这个刑事嘛，对，他是两回事的，他那个就是对方觉得就是说你，我看他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是人对方正常的那个合法维权，当然你去那个就是报案说是那个说对方是网络造谣，你也是正常维权，不影响的。
3: 对，
2: 就网络诽谤的正规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他现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呢？走什么样的流程维权？
4: 这个是播放5000条，然后转发500，这是硬性规定，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立案。
2: 就
4: 是
2: 转发5000条，那
4: 不是播放5000，
1: 播放5000，
4: 对，播放5000次，然后转发是500，这里头是有法律规定的。另外是这个侮辱诽谤罪啊，它是典型的自诉案件。这个自诉案件说你别指望说公安机关替你收集，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注意自己积累。但是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以前办过，我和那个刘律师在于洪区就办过这样的案子，对方想走刑事，根本刑事自诉走不了。就是那个
0: 对，
4: 有一个小男孩也是他有家具厂的事儿，那个只能说你从这个民事侵权上开始要求他，但是这个前期的证据，他对方说你能不能主张，能不能攒到那些证据，这玩意儿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咱说透过这个事儿，这个案子我仔细听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蹊跷，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企业呀、有违规，他没签合同，对方跟他要钱，他就想通过这个。找点人茬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都这么就针尖对麦芒还不好，还不如就坐一起商量商量这事儿，看看怎么解决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1: 那像如果说他这个没签合同啊，这一个肯定是要被罚的，
4: 对
1: 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
0: 对，你正常赔，这是人家正常就是劳动仲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4: 人家的权利。
1: 但如果说对方发布了一条视频啊，那么我觉得他是不实视频，我应该如何去证明他？
4: 这是一方面说对方发了视频，有可能是不实视频，还有可能。

0: 那天发的视频就是整人的。
1: 对，
2: 所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0: 对，
2: 就是
0: 你把证据整好。
2: 你觉得说是我的这个教学。我这个培训机构我非常的就是正规，然后我对我的学生也非常的负责，我们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的就是我跟学校那个也是完全挂钩，就是方方面面都，那你一定是取得过一些成绩的，
1: 是，
2: 所以说你都是可以展示出来的，你的就是整理好当做证据的。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些企业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员工上的一些仲裁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3: FM101.8 辽宁广播电台，
4: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3: 剖析法律条文，
4: 化解矛盾纠纷，
3: 捍卫合法权益，
4: 就在此刻发声。
3: 有一说一，民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4: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5: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是银川的啊，农村的村民，想向您呢咨询维权的问题啊。我家房前屋后呢种了20多棵树，都是碗口粗细的成材的树，一直长势很好，现在呢正值夏季，村里呢别人家的树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我家的树一夜之间全部的干枯死亡，没有任何自然枯萎的迹象，情况十分的反常。我常年在村里生活，邻里都清楚我家和这位邻居长期有矛盾，而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他品行不好，经常找邻里的麻烦，我100%确定是邻居恶意下药了，损毁了我家树木。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可警方呢调查后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没有立案处理，也没有对邻居进行处罚。20多棵成材的树是我家多年的财产损失，我心里特别的委屈。他想咨询律师啊，这种疑似他人恶意毁树的情况，我如何讨要个说法呢？
1: 他这个有点疑似，但是感觉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充足哈？
2: 那真是没证据，
0: 那就是怀疑啊。
1: 很多就是咱们接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真的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我说证据在哪儿呢？哦，我还能说谎吗？我还能骗你吗？我说这个就不能当做证据是吧？
0: 实际讲到这儿，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报案标准，先别说立案标准啊，就报案标准是有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你像刚才他这个情况，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是这事儿发生了，
1: 他可能想让我们公安机关帮他去追查这个凶手。
0: 对，就是我们，你像很多人说我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应证据，不需要。如果说有个人在走道路上被一个砖头砸死了，你只要说有个人被砸死了就行。说我们家门口这个树有20多棵树，咱说这20多棵树肯定够5000块钱的。完全符合故意毁财标准，在公安就应当立案。就是你不用说5000，你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多少钱。这个东西被人毁坏了，他属于故意毁财，属于就是即便不够5000，是不是也够治安管理处罚呀？对吧？无论怎么样，这都归警察管，你可以报案，就是证明存在。
1: 这是报案的标准。
0: 报案标准。那么立案标准呢？立案标准只要它符合刑事犯罪的标准，你像这个树够5000块钱，故意毁财，就应当进行刑事立案。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直接转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就是立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说，就是证明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你干的活，这个活是警察干的事儿。警察去这个侦办，去了解案情，他去查证案情，这是他的职责。是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老去怀疑谁。你看今天就有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和父亲被人砍了，然后砍他的这个人的家属呢，有个人在体制内，然后他就认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些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都包庇他， 然后他就问我咨询说

0: 我现在还没鉴定，为什么不七个月了还不能还不给进行鉴定？当时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正常，因为您说的这个，首先这个伤情鉴定是只要是受伤了就马上就可以做，那做完之后有个伤残等级鉴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是需要治疗结束之后的，然后他就认为人家做的不公。我们跟刘律师，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你只要伤残等级鉴定，治疗结束了你才能去鉴定。然后接下来他有个承伤机制鉴定，啥叫承伤机制鉴定？被那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说的是我是用刀背砍的，然后那个被害人说你是用刀刃砍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这个那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说这个鉴定机构聘请了一个80多岁的有经验的一个老法医，他说这个80多岁的老法医叫办案辅助人或者是专家辅助人，他不具备条件。我说他要不具备条件，你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进行质证，但是一般这种比较敏感的案件都要找一些专家来。为啥说呢？你像刀砍上去的这口子是三角形的，如果划伤是一条细形，就是一条细线，如果是用刀背砍的是钝器伤，所以说它的承伤机制就是你是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你要是用刀刃砍的那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为目的，划伤那是过失，对吧？你要是刀背钝器打击，那我是有意识的去减轻伤害的等级，是不是在判刑的时候也要从轻？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的所有办案的程序它是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像这里边有可能他心里边也在想哈，那个公安机关要是不给我立案，
0: 包庇别人了
1: 啊，对对对，
0: 实际的不见得是包庇，是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推定是你邻居干的。
1: 嗯，
0: 你找线索找不到，那你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你说咱就说最简单，那因为你对邻居的那个愤恨，公安机关就要去法办邻居吗？那不成诬报陷害了吗？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收集哪方面的一些证据能够证明
0: 这个事
1: 邻居干这个事儿？
0: 他不要干预办案，他可以把相关线索提交给公安机关，就是我怀疑是谁，我认为是谁，我跟谁有仇。因为你看刑事案件侦办，我跟以前的一些这个警察沟通过，刑事案件侦办尤其像是故意毁财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恶性案件，他首先会通过这个被害人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进行摸排，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我和谁有仇，他会去找这个公安机关就有侦办了。然后你像你这种情况下，他侦办完了之后发现不是对方，那也不能冤枉人家，不是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办案啊也好，报案也好，就是这个当事人啊还是要理性，还是要理性，就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你要是觉得这个办案机关做的不对，你可以去提建议，你可以去吹一吹。如果说你明显发现这个办案机关有毛病啊，有毛病，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这个检察监督不是说程序上的，只要这个公安机关有办案违法，你完全可以找检察监督啊，就找检察院。他说他有违法行为，有包庇，你直接去报，他就没问题。如果检察院不负责，就是或者说警察就说没有，你还认为不对，你去找监委。监委他肯定给你说理。如果说监委和检察院都认为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像今天我这个案子，就是给我打电话咨询那个事，他上西方到巡视组他都问了，然后巡视组说人公安机关办案没问题，那这就不是人那个别人包庇的事儿，那只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小魔鬼在提醒你，我被人欺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像他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比如说视频，
0: 对
1: 吧？
0: 如果说你，咱说最简单一点，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仇，就农村家里有仇，现在那个无线的那个监控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给他一查，你搁那看着点，看是谁。如果有这证据，你就公安机关要不抓，你就直接就上监委去投诉公安机关呗。你现在没有证据，你也证明不了是隔壁人干的事儿。你凭啥？人家平白无故遭这个无妄之灾，就是因为跟你关系不好，所以说你就得抓他。万一是你自己给那个树弄死了呢？你去报复人家呢？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啊。
2: 就很多农村，他们这种田间地头，就哪怕差一垄，都是一年都差不少呢。
0: 是。
2: 我又想起你刚才所说的，那我还能骗你咋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骗我呢？
0: 对，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治安纠纷的案子。他说我是锦州的，想咨询一下，前一阵子啊，我和我妈去超市购物啊，就因为一个购物袋的小事儿，和收银员发生了口角争执。那我妈今年已经67岁了，年龄大，情绪呢容易激动， 当时呢一时冲动，伸手薅住了收银员的头发，一直不松手。那么现场四五个人都拉不开，场面非常的混乱。那么事后呢，对方表面看呢没有明显的重伤，却直接开口索要15000的赔偿。那我家这边态度一直就觉得，那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情况下，我愿意陪你去正常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对方漫天要价的这个行为，他无法接受，他想要清楚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进行怎么样的赔偿比较合理。比如说这事儿是我妈先动手的，那肯定我们理亏啊，觉得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明确告诉我们，按照案情来说，可以对我母亲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他觉得我妈现在年龄太大了，常年身体又不好，还有基础病扛不住拘留，想咨询一下律师，67岁的老人这种情况下究竟能不能被拘留，有没有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案例不被拘留的？
2: 是的，
1: 像他这个67岁到没到这个年龄的界限？
2: 还差3年。
3: 67还没到但是
1: 是多大呢？
3: 70，
1: 对，
3: 70岁以上。
2: 对，
3: 但是
1: 是犯什么事都不能被拘留吗？还是怎么样？
3: 那不是，
0: 恶性犯罪该判刑判刑。
3: 对，但是就像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行政拘留嘛？他不没有达到刑事，他就是行政拘留。
1: 嗯，
3: 而且他这个就虽然他是67，但是他说他妈是常年那个身体不好。就是还有什么基础病啊什么的，他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有病历，还有或者是你有那个买药的单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也可以就是成为就是暂缓执行这个理由。但是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母亲，我不知道他母亲已经67岁啊，是初犯，就是第一次还是经常跟人这样？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这个也是因为是初犯午饭嘛，这个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要那个
1: 要判断的，
3: 对，
1: 综合
3: 考虑
1: 的一个情况，
3: 而且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对方再好好谈一下，就是咱们主动那个认错赔偿啊，这个赔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有点委屈，就是说我正常带他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人家还有误工费呢。对，我平白被你打呀，就是
1: 我觉得他这里边的形容可能是过轻了。
3: 我觉得
1: 当时四五个人没拉开，我估计啊，
2: 这头发头套都得薅掉了。
1: 我觉得
0: 这女的老太太身体挺好。
3: 他说他母亲就是常年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
1: 而且收银员
3: 拉开，
1: 对，而且收银员一般啊，就是年轻居多哈。
3: 对，
1: 他的形容可能
0: 就有水分啊。
1: 对，
3: 他肯定是有点保守了。
1: 对，
3: 这个事情你人家是正常看病，
1: 而且人家。说的是15000，我估计应该有一定的票据，也不能说是随意的，我就给你开价15000，
3: 是
1: 吧？
3: 我说实话，就是你被一个67岁的就是老太太就抓住头发四五个人没有拉开这个事儿，就是
2: 头发得掉多少？
3: 而且就是他不一定说是，就是虽然说是表面没有明显重伤，但是你想，就是他有没有就是像什么头皮渗血？
1: 或者是打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3: 对，你想就是抓住头发他肯定还有一个拉拽的过程。所以说你正常就是该领人看病看病，但是这个15000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想要让人家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
0: 态度、
3: 人家谅解，
1: 就
3: 这么一个态度的话，你也不要再跟人讲价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卖菜。你去跟人讲价。
1: 那么他现在有个心仪啊，就是对方提出这15000，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票据，有多少是那个
0: 就是主张。
1: 对，那他应该看到对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去赔这个15000才合适呢？
0: 这15000吧，我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不一定就是指导价啊，就是15000，他们可以协商，
3: 可以协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15000应该刨除这个所谓的医疗费什么的。
0: 对，就是单独的给你赔15000，咱就和解。
3: 对，
1: 嗯，
3: 你正常的你给人家打了，你正常看病承担医疗费，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人家还得请假。你还有误工费呢，
0: 人家还精神损失，人家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
3: 对
0: 吧？你要你点钱很正常，
3: 很正常。
0: 另外是在公安机关这个组织下调解，就人家要可能说人家也不差钱，我要10万，你给不了，你就进去继续蹲去，这也不叫敲诈勒索，这不叫敲诈勒索，
1: 那么这种赔偿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他这个是
2: 说白了能赔多少钱呗？
1: 对，
0: 这个没有啥项目，就是医疗费是你打的侵权，你正常赔。
1: 嗯，
0: 但是刚才。

0: 那个菲菲说的，这15000块钱，从这个打架打成这样的程度啊，15000要的不多，
1: 真的不多，
0: 要不太多。
1: 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多，那您就拿出一个好点的态度，跟人家去调解一下，这
2: 是
1: 最好的。
2: 其实警察一般来讲，他也会愿意就是给你们当从中调解，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而不是说上来就说啊15000太多了，那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
1: 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打呀，
2: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你就进监狱待着吧，是不是？行政拘留，
2: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行政拘留的话，他是15000就不用赔了吗？
0: 不用赔了，那这个和解金就没不用给了。但是如果说他给人打伤了，你该给人看病，你还得给人看病。
2: 对，正常就是对，
1: 就医药费得出
2: 啊，
1: 但是这个
2: 医药费啊什么的，就是精神损失费，这些都是有的
1: 啊。这赔偿的项目都有什么？他跟他说一说，也许他就动心了。
2: 因为这个他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重伤嘛，所以说正常除了那个医疗费呀、还有药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人家请假有误工费呀、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啊、这些都是有。但是
3: 他这个得能有精神损失费是吗？
0: 他这个精神损失也得够，因为如果打仗了之后嘛，那属于侵权。如果真说够伤残了，精神损失够用。如果说他要是给骨头打折了，你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话，还可以要那啥那个残疾人装具费，就是什么你拆钉、卸钉、轮椅，那都能要。
2: 对，都能要，像什么陪护费、
0: 陪护费，
2: 对，还有交通费，
0: 对
2: 啊，就是包括你对就复印费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要的。
0: 对，就跟
2: 只要但是前提是你最好还是都是，我也提醒就是受害人啊，广大的受害人就是一定要留好票子。咱们都是拿票子说话嘛。
3: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证明？
2: 对
3: 吧？你花了多少钱？
2: 就是发票。
3: 做了什么事儿？
1: 那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去医院的话，就是受害者，那是不建议走医保，对吗？
0: 对，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
0: 是不能走医保。
2: 对，侵权不能走医保，
1: 不能走医保啊！提醒大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医院看病呢，自费，先自费。自费完之后找对方来要。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次见。
0: 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101897 FM101897。
4: 我是琳琳，我的微信是 LINLIN 8321 1018，琳琳的全拼加上我们的热线 LINLIN 8321 1018。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

0: 北京时间00:00，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0: 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也终将成为子女的父母。
2: 我们不苛求完美，但我们不拒绝学习。
0: 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2: 感谢你给了我们一次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
3: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参与辽宁乡村广播家庭教育节目《乐享成长》，我是陆潇。教育子女的路上，我们一块学习，一起分享，一起向上。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抖音和蜻蜓 FM 平台上搜索关注辽宁乡村广播，参与节目互动。关心知天下，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北斗融媒客户端。养孩子这件事儿，几乎每位家长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孩子犯错、闹情绪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总是耐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跟孩子梳理前因后果，讲是非对错，分析利弊得失，掏心掏肺的，恨不得把所有人生的经验都一股脑地告诉孩子。有时候话说的是口干舌燥，可结果呢，

0: 孩子不仅听不进去，脸上全是抵触的情绪，要么直接顶嘴反驳，要么表面安静，暗地里故意跟你对着干。很多时候啊，我们下意识会觉得是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儿，青春期爱叛逆，不肯听大人的忠告。但今天呢，我们和李平老师将一起来聊聊这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育儿真相。孩子不愿意听道理，很多时候根源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把教育的先后顺序完全弄反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家庭教育师、心理咨询师李平老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呀，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也是自己养育孩子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呀踩过大坑，更是呢九成的父母啊都会陷入的育儿误区。很多时候啊，只要孩子一出现状况，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批评对错，紧跟着呢就是不停的讲道理，批评教育。可讲的越多呀，你会发现孩子离你就会越远，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背后啊最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一句话，孩子的思维是情绪优先，道理呀是排在后面的。
0: 嗯，你说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脑海里的画面我给你形容一下，我儿子如果听到我跟他反复的就一个事儿不停的说的时候，他给我的反馈就是妈妈我明白了，收用一个手势告诉我收其实这不就是我们道理讲多了，孩子其实就听不进去了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成年人和孩子他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了。你看成年人的大脑呢，他其实更擅长的是理性的思考，那么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成年人可以先接收道理，然后再慢慢的消化内在的情绪。但是孩子啊他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他呢是这个感性的思维是要占到主导的。一旦他心里觉得委屈，哎，觉得烦躁或者难过生气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会涌上来。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他内心的这扇大门其实就会紧紧的关上，整个人他会处在一个非常紧绷非常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时候，不管你在跟他讲什么样的道理，你的道理有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实在，其实孩子根本就没有空间去接受，
0: 完全屏蔽了。
1: 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哈，他习惯性的处理方式就是，哎，孩子哭闹受到挫折发脾气，第一时间呢，哎，家长是先去制止孩子的情绪，紧接着呢就开始给你讲道理了，哎，指出了你的错误。那这个时候啊，孩子他当时的感受是一种我没有被看见，他心里是非常委屈的，那么这种委屈呢是无处安放的，所以呢负面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孩子这个脑子里呀就全都是抗拒，所以说你沟通的这个通道自然就被关上了。这就是我们做家长最容易犯的也是很致命的错误，跳过了情绪安抚的这一步，你急着去给孩子灌输一些道理，那只要是他情绪没有被梳理顺，那后面所有的道理全都是无效的。
0: 嗯，那一刻他完全是进入了自己的情绪当中，脑子里根本就想不到其他的事情，耳朵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所以教育就是无效的了。这一点李老师说的特别在理。
2: 你要孩子怎么样做，你自己首先
3: 看见孩子，听见心声，
4: 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5: 体质健康是孩子生活学习的基础，
6: 提升抗逆力，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7: 让我们在培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也成为合格的家长。

0: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乐享成长，一起向上，我是陆潇。其实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自己养育孩子的经历。当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的制止他的哭闹，马上开始说教，很少会停下来静下心问问孩子到底心里有什么感受。那李老师能不能举一个咱们生活里特别常见的场景例子，也让更多的家长更直观地体会到这顺序不同带来的巨大差别呢？
2: 那好，那咱们就拿考试失利这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场景来说好不好？
1: 好。
2: 孩子啊，他考完试哈，如果成绩不理想，那他背着书包回到家里，他就会闷闷不乐，哎，坐在一边呢沉默不语，甚至呢有的孩子啊他会忍不住的掉眼泪。不少家长要是看到这个场面，第一的反应就会开始讲道理了。很多家长就会说，你看平时上课不专心听讲，对吧，让你复习的时候你也不上心，
1: 不听话，
2: 哎，之前呢早就跟你说过学习要踏实要认真，你就不听，是吧，你就听不进去，现在成绩出来了，知道后悔了吧。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
1: 大体会这样的？
2: 是的。那么从客观来讲啊，家长说的这些话呢道理上是对的，是站得住脚的，出发点呢也是真心的，哎，希望孩子能够吸取教训。
1: 对，
2: 好好，
1: 其实说的那些点也是对的，也是正确的，确实需要修正的。
2: 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我们来想一想啊，他本来就因为这一次的结果，其实他已经很失落、很自责了，那么心里已经很难受了，回到家里呢，还要承受家长的指责和说教。在这一刻呢，在孩子的眼里，父母不是来安慰自己的人，而是来批评、评判自己的人。那么孩子啊，他就会变得更加的自卑，心里面呢，也会抵触，这种抵触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根本不会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学习上的问题。
1: 我觉得父母这么说其实反向的是再一次激怒孩子，就相当于是雪上加霜。
2: 对，家长这样做呢会让孩子那种抵触的情绪越来越强。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家长能换一种方式，我们先来共情，先来安抚一下，等孩子情绪平稳之后呢，我们再去聊事情的本身，那孩子就会好受很多了。
1: 最起码让孩子感觉这一刻我无助的时候，父母能够接得住我的情绪，父母呢能够理解我。
2: 是的，是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能做到很共情孩子，能够安抚孩子，哎，我们可以把孩子叫过来，然后呢对他说，妈妈知道你现在的心情特别的难过啊，其实你呀，自己也很想考好，但这一次呢没能发挥出来你真实的水平，那心里肯定是觉得委屈又失落。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感受。咱们家长可以接着说，一次的考试只能代表我们一段时间的学习状态，并不能定义你的全部，等咱们情绪平复下来，咱们一起找找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咱下一次再好好努力就好。当你这些话说出来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基本就平复了，
1: 心气儿顺了。
2: 对，因为你看到他了，仅仅只是调整了沟通的顺序，最终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稳住孩子的情绪，让他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被接纳的。等他内心慢慢的平复了、放松之后呢，哎，我们不用再去反复的唠叨说教，他自己呀，就愿意静下来心去反思一下，然后呢，他会主动做出调整。
1: 也许其实孩子在回到家失落的那一刻，父母讲的那些道理，他其实有可能在心里都已经意识到了，父母再说的话呢就让他觉得无地自容了，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2: 是的，是的。那主持人，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家里面真实经历的一件事儿啊。
1: 好的。
2: 你看我老大哈，男孩子，当时他是正好是初三，就是特别关键的那个时间节点。这个初三在学政治这门学科的时候，我们家就出现这个一个这个事件，
1: 小插曲，
2: 小插曲。 因为政治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1: 嗯，
2: 中考是必考的。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呢，像这种学科需要他大量去背的时候，就是男孩其实特别不喜欢，
1: 有点畏难。
2: 对，当时我家就出现这个情况了，就是他不爱背，他就答的分数就
1: 不理想了，
2: 特别不理想。
1: 嗯，
2: 当时呢，他老师就找我谈话了。因为我儿子啊，他别的学科像数学英语他都挺好，然后当时老师就跟我说，你得跟孩子谈一谈，他如果政治再不背的话他会拉分。其实老师当时找我的时候吧，他心里明镜的，他知道为啥老师找我，我为啥去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哈，他在房间里他也没出来，平时我一回家了他还打招呼，啊妈你回来了，给我买啥好吃的了。那天呢他没出房间。其实我也知道老师找完我他会想是不是我妈得说我呀，会找我谈话呀，我就主动进了他房间。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在床上拿了一本书，自己在那复习呢。我俩其实心里面都很明白，我没有过去就先批评孩子，我是过去了，然后我问他，我说儿子今晚吃的啥呀，他就简单跟我说了一下吃的什么啊。然后呢我坐那儿哈，我看他在那儿看政治呢，他也知道分有点低，这科也很重要，其实他心里明白，但是他就不喜欢。然后呢我就跟他聊个天儿，我当时问他，我说儿子我今天上你们学校去了，见到你们政治老师了，然后我说你们政治老师咋头发那么少呢。他听我说完这句话，当时他就打破了，因为他以为我回来一定是
1: 关注的是分数，
2: 对，要谈判对吧。然后我问了他这句话以后，他当时眼睛一亮，他说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我今天见到他了。我说儿子妈给你讲个事儿啊，我们政治老师跟妈当年上学的时候政治老师头发的发量是一样的。我这么一说完以后他当时就笑了。我说儿子你说能不能是因为教政治太累了，所以累的头发都掉了。然后我这么一说完他就更开心了。妈你说能吗？我说有可能，要不然为什么政治老师都头发这么少呢？
1: 你这么一说好像相信我，初中政治老师头发也不多
2: 是吧。我这样一说的时候，当时我俩就打开了，他也不跟我对抗了，
1: 原来心里的那个紧张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2: 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儿子啊，其实吧政治老师也不容易，你看哈，教你们大家呢还都不认真学，看给老师气的。他就觉得嗯，这个我妈还行，挺幽默的，也没太说啥。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儿子你看哈，你呢现在马上是面临着中考，每一科对你来说都挺重要，因为他不看你单科成绩，你数学再好他看的是你综合成绩，
1: 对，看总分，
2: 看总分。政治呢其实它是一个提分非常容易的一个学科，你稍微背一点它分就上来了，那你就可以通过你这个高分数去到一个好学校，一个重点的高中，对吧。其实道理他都懂，我说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点头。我说你看哈，儿子你虽然喜欢数学，但是实际上数学它是挺难的，它需要你有逻辑思维，而且每个题的题型变化是不一样的，其实你想拿高分没那么容易。反而是政治，其实你想拿高分是蛮简单的，你只要是稍微努点力，我稍微这段时间我背一背，你就能拿一个高分。我说完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他跟我讲，他说妈，其实我不是不想学，我是学不明白，
1: 可能没掌握这个学科的学习方法。
2: 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打开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是学不明白。我说怎么能呢，我说政治还能比数学难吗？我说数学你都能学明白，为啥政治学不明白呀？他跟我说，他说妈我是不理解，他说这里面说的很多东西我不理解。我说那你把卷子拿来我看一看，因为他手里不正在拿着背吗，我说我看一看。看完以后我发现啊，因为孩子吧比较小，比如说我们政治上有一些关于我们发展方向的一些，确实可能在孩子那个年龄不太好理解。
1: 对对
2: 对对对，
1: 存在这个问题。
2: 对，我看完以后这时候我瞬间就懂了，其实孩子呢他是没明白，所以他干背也记不住，
1: 和他的这个世界好像稍微远了一些，
2: 哎，
1: 所以他得有其他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的去理解。
2: 对对对，所以说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哈，妈一下就理解了，我说这样哈，因为你的年龄你还没太理解国家的一个战略和发展方向，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你要懂我们中国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个是为什么让你们学这个学科，
1: 对，这就是这个学科的
2: 重
1: 要
2: 性，对，这个是要

0: 从小培养的。我说咱们可以先这样，你可以先不去理解他，因为你没到这个年龄，慢慢你长大以后你会理解，但是当下我们先把它背下来，
1: 先把它记住
0: 记住，然后等你慢慢随着你长大了，你进入社会了，你工作了，加上你年龄大了，你慢慢就理解了。
1: 对，
0: 哎，我说到那个时候你就理解，咱先不着急，咱们先做眼前的事儿。当我这么跟他说完以后呢，他也理解我了。我说你看哈，如果你这个政治你要是不背不拿分的话，那你这个成绩哈，我说你肯定进不了重点高中，对吧？然后这个也是其实你会很容易拿分的。当跟他聊完以后呢，他也理解了。
1: 那你也是把一个大的问题拆解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
0: 对，把他这个拆解完以后让他压力降下来了，那我也给他降低了标准，对吧？所以说他压力也会减轻，然后又帮他分析了一下当下的情况，所以孩子就觉得确实我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他就接受了。后来呢他自己就知道咋背了，然后我也配合他。我们做家长呢，当你前面都分析好了以后，后面呢我跟他说，我说这样哈，你这个背起来，一你不理解，第二呢大量需要背，你肯定会觉得很乏味，那么妈妈愿意陪伴你，我俩一块背，背完了以后呢，你考我，我考你，这样的话呢，你从考官的角度你可以看我，我也可以从考官的角度去看你，我陪着你，咱俩一起把这个政治背了。他挺高兴的，我娘俩就开始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再吃点零食，然后一起背，哎，我们就顺利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1: 嗯，
0: 先不要上来就批评孩子，先帮他做一些分析，帮孩子减轻压力，我们要是还能拿出来时间陪伴，那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1: 刚才李老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呢讲述的就是关于沟通顺序的重要性。沟通顺序对了，一切都会很顺，如果沟通的顺序反了，很多事情是找不到解决的最好方案的。而且长期这样下来，只靠讲道理，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想和李老师就共同来聊一聊，如果顺序错了，孩子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好的，主持人，如果要是总是用说教代替共情，时间长了，孩子身上会出现三类很典型的问题，家长需要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慢慢的关上和父母沟通的大门，孩子不再愿意和家长谈心。孩子慢慢呢会摸索出一个规律，只要是向父母倾诉他的烦恼，哎，表达一些负面的情绪，等来的永远都是一些大道理、批评和指责。久而久之呢，心里的心事啊就不再愿意跟家长分享了，遇到委屈和难题，他会习惯的自己憋着不跟家长说，所以亲子之间呢就会没有话可聊，亲子之间的隔阂呢就会越来越深。所以我们家长啊，要是发现孩子身上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容易变得情感迟钝，抗挫折的能力会偏弱，从来没有被好好共情过的孩子，也会很难学会体察别人的感受，他不懂得识别情绪，理解他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逃避，内心呢也会变得格外的脆弱。第三类呢，就是表面很顺从，但内心呢其实他并不认同，靠道理压制出来的听话呢只是一种口服而不是心服，当下看起来安静接受了你的说法，但是心里呢依旧充满了抵触。那同样的错误呢会反复的出现，家长呢是越教越疲惫，孩子的内心的逆反的情绪呢也会一点点的加重。
1: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也在不停的反思自己，在日常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按照李老师说的顺序去跟孩子进行沟通，这个沟通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通过练习能够做到先共情再引导然后去解决问题呢？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很实用的沟通的思路。

0: 部分的亲子矛盾呢，这种场景是都能用得上的。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接纳情绪，接下来呢，就是共情理解，再下来呢，就是安抚肯定，然后是温柔引导，最后呢，就是我们要解决问题。那我也给大家一些可以直接套用的表达吧，因为平时遇到情况了，我们就可以拿起来用，是吧？
1: 对，简单实用，好记。
0: 好的，那么第一步呢，接纳情绪，我们要允许孩子他难过、哭泣、发脾气，咱不要急着去制止孩子，更不要打压孩子的负面感受，因为情绪的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就比如说我们孩子现在哈，他有情绪的时候有的孩子呢是用哭来表达，有的孩子呢会发脾气来表达，无论他是哪种表达方式，我们家长不要过去制止他，要让他先表达出来，等他哭完了，等他发泄完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步的共情理解。那么我们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啊，宝宝，我明白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要是换做妈妈呀，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不开心。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共情到孩子了，
1: 理解
0: 他了，是的。然后第二步做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三步再做这种安抚的肯定，我们可以说，孩子，这件事情啊，其实你已经努力了，妈妈已经看到你的付出了，妈妈懂你的不容易，你对他的肯定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就开始温柔的去引导孩子，等我们两个人都平静下来了，我们一起来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哎，就是刚才我讲的，对吧？我们两个人把道理都讲完了，都明白了，
1: 最后
0: 妈妈陪你，我们一块儿，对吧？我们看来怎么做。对，最后呢，就是我们来解决问题了，咱俩一块儿想想我们能怎么做，还有就是下一次我们可以用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家庭教育啊，永远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要先看见感受再谈对错，共情才是打开孩子心扉那把最重要的钥匙，道理呢只是后面的辅助啊，这个顺序大家千万不要颠倒了。最后哈，我想和同为父母的朋友们分享我的一点感悟，没有共情作为基础的讲道理，本质上都只是无效的说教，那么能够接纳孩子情绪的教育才是真正滋养孩子内在的养育，少讲一些生硬的大道理，多接住孩子那些小小的情绪，孩子啊，自然会愿意倾听，愿意改变，一步一步慢慢的成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真心的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其实也带给我们所有人很多的启发。读懂孩子的内心之后才明白，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喋喋不休的说教，而是陪着他共情，去陪伴，去理解。养育的路上，我们和孩子一同的学习成长，学会先看见孩子的情绪，再一起去解决问题，做好自己，育好子女。我们下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拨开历史尘埃，探寻隐秘往事，
1: 破译文化密码，对话时光旅人。
0: 老故事，老光景，世间传奇，岁月回声，
1: 新视角，新发现，妙趣新解，碰撞古今，
0: 一起来听红鹰锵锵锵。
1: 正史有故事，
2: 野史有意思。
1: 欢迎
2: 各位
1: 我们的世青播客啊，
2: 红
1: 鹰锵锵锵。
2: 我是李红桥，
1: 我是英伦伦啊。我们这个节目是世青播客，各大网站、视频网站、音频网站都有我们。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气。
1: 对。
2: 今天是春节之前的。
1: 你就算吧。
2: 寒露。
1: 对，今天是寒露节气啊。一到寒露啊，其实人们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要下降。
2: 哎，我问一下小英，你这文学功底那么深厚，这个寒露白露为霜，蒹葭苍苍，这说的是现在这个季节吗？
1: 不是，那是更早一点。
2: 更早一点
1: 。而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露似珍珠，月似弓。
2: 哦，有点儿这个大雪满弓刀的意思了，
1: 要下雪了，
2: 离那儿近点儿了，
1: 吓死我了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寒露这个季节，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给自己的保暖。另外啊，这个嘴上稍微克制一点，为什么呢？一到寒露季节，人就开始胃口大开，
2: 抢秋膘嘛呀，这正常啊。
1: 但是这个抢秋膘对于古代人。那个时代人来讲那是很幸福的。
2: 对。
1: 但是对于现在就是你我之流的你我之辈的。
2: 尤其我。
1: 我也是这样啊，就是要克制一下。
2: 少吃。
1: 胃口大开。这个十一吃了不少吧。
2: 哎呦别提了，这个十一啊，其实归结起来啊，我觉得中国人真是 啊就这个吃啊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啊对。食色性也能理解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关于吃。是关于玩儿，总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吃和玩儿的那点事儿的。
2: 哎呀，要说这个玩儿，这十一期间大伙儿可能有太多的话要讲。
1: 那
2: 今儿在办公室里边啊，包括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讲，哎呀，我去哪儿了？我去哪儿了？都把自己的这个所见所闻啊拿到。

0: 这个朋友之间来互相分享。
1: 啊、我也是啊，听了一上午啊，啊不知道
0: 我想听听
1: 哥哥您呢？
0: 你先分享分享你的吧。
1: 好，啊、我吧，其实前面一直都在忙啊、嗯，就是各种别的事情，一直到
0: 忙于国家大事，嗯，
1: 祖国尚未统一，我心有患呢。不，我是说，如此美景，我就错过了，心里头那肯定是就有一点怨气的。嗯，但是没办法啊，一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说，这高速公路都免费了，如果我不去，那我这不就落一空吗？所以
0: 他是觉着啊，那点高速公路费呀、啊，他不用他白瞎了。
1: 所以就走了个近边的地方，也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地方，
0: 啊、
1: 就是本溪。嗯、
0: 本溪，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啊，简单说一下，这本溪啊，离沈阳啊。50公里左右，
1: 对，
0: 是一个山城。嗯，哎，我觉得它跟重庆很像，
1: 它错落有致。
0: 对，
1: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我们讲远景、中景和近景，
0: 嗯
1: 啊，也要讲高低错落，对吧？哎、我觉得本溪是最适合拍照的地方。为什么哈？一是就阳光明媚，这个季节极其好。当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个已经变得有一点金色的树叶上的时候，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时候你不论是正光、侧光还是逆光都好。好看，
0: 你大家知道了、啊、你看小英她喜欢什么出门就是为拍照去的，
1: 总之就是吃喝玩的那点事儿，对吧？如果要不留下珍贵的记忆，且趁青春留倩影，你说多对不起这个美好的记忆。
0: 哎呀，北溪他说这个对，就拍照好看。还有一点什么呢、嗯、北溪啊，它是一个呢这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因为北溪是一座钢城。
1: 嗯，
0: 小英去那个地方啊叫钢铁厂，
1: 对，老钢厂，
0: 老钢厂盒饭，
1: 对，去老钢厂附近，因为其实说起来哈，就是本溪的山景是极其漂亮的，
0: 嗯、
1: 但是非常遗憾的，今年的十一比较暖和，
0: 嗯啊，现在就是没太红的
1: 、哦，山里都是绿的，所以呢，就觉得说，哎呀，这再过几天再去看红叶嘛，是吧？
0: 你一说这个，我也想起一句诗来，
1: 嗯，
0: 霜叶红
1: 于
0: 二
1: 月
0: 花，所以说得下霜，下霜叶子就变得特别红了。
1: 有些朋友啊，天天看，其实本溪市政府推出了一个什么叫做红叶气象，
0: 哦，红叶气象，
1: 红叶气象就是专门讲今天红叶红了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这样的，
0: 嗯
1: 大家伙呢有的时候看不到，那怎么办？您就看哪天断崖式的气温下跌，
0: 天一冷了，您穿上棉袄、哎、您就看红叶去吧。
1: 对对对，去看红叶的时候你要记住，就一定要天冷了才行、
0: 嗯、
1: 啊。现在这个季节不行，今天和昨天都二十几度最高温。
0: 哦不，我觉得小英 嗯根据我往年去这看红叶的经验呢、嗯、我觉得现在可以出行可以去。但是可能最美的那个红叶呢，大概也就在那么个三五天一周左右。
1: 对，所以你要错过了、嗯、真的就一年就这样错过了哈。
0: 嗯。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但是呢现在的秋山也是非常的美，因为有阳光，这个季节的阳光，
0: 而且
1: 空气透明度特别好。
0: 你说那个枫叶它是红的、
1: 啊。对。
0: 另外现在呢咱们这个辽东啊这一带呢，包括本溪包括沈阳周边。
1: 嗯。
0: 经常有一种说法叫五花山。
1: 对、啊、田野里一片金黄，因为玉米没有完全收获呢，即使收获了，现在
0: 水稻还有没收割的呢。
1: 对、嗯、它这个玉米即使收获了，现在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式的收割，它就打成那个瑞士卷、
0: 嗯、
1: 所谓的瑞士卷,
0: 瑞士卷，
1: 很多人就跟那个瑞士卷去拍照。
0: 对对对。
1: 比较绝佳的一种拍照方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0: 大家吧，别着急啊。那个瑞士卷啊，在地里且得放一阵儿。
1: 对，一直放到明年的
0: 啊。对啊，下雪的时候您再去拍呢，又是一种感觉。
1: 其实最好的姿势，有些人上去啊，这哦耶，
0: 剪刀手
1: 不是
0: 啊？那你那
1: 是什么呢？您
0: 的
1: 双手触地在地上
0: 啊，
1: 双手触地，以脚一步一步的倒着登上那个瑞士卷，然后做出登和攀的样子。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得连拍呀、
1: 啊？
0: 或者说您录一段，然后把它快进了，
1: 就非常像某一种太阳甲虫。
0: 哎呀，小英说这个动作呀，肯定挺好看，但是难度也的确很
1: 大，也比较大啊。
0: 对臂力有一定要求。
1: 是的，穿衣服，比如说女生穿裙子就不大方便，是不是？
0: 哦、为了美啊。
1: 男生没有臂力，那你也就别尝试这种啊高调的这种姿势、啊。
0: 有关颜色，咱先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可能说，那除了北溪这周边啊，看红叶的地方很多。这沈阳的周边呢，其实我也去了一个，我这些年来啊，我跟你说，我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
1: 你这个旅行家，这周沈阳周边都已经走的就。都多少遍了，50年了。
0: 我倒觉得是什么呢？ 鄙人呐、啊，这些年呢、啊。

0: 啊，走来走去，哎呦，有点这个灯下黑
1: 啊，怎么呢？
0: 啊，就光注意外边了，没看到这个沈阳啊，旁边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1: 身边没有风景，对不对？
0: 但是身边确实也有风景，只不过可能你没发现。
1: 我们其实就住在风景当中。你去的是哪儿啊？
0: 哎呦，一宫两陵，您说我去哪儿呢？我挑了
1: 一个。昨天下午你给我拍了四张照片，我觉得应该是东陵。
0: 没错啊，北陵、故宫和东陵呢，这三个地方呢，我选择了东陵。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去东陵呢？因为我已经将近20年没有去了。作为一个沈阳人，挺遗憾的。其实我说的这个日期呢，还要远远的往前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概7、8岁那一年呢，父亲带我去东陵公园。
1: 嗯，
0: 那个时候东陵公园呢，这个还没有这个外边的那个广场。
1: 嗯
0: 啊，都是比较简陋的。
1: 对，
0: 我头脑当中有那个印象。
1: 嗯，比较纯净的那种。
0: 要说起来，可能也得有40年了的。
1: 嗯，你暴露年龄了。
0: 没关系，反正也这样，大家看透型也看出来了。
1: 没关系哈，那个当时是儿时的记忆。
0: 对
1: 啊，
0: 不过东陵呢，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挺苍凉的。
1: 嗯，
0: 今天再去看呢，有一种全新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是什么呢？是基于我经常去的北陵和故宫的这个强烈对比。
1: 哦，
0: 哎，东陵
1: 这个对比是因为太新了，他们太新了，东陵比较旧。
0: 对，是一种
1: 是是
0: 你说这个旧呢也可以，或者是呢它很传统。
1: 嗯，
0: 它很这个
1: 很单纯。
0: 也很有这个魅力。
1: 嗯，
0: 有历史，有沧桑感。
1: 怀古之情最适合在东陵公园，来
0: 尤其是
1: 抒发一下。
0: 昨天下午呢，这个阳光很好，然后呢，从这个绿树之间呢洒下斑驳的阳光啊，在草地上形成了斑驳的路影。
1: 呵，
0: 这个时候拾级而上，108凳台阶，
1: 走的腿挺酸的。
0: 东陵啊，
1: 这样你这番形容啊，我觉得已经非常美了。但是你昨天给我发那几张照片啊，我觉得。我在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一定要贴在这一段，
0: 贴上去，贴上去，
1: 对，就非常非常美，真的那种光影啊。
0: 嗯，其实你说小英，她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当时进到这个陵里边之后呢，你发现呢，左边右边呢，它是很对称的这个布局，
1: 对，
0: 然后两边的这个所谓像厢房吧，我记不住具体叫什么，这边呢是修葺一新的，这边呢是斑驳陆离的，
1: 哦，那对比就很强烈了。
0: 哎，然后我左右各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哎呦。我还是喜欢那个斑驳的那种感觉。啊，
1: 来形容一下，形容一下。
0: 但是它那个斑驳就那个油漆啊都掉了，然后门窗的看上去啊都有点这个巴巴赖赖的，东北话讲，
1: 都起翘了。
0: 哎，然后它门口呢贴了一张牌，说正在申报国家的这个修复项目。
1: 嗯，
0: 左边呢是修好的，修葺一新的，然后里边呢展出这个皇太极那个努尔哈赤
1: 的
0: 生平，啊，里边声光电呐什么整都挺漂亮的。但是小英，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我还是喜欢右边的那个老房子。
1: 就是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去东陵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东陵呢是努尔哈赤的陵墓啊，
0: 也叫福陵，
1: 也叫福陵。啊，为什么要去？其实就是人们的一种怀古之情，啊，需要去抒发一下。但是如果你要怀古，这个地方是簇新的。就是都是油漆光洁，四处都是雕梁彩栋的，你好像就觉得说差点意思。
0: 我感觉吧，就像这个左边那是新建的似的，实际我知道它肯定也是老房子。
1: 对，嗯，
0: 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修旧如旧的感觉，让你看上去呢，那么有一点违和。
1: 是，
0: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起来那种古朴和沧桑感。
1: 要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心理，也就是负责欣赏人的这种心理，要多照顾一下。为什么大家都是以前啊，总是觉得说，哎呀，我给他修的好好的哈，油漆我给他刷的光亮的，是吧？那个雕梁画栋我都重新给他画好了，都是那个色彩明艳的。其实人家最开始修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我们欣赏者来说，尤其是现代的欣赏者来说，我们接受不了一座新修的古刹。
0: 我们不是说东陵不好啊，也不是说它这个翻修的不好，而是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呢，可能你会选择那边更光鲜亮丽的
1: 那
0: 个雕梁画栋啊，然后我可能啊，或者我们调过来说
1: 啊，不，我觉得是这样的，一般人就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哈，咱们一般人像你我这样的，其实都会喜欢一些古意森森的东西，就是它很斑驳，同时它带给我们这种年代的冲击，历史的冲击。 击。
0: 嗯，
1: 你如果都是簇新的，你还冲击什么呀？对吧？
0: 哎，我就觉得、啊、
1: 是上周的，你说你受得了？
0: 你就说东陵的那个城墙啊、
1: 嗯，
0: 它那个内城也有城墙。
1: 嗯，
0: 这个城墙上面呢，你一看吧，有那个雨浇过的那个痕迹，
1: 是
0: 而是长年累月、经年累月留下的。
1: 对，
0: 那种东北话叫鹅裂，嗯、对吧？
1: 这是痕迹了。
0: 哎，那个痕迹。然后你看上去呢，你说如果要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露出原来城墙的本色，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
1: 对，
0: 所以说保留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百年来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痕迹。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呢，在我们这个未来啊，我们的后代还能够看到呢，这个因为毕竟当年那个历史
1: 对，那是古样然的东西，是吧？
0: 对，需要这个东西能传递的，传递给他的信息。
1: 那你就视觉上，你得有一种。就是来自历史的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那边不是在申请这个国家的这个项目吗？
0: 嗯、对对对。
1: 我们希望它修完了之后，左右能略有不同，对吧？那修完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最好别修的粗心。
0: 或者是它刚修完呢、啊，您别着急去看，您再
1: 等个十年二十年，
0: 十年二十年等不起，只争朝夕啊。
1: 嗯、对，再接着说，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0: 继续往前走啊。说东陵呢，这个。建于什么时候？是1629年左右吧。
1: 嗯，
0: 应该是这个，叫后金天聪三年。
1: 嗯
0: 嗯，皇太极当时是主持修建的。
1: 嗯、
0: 啊，顺治八年呢主体完工。这个东陵跟其他所有的这个清朝的陵墓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河北的清东陵，包括北陵、
1: 嗯、
0: 都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坐落在沈阳东边的近郊的一座天柱山上。
1: 是的，是天然的山。
0: 对，
1: 哎，这个而且就是它，你知道它修建陵墓，它要因为要挖下去很多嘛、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土下来之后，这边挖，这边在填，所以呢留下了很多痕迹，其中有一个叫做那个龙尾湖。
0: 嗯，对对对对，
1: 啊、现在还可以泛舟湖上。
0: 哎。那个东陵的这108凳呢、
1: 嗯、
0: 是一定要跟大伙儿重点说一下的。
1: 哎，
0: 就是这也是什么呢，也是我当时听了一个导游在那讲
1: 啊
0: 他讲，他说108凳是怎么来的啊，36天罡72地煞、
1: 哦、
0: 啊，然后呢修建这个陵寝的时候呢就修了108凳、
1: 嗯嗯、
0: 象征着什么呢，把这些啊不好的这些星宿啊就踩在脚下啊、哦、就是保佑东陵啊、
1: 嗯、
0: 特别平安啊顺遂。
1: 也保佑就是当时的大清王朝吧，估计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平安顺遂。但是说实话爬呀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在
0: 你还费劲
1: 吗，爬108凳，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我家我的姑姑啊就住在那个附近哈、啊
0: 嗯、
1: 然后经常就被逼着去那个爬这个108凳，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
0: 啊、
1: 一直到现在来说还是挑战呢。
0: 还可以吧，我觉得108凳。
1: 你看你这个常年锻炼还真是比我挺好。
0: 反正我是一口气那个。
1: 爬上去的。
0: 爬上去，而且我查了、
1: 嗯、
0: 确实是108凳 ,1,2,3,4,5,6。
1: 那还能错了，那要是错了的话我估计那什么钦天监呢之类的。
0: 那
1: 就绝对不能饶了过江。好。爬上108凳、嗯、然后就进了内，它叫内城是吧、
0: 其实上去之后呢你就会这个回头，
1: 上面
0: 咱们说回头看啊、
1: 嗯、
0: 可以远眺浑河平原。
1: 嗯，
0: 它跟北陵不同的是什么呢，北陵因为修在三台子那边了，
1: 是
0: 它离浑河的这个距离很远。
1: 对，
0: 但是东陵恰恰就在浑河的岸边，后边呢是这个就坐落在这个天柱山上，
1: 是
0: 前边是浑河平原一望无际，
1: 而且前面有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它正对着东陵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柱排青。
0: 嗯
1: 啊，这是一处，其实是一处古代的景点。
0: 天柱排青它现在来看是个园林，
1: 它现在它现在是一个风景区、
0: 嗯、
1: 啊，它就是站在这个湖天柱排青那四个字底下，
0: 你说、这个、
1: 往这个东陵方面看，就看着是一排青山在眼前展开。
0: 你说这个排青指的是青山排成排吗？
1: 对 对,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对，
0: 嗯
1: 嗯，叫做天柱排青，天柱就是指天柱山嘛。嗯、
0: 从这个。小剧不小剧小英啊是考剧派的、
1: 啊、
0: 不是说小剧是考剧派的。
1: 我叫小剧啊。
0: 小英呢考剧派的、嗯、就是我想说呢什么呢，就咱们也得这个正式一点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说这个究竟东陵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中原的皇陵的规制和满族的城堡式的方城结合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哎，这我还真没太研究过。
0: 这书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1: 啊啊、
0: 是 古油松遍布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园林，
1: 嗯，
0: 然后松涛阵阵，它比这个北陵啊、昭陵啊这个山林感更强一些。
1: 是的，因为它就在自然的山上嘛。
0: 对，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柱山，嗯啊，在山上。
1: 对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东陵和北陵哈，有着非常典型的树种，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它这个松树哈，一般情况下松树是直着长。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像迎客松大家能够理解到，但是东陵和北陵的松树的树种绝对不一样，因为它是伸出来的这个枝干，就是遒劲的枝干上，它所有的这个松树的就是一丛一丛的树针都是，树针都是平着长的，长成一面小扇子
0: 啊，你这个我还真是没太注意。
1: 对，你其他看的
0: 松树，我后悔跟你交流晚了，嗯，要不我明天再去看看。
1: 其实东陵和北陵的树种都是从远处挪来的。
0: 哎，你说到这个古松啊，这我还真想提醒大家一下，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来沈阳的话啊，
1: 嗯，
0: 一公两陵最值得看的我觉得就是这些古松树。
1: 对对，
0: 几百年的树啊，那么成片的生长着，
1: 嗯，
0: 而且那都是几个人合抱才能抱过来的，这个松树
1: 保护的特别好。
0: 哎
1: 啊，
0: 每棵树都有编号的，啊，
1: 对对对，那都是古木嘛。
0: 对呀，啊，你像那个007呀，啊，是吧，008呀，啊，都有
1: 啊。不管怎么说吧，其实在自然风景当中，
0: 嗯，
1: 就是一片苍翠之中掩映的这个黄陵，因为它都是琉璃瓦的点儿，
0: 对，
1: 是吧？看起来从远处
0: 金黄色
1: 啊，尤其是从天柱排青那儿看，
0: 嗯，
1: 从底下看，再往山上看，这一种就崇高感非常强。这个就是我觉得，修造这个陵墓的人，
0: 嗯
1: 啊，一定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审美的这个，有着非常高级的审美感。
0: 那是
1: 啊，
0: 从这个整个的建筑来看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外观的这种感受。
1: 嗯，
0: 实际上我去的时候，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细节
1: 啊，还有呢，
0: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宝顶大概就那个意思吧，
1: 啊
0: 它的这个前面呢有一个罩门，
1: 对，
0: 啊，那个门呢，它上面有两个兽
1: 啊，
0: 那两个兽呢有点像这个麒麟，
1: 啊，
0: 还有点像龙。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些某包啊，
1: 某包
0: 拍了个照片问一下，我这什么呢？这是
1: 啊，
0: 哎，他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啊，这个是而且说的很详细
1: 啊，
0: 是在清东陵啊、福陵什么什么什么门上边的两个兽啊。
1: 啊，他直接能识别这个地点。
0: 哎，这是什么？就这个啊，哦，望天吼。
1: 望天吼。
0: 哎呀，
1: 回头我把这张照片，你把这张照片发给我。
0: 好的，好的，
1: 啊，然后我给大家贴一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望天吼实际上是个神话当中的瑞兽，
1: 嗯，
0: 啊，俗称叫朝天吼
1: 啊，
0: 据说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
1: 之一
0: 、哎。还有一种民间说法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望天吼这个朝向是有说法的。我们看到东陵。
1: 东陵那个朝哪？
0: 朝里。
1: 朝里。
0: 朝向那个坟丘。
1: 嗯，
0: 哎，朝北。然后呢，这个面向陵内的这个吼呢叫望君归。
1: 望君归。
0: 哎，盼望着帝王呢不要久留在外，尽快的回宫理政，
1: 啊，
0: 大概这么个意思。
1: 就是希望他能够重返人间。
0: 然后呢还有朝里的。朝里的这个往里边看的叫望君出。
1: 啊，
0: 哦，
1: 希望赶紧出来。
0: 哎，就是说什么呢，劝诫帝王不要沉溺于深宫，要出去体察民情。
1: 啊，
0: 哎，你说这望天吼是不是挺有意思
1: 的？哎，这真是哈，它有别名，这个别名很有深意呀，啊。
0: 我刚才说那个什么吃吻呢，啊，其实在另一个地方，
1: 嗯，
0: 我这记忆力年龄大了就差了。
1: 哦，
0: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主殿的这个四个角上啊，
1: 嗯，
0: 在那四个角上有四个兽，但它只是一个头，
1: 嗯，啊，
0: 兽头，
1: 嗯，
0: 我查了一下叫吃手。
1: 吃手。
0: 哎，嗯，实际上是古代排水的，
1: 嗯，
0: 它张着嘴，
1: 对，
0: 这样
1: 然后，就是其实我们看北京故宫那个不也是，
0: 也有也有，
1: 是吧，像有一年下大雨那个所有的都往外排水，哎，龙吐水嘛。
0: 对对对，我说的是细节是在哪儿呢哈，
1: 嗯，
0: 实际上它的细节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吃吻它有多少颗牙。
1: 你真是闲着没事儿，
0: 哎，因为我发现嘛，他那个牙被摸得倍儿亮，知道吧，
1: 啊？
0: 人们都上去摸，现在早已经包浆了，
1: 是，
0: 哎，跟玉的似的。
1: 这人们真是 好。
0: 然后呢，当
1: 有多少颗
0: 牙？当时我爱人跟我一起去的，
1: 啊，
0: 我俩就赌，
1: 啊，
0: 我说你猜多少颗牙？
1: 嗯，36颗。
0: 他说我猜不出来，
1: 嗯，
0: 我说咱这么着，查一面吧，查一面多少颗牙？
1: 嗯，然后
0: 因为一查最正面的话呢，我说我估计啊，
1: 嗯，
0: 他得是9颗牙。
1: 正面9颗牙啊，
0: 嗯？为什么呢？因为九五至尊嘛，我想这个肯定是最大的数了。
1: 那是不是啊？
0: 咱们正常人一般就俩门牙嘛，人家那个神兽他就得多点是吧？然后我一查，1、2、3、4、5、6、7、8、9，一颗不少，真9颗。
1: 原来是这样。
0: 哎呦，
1: 因为我比较好奇啊，我这个人就比较好奇，什么事儿都想较个真儿哈、
0: 啊。
1: 说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这种古迹当中也能够看到望天吼，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可以查查牙。有多少颗牙？
0: 哎，不是望天吼的牙，我说这叫吃手的，
1: 吃手的牙，
0: 吃手的牙，
1: 啊、
0: 哎，
1: 挺好，挺好，
0: 是不是？
1: 就考据派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0: 哎，我就差给你拍个照片，我应该给你拍个照片拿来呀、啊，
1: 你就应该拍照片给我，
0: 哎、我忘了这个事儿，
1: 真是。以后啊，你出去给你个任务，啊、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哈、啊，出去拍照片、拍视频，
0: 然后回来我们
1: 回来我们好用啊，
0: 这视频里边发给大家大伙看看。
1: 反正咱节目也是讲吃和玩的事儿呢，讲什么都不为过。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细节、啊，
1: 什么？
0: 就是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一进那个大门之后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亭子似的，
1: 嗯
0: 啊，它是四面漏风的，
1: 嗯，
0: 但是它是确实是个比亭子要厚重的多，
1: 嗯，
0: 我这学名记不住了，
1: 什么？
0: 它里边是什么？
1: 啊、
0: 两边是个里边是个碑。
1: 哦，
0: 巨大的碑，
1: 就是你是指想这个驼碑的那个、
0: 哎、那个碧玺、
1: 啊啊、对，
0: 他的脑门赞亮赞亮的，哎呦，我当时我抚摸着他的那个头部哈、啊，因为他那个头部啊、脑袋呀、牙呀、嘴呀、耳朵呀，全都被摸得赞亮赞亮的，那包浆就不用提了，我跟你说，
1: 是啊是啊、
0: 哎，特别特别有历史的沧桑感。
1: 啊、
0: 然后我就说，我上一次摸他。
1: 嗯，
0: 可能是几十年前了。
1: 哎呦，你再摸它，你就一下子一碰，你就回到了几十年前去了。
0: 我下回再来摸它的时候，说不定就得拄着拐来了，拄着个拐棍的。
1: 好，
0: 我们呢，今天给大伙儿嘚啵嘚啵这个东陵啊，
1: 这是沈阳东陵，其实它叫福陵，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坐地铁很方便，直接到门口，
1: 哎，
0: 交通非常发达。
1: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色、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很多东西，它都是火山岩雕成。
0: 你说的是
1: 停车场开始
0: 门口那四对兽，
1: 对，
0: 黑灰色的
1: 啊，对，黑灰色带气孔的，本身呢就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古意森森的感觉。
0: 咱们今天上半部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1: 对
0: 啊，下半部呢有关这十一啊，实际上这个旅游呢，我们今天说的是近郊游，
1: 是
0: 稍微走远一点。今年从全国啊，放眼全国，人说。从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放假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全世界各地都在充斥着我们华语。好了，欢迎各位通过各大视频网站和音频网站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视听播客《红音锵锵锵》。谢谢各位，下次再会。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九二七，沈阳地区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丹东 AM 一四七六，锦州 FM 一零四点四，北镇 FM 一零七点一，铁岭。AM 八一零，建昌 FM 一零三点五，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前面咱们说过，江南七怪跟丘处机打赌，要寻找郭啸天的遗孀及其后人，并把他后人抚育成才。为了这个赌约，他们已在蒙古大漠之中整整搜寻了6年，而不得结果。这一天呢，他们遇到一群蒙古孩子在打架，也没怎么在意，便继续前行。其中的一个孩子因为受欺不过，打怀里边掏出了一柄锋利的短剑出来，这一下可引起了妙手书生朱聪的手痒，便给夺了过来。朱聪短剑一到手，他纵身就跃了出来，跳上马背，哈哈大笑，然后提缰纵马疾驰而去，赶上了前面的众人。
1: 哎呀，今日运气不坏呀，无意间得了件宝贝。
0: 笑弥陀张阿生嘿嘿的一笑，
2: 二哥，你这偷鸡摸狗的脾气总是不改啊。
0: 闹事瞎引全金发说，
1: 什么宝贝啊，给我瞧瞧。
0: 朱聪一扬手便掷了过去。

0: 道蓝光在空中划过，给太阳这么一照，光芒闪烁，似乎是化成了一道小小的彩虹。众人都喝了声彩，短剑飞到面前，全金发只感到一阵寒意，伸手抓住了剑柄，先叫了声好。他看着短剑，不住口的啧啧称赞，只见剑柄上刻着杨康两个字，心中一愣，这是汉人的名字啊，哎，怎么此剑会落在蒙古呢？杨康，杨康，哎，倒不曾听说有哪一位英雄叫杨康。可若非是英雄豪杰，又如何配使用这等的利器呢？哎，大哥，你知道谁叫杨康吗？
1: 杨康，没听说过。
0: 这杨康啊，是丘处机当年给包惜弱腹中的胎儿所取的名字。杨铁心、郭啸天二人呢，当年交换了短剑，因此呢，刻有杨康字样的这柄短剑是在李平的手中。江南七怪却不知道这件事儿啊。老大柯镇恶在七个人当中年纪最长，阅历也最丰富，他既然不知道，那么其余六个人就更加不知道了。全金发为人心细，
2: 丘处机追寻的是杨铁心的妻子，哎，不知道这杨康跟那杨铁心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0: 朱聪笑了，
3: 哼哼，咱们要是找到了杨铁心的妻子，那日后带到醉仙楼里边，可也算是胜了牛鼻子一筹。
0: 这七个人呢，在大漠之中苦苦寻找了六年，没有半点头绪。这个时候，忽然好像有了一点点线索，虽然是渺茫之极，却也不肯放过。韩小莹说，
4: 那咱们回头去问问那个孩子。
0: 韩宝驹的马快当先冲了回去，只见那群小孩又打成了一团，托雷和郭靖又已经给摁倒在地上。韩宝驹过去呵斥不开，他急了，抓起两个孩子掷在了一旁。都使这会儿不敢再打了，他指着托雷骂道，
5: 哼，两只小狗，有种的明天再在这里打过。
0: 托雷说，
5: 好，明天再打。
0: 他呀，心里边已经有了主意，回去就向三哥窝阔台求助。三个兄长当中，三哥窝阔台跟他最好，而且力气又大，明天一定能来助拳。都使呢，带领众孩子们走了。郭靖满脸都是鼻血，伸手向朱聪说，
5: 还给我。
0: 朱聪把那柄短剑拿在手里，一抛一接，
3: 还给你就还给你，但是你得跟我说说这柄短剑是从哪儿来的。
0: 郭靖伸袖子抹了一把鼻子中仍然流下来的血，
5: 我妈妈给我的。
3: 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郭靖啊，打生下来从来没见过爹爹，这句话倒把他给问愣住了，摇了摇头。全金发问他，
3: 你姓杨吗？
0: 郭靖又摇了摇头。七怪见这孩子有点傻头傻脑的，好生失望。朱聪接着问，
3: 哎，这杨康是谁呀？
0: 郭靖仍然是茫然的摇头。江南七怪极重信义，言出必见，虽然是对一个孩子，也绝不能说过的话不算。这朱聪虽然有点舍不得，可还是把这柄短剑交在了郭靖的手里。韩小莹拿出了手帕，给郭靖擦去了鼻血。
4: 回家去吧，以后可别再打架了，你人小打他们不过的。
0: 七个人调转了马头，继续向东而行。郭靖呢，愣愣地望着他们，

0: 拖雷喊他，郭靖安达，咱们回去吧。这个时候啊，七怪已经走出了一段路，但是柯镇恶的耳音敏锐之极，他听到了郭靖两个字，全身大震，立即提缰回马跑了过来。
1: 孩子，你姓郭，你是汉人不是蒙古人？
2: 是啊。
0: 柯镇恶大喜，
1: 你妈妈叫什么？
2: 妈妈就是妈妈吗？
0: 柯镇恶挠了挠脑袋，
1: 你带我去见你妈妈好吗？
2: 我妈妈不在这里。
0: 柯镇恶听他语气中似乎含有敌意。
1: 七妹，你来问他。
0: 韩小莹跳下马来，拍了拍郭靖的肩膀。
3: 孩子，你爹爹呢？
2: 我爹爹给坏人害死了，等我长大了，去杀了坏人报仇。
3: 啊，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郭靖又摇了摇头。
1: 柯镇恶赶忙说，那害死你爹爹的坏人叫什么名字？
0: 只听得郭靖一阵咬牙切齿，他名叫段天德。原来啊，李平身处荒漠绝域之地，知道随时都会遭遇不测，是否还能够得以生还中原故土，确实是渺茫之极。要是自己突然丧命了，儿子连仇人的姓名也永远就不知道了。所以啊，打从郭靖能听得懂人话起，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将段天德的名字和形状样貌一遍又一遍地说给儿子听。他呢是个目不识字的乡下女子，自然只跟丈夫郭啸天叫啸哥，听旁人称他为郭大哥，这丈夫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反而倒不在意了。郭靖呢也只知道爹爹便是爹爹，从来不知道还另外有名字。这段天德三个字郭靖说出来也不怎么响亮，但是突然之间传入七怪的耳中，这七个人顿时是目瞪口呆。这会儿就算是半空中突然打了三个晴天霹雳，也没有这般的惊心动魄。一刹那间就好像是地动山摇，风云变色。过了半晌，韩小莹才欢呼大叫起来，不禁全身发抖，她抓住了张阿生的左臂膀，才不至于晕倒。张阿生呢是以拳头猛捶自个儿的胸膛，全金发搂住了南溪人的脖子，韩宝驹在马背上是连连的翻筋斗，柯镇恶是捧腹狂笑，朱聪啊就像是一个陀螺一样在地上急转圈子。毕竟是辛辛苦苦六年的光阴啊，哪知道就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这个人竟突然就出现在了面前。过了好一阵子，江南七怪才慢慢的安静下来，人人是脸现喜色。张阿生跪在地下不住的向天膜拜，他喃喃地说，
4: 哎呀，菩萨有灵啊，菩萨有灵，多谢老天爷保佑啊。
0: 韩小莹拉着郭靖，
3: 小兄弟，咱们坐下来慢慢说话。
0: 这边拖雷呢心里边只挂念着要去找三哥窝阔台助拳，见这三个人言行诡异，说的这蒙古话又都有点怪声怪气，音调不太准，看起来不像是好人。虽然刚才他们解了自己的围，却不愿意在这儿多待了，他不住地催促郭靖回去。
2: 郭靖说，我要回去了。

0: 然后拉了拖雷的手转身就走。韩宝驹急了，
1: 喂，不能走了，让你那个小朋友先回去。
0: 这两个孩子见这人形貌奇丑，这心里就害怕起来，当即是发足奔跑。韩宝驹抢上前去，伸出了他那肥手，急往郭靖的后衣领抓去。朱聪在后边叫，
2: 三弟，莫莽撞，
0: 奔过去在他手上轻轻的一拖，韩宝驹愕然停手。朱聪呢，加快了脚步，赶在了拖雷和郭靖的前头。他从地下捡起了三枚小石子儿，笑嘻嘻地说，
2: 哎，孩子，我会变戏法，你们瞧不瞧？
0: 郭靖和拖雷顿感好奇，便停步望着他。只见朱聪摊开了右手，掌心上放了三枚小石子儿，然后他喝了声
2: 变，
0: 手掌成拳。等到再伸开的时候啊，这小石子儿全都不见了。这两个孩子是奇怪之极呀。朱聪向自个儿头顶上的帽子一指，
2: 钻进去。
0: 然后他摘下了帽子，这三颗小石子啊便好端端的在帽子里了。郭靖和拖雷哈哈大笑，齐拍手掌。就在这个时候啊，远远的只听见雁声长唳，一群鸿雁排成了个人字，从北边飞了过来。朱聪心念一动，
2: 现在呢，我们请我大哥来变个戏法。
0: 他从怀中啊摸出了一条汗巾来，交给了拖雷，向柯镇恶一指，
2: 你呀，去把他眼睛给蒙住。
0: 拖雷便拿着这条汗巾把柯镇恶的眼睛给绑上了。
3: 嘿嘿，捉迷藏吗？
2: 他蒙住了眼睛啊，却能把这空中的大雁给射下来。
0: 说着他拿了一副弓箭放在了柯镇恶手里。拖雷大是奇怪呀，
3: 那怎么能，我不相信。
0: 正说话间，雁群正好已飞到了头顶，朱聪挥手把刚才那三块石子儿往天上抛去。他手劲儿极大，石子儿飞得老高，雁群受了惊，领头的大雁高声大叫，正要率领雁群转换方向，柯镇恶已听声辨清了位置，拉弓发箭，嗖！一箭正中大雁的肚子，是连箭带雁一齐从空中跌落下来。拖雷和郭靖是齐声欢呼啊，奔过去拾起了大雁，交在了柯镇恶手里。他们小小的心灵中那是钦佩之极。朱聪说，
2: 刚才啊，他们七八个打你们两个，要是你们学会了本事呢，就不怕他们人多了。
0: 拖雷说道，
3: 明天我还要打，我去叫我哥哥来。
2: 哼，叫哥哥帮忙那是没用的，孩子，哼，我来教你们一些本事，管教你们明天打赢他们。
3: 什么？我们两个能打赢他们八个？
0: 拖雷有些不相信。
2: 哼，正是。
3: 好，那你就教我。
0: 朱聪见郭靖站在一旁似乎不感兴趣。
2: 哎，你不爱学吗？
4: 妈妈说不可以跟人打架，学了本事打人妈妈要不高兴的。
0: 韩宝驹在一旁轻轻地骂了一声，
2: 这个胆小的孩子。
0: 朱聪又问，
2: 那么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呀？
4: 是他们先打我们的。
0: 柯镇恶低沉了声音说，
5: 那要是你见到仇人段天德那怎么办？
0: 郭靖的眼睛中这一下闪出了怒光，
4: 我要杀了他，给爹爹报仇。
5: 哼，你爹爹一身的好武艺尚且给段天德杀了，你不学本事。

0: 当然打他不过，又怎能报仇啊？
1: 郭靖愣愣地发呆，无法回答了。韩小莹接口说，
2: 所以呢，本事是非学不可的。
1: 朱聪向左边的荒山上一指，
3: 你要是想学本事报仇呢，今天半夜啊，就到这山上来找我们。不过只能你一个人来啊，除了你的这个小朋友之外啊，也不能让旁的人知道。你敢不敢呢？怕不怕鬼？
1: 郭靖仍然是呆呆的不回答。
0: 拖雷却说，那你教我本事吧。
1: 朱聪忽然拉住他手臂，这么一扯，左脚轻轻一勾，拖雷扑通一下就倒在地上了。
0: 他爬起身来，你干嘛打我？
3: 哼哼，这就是本事，你学会了吗？
1: 拖雷呀，很是聪明，当即就领悟了，照式学了一遍。
0: 好，你再教。
1: 朱聪向他面门虚晃了一拳，拖雷向左闪避，朱聪的右拳早到了，正打在他鼻子上边。只是啊，这一拳并没有用力，在触到了鼻子之后立即收回来了。拖雷大喜，
0: 好极了好极了，你再教。
1: 朱聪忽然俯下身去，肩头在他腰里边轻轻一撞一扛，拖雷就猛地跌了出去。全金发飞身出去把他给接住了，稳稳地放在地下。拖雷高兴了，
0: 叔叔叔叔再教。
3: 哎呀，这三下你都好好学会了，大人都不一定打得赢你呀、啊。够了够了。
1: 朱聪又转过头问郭靖，
3: 你学会了吗？
1: 郭靖啊，还在呆呆的出神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茫然的摇了摇头。奇怪，见拖雷如此聪明伶俐，而相形之下呀，郭靖更是显得笨拙了，不禁是怅然若失。韩小莹一声长叹，眼圈红了。全金发说，
2: 哎呀，我瞧也不必多费神了，好好的把他们母子啊接到江南交给邱道长，这比武之事儿，咱就认输算了。
1: 朱聪说呀，
3: 这孩子你说这资质太差了，他根本就不是学武的胚子。
1: 韩宝驹捶了一下胸膛，
0: 他们有一点刚烈之性，嗨，我瞧了也不成。
1: 这七怪

0: 辛苦了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了数千里，一下子寻找到了郭靖，本来是喜从天降，不料只欢喜了片刻，便见这郭靖资质甚是鲁钝，绝难以学会上乘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懒。这一番难过呀，只有比始终找不着郭靖更是厉害，找不着他至少还有点希望。韩宝驹提起了软鞭，不住地抽打地下的沙子出气，只打的是沙尘飞扬，还是不停手。七怪当中只有南山乔子南溪人却始终一言未发。柯镇恶说，
1: 四弟，你说怎样？
2: 哦，很好。
0: 朱聪问，什么叫很好啊？
2: 孩子，很好。
0: 韩小莹急着说，
3: 四哥总是这样，很难得开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0: 南溪人微微一笑，
2: 哼，我小时候也很笨。
0: 南溪人呐，向来是沉默寡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才开口出来，是不言则已，言必有误。七怪中的那六怪听他这么说，顿时犹如见到了一线光明。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辛苦了六年，在茫茫大漠中奔波了数千里，一下子寻找到了郭靖，本来是喜从天降，不料只欢喜了片刻，便见这郭靖资质甚是鲁钝，绝难以学会上乘武功，不由得心灰意懒。这一番难过呀，只有比始终找不着郭靖更是厉害，找不着他至少还有点希望。韩宝驹提起了软鞭，不住地抽打地下的沙子出气，只打的是沙尘飞扬，还是不停手。七怪当中只有南山乔子南溪人却始终一言未发。
1: 柯镇恶说，
2: 死弟你说怎样？
3: 哦，很好。
0: 朱聪问，什么叫很好啊？
3: 孩子很好。
0: 韩小莹急着说，
4: 四哥总是这样，很难得开一下金口，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0: 南溪人微微一笑，
3: 哼，我小时候也很笨。
0: 南溪人呐，向来是沉默寡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思虑周详之后才开口出来，是不言则已，言必有误。那六怪听他这么说，顿时犹如见到了一线光明，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垂头丧气了。张阿生说，
5: 对对呀，我几时又聪明过了。
0: 说着他转头向韩小莹瞧去。朱聪叹了口气，
6: 哎，且瞧他今天晚上啊敢不敢一个人上山来吧。
0: 全金发接口说，
7: 我瞧多半不敢，我先去他住处瞧瞧。
0: 说着他跳下马来，远远地跟着托雷和郭靖，望着他们走进蒙古包里。当晚七怪便守在那荒山之上，已经快到了亥时三刻了，斗转

0: 沈星仪却哪有郭靖的影子？韩宝驹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1: 哎，江南七怪威风一时，到头来却败在这个臭道士手里。
0: 朱聪接口说，这全真教在江北抗金杀敌，救护百姓，忠肝义胆，为国为民。全真七子呢，个个武功高强，侠义为怀，武林中为众所敬服。又听说这丘处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咱们就算是败在他手下也不损名头啊！何况咱们大家都是为了救护忠义之后，这是堂堂正正的大好事儿啊！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人人也得赞一个好字儿。那六怪听了齐声称是，心里边这才舒服一些。这会儿但见着西边的天上黑云重重叠叠的堆积，头顶上却是一片暗蓝色的天空，更无片云。西北风一阵缓一阵急，明月渐渐移到了中天，月旁边有一团黄晕。韩小英说，只怕今天晚上要下大雨，一下雨这孩子更不会来这儿了。
2: 张阿生说，那么咱们明儿就找上门去。
0: 柯镇恶接口说，
2: 资质笨些呢也不大紧，但是这孩子要是胆小怕黑，哎。
0: 说完摇了摇头。七个人正在沮丧，韩宝驹忽然往那边草丛当中指了一下，
1: 那是什么呀？
0: 只见青草丛当中有三堆白色的东西，模样很是诡秘。全金发走过去看时，只见这三堆都是死人的骷髅头，却是叠得整整齐齐。
3: 嘿嘿，哎呀，这些竟是哪些顽皮孩子搞的，把死人头啊堆在这儿吓唬人。
4: 啊，二哥你快过来。
0: 大家伙听到全金发突然语转惊讶，除了柯镇恶之外，其余的那五个人都连忙走进前去。全金发拿起了一只骷髅递给了朱聪，
4: 你瞧。
0: 朱聪顺着他手看过去，只见骷髅的脑门上有五个窟窿，那模样啊就好像是用手指插出来的一样。他伸出手去往那窟窿当中试了一下，五只手指刚刚好插进那五个窟窿里，大拇指插入的窟窿就大一些，小指插的窟窿呢就细一些，犹如照着五个手指的模样精心雕刻而成的，这显然不是小孩子们弄出来的玩意儿。朱聪脸色微变，他再俯下身去又拿起两只骷髅，只见那两个头骨顶上仍然是有刚可以容纳五个手指的洞孔，他不禁大起疑心，
3: 难道真是有人用手指插出来的？
0: 但想啊，世上应该不会有如此武功高强之人呢、啊、单凭这手指就能洞穿头盖骨。他暗自沉吟，口中不说。韩小莹问，
5: 是吃人的山魈妖怪吗？
0: 全金发沉吟着说，
3: 若是山魈，怎么会把头骨这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这里呢？
0: 柯镇恶听到这句话就跃了过来，
1: 怎么拍的？
0: 全金发说，
3: 一共有三堆，排成了品字形，每一堆呢有九个骷髅头。
0: 柯镇恶惊问，
1: 是不是分为三层，下层五个，中间三个，上层一个？
0: 全金发很是奇怪啊，

0: 是啊。哎，大哥，你怎么知道啊？
1: 柯镇恶没有回答他，他急忙说，快向东北方、西北方各走100步，瞧瞧还有什么。
2: 六个人见他神色严重，甚至是有些惶急，可不像他平时那么泰然自若，于是不敢怠慢，三个人一边各向东北和西北方数着步伐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东北方的韩小莹和西北方的全金发同时大喊起来，
3: 这里也有骷髅堆。
2: 柯镇恶飞身抢到了西北方向，低声喝道，
1: 生死关头千万不可大声。
2: 三个人愕然不解，柯镇恶早已经急步奔到了东北方韩小莹等人的身旁，同时喝令他们噤声。
4: 张阿生低声问，
5: 是妖怪呢还是仇敌啊？
2: 柯镇恶用力握了握那柄铁杖，
5: 是凶徒，厉害之极，我哥哥就是给他们杀死的。
2: 这个时候，西北方的全金发等人也都奔了过来，围在柯镇恶的身旁，听他这么说，无不心惊。六个人素来知道柯镇恶的兄长柯辟邪的武功比他更高，为人是精明了得，他竟然惨死人手，那么仇敌必定是凶厉无比。江南七怪相互之间本来是无事不说，绝没什么隐瞒的，但是柯辟邪之死也就是一两年前的事儿，柯镇恶竟然始终不说缘由经过以及对头的来历。柯镇恶拿起了一只头骨，他仔细地抚摸着，将右手的五指插入了头骨上的洞孔，他喃喃地说，
5: 练成了，练成了，果然是练成了。这里也有三堆骷髅头。
4: 韩小莹回答，是啊。
5: 每堆都是九个。
4: 一堆九只，两堆只有八只。
5: 啊，快去数一数那边的。
2: 韩小莹飞步奔到西北方向，俯身一看，随即奔了回来。
4: 那边每一堆都只有七个，都是死人的首级，肌肉还未腐烂。
1: 柯镇恶低声说，
5: 那么他们马上就会过来。
2: 他把那骷髅头交给了全金发，
5: 小心地放回原处，别让他们瞧出来有移动过的痕迹。
2: 全金发放好那只骷髅，回到了柯镇恶身边。六兄弟茫然望着大哥，静待他分解。只见他抬头向天，脸上的肌肉不住的扭动，
5: 这是铜尸铁尸。
0: 朱聪吓了一跳，啊，铜尸铁尸不是早就死了吗？这怎么还在人世？
2: 柯镇恶点了点头，
5: 我也以为他们早就死了，却原来躲在这里练九阴白骨爪。各位兄弟，大家快上马，向南疾驰，千万不可再回来。驰出1000里之后，等我10天，我第11天不到，就不必再等了。
4: 韩小莹急忙说，大哥，你说什么呀？咱们喝过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怎么你叫我们走？
2: 柯镇恶是连连挥手，
5: 快走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
2: 韩宝驹怒了，
6: 你瞧我们是无意之辈吗？
2: 张阿生说，
5: 江南七怪打不过别人，留下7条性命也就是了，哪有逃走之理啊？
2: 柯镇恶是真急了，
5: 这两个人武功本来就了得，如今又练成了九阴白骨。

0: 好，咱们七人绝对不是对手，何苦在这里白送性命？
1: 六个人知道柯镇恶呀，平素里是心高气傲，从不服输。就像是长春子丘处机那么厉害的武功，也胆敢与人家拼斗，毫不畏缩。可是对这两个人是这般忌惮，想来对方定然是厉害无比。陈金发说，
2: 那咱们一起走啊。
1: 柯镇恶咬了咬牙，
0: 这两个人既然未死，杀兄之仇不能不报。
1: 南溪人说，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这人历来是言简意赅，但是说出来之后就再不更改。柯镇恶沉吟了片刻，他素来知道众兄弟是义气深重，也绝无临难自逃之理。刚才他说这番话呀，是危急之际顾念众兄弟的性命，已近于口不择言，他也自知不合，叹了口气。
0: 哎，好，既是如此，大家小心了。那同事是男人，铁狮是女人，他们两个是夫妻，江湖上称为黑风双煞。几年前他们初恋九阴白骨爪，枪害梁善，我兄长受人之邀前去围攻除害，追寻多年，直到两年前才遇上了他。激斗之中，我兄长死在了他们手里，别的详情来不及说了。
1: 柯镇恶的兄长柯辟邪最初受邀去围攻黑风双杀的时候呢，江南七怪正在山东追寻段天德和李平呢。刚刚得到一点线索，有人见到一个男人跟一个大肚子女人不住的叫骂厮打，那个女子呢疯疯癫癫，说是要杀那个男人为她丈夫报仇。这两个人向着中都大兴府而去，听起来啊好像就是段天德跟李平。柯镇恶得悉兄长参与去寻找黑风双杀了，但是他不愿意抛开李平去向的线索而跟着一起去参战。后来他们就来到了大漠，再后来才得悉兄长不幸丧命，又从传信人的口中得知黑风双杀的来历和功夫，自己估摸着并非他二人之敌手，也无力去寻那二人报仇。其当时又急于寻找郭靖，于是他便对六位弟妹隐忍不说，以免反而害了六位弟妹的性命。柯镇恶神情严重，
0: 大家须防他们手爪的厉害。六弟，你向南100步，看一看是不是有口棺材。
1: 全金发是连奔带跑，数着步子走了过去，到了100步，没见到棺材。他仔细的查看，见地下露出了石板的一角，他用力一掀，那石板竟然是纹丝不动。于是他转了头，招了招手，众人一齐过来。张阿生、韩宝驹俯下身一齐用力，嘎吱数声，这俩人合力抬起了石板。月光下，只见石板之下是一个土坑，在坑中并排握着两具尸首，穿着蒙古人的装束。柯镇恶跃入了土坑之中。
0: 两个魔头待会儿要练功，要取尸首应用，我躲在这里出其不意地攻他们要害，大家在四周埋伏，千万不可让他们事先惊觉了。务须等我发难之后，大家才一起涌上，下手不可有丝毫留情。这般偷袭暗算，虽然不够光明磊落，但是敌人实在是太狠太强了， 若非如此，咱们七兄弟个个性命不保。
3: 那两个人
0: 机灵之极，稍有一声一撞，在远处就能察觉，
3: 所以把这石板盖上吧，
0: 只要露出一条缝给我透着气就是了。
1: 说着他便仰天躺在那土坑之中。那六个人照柯震恶的吩咐，轻轻地把石板盖上，然后各拿兵刃，就在四周的草丛树后隐蔽的处所分别躲藏好。韩小莹见柯震恶如此的郑重其事，跟他平素的行为是大不相同，他又是挂虑又是好奇，埋伏躲藏的时候，他靠近了朱聪，悄悄地问：
4: 黑风双杀是什么人呐？
5: 哦，在两年前，大哥的兄长柯碧邪派人来知会大哥，说是要去围攻黑风双杀。大哥呢，怕泄露风声，只叫我一个人跟他一起去见那个来报信的人，帮他过一过眼，瞧来人是否是玩什么花样骗人。那个人说呀，铜狮和铁狮是东海桃花岛岛主的弟子，听说他们是给桃花岛岛主隔竹出门了。这两个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行事又十分机灵，当真是神出鬼没啊。他们害死了柯大侠之后，听说江湖上就不见了他们的踪迹，大家都以为他们恶贯满盈，已经死了。哪知道却是躲在这儿穷荒极北之地呀。听说这铜狮是个男的，叫陈玄风，他脸色焦黄，有如赤铜，脸上又从来不露喜怒之色，就像是僵尸一样，因此大家都叫他铜狮。
4: 哼，那么那个女的铁狮脸色是黑油油的了？
5: 哼哼，可能是吧，她姓梅，叫梅超风。
4: 哎，二哥，大哥说他们练九阴白骨爪，那是个什么功夫啊？
1: 朱聪摇了摇头，
5: 我也没听说过。
1: 韩小莹向那叠成了一个个小白塔似的九个骷髅头望过去，见到顶端那颗骷髅头啊，一对黑洞洞的眼孔正好对准了自己，就好像直直地瞪着自己一样。他不觉心中一寒，转过头不敢再看了，他毕竟是个女人吗？
4: 怎么大哥从来没提过这回事儿呢？难道……
1: 他话还没说完，突然朱聪的左手在他嘴上一按，右手向着小山脚下指去。韩小莹从草丛间向下望去，只见远处月光照耀之下，一个臃肿的黑影在沙漠上疾驰而来，甚为迅速。他暗叫了一声惭愧呀，原来二哥跟我说话的时候却一直在毫不懈怠地监视着敌人。顷刻之间，那个黑影已经靠近了小山，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原来那个黑影竟然是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所以显得有些臃肿肥大。众人心想，这黑风双杀的武功果然是怪异无比，两个人这般迅捷的奔跑竟然是紧紧靠拢，相互间寸步不离。

0: 京时间2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江南七怪意外地发现了黑风双杀练功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那荒山之上埋伏好了，想要铲除黑风双杀，为柯镇恶的兄长柯辟邪报仇。没过多久，果然有一黑影从山下急往山上奔来。这黑影啊，显得很臃肿肥大。等逐渐奔得近一些了，众人才看清，原来这黑影啊，居然是两个人。大家伙都想，黑风双杀的武功果然是怪异无比。这两个人这般迅捷的奔跑，竟然还是能紧紧的靠拢，相互间寸步不离。江南七怪除了柯镇恶事先埋伏在了石板下面的土坑当中，其余那六个人都是屏息凝神，静待大敌上山。朱聪握住点穴用的扇子，韩小莹把剑插在土里，防止那剑光映射。他右手却紧紧地握着剑柄，只听得山路上沙沙沙沙沙，脚步声直移了上来。众人是心头砰砰跳动，只觉这一刻特别的长。这时西风更紧了，西边的黑云就像是大山和小山一座座涌了上来。又过了一阵子，脚步声停息了，山顶的空地上立着两个人影，一个站着不动，头上戴着皮帽子，好像是蒙古人的打扮。另一个人长发在风中飘动，却是个女子。韩小莹心想啊，

那必然是铜狮和铁狮了，且瞧瞧他们怎么练功。只见那个女的绕着那男的开始缓缓的行走，骨节当中发出轻微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她脚步逐渐逐渐的加快，骨节的响声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密。四周埋伏着的六怪听着是暗暗的心惊啊，他的内功已经练到了如此的地步，无怪大哥要这一般的慎重。只见那女人双掌不停地忽伸忽缩，每一伸缩，她手臂的关节中都嘎巴嘎巴起了几声爆响，长发也随着身形转动在她脑后拖得笔直，尤其是诡异可怖。韩小莹只觉着一股凉意从打心底冒了上来，全身的汗毛竖起来。突然间，那女子右掌一立，左掌啪一下子打在了那个男人的胸前，将那六怪无不大感奇怪。难道她丈夫便以这血肉之躯抵挡她的掌力？眼见着那男子往身后便跌，那女子又绕到他身后，一掌又打到他后心之上。只见这女人身形顿挫，风声虎虎，接连发了八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猛似一掌。这个男人呢，却始终默不作声。等到这第九掌发出来，那个女子忽然飞身跃起，到了半空，头下脚上，左手抓起那男人的皮帽子，噗的一下，这右手的手指便插进了那个男人的脑门。韩小莹吓得险些失声惊呼，只见那女子落了下来，哈哈长笑，那个男子俯身跌倒，就不动弹了。那女人伸出了一只染满鲜血脑浆的手掌，在月光下一面笑一面瞧。她忽然回过头来，韩小莹见她脸色虽然有些黝黑，可模样却还算是俏丽，二十几岁的年纪，脸上微有笑容，却丝毫不减她的狠毒戾气。四周这江南六怪这时已经知道那个男子并非是她的丈夫了，而是一个被她捉来为招练功的活靶子。这个女人必定是铁狮梅超风了。梅超风笑声一停，伸出了双手，擦擦几声撕开了那死人的衣服。北国天寒呐，人人都穿着皮袄，他撕破坚韧的皮衣，竟像是撕布撕纸一般毫不费力。随即他又伸手撕开了那死人的胸膛，把内脏一件一件的取了出来，在月光下细细的检视，看一件扔一件。六怪瞧他抛在地下的心肺肝脾，只见每一件内脏都已碎裂，才明白了他以活人做靶子练功的用意。他在那人身上打了九掌，丝毫不闻骨骼折断之声，可是内脏却已震碎了。他检视着内脏啊，显然是在审查自己的功力进度如何了。韩小莹看的是恼怒之极，她轻轻地拔起了长剑，便想要上前偷袭。朱聪忙拉住了她手，摇了摇。她想啊，这会儿铁狮只有一个人，虽然他厉害，但是我们七兄弟合力，应该还可以敌得过他。先把他除了，再对付那铜狮就容易多了。要是这两人到齐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现在铁狮在明，可怎么就知道那铜狮不是躲在暗处呢？
大哥深知这两个魔头的习性，还是依着他的吩咐，由他先行发难为妥。梅超风检视完毕了，微微一笑，似乎是颇为满意，坐在了地下，对着月亮调匀呼吸，做起吐纳功夫来。他的背脊呢，正好对着朱聪和韩小莹，背心一起一伏，看的是清清楚楚。韩小莹心里边琢磨呀，这时候我要是发一招电照长空，十拿九稳，可以穿他个透明窟窿。可要是一击不中的话，那可就误了大事了。他全身发抖，一时就拿不定主意。朱聪也不敢喘一口大气儿，只觉得背心上凉飕飕的，却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呢。一斜眼间，只见西方的黑云遮满了半个天空，就好像是一张大青纸上铺满了浓墨一般。乌云中电光闪烁，更是令人心增恐怖。梅超风打坐了片刻，他站起身来，脱了那尸首，就走到了柯震恶藏身的土坑之前，弯腰去掀那石板。江南六怪是个个紧握了兵刃，只等他一掀那石板，就立刻从藏身之处跃出来。梅超风忽然听到背后的树叶有轻微的异响，似乎不是风声。他猛然回头，只见月光下有一个人头的影子正在树梢上显了出来。他一声长啸，陡然间猛往那树上就扑去。躲在树梢上的正是韩宝驹。他仗着身子矮，藏在树叶之中不露形迹。这时他正做事要往下跃，稍微这么一长身，竟立马被敌人所发觉。他见这个婆娘上扑之势猛不可挡，手中的金龙鞭一招乌龙取水，居高临下往他手腕上击去。可是梅超风竟然不闪避，顺手反带，已然抓住了鞭梢。韩宝驹履历很大，出劲往回夺，梅超风身随鞭上，左掌已经是如风行电掣一般拍了过来。掌还没到，风先至，迅猛之极。韩宝驹眼见着是抵挡不了，便松手撒鞭，一个筋斗从树上翻落下来。梅超风不容他缓势脱身，跟着下扑，五指向他后心击抓。韩宝驹只感觉脖子上一股凉气，急忙竭力往前急挺。同时树下南溪人的透骨锥和全金发的袖箭已经双双向敌人射到。梅超风左手中指连弹，把两件暗器逐一弹落，刺啦的一声响，韩宝驹后心的衣服给扯去了一大块。韩宝驹左足点地，奋力往前纵出，不料梅超风正好落在他面前。这铁尸是动如飘风啊，喝了一声：“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他嘴里说着，双爪已经搭上了韩宝驹的肩头。韩宝驹只感觉一阵剧痛，敌人的十个手指犹如十把铁签扎在了肉里。他大惊之下飞起右脚就向敌人小腹踢去，梅超风右掌斩落，啪的一下，韩宝驹的足背几乎是折断了。他临危不惧，立马借势着地滚开。梅超风提脚便往他臀部上踩去，忽然右手一条黑黝黝的扁担闪了出来，猛往他的足踝上砸落。这正好是南山乔子南溪人。梅超风顾不得追击韩宝驹了，急退避过。顷刻间只见四面都是敌人了，一个手拿点穴铁扇的书生和一个使剑的妙龄女郎从右侧攻到，一个长大的胖子手执尼乌尔尖刀，一

0: 个瘦小的汉子拿着一件怪模怪样的兵刃从左边抢道，正面抡着扁担的是个香农模样的壮汉，身后脚步声响，料想便是那个使软鞭的矮胖子。这些人都不认识，然而个个看起来是武功不弱。梅超风心想，他们人多，得先下辣手杀掉几个再说，管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来历，反正啊，天下除了恩师和我那贼汉子，人人可杀的。他身形晃动，手爪便猛往韩小莹脸上抓去。朱聪见他来势凶猛，铁扇子急打他右臂肘心的曲池穴，哪知道这铁狮竟然是不理会，右爪直伸，韩小莹一招白鹿横江横削敌人的手臂，梅超风手腕一翻，伸手硬抓着宝剑，看样子好像他手掌竟然不怕兵刃一样。韩小莹大骇，急忙缩剑退步，只听啪的一下，朱聪的铁骨扇已经打中了敌人的曲池穴。曲池是人身的要穴，点中之后全臂立刻酸麻失灵，动弹不得。朱聪正在高兴呢，忽见敌人手臂抖长，手爪已然抓到了自己头顶。朱聪仗着身形灵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窜出，才好容易避开了这一抓，惊疑不定，难道这个人身上竟然没有穴道？趁这个空，韩宝驹已经捡起了地下的金龙鞭，六个人把敌人围在了核心，刀剑齐施。梅超风是丝毫不惧啊，一双肉掌竟好像是比六怪的兵刃还要厉害，他那双爪就犹如钢抓铁钩，不是硬夺兵刃，便往人身上恶抓狠挖。江南六怪想起骷髅头上那五个手指窟窿，无不暗暗的心惊。更有一件棘手的事儿，这铁狮啊，他这个绰号当中有个铁字，一定不是偶然的，他周身真就像是铜铸铁打的一般。他的后心给全金发的秤砣击中了两下，却好像并未受到什么重大的损伤，这才知道他横练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上乘的境界。眼见着他除了对张阿生的尖刀和韩小莹的长剑不敢以身子硬接之外，对其余的兵刃竟然是不大闪避，一味的凌厉进攻。斗到酣处，全金发躲避的稍微慢了一点，左臂被他一把给抓住，其余的那五怪大惊，向前急攻。梅超风一扯之下，全金发手臂是连衣服带肉，竟然被他血淋淋的抓下了一大块来。朱聪边打边琢磨，这横练功夫的人身上必定有一个功夫练不到的罩门，这个地方柔嫩异常，一碰即死，可不知道这个恶妇的罩门是在什么地方。他纵高窜低，铁扇子晃动，连敌人头顶的百会穴、咽喉的连拳两穴，接连又点到他小腹的神阙、后心的中枢，霎时之间连试了十多个穴道，想要查知他对身上哪一块地方防护的特别周密，那块便是罩门的所在。梅超风明白他的用意，喝了一声：“穷酸鬼，你姑奶奶功夫练到了家，全身没罩门。”他边说着边倏地探手一抓，抓住了朱聪的手腕。朱聪大惊，幸而这朱聪是动念奇快，手法灵厉，不等他爪子入肉，手掌翻动，已经是把铁扇子塞进了他手中。
1: 扇子上有毒！
0: 梅超风突然感觉到手里边出现了一件硬物，他一呆之下，朱聪已然把手挣脱。梅超风呢，也真怕这扇子上有毒，

0: 工具抛在地下。朱聪跃开了几步，提手，只见手背之上深深的五条血痕，他不禁全身冷汗，眼见着是久战不下，而己方倒有三人被他抓伤了。等到待会儿他的丈夫同师再到了，我们七兄弟可真的是要抱骨荒山了。只见张阿生、韩宝驹、全金发都已是气喘连连，额头见汗，只有南溪人功力较深，韩小莹身形轻盈，尚未见疲累，可敌人却是越战越勇。朱聪一斜眼，瞥见月亮惨白的光芒从乌云间透射出来，照在左侧那三堆骷髅头的骨骼之上，不禁一个寒颤，情急生智，他飞步就往柯震恶躲藏的土坑方向奔去，嘴里边大叫：“大家逃命啊！”五怪会议是边战边退。梅超风冷冷一笑：“
1: 哼哼，哪来的野种到这里来暗算老娘，这时候再逃已经迟了。”
0: 他飞步追赶过来，南溪人全金发、韩小莹拼力挡住，朱聪、张阿生、韩宝驹三个人俯身合力，砰的一声把那石板抬在一边。就在这时，梅超风左臂已经圈住了南溪人的扁担，右爪递出直取他双目。朱聪猛喝一声：“
1: 快下来打！”
0: 手向天上一指，双目望天，左手高举，连连招呼，好像是啊在叫隐藏在上边的同伴下来攻击。梅超风一惊，不由自主抬头往上一望，只见是满天乌云，半遮明月，哪有什么人呢？就趁他这么一分神，南溪人已经低头避开了他手爪的一抓。朱聪又叫了一声：“
1: 起步之前！”
0: 这时躺在石坑里的柯震恶是双手齐施，六枚毒灵角分上中下三路向七步之前击射而出。呼喝声中，柯震恶从那坑中是激跃而起，江南七怪四面同时攻到。只听得梅超风惨呼一声，双眼已被两枚毒灵同时打中，其余的四枚毒灵却都打空了。总算是梅超风应变神速，铁灵刚一着眼，脑袋便随即后仰，卸去了来势，这铁灵才没有深入头脑，可是眼前却陡然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梅超风急怒攻心，双掌齐落，柯震恶早已闪在了一旁，只听得砰砰两声，他双掌都击在了岩石之上。他是愤怒若狂啊，右脚急踢，踢中了石板，那个石板顿时飞起来。七怪在旁边看了，无不心惊，一时也不敢上前相攻。梅超风双眼已经瞎了，看不见东西了，他展开了身法，是乱抓乱拿。朱聪是连打手势，叫众弟兄们避开。只见他势如风虎，形若邪魔，爪到处树木齐折，脚踢时沙石齐飞。七怪是屏气凝神，离得远远的，哪儿打得着啊？过了一会儿，梅超风感觉到眼中是渐渐发麻，他知道这是中了未毒的暗器了。
1: 你们是谁？快说出来，老娘死也死得明白。
0: 他伸手到自个儿肋下抽出了一条缠在腰间的长鞭，抖了开来，捂成了一个银圈护住自己。七怪是手握兵刃，凝神待敌。不知江南七怪能否为柯震恶的兄长柯辟邪报得大仇，铲除黑风双杀。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0: 上回书说到，江南七怪与那铁狮梅超风一阵恶斗，柯镇恶以他的独门暗器铁铃打瞎了梅超风的双眼，顿时间梅超风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展开了身法，是乱抓乱拿。朱聪是连打手势叫众弟兄们避开，只见他势如风虎，形若邪魔，爪到处树木齐折，脚踢时沙石齐飞。七怪是屏气凝神，离得远远的，哪儿打得着啊。过了一会儿，梅超风感觉到眼中是渐渐发麻，他知道这是中了未毒的暗器了。
1: 你们是谁？快说出来，老娘死也死得明白。
0: 他伸手到自个儿肋下抽出了一条缠在腰间的长鞭，抖了开来，捂成了一个银圈护住自己。朱聪向大家伙是猛摇手，要大家不可开口说话，就让那梅超风毒发身死。可是刚摇了两下啊，他猛然想起了大哥柯镇恶是个盲人呢，哪儿瞧得见自个儿的手势啊。这时候柯镇恶已冷冷地开了眼。
2: 梅超风，你可记得飞天神龙柯辟邪吗？我是他兄弟柯镇恶。
0: 梅超风是仰天长笑，
1: 好小子，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未毒的暗器是你发的，你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了。
2: 不错，我是要给兄长报仇。
0: 梅超风叹了口气，便默然不语了。七怪是凝神戒备，这时寒风刺骨，月亮已经被乌云遮去了大半，月色惨淡，众人都感到阴气森森。只见梅超风右手握鞭不动，左手垂在身侧，五根尖尖的指甲上映出了灰白的光芒，他全身就宛如一座石像一般丝毫不动，一条长长的银色蟒鞭就盘在了身前，就好像是一条蟒蛇一样。这本该是一件很厉害的兵刃，但是他好像并未练熟，竟然没发出威力。疾风从他身后边吹过来，把他的一缕长发刮得在额前挺出。这时韩小莹正跟他迎面相对，只见他双目中各有一行鲜血自脸颊上流到了脖颈。突然间朱聪和全金发齐声大叫，大哥留神，

话声未落，柯镇恶已然感到一股劲风当胸袭来，他铁杖往地下急撑，身子纵起落在了树巅，梅超风的长鞭偷袭不中，身子前扑，一个扑空，一把就抱住了柯镇恶身下的那棵大树，他左手五根手指也随即插入了树干。六怪吓得是面容变色呀，柯镇恶刚才只要纵起来稍微一迟疑，或者是给长鞭击中了，或者是让梅超风的左手五根手指插在了身上，那还哪儿有命在啊。在七怪的心中，只因为这九阴白骨爪实在罕见，好像是比起他那长鞭更为可怕。梅超风突击不中，他忽然怪声长啸，声音尖细，但是中气充沛，远远地送了出去。朱聪心念一动，哎呀不好，他是在呼唤他丈夫同事前来相救，大伙儿快做了他。说着运气于臂，使重手法就往他后心拍去。张阿生双手举起了一块大岩石，猛力往他头顶砸落。梅超风双目这是刚瞎呀，还不能够像柯镇恶那么已然练到了听风辨形，大石头砸过来的时候声音粗重还能够分辨得出，身子向旁急闪，但是朱聪的这一掌却没能避开，哼的一声，后心重掌。饶是他横练的功夫厉害，但是妙手书生岂是寻常之辈呀、啊、这一掌也叫他痛彻心扉。朱聪一掌得手，第二掌跟着进袭，梅超风左爪反勾，朱聪忙跳开避过，其余的人正要上前夹击，忽然听得远处也传来了一声长啸，那声音就像是梅超风刚才笑声一般，隐隐地传过来，令人毛骨悚然。顷刻间第二下笑声又起，但是这声音已然近了许多。七怪心里边都是一惊啊，这个人脚步好快。柯镇恶叫了声，同事来了。韩小莹跃在一旁向山下望去，只见一个黑影是快玉奔马飞驰而来，边跑边笑。这个时候梅超风是收紧了门户，不再出击了，一面运气抗毒，使眼中的毒质不至于急速扩散，只等待丈夫赶来救援，进歼敌人。朱聪向全金发打了个手势，两人钻入了草丛。朱聪见铁狮如此厉害，远远地瞧那铜狮的身法，那功力犹在他妻子之上，明攻应战显然非他夫妻敌手，只有暗中偷袭以图侥幸。韩小莹忽然间叫了一声，只见那疾奔而来的人影之前更有一个矮小的人影走上山来，只是那个人影走得很慢，身形又小，所以先前大家伙并没有发现。韩小莹凝神细看的时候，见那矮小的身形是个小孩，知道那必是郭靖，他又惊又喜，忙抢下去想要把他接上来。韩小莹跟郭靖的距离已然不是很远了，又是下山的道路，但那同师陈玄风的轻身功夫好快呀，片刻之间已经抢上了好大一段路程。韩小莹略微一迟疑，我这么下去单独遇上同师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眼见这个小孩势必遭那同师的毒手，又怎能不救呢？随即他加快脚步，同时喊道，孩子快跑。郭靖老远见了他欢呼大叫，却不知大祸已然迫在眉睫。笑弥陀张阿生这些年来对韩小莹一直是暗暗的爱慕，
但是向来不敢丝毫的表露情愫。

0: 可这个时候见韩小莹涉险救人，他情急关心，也跟着飞奔而下，准备要挡在他前面，好让他救了人之后赶紧逃开。山上南溪人韩宝驹等都不再向梅超风进攻了，都注视着山腰里的动静，众人是手中扣住了暗器，以备支援韩张二人。转眼间韩小莹便已奔到了郭靖面前，一把拉住他的小手，转身飞逃。可只奔了丈许，猛然间手里边一轻，郭靖是大声惊呼，竟然已给陈玄风夹背抓了过去。韩小莹左足一点，剑走轻灵，一招凤点头，急往敌人左肋下虚刺一剑。跟着是身子微侧，剑尖光芒闪动，直取敌人眼睛，又狠又准，使的是越女剑法中的精微招数。陈玄风把郭靖夹在左腋之下，猛剑来剑刺到，他倏然间伸出了右臂，手肘抵住了剑身，轻轻往外一推，手掌顺水推舟，反手发掌。韩小莹圈转了长剑，斜刺里削了过来，不料陈玄风的手臂陡然间就好像长出了半尺，韩小莹明明已经避开了，但还是啪的一下肩头重掌，顿时跌倒在地。这两招交换那只是在一瞬间之事，陈玄风手下毫不容情，跟着出爪往韩小莹的天灵盖插落。这九阴白骨爪摧筋破骨，狠辣无比，这一下要是给抓上了，韩小莹的头是势必便有五个血窟窿。张阿生跟他相距还有几步，可眼见着危机，他情急拼命，立时便合身扑上，将自个儿的身子盖在了韩小莹的头上。陈玄风的一爪击叉，一下子五指是直插入张阿生的背心。张阿生是大声的吼叫，反手尖刀猛往敌人胸口刺去。陈玄风伸手隔出，张阿生的尖刀脱手，陈玄风随手又是一掌，把张阿生直摔了出去。朱聪、全金发、南溪人、韩宝驹大惊，一齐急奔而下。陈玄风是高声的叫道：贼婆娘怎么样了？梅超风那边扶住了大树，惨声的回答：
1: 我一双爪子被他们毁了，贼汉子，这七个狗贼要是逃了一个，我跟你拼命。
2: 贼婆娘你放心，一个也跑不了，你痛不痛啊？站着别动。
0: 同时说着举手又往韩小莹头顶抓落，韩小莹一个懒驴打滚滚开了数尺。
2: 还想逃？
0: 他右手再次抓落。张阿生是身受重伤躺在地下，他迷迷糊糊中见韩小莹情势危机，他拼起了全身之力，右脚往敌人手指踢去。同时陈玄风顺势抓出五指，又插入了张阿生的小腿之中。张阿生是挺身翻起来，双臂紧紧抱住了陈玄风的腰间，陈玄风抓住他后颈，运劲儿要把他灌出去。张阿生只担心敌人要伤害韩小莹，双臂是说什么也不放松。陈玄风啪的一拳打在了他脑门的正中，张阿生顿时晕了过去，手臂也终于松了开来。就这么一挡，韩小莹已经翻身跃起来，地剑进招。他关心张阿生啊，不肯脱身先逃，展开了轻灵的身法，围绕着敌人身形是滴溜溜的转动，口中只叫着：五哥，五哥，你怎么样了？南溪人韩宝驹等也同时赶到了，朱聪和全金发的暗器也一齐射出。陈玄风

0: 见敌人个个武功了得，很是惊奇呀、啊。心想这荒漠之中，哪儿钻出来这么几个素不相识的硬爪子呢？
1: 贼婆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
2: 飞天神龙的兄弟，柯镇恶的同党。
0: 陈玄风哼了一声，
1: 好，没见过的狗贼巴巴地赶到这里来送终。
0: 他挂念着妻子的伤势，
1: 贼婆娘伤得怎么样了？会要了你的小命吗？
2: 快快杀呀，老娘死不了。
0: 陈玄风见妻子扶住了大树不来相助，知道他虽然嘴硬，可是受的伤却一定是不轻。他心下焦急，只盼着尽快料理了敌人，好去相助妻子。这个时候，朱聪等五人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只有柯镇恶站在一旁，伺机而动。陈玄风把郭靖忽然往地下一摔，左手顺势挥拳向全金发打到。全金发大惊，心想这一摔之下，那孩子还哪有命在？他俯身避开敌人来拳，随手接住郭靖，一个筋斗翻出了丈余。这一招灵猫扑鼠，既避敌又救人，端的是又快又巧。陈玄风也暗暗地喝了声彩。这童师生性残忍，敌人越是强，他越要他们死得残酷。何况敌人伤了他的爱妻，尤甚于伤了他自己。黑风双杀十指插人的九阴白骨爪与伤人内脏的摧心掌即将练成，此时的火候已到了十之八九。他蓦然一声怪笑，左掌右爪招招向敌人的要害打去。江南众怪也知道今日是到了生死关头，哪敢有丝毫的怠慢呢？奋力抵御，却不敢逼近。包围的圈子渐渐地扩大了。打了一阵子，韩宝驹是奋勇进袭，展开了地堂鞭法，是着地滚进，专向对方的下盘急攻。这一轮盘打魂缠，陈玄风果然是分了心，砰的一声，后心上给南溪人一扁担击中。童师虽然不受伤，却也是奇痛入骨，他右手猛地向南溪人就抓来了。南溪人这扁担未及收回来，敌爪已然到了，急忙使半个铁板桥上身后仰，忽然见陈玄风手臂的关节咔啦一声响，手臂就陡然长出了数寸，一只大手已触到眉睫。这高手较技啊，往往是差不得分毫。明明见他手臂已然伸到了尽头，这个时候他忽然伸长了，还哪儿来得及屈臂呀、啊？便给他手掌按在了面门，五指即要向这脑骨中插进。南溪人危机中，左手急起，以擒拿手法勾住了敌人的手腕，向左猛撩。就在这个时候，朱聪已经扑在了童师的背上，右臂如铁，紧紧就扼住了他的喉头。这一招已然是将自己的胸口全都卖给了敌人，可是他见义弟命在呼吸之间，也顾不得犯了武家的大忌，救人要紧呢。可就在此时，半空中忽然打了个霹雳，乌云掩月，荒山上就伸手不见五指了，跟着是豆大的雨点儿，猛地从天空中洒了下来。只听着咔咔，接着又是噗，陈玄风以力碰力，已然震断了南溪人的左臂，同时左手手肘往朱聪的胸口撞去。朱聪是前胸剧痛，全身脱力，不由自主地放松了扼在敌人颈中的手臂，向后直跌出去。陈玄风也是感到咽喉间给扼的是呼吸极为困难。

0: 乐在一旁狠狠地喘着气。韩宝驹在黑暗中大叫：
1: 大家退开，七妹你怎么样了？
0: 韩小莹说：
2: 别做声。
0: 然后向旁边奔了几步。柯震恶听了众人的动静，他心下很奇怪呀。
3: 二弟你怎么了？
0: 全金发说道：
4: 此刻一团漆黑，什么都瞧不见。
0: 柯震恶大喜：嘿，这可真是老天助我。为什么呀？因为柯震恶是个瞎子，他还怕看不见吗？江南七怪中三个人重伤，本来已经是一败涂地，这个时候忽然黑云笼罩，大雨是倾盆而下。众人是屏气凝神，谁都不敢先动。柯震恶的耳音是极其灵敏，在雨声中他仍能辨出左侧八九步之外那个人呼吸沉重，并非是自己兄弟。当下他双手齐扬，六枚毒灵就往他那儿打去。陈玄风刚觉着劲风扑面，这暗器依然是到了眼前，他急忙跃起来。他这武功啊，可也真是了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竟然能将这六枚毒灵尽数避开。这一来却也辨明了敌人的方向，他悄无声息地突然纵起来，双爪在身前一尺之处舞成了圆圈，猛然就向了柯震恶扑去。柯震恶听到敌人扑到的风声，他急忙闪避开来，回了一仗。白天黑夜对于柯震恶来说那是全没什么分别，但是陈玄风在这黑暗之中眼睛看不见东西，这功夫就只剩下了半成了。这俩人顿时就打了个难分难解。陈玄风斗了十余招，一团漆黑之中似乎这四面八方都有敌人要扑击过来，自己发出去的拳脚是否能够打到敌人身上，那是半点把握也没有，宛如身处噩梦之中。韩宝驹、韩小莹和全金发三个人摸索着前去救助受伤的那三个人，虽然明知道大哥生死系于一发之间，但是黑暗之中实在是无法上前相助，只有在心中干着急的份儿。在大雨声中，只听得陈玄风掌声嗖嗖，柯震恶的铁杖呼呼，两个人拆了不下二三十招，但是守在旁边的众人心中焦虑，竟像是过了两个时辰一般。忽然听得砰砰两声，陈玄风是狂呼怪叫，竟然身上连中了两仗。可众人正在大喜，突然间电光闪烁，照得满山通明。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节目大地书场，您也可以登录蜻蜓 FM 搜索辽宁乡村广播大地书场进行点播及回放。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乡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买过这个过期的食品？其实我这个问题我都不应该问，谁买没事买过期的？
1: 是的，我也刚想说。
0: 我应该这么说，琳琳，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你买过过期的食品吗？
1: 谁也没有特意啊，但是吧，我有疏忽过。啊，就是以前买面包啊，或者是买一些熟食类啊，或者怎么样，就不太注意看它那个生产日期。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买过那种过期，但我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吧，这个我跟孩子一起逛超市的时候啊，他注意到了。哎，他说：“哎，妈妈，这个面包过期了。”完，我说啊，我这才意识到。完，他转头就去告诉那个售货员了，啊，这个你家这个面包过期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个面包给拿回去了，啊，反正就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啊，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生产日期。
0: 我最近给我家狗都吃那种临期的那种狗粮。
1: 啊，临期的，是因为便宜吗？
0: 那肯定的。完，我还买过什么？我还真买过一些什么临期的酸奶。
1: 我也买过，在超市里面它会促销，
0: 促销很便宜。然后呢，因为你到时候又喝了。
1: 对。
0: 啊，什么临期的，剩下我还真就没喝，因为我不爱吃面包，这些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那么其实在这里就会有人会有疑问啊，觉得过期保质、过保质期的东西究竟能不能吃？这保质期究竟是过期就不好吃，还是等于过期了就有毒害呢？
1: 其实啊，这个保质期是厂家保证食品品质安全的一个期限。那么超过之后啊，风险会明显的上升。不能单凭外观和味道来判断它究竟安不安全。
0: 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保质期呢，在这个期限内啊，食品的色香味和营养安全都有保障，那么过期不等于立刻有毒，但厂家不能保证安全。
1: 是的，那另一方面也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储藏的一个方式。就算它没有过期，但是你储存不当，那比如说人家要求你在高温情况下储存，或者是在那个冷藏的情况下储存，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来储存的话，那么它的食物也会提前的进行变质。那反过来呢，过期的食品就算看着安全啊，有一些什么微生物什么的也已经在滋生了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食用。
0: 还有友情提示，这是电波前的一些老年朋友啊，其实冰箱它不是万能的。
1: 是的，
0: 就像我父亲啊，就是他会经常买一些，就是做完饭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面，他觉得放在冰箱里的东西都能吃。但实际上你要过了一个礼拜俩礼拜
1: 啊，对对，他对
0: 什么样的冰箱它也保质不了保鲜到那种程度。
1: 好像一两天什么的都还勉强吧。
0: 勉强，对。所以我说呢，就比如什么生鲜肉啊、蛋奶啊、熟食啊、凉拌菜啊、鲜奶、糕点、三明治、海鲜等等，那么这些东西一旦过期必须扔掉。
1: 没错，有的时候那熟食啊，我就发现那个放在

0: 冰箱里边一天还凑合，第二天的时候它就上面有点发黏了。
1: 嗯
0: 嗯，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安全啊。提到这个过期食品啊，我不知道大家啊买到之后会怎么样处理。
1: 嗯，
0: 你会追偿吗，依林？
1: 我不会，我会自己跟自己说点儿背，没注意看啊。而且一般这种过期的食品。嗯，我就觉得，哎呀，就被麻烦了，就没几个钱儿。
0: 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了了之，算了。
1: 对，但是有的人不仅去维权，而且还上瘾了。
0: 哎，
1: 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一单太少了，我多买几单，挨家买，这样赔得多。但是他却因为这样被起诉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啊，说是朝阳的方女士，说的，说我闺蜜啊，她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三个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看守所了。事情的起因是闺蜜的儿子买到了过期的海鲜，一开始通过法院的正规诉讼成功拿到了5000多元的退一赔十的赔偿。尝到甜头后，他没有就此的止步，又自主下单4单过期海鲜索赔，还主动就怂恿自己的朋友购买了3单参与索赔，同时呢让我闺蜜也少量下单跟风获利，几单索赔均成功拿到赔偿。可后续呢，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了，直接将该案定性为涉黑涉恶，以敲诈勒索罪对3人立案侦查，目前3人全部被羁押了。
0: 哎，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啊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北京市时代九和沈阳律师事务所的2位律师朋友，一位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刘菲菲律师。二位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赵磊律师。
3: 大家好，我是刘菲菲。
0: 嗯，关于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看法？
2: 那我说一说哈，说实话，这个过期食品可能你们吃的少，我吃的比较多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因为俺家是个女孩，她妈就怕孩子，妈妈就怕这个吃的不够，一买一堆，
0: 哦，
2: 然后一个放，咱不是买过期，是放过期的，
0: 量太大了。
2: 对，那女孩的吃东西少啊，
0: 有时候去什么山姆啊什么的，她那个份儿贼大，
2: 是一买一大盒，一买一大盒，然后每次到快到期了，就是打电话，哎，那啥，那个赵磊，你把那个冰箱里的那个
0: 打上了
2: 甜点吃了啊，还有什么那个蛋挞吃了。这血糖一下蹭蹭的增高啊，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啥问题，就从目前看啊，这是第一。第二是啥，说啥情况呢，这个如果是自己家里的东西过期了，那你想索赔是索赔不了的。那么这个案子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头有规定，食品啊，就是购买食品变质或过期的食品，它正常来说应该是退一赔十的。退一赔十，不足1000按1000算，这是改过的法，这个大概是1819年改过的，以前是退一赔十，但是1819年改法之后，哎，要求是不足1000按1000算。所以说这就给啥呢，给这种非法牟利的这些人就一种契机，我就买一个火腿肠，我退一赔十我也挣1000。但是我就说啥呢，有些这个商户他明显卖假，被人罚了一次，或者说卖的那个过期食品让人这个追索了一次，就应该自查一下，看看自己还有多少问题。赶紧把那些过期的都给临期的都给拿掉，省得找麻烦。那你说咱说东北人讲就吃100豆不嫌腥啊。但是这里头最坏的是啥呢，是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职业这个打假人，他是啥呢，先发现有一个过期的，然后一发现这个柜台上有7-8件过期的，他不做声，找7-8个人分别买。这情节在这儿，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根本就不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说这个监督的事儿，他就是奔敲诈去的。咱就说就奔敲诈去。如果你发现了，你像你刚才说的，琳琳的儿子刚过期了，你拿掉一下，这才叫监督，是不是？你这不是惩罚性赔偿，要求惩罚性赔偿去的吗？咱说实话啊，就是最近这个扫黑除恶，之前我拍视频，我在2年前我就提过，因为啥呢？因为南方有一些这个城市啊，就打这种扫黑除恶打得特别多，就已经开始对职业打假人这个动手了，然后现在咱东北也开始这种纯敲诈勒索啊，已经开始这个严查啊。辽宁省有这个4点案例，专门抓这种人啊。另外是你看刚才他说这个海鲜，你海鲜肯定买的贵呀，对不对？退一赔十，你要100块钱就是1000。那你说买个海鲜，买几盒螃蟹，是不是也得500-600？你这要退一赔十就5-6000，这违法所得或者说获利相当大。那你说他怂恿人去买，3人就承重了，俩人团伙，3人承重了， 那你说你去劝着身边的人都去干这

0: 那不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吗？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敲诈勒索，跑都跑不了了啊。然后在这儿讲一下，就是提醒一下啊，一是商家应该尽量的去自查自己的产品质量，
1: 嗯，
0: 你说这个尤其食品你的质量啊还有质保期啊，一定要去仔细去查一查，别到时候让这个有
1: 钻着空子了，
0: 对，就不法目的的人去办了这个钻着空子，或者说就敲诈你哈。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是啥呢？我觉得咱说这个就有这个非法获利目的的人及时收手，为什么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正经的消费者，而不是以此牟利的违法所得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一定强调好，你是消费者，你还是嫌疑人？你是去监督了，还是说我吃坏了？我发现我买的东西不对，我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去给商家提个醒。这事儿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点。你不目的就是去职业打假，那我可以客观的告诉你，现在这就是违法的啊！抓完了还判的。嗯，在这儿就强调一下啊，就是所以说这个现在尤其这种扫黑除恶的或者是团伙啊，最后前一阵我还遇见过一个咨询啊，这一个咨询是怎么回事呢？是咱是个90后，他上那个好多这个房产中介去租房子，租那种大的200多米的150-160米以上的房子，这种房子不好租，一般不好租，他就给租下来，他用很低的价格租，他一批一批量的嘛。他把这房子租完之后进行改造，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可以改成5-6间小房子，
1: 嗯，
0: 5-6间小房子，而且每一个间都很便宜，500-600块钱往外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这个房东和这个中介公司允许的，他就改造了，改造完往外租，这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租啥呢？就是这么大点小房子，都是那些20来岁刚毕业的孩子，他们条件不好，就可能在那租。然后去了之后，我的业务员就说：“你签合同吧，咱签个合同，这都是公司的自持合同，合同写的你期限都是一年。”然后有的当事人就说：“就这一年我咋办呢？”他说：“我也用不了。”他说：“这个业务员就承诺说，这别管他签一年，无论你签多长时间，你搁住3个月，你不住了你就走。”我押金给一样退，一般都是押一付一，
1: 嗯，
0: 就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一看这个小孩压力小啊，就很多小孩就签。这个事儿案发的时候已经签了700单了，签了700单。这700单之后哈、啊，就有那小孩可能是旅居啊，或者青年的小孩搁沈阳待个3个月5月走了。这3个月5月走了之后，一退这个押金，说我合同上写的是一年，
1: 哦，
0: 押金不退。那你说一个房子500-600块钱。700单，有300单已经结束了，有400单还在正常进行。
1: 这后来有人告了呗？
0: 对呀、啊，这玩意儿就不给这个押金，就说合同说的，你这个违约我不退押金。
1: 嗯。
0: 然后问题是啥呢？这700单有300单结束的，这300单一个押金也没退。
1: 嗯。
0: 这
1: 那他赚老了钱了。
0: 对，这你算、按500块钱算，300单15万了。
1: 嗯。
0: 这15万这全收走了，说你违约，然后回过头。这边的律师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姐姐，咨询我之前找了一个律师去会见，然后律师说，他说这是个纯合同纠纷，说我写的违约了，你们都违约了，所以我不给。然后我这个当事人家属去咨询，说赵律师，那个律师说他无罪。
1: 嗯，
0: 我现在有点害怕，想咨询你一下，这个有罪没？我说在我看他就是有罪的。他说为啥呢？他别人说有罪，你说无罪，你为啥说有罪呢？我说你看啊，如果正常交易700单有300单履行完了，有1单到2单违约，或者3单到5单违约，咱都能说得过去，或者有10单100单违约，是不是也说得过去？那300单个个都违约，那证明啥？你这个合同设计之初你的目的就是骗人，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逻辑
2: 这不都是属于您的个人想法吗？
0: 这个
2: 那我们是不是在租房子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得看对方的这个人群是什么样子？
0: 嗯，
2: 如果说就像他所对外出租的就是那种年轻的公寓，或者租给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精神小伙精神小妹，
0: 嗯，
2: 那他们就是短租的。
0: 对，
2: 但是
0: 短租的问题是，短租你之前你短租押一付一，你收人家那个签一年的合同，
2: 嗯，
0: 然后我告诉，而且还说你这个你随时退我随时给。您想想，如果那个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会抓你吗？
2: 对，
0: 那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人录音了呗。
2: 对，
1: 肯定是
0: 很有可能
2: 是有证据来去证明
0: 你
2: 在引导或者诱导，
0: 对，
2: 他签的这一个到最后可能这个合同就变成无效了。
1: 对，
0: 这个就是不是这还真不是无效，这就是欺诈，这典型的欺诈。
2: 欺诈。
0: 那你说我以合同签合同为目的去诈骗别人， 那这个很有可能就定为合同诈骗罪，15万的既值额，合同诈骗罪也够了。
2: 嗯，
0: 但是合同诈骗罪15万，以这个案件立案的话，它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说是按那个普通诈骗罪定性的话，是3000块钱就够判了。那你说15万是不是3到10年有期徒刑？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我建议哈，就当事人更理性一点，就是你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你好好梳理梳理它。你看你到底是合同诈骗呢，还是典型的这个诈骗罪呀？
2: 反正你就是已经定性为诈骗了。
0: 但是你说我合同写的很严密，所以说我这个诈骗行为是民事纠纷，说不过去。没有，我跟你说，没有证据，那公安机关非啥抓你啊？
1: 那我想知道他这个发生了一共是300多起，应该是
0: 对
1: 但是举报的可能就那么一个。
0: 不是，你能抓，我可以客观跟你说，能抓举报的就不止一个。
1: 那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那其他的人这个钱就追不了了，他就只能说是举报，谁举报完，然后这个钱才能返回。
0: 不是，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案发时，这个只有一个或两个被害人举报，然后公安机关立案了，然后发现有300多个被害人，那么他正常是违法所得是要被罚没的，就是公安机关要罚没，然后追缴这个违法所得之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是会通知这些被害人进行返还的，因为有合同啊。你想想他咋追缉过去的，
1: 那就是之前没有举报的人也可以
0: 得到，也可以去主张，
1: 一样
0: 会
1: 对。
0: 这个东西，这个被害人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会传唤或打电话呀，传唤你来，你去作证。有些人说我不愿意传，我不愿意过来，那可能不来，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无线模式啊，或者是咱们通过电话呀，或者电视会议啊，进行这个询问啊，也有可能有到场的。这个只要查证属实，咱讲叫孤证不能定案。但是只要这证据属实，违法所得属实，这个人是可以判刑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扫黑除恶这个力度非常大，就这种团伙性的，没事就欺负小孩或者说欺负商家，这个事儿指定是要抓的。
1: 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的1800块钱犯不着我打一次官司啊，有很多人全都
0: 这个直接报警就行
1: 啊，报警。
0: 对，这个不用，这个不用民事起诉，很容易，直接到那个报警，咱们说这个就咱单位附近啊，在那个。在什么领事馆那边啊，我记得我有一回骑车看到了，这个非常近，就是这个经济犯罪报案中心。
1: 那
0: 到那报案就行。
1: 说回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就是怂恿大家一起去买这个过期产品。
0: 这跟他也一样，就是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对象。
1: 那像他这个闺蜜，她只是被动的参与了，少量的进行下单的话，那么全程也没有组织怂恿他人的话，也没有主导整个索赔的流程，那他有没有机会被取保候审呢？
0: 他这个犯罪吧，只是说买一单或两单，摆的很少，而且他不是说整个犯罪的主动参与者，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个从犯。咱这犯罪里头经常咱讲，就是最简单说，我们在刑事辩护里讲的是排号嘛。就是因为我们律师辩护的时候，你看我在这个犯罪里头是1号还是2号，1号指定要重判。你像他这里他儿子是1号，儿子是1号，可能儿子的朋友买的多，2号，那他3号，而且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行为，这种情况下是有机会的啊，因为这个取保候审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附加刑罚、有期徒刑、重大疾病的那个患者啊，怀孕的妇女，没有社会危害性，是可以进行取保的。你看他这种情况下是完全符合这种情形的，就是有机会，但是这种具体取保也得看结果啊。
1: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找商家啊进行私下和解，可不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呢？
0: 可以，因为私下和解是一种认罪悔罪的情节。
1: 嗯，
0: 就是咱们在这个做有罪辩护的时候，他更多的讲就是你看有没有得到谅解，它是一个减刑情节。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这个主动赔偿？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在法院，这个判决刑罚，或者是在检察院阶段量刑的时候，他的情节都会有所考量。
2: 对，关键是我有个觉得哈，我觉得刚才我一直在合计这个案子，就是他到最后爆雷的原因可能老在一个羊好像
0: 包。对，
1: 他肯定是。
2: 其实他觉得啊，买完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获赔了5000块钱，然后我又找了身边，哎，他家有过期的啊，咱们都去买去。
0: 对，
2: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0: 对，
2: 因为到一般的地儿，你想找过期的东西还不好找。
0: 不好找，超市它也有盘点啊。
2: 对。
1: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啊，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0: 对。
3: 那我觉得商家他是不是 警惕性也太低了一点。
1: 对，我觉得商家对于他自己的货品也没有进。

0: 经严格
1: 的，对、
2: 啊、你
0: 第一次你已经赔了、
1: 啊、
0: 你还不赶紧再盘点一下你的货品，
1: 对
3: 的、
2: 嗯、他就是有点侥幸心理，他觉得你不会再来、
1: 嗯
0: 他更没想到就是他会派别人再来
4: 也有可能是啥呢，他发现一批过期或者一批变质的，然后让一群人来都提前买走了，
2: 嗯，
4: 因为
2: 他分着来分着去举报。
3: 但是他这个事儿你说像我想问问，就是警方认定的这个涉黑涉恶的定性是否合理？
4: 合理啊，
3: 因为他怎么能说上涉黑呢，但
4: 他
3: 肯定
4: 是
3: 恶，是恶，
4: 对呀、啊、涉他肯定是恶呀，
3: 叫恶意对这个店家造成损失是吗、
4: 嗯、不是，这梗可能更多的像
2: 他是罪名
4: 欺王怕字，欺王怕字那种，
3: 就是例如我们的一些打假的这些博主、
4: 啊、对对对，
3: 就像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叫铁头的，
4: 嗯，
3: 他不会给判了吗，
4: 对，
3: 说去让人家可能敲诈，
4: 对，就是这样、嗯、是恶嘛，他就是威胁人家恐吓人家让人没法正常经营。
3: 嗯。
2: 嗯，好的啊、咱们有关于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咨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024-8321-1018。
3: 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
2: 嗯、
3: 那当然也可以到北京市时代九合沈阳律师事务所去找我们的赵理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2: 嗯、
5: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2: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5: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2: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5: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2: 无论是房产争议还是婚姻问题，
5: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2: 为您剖析真相。
5: 有一说一，
2: 法律特辑。
5: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2: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您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我这边有一名员工啊，工作态度极差，那么履职期间呢多次出现工作的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的要求，我们正常呢将他进行辞退，但没想到这名员工心生不满，先是向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们公司，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向我们索要赔偿，后面更过分的是他还在小红书平台发布了不实视频，恶意抹黑我的培训机构，造谣说我们的机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根本没用，培训的内容和学校的教学是完全不挂钩的，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上进行传播之后啊，严重诋毁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那么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想问一下啊，像这名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嗯，菲菲，
0: 这个侮辱诽谤，侮辱诽谤罪它是分成侮辱和诽谤的。对，这个侮辱
3: 它不是一个，
0: 不是一个，就像侮辱是属于那种辱骂和诋毁，然后那个诽谤它就纯属
3: 造谣，
0: 对，捏造事实造谣了开始，所以这个这个员工应该是属于那个诽谤罪的，对，但是呢就是你这个诽谤罪他就是成立这个罪他也是要有就是门槛的，你像那个他发布这个单条的信息浏览量要达到5000以上，转发要达到500以上，就是他一定是就是或者是就是
2: 有传播的面，
0: 对，就是
2: 这面又有多大，来取决于他这个罪的量刑，
0: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就是两年内他多次发布，就是他发布很多条，然后或者是就是一条他就已经达到像是就是就爆了，就所谓的咱们这个视频就爆了，这些都是就是满足一条他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立案标准了，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就是他觉得是就是啊，你是在就是造我的谣，但是我觉得他当然是可以去那个报警啊，但是那个警察这边也

0: 是要就是严格的就是看一下，就是也是人家也是要查一下的。我现在因为身为一个律师嘛，真的是不敢相信就是当事人单方面的就是话，因为一旦你
1: 明白，嗯嗯，
0: 你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
1: 他说谎，
0: 对，嗯，
1: 是真的有人就是对着律师也会说谎，
0: 真的就是他也会为你留下小秘密，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个也是看警察他是要怎么去侦查这个事儿。
1: 嗯，
2: 好的，那么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再聊。

0: 中。
1: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0: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1: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0: 024-8321-1018，
1: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李烈，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好了，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八 FM 八九点五 AM 九二七辽宁香港文的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
0: 好，节目进行到我们的下半段啊，刚才的那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忆一下啊。
1: 嗯，
0: 说是他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想向我们咨询一下法律问题，说他这边有个员工啊，就是表现特别差。履职期间呢，多次的出现了工作失误、不负责任、不符合岗位要求，然后呢，正常将其辞退了。没想到该员工心生不满了，先是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起诉我公司，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索要赔偿。这还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什么呢？他还在一些社媒账号上发布不实视频，恶意的抹黑培训机构，造谣呢，就说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差，学员考完试根本没用，培训内容和学校的教学完全不挂钩，毫无价值。那么这些虚假的言论在网络传播，严重诋毁了我机构的口碑，导致很多家长咨询退费，不敢报名，公司的声誉和经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名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侮辱诽谤罪，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就是能不能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或者让他被判刑呢？菲菲，
2: 他当然可以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就是去报案嘛。但是能不能让他判刑，这个事儿是要看就是警察怎么去侦查。就比如说，你看我就像上一个问题我说的，就是他达不达到这个立案标准。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视频就没有报。就是小范围的就传播了一下，就什么单次浏览量它没有达到5000以上，然后那个就是转发呢也没有达到500次以上，这个就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了。然后或者是说他多次的就是频繁的就发这个就是所谓的虚构啊，或者是就是诽谤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视频然后真的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就是明确的损失。这个他都是构成这个立案标准，也构成就是让他的判刑标准，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他提供证据之后，然后警察去侦查的。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算是被害人吧，反正就是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机构的老板，如果说他要想让对方负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对方必须要给他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些收集这相关的一些证据就非常的关键了啊。
2: 对，就是像对方发的这些视频，
1: 那都有哪方面的证据呢？
2: 就是那个对方他在这个社媒上发的这些视频，就是我看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社媒，但我建议他就是
1: 多找几个，
2: 对，多找几个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社媒上也发布这个相关的视频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固定好这些证据，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他确实是就当时只是为了一时泄愤，然后过后呢，他知道说，哎呀，你把我就是。你是给我立案了也好了，就是或者是你把我告了也好，就不管你走刑事走民事，他都害怕。然后他那真的一般人也不会就是你说真的无所畏惧的。他就会给他删掉。
1: 那删掉还能再找到吗？
2: 一般删掉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找到了，所以说你得及时的固定好证据。然后还有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个他的这边像什么那个诋毁他这个机构的那个口碑了，然后就是家长也退费了，就这些实际的损失就是也是要让他就是明确好，
1: 就把这些聊天记录啊什么的进行截屏。就家长跟我说了，你这个教学的效果不好，
2: 对，你不能就是你跟警察也好，或者是你走民事这边，你要的跟法官，你也不能就是只是说一句啊，我的公司和我的经营都受到极大影响，具体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一定要
0: 影响到哪儿？
2: 对，
1: 这个还是建议他来打官司来维权的，如果说损失比较大的话。
2: 是的。
1: 完，再就是对方也担心啊，这个员工现在正在走劳动仲裁，如果说他这个时候起诉的话，会不会影响？
2: 这个不会的，他这个劳动仲裁，

0: 和这个就是形式的
1: 这是两回事儿。
0: 对他、嗯、他我看他很一直就是想走这个形式嘛。
1: 嗯，
0: 对，他是两回事儿的。他那个就是对方觉得就是说你，我看他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 嗯，
0: 这个是人对方正常的那个合法维权。当然你去那个就是报案说是那个说对方是网络造谣，你也是正常维权，不影响的。
2: 对，
0: 嗯。
3: 就网络诽谤的正规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他现在应该收集哪些证据呢？走什么样的流程维权？
2: 这个是播放5000条，然后转发500，这是硬性规定，只要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可以立案。
3: 就得转发5000条，那、这个、
2: 不是播放5000，
1: 播放5000，
2: 对，播放5000次，然后转发是500，这里头是有法律规定的。
3: 嗯、
2: 另外是这个侮辱诽谤罪啊，它是典型的自诉案件。这个自诉案件说你别指望说公安机关替你收集，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积累。
1: 嗯，
2: 但是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因为我们以前办过，我和那个刘律师在于洪区就办过这样的案子，对方想走刑事，根本刑事自诉走不了，就是那个
0: 对，
2: 有一个小男孩也说他有家具厂的事儿。
1: 嗯
2: 嗯，那个只能说你从这个民事侵权上开始要求他，但是这个前期的证据，他对方说你能不能主张，能不能攒到那些证据，这玩意儿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咱说透过这个事儿，这个案子的，我仔细听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蹊跷，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企业呀、有违规，他没签合同，对方跟他要钱，他就想通过这个，找点人茬，想把这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两个人都这么针尖对麦芒还不好，还不如就做一起商量商量这事，看看怎么解决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1: 嗯。那像如果说他这个没签合同，那这个肯定是要被罚的，
2: 对，
1: 对吧？
2: 这个
1: 没什么可说的了。
2: 这个、
0: 你正常赔，嗯、这是人家正常就是劳动仲裁，你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人家的权利。
1: 但如果说对方发布了一条视频那么我觉得他是不实视频，我应该如何去证明他？
2: 嗯，这是一方面说对方发的视频有可能是不实视频，还有可能人发的视频就是真的呢。
1: 对，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嘛。
2: 对，
0: 嗯、
2: 就是你把证据整好。
0: 嗯、你觉得说是我的这个教学，我这个培训机构，我非常的就是正规。
1: 嗯。
0: 然后我对我的学生也非常的负责。
1: 嗯。
0: 我们的教学内容也是非常的，就是就是我跟学校那个也是完全挂钩。
1: 嗯。
0: 就是方方面面都，那你一定是取得过一些成绩的。
1: 是。
2: 嗯。
0: 所以说你都是可以展示出来的，你的就是整理好当做证据的。
1: 嗯嗯，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件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像刚才这位朋友啊，就是有一些企业上的一些纠纷啊什么的，员工上的一些仲裁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24-8321-1018
4: FM 101.8辽宁广播电台，
5: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4: 剖析法律条文，
5: 化解矛盾纠纷，
4: 捍卫合法权益，
5: 就在此刻发声，
4: 有一说一，明法析理。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5: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3: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是银川的啊，农村的村民，
1: 嗯，
3: 想向您呢咨询维权的问题啊。我家房前屋后呢种了20多棵树，都是碗口粗细的成材的树，一直长势很好，现在呢正值夏季，村里呢别人家的树木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但我家的树一夜之间全部的干枯死亡，没有任何自然枯萎的迹象，情况十分的反常。我常年在村里生活，邻里都清楚我家和这位邻居长期有矛盾，而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他品行不好，经常找邻里的麻烦。我100%确定是邻居恶意下药了，损毁了我家树木。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可警方呢调查后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没有立案处理，也没有对邻居进行处罚。20多棵成材的树是我家多年的财产损失，我心里特别的委屈。
1: 嗯，

0: 咨询律师哈，这种疑似他人恶意毁诉的情况，我如何讨要个说法呢？
1: 他这个有点疑似，但是感觉这个证据是不是很充足哈？嗯，
2: 那真是没证据，
3: 那就是怀疑啊。
1: 很多就是咱们接电话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真的做这个事儿了啊。但我说证据在哪儿呢？哦，我还能说谎吗？我还能骗你吗？我说这个就不能当做证据是吧？
3: 是。实际讲到这儿，我们讲一下这个刑事报案标准，先别说立案标准啊，就报案标准是有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你像刚才他这个情况，他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嗯，
3: 但是这事儿发生了，
1: 他可能想让我们公安机关帮他去追查这个凶手。
3: 对，就是我们，你像很多人说我需要被害人提供相应证据，不需要。
1: 嗯，
3: 如果说有个人在走道路上被一个砖头砸死了，你只要说有个人被砸死了就行。
1: 嗯，
3: 说我们家门口这棵树有20多棵树，咱说这20多棵树肯定够5000块钱的。
1: 嗯，
3: 完全符合故意毁财标准，在公安就应当立案。就是你不用说5000，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多少钱。
1: 嗯，
3: 这个东西被人毁坏了，他属于故意毁财，属于就是即便不够5000，是不是也够治安管理处罚呀？
1: 嗯，
3: 对吧？无论怎么样，这都归警察管，你可以报案，就是证明存在就 OK。
1: 这是报案的标准。
3: 报案标准。那么立案标准呢？立案标准只要它符合刑事犯罪的标准，你像这个数够5000块钱，故意毁财就应当进行刑事立案。如果不够，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件直接转到行政处罚。所以说这就是立案标准。然后我们也不用去说，就是我证明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你干的活，这个活是警察干的事儿。
1: 嗯，
3: 警察去这个侦办，去了解案情，他去查证案情，这是他的职责，是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老去怀疑谁。你看今天就有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母亲和父亲被人砍了，然后砍他的这个人的家属呢，有个人在体制内，然后他就认为什么呢？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些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全都包庇他。然后他就问我咨询说，我现在还没鉴定，为什么不7个月了还不给进行鉴定？但是我一听，我说这个很正常，因为您说的这个首先这个伤情鉴定是只要是受伤了就马上就可以做，那做完之后有个伤残等级鉴定，这个伤残等级鉴定是需要治疗结束之后的。然后他就认为人家做的不公，我们跟刘律师我们也处理过这样的案件，你只要伤残等级鉴定治疗结束了你才能去鉴定。然后接下来他有个承伤机制鉴定。啥叫承伤机制鉴定？被那个被告人或者嫌疑人说的是我是用刀背砍的，然后那个被害人说你是用刀刃砍的，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需要怎么办呢？需要这个那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他说这个鉴定机构聘请了一个80多岁的有经验的一个老法医，他说这个80岁的老法医叫办案辅助人或者专家辅助人，他不具备条件。我说他要不具备条件，你可以在庭审的过程中进行质证，但是一般这种比较敏感的案件都要找一些专家来。为啥说呢？你像刀砍上去的这口子是三角形的，如果划伤是一条细形，就是一条细线，如果是用刀背砍的是钝器伤，所以说它的承伤机制就是你是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你要是用刀刃砍的那是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为目的，划伤那是过失，对吧？你要是刀背钝器打击，那我是有意识的去减轻伤害的等级，是不是在判刑的时候也要从轻？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的所有办案的程序它是很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像这里边有可能他心里边也在想哈，那个公安机关要是不给我立案，
3: 是包庇别人了
1: 啊？对对对，
3: 实际的不见得是包庇，是现有的证据没有办法推定是你邻居干的。
1: 嗯，
3: 你找线索找不到，那你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你说你，咱就说最简单，那因为你对邻居的那个愤恨，公安机关就要去法办邻居吗？那不成诬报陷害了吗？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应该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收集哪方面的一些证据能够证明
3: 这个事
1: 儿，邻居干这个事儿，
3: 他不要干预办案，他也可以把相关线索提交给公安机关、嗯、就是我怀疑是谁，我认为是谁，我跟谁有仇。因为你看刑事案件侦办，我跟以前的一些这个警察沟通过，刑事案件侦办尤其像是故意毁财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恶性案件，他首先会通过这个被害人他身边的亲属关系进行摸排，
1: 嗯，
3: 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我和谁有仇，他会去找这个公安机关就有侦办了。然后你像你这种情况下他侦办完了之后发现不是对方，那也不能冤枉人家，不是吗？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办案啊也好，报案也好，就是这个当事人啊还是要理性，就是相信我们的办案机关。你要是觉得这个办案机关做的不对，你可以去提建议， 你可以去吹一吹。如果说你明显发现这个办案机关有毛病啊，有毛病，你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这个检察监督不是说程序上的，只要这个公安机关有办案违法，你完全可以找检察监督啊，就找检察院。他说他有违法行为，有暴毙，你直接去报，他就没问题。如果检察院不负责，就是或者说检察院说没有，你还认为不对，你去找监委。
1: 嗯
3: 啊，监委他肯定给你说理。如果说监委和检察院都认为人办案程序没有问题，像今天我这个案子，就是给我打电话咨询那个事，他上西方到巡视组他都问了，然后巡视组说人公安机关办案没问题，那这就不是人那个别人包庇的事儿，那只是你内心里头有一个小魔鬼天天提醒你我被人欺负了，那不是这样的啊。
1: 那像他这个案子，我觉得可能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比如说视频，
3: 对
1: 吧？
3: 如果说你，咱说最简单一点，如果说你家里头有仇，就农村家里有仇，现在那个无线的那个监控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给这一查，你搁那看着点，看是谁。如果有这证据，你就公安机关要不抓，那你就直接就上监委去投诉公安机关呗。你现在没有证据，你也证明不了是隔壁人干的事儿。你凭啥？人家平白无故遭这个无妄之灾，就是因为跟你关系不好，所以说你就得抓他。万一是你自己给那个树弄死了呢？你就报复人家呢？这都说不好的事儿啊。
0: 就很多农村，他们这种田间地头，就哪怕差一垄，都是一年都差不少呢。
3: 是。
0: 我又想起你刚才所说的，那我还能骗你咋的？那你为什么就不能骗我呢？
3: 对，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也是一个治安纠纷的案子。他说我是锦州的，想咨询一下，前一阵子啊，我和我妈去超市购物啊，就因为一个购物袋的小事儿和收银员发生了口角争执。那我妈今年已经67岁了，年龄大，情绪呢容易激动，当时呢一时冲动，伸手薅住了收银员的头发，一直不松手。那么现场四五个人都拉不开，场面非常的混乱。那么事后呢，对方表面看呢没有明显的重伤，却直接开口索要15000的赔偿。那我家这边态度一直就觉得，那你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情况下，我愿意陪你去正常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对方漫天要价的这个行为，他无法接受。他想要清楚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进行怎么样的赔偿比较合理。比如说这事儿是我妈先动手的，那肯定我们理亏啊，觉得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现在呢，公安机关介入之后，明确告诉我们，按照案情来说，可以对我母亲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他觉得我妈现在年龄太大了，常年身体又不好，还有基础病啊，扛不住拘留，想咨询一下律师，67岁的老人这种情况下究竟能不能被拘留，有没有年长的就是这样的案例不被拘留的？
0: 是
1: 像他这个67岁到没到这个年龄的界限？
0: 还差三年。
2: 67还没到哦，但是
1: 是多大呢？
2: 70，对，70岁以上。
3: 对，
2: 但是
1: 是犯什么事都不能被拘留吗？还是怎么样？
2: 那不是，
3: 恶性犯罪该判刑判刑。
2: 对，但是就像他，因为他这个是不是行政拘留嘛？他不没有达到刑事，他就是行政拘留。而且他这个就虽然他是67，但是他说他妈是常年那个身体不好。就是还有什么基础病啊什么的，他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有病历，还有或者是你有那个买药的单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也可以就是成为就是暂缓执行这个理由。但是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母亲，我不知道他母亲已经67岁啊，是初犯，就是第一次还是经常跟人这样。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啊，我就第一次就是跟人家这样，这个也是因为是初犯偶犯嘛，这个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公安机关要那个
1: 要判断的，
2: 对，
1: 综
2: 合
1: 考虑
2: 的
1: 一个，
2: 而且就是还是要跟那个对方再好好谈一下，就是咱们主动那个认错赔偿啊，这个赔偿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有点委屈，就是说啊，我正常带他看病承担医药费，但是人家还有误工费呢， 对，我平白被你打呀，就是
1: 我觉得他这里边的形容可能是过轻了。
2: 我觉得
1: 当时四五个人没拉开，我估计啊，
0: 这头发头套都得薅掉了。
1: 我觉得
3: 这女的老太太身体挺好。
2: 他说他母亲就是常年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
1: 而且收银员
2: 拉开。

0: 对，而且生育员一般啊，就是年轻居多哈。
1: 对，
0: 他的形容可能
2: 就有水分啊。
0: 对对
1: 他
0: 对，
1: 肯定是有点保守了。
0: 对
1: 就是说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事情，你人家是正常看病，你。
0: 而且人家说的是15000，我估计应该有一定的票据，也不能说是随意的，我就给你开价15000，是
1: 就
0: 吧？
1: 我说实话，就是你被一个67岁的就是老太太就抓住头发四五个人没有拉开这个事儿，就是，
3: 头发得掉多少？
1: 而且就是她不一定说是就是虽然说是表面没有明显重伤，但是你想就是她有没有就是像什么头皮渗血？
0: 或者是打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你想就是抓住头发，它肯定还有一个拉拽的过程，所以说，你正常就是该领人看病看病，但是这个15000，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想要让人家就是就是有一个就是
4: 态度
1: 人家谅解，就这么一个态度的话，你也不要再跟人讲价了，这个东西它不是市场卖菜，你去跟人讲价。
0: 那么他现在有个心仪啊，就是对方提出这15000。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究竟有多少是票据，有多少是那个，
5: 就是主张。
0: 对，那他应该看到对方的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才能去赔这个15000才合适呢？
5: 这15000吧，我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不一定就是指导价啊，就是15000，他们可以协商，
1: 可以协
5: 商，
1: 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15000应该刨除这个所谓的医疗费什么的。
5: 对，就是单独的给你赔15000，咱就和解。
1: 对，
0: 哦，
1: 你正常的，你给人家打了，你正常看病承担医疗费，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就是你人家还得请假，你还有误工费呢。
5: 人家还精神损失，你一个老太太打成这样啊，
1: 对
5: 吧？你要你点钱很正常，
1: 很正常。
5: 另外是在公安机关这个组织下调解，就是人家要，可能说人家也不差钱，我要10万，你给不了，你就进去去蹲去，这也不叫敲诈勒索，这不叫敲诈勒索。
0: 那么这种赔偿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他这个是
3: 说白了能赔多少钱呗？
0: 对，
5: 这个没有啥项目，就是医疗费是你打的侵权，你正常赔。但是刚才那个菲菲说的这15000块钱，从这个打架打成这样的程度啊，15000要的不多，
1: 真的不多，
5: 要不太多。
0: 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比较多，那您就拿出一个好点的态度，跟人家去调解一下，这
1: 是
0: 最好的。
1: 其实警察一般来讲，他也会愿意就是给你们当从中调解，但是你一定要有态度，而不是说上来就说啊15000太多了，那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
0: 人家平白无故被你打呀。
1: 对呀。
0: 是吧？要不然你就进监狱待着吧，是不是？行政拘留。
1: 对。
0: 那如果说真的行政拘留的话，他是15000就不用赔了吗？
5: 不用赔了，那这个和解金就没不用给了。但是如果说他给人打伤了，你该给人看病，你还得给人看病。
1: 对，正常就是对，
0: 就医药费再出
1: 啊，
0: 但是这个
1: 误工费啊什么的，就是精神损失费，这些都是有的
0: 啊。这赔偿的项目都有什么？他跟他说一说，也许他就动心了。
1: 因为这个他不是很严重，没有明显重伤嘛，所以说正常除了那个医疗费呀，啊，还有药费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人家请假有误工费呀，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啊，这些都是有。但是
3: 他这个得能有精神损失费是吗？
5: 他这个精神损失也得够，因为如果打仗了之后嘛，那属于侵权。如果真说够伤残了，精神损失够用。如果说他要是给骨头打折了，你这种情况下起诉的话，还可以要那啥那个残疾人装具费，就是什么你拆钉、卸钉、轮椅，那都能要。
1: 对，都能要，像什么陪护费、
5: 陪护
1: 对，
5: 护理费，
1: 还有交通
5: 费，
1: 对，就是包括你对就复印费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要的。
5: 对，就
1: 只要但是前提是你最好还是都是，我也提醒就是受害人啊，广大的受害人就是一定要留好票子。咱们都是拿票子说话嘛。
3: 还是那句话，你怎么证明？
1: 对，
3: 对吧？你花了多少钱？
1: 就是发票。
3: 做了什么事儿？
0: 那像他这个事儿，如果去医院的话，就是受害者，那是不建议走医保，对吗？
5: 这不能走医保，
0: 不能走医保，
5: 是不能走医保的。
1: 对，侵权不能走医保，
0: 不能走医保啊！提醒大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去医院看病呢，自费，先自费，自费完之后找对方来要，
3: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律师做客直播间，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次见。
5: 再见，
1: 再见。
6: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想要和我联系的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 FM 1018927 FM 1018927。
7: 我是琳琳。
2: 我的微信。

0: 我想呢，或许有这样的一幕正在很多的地方的院子里在发生。天色呢将晚，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桌旁，老爷子呢抿了一口酒，终于把憋了一天或者说憋了好几个月的话带了点犹豫说了出来。那啥呀，咱家地头东边那条垄啊，老张家今年种的时候是不是又往咱这边蹭了半尺啊？
1: 话头一起呀，这顿饭的气氛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老伴儿会埋怨说，你咋不早说。儿子可能会烦躁，这点破事儿有啥好争的。一条垄半尺地，它不光是土，它可能是心里的一道坎儿，是邻里间一层看不见的隔膜，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法律问题。
0: 是的，很多法律大事的起点呢，往往就是这些生活里说不清理还乱的琐事儿。它可能是半尺地，一棵过界的树，一笔没打欠条的借款，或者是一句伤人的闲话。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心里的那口气儿，那点理儿，总得有个地方能说到说到吧。
1: 所以我们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想做的呢，就是这个说到说到的地方。
0: 咱们不唱高调，就说最实际的办法，是找村委会调解，还是去司法所问问起诉到底是怎么个流程，要准备些啥，费用和时间心里大概咱得有个数吧。
1: 无论您心里装的是关于土地、婚姻、养老，还是任何一件让您觉得不公委屈的事儿，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8321-1018 024-8321-1018。这里是辽宁乡村广播，有一说一
1: 法律特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

0: 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这两天跟您上节目啊，就感觉学到的医学知识啊，这个东西特别的多啊，很有长进，
4: 收获。
2: 对，很有收获啊，
4: 那我很高兴。
2: 然后最近呢，我个人也遇到个事儿哈。
4: 什么？
2: 我也借这个节目平台哈，向您咨询一下。
4: 你这个真是近水楼台了。
2: 对对对，那我不急，赶紧替大伙儿也问问哈。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这两天吧，给我推荐叫褪黑素。
4: 嗯，你睡眠不好。
2: 对，我跟他捣鼓了，我就说我这两天睡眠不太好，然后就总醒，睡不实。然后他说那你就吃点那个褪黑素呗，这挺好的。我前两天也查了，网上争议还挺大。
4: 嗯，
2: 啊，所以我就更不敢随便就买这个东西了哈。有人说它管用，有人就说它吃了不管用。
4: 嗯，
2: 哎，还有人觉得就跟吃那个安眠药差不多，说吃了还能上瘾。另外你看现在啊，人们生活压力挺大的哈，失眠的人我身边就好多。
4: 嗯，
2: 哎，我也特别想知道，你看协和面对这样的失眠的人群他怎么办？
4: 嗯，
2: 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4: 哎呀，现在人们这个问问题的时候总来问我说你们协和咋处理的这个事儿？
2: 对
4: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
2: 是，
4: 其实啊，解决睡眠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还真就是褪黑素。
2: 哦，
4: 不过大家对褪黑素的误解也确实很深。
2: 嗯，
4: 当年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三甲医院当主任的我的大师兄，
2: 嗯，
4: 啊，就这一辈子背上了那么一个院内的投诉。
2: 哦，
4: 嗯，什么原因呢？就跟褪黑素有关系。为啥呢？他当年接诊了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这个孩子是怎么呢？就长期熬夜干啥刷手机，
2: 嗯，
4: 看短视频，
2: 嗯，
4: 那个时间长了生物钟就完全乱套了，你知道。
2: 嗯，
4: 都是凌晨呢三四点四五点钟才睡觉，
2: 哦，
4: 一觉到中午才睡醒，
2: 夜猫子了。
4: 夜猫子。
2: 嗯，
4: 后来他就不光是这个学习受影响，月经也紊乱，饮食不规律啊，然后两个月胖了20斤
2: 啊，
4: 哦，就等于突然间蹭蹭蹭就胖了。
2: 嗯，
4: 他父母就特别担心，认为他在学校就生病了。
2: 嗯，
4: 带他去看大夫呢，大夫就说要给他调整睡眠。
2: 嗯，
4: 其实他这个在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2: 哦，
4: 这个是有具体病名的，
2: 这
4: 本身它是一种疾病，就很典型的一个生物钟紊乱的疾病。
2: 嗯，
4: 而当时我大师兄就给他开的褪黑素，剂量就是2毫克的。
2: 嗯，
4: 目的是啥呢？帮他把这个睡眠时间呢，慢慢的往前调。让他到点儿就知道困，
2: 哦，
4: 你该睡就得睡，嗯，把手机放下。
2: 嗯，
4: 是这个目的。
2: 但毕老师刚才您说这剂量是2毫克是吧？但我在网上看好多卖的这个褪黑素有5毫克还有10毫克的，这个2毫克是不是太少了？
4: 嗯，你看我们一对比老觉得2毫克的有点吃亏了，
2: 嗯，
4: 但实际上2毫克是卫健委推荐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人体吸收的最佳剂量。你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对我们身体来讲，第一不见得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2: 嗯，
4: 第二反而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就说白了你用这个坏处多于好处了。
2: 嗯，
4: 那你用的不就不科学吗？
2: 嗯，
4: 对吧？不代表这东西不好，是你没用对，你没把它用好。哦，然后当时我大师兄给他开这个褪黑素嘛，
2: 嗯，
4: 就因为这个褪黑素，女孩父母就把我大师兄给投诉了。
2: 哦，挺匪夷所思。
4: 你觉得不能理解对不
2: 对？
4: 对
2: 呀，啊，你看哪个环节做的都没啥毛病啊，你睡得不好就给你开褪黑素呗，也对症啊。还有选的它还是人体吸收的这个最佳的剂量，刚才您也说了，我看哪个环节都没问题啊，那他为啥投诉啊？
4: 女孩的父母一听褪黑素三个字当场就炸了，
2: 嗯，
4: 就不能接受了。
2: 嗯，
4: 为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褪黑素是安眠药。
2: 哦，
4: 就跟安定啊差不多。安定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那像什么呢？就一棒子把人打昏了。
2: 嗯，
4: 啊，那种方式带来的睡眠它是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的。
2: 嗯，
4: 他就质问我大师兄说你是不是要给我女儿下安眠药？
2: 嗯，
4: 你是不是要把我女儿吃成傻子捏子？
2: 哎，
4: 还要吃成瘾？
2: 嗯，
4: 啊，就完全是安眠药的那个概念和想法。
2: 嗯，
4: 你不管大师兄跟他怎么解释，就不听，他就认为他知道的那个是对的。
2: 嗯，
4: 然后宁肯就让孩子长期的，就是这么黑白颠倒的生活，然后内分泌全面崩盘，他也不愿意接受褪黑素进行睡眠干预。
2: 嗯。这也不怪家长有那么大的反应哈，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能都是哈，觉得这个褪黑素跟安眠药它不是一样的吗？到底一不一样？
4: 他们俩完全就是不同的东西。
2: 完全不同。
4: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嗯。
4: 传统的安眠药是什么？像我讲那个安定，它是抑制整个大脑中枢神经活动的。
2: 嗯。
4: 就是我压根压制你不让你干活了，所以我不管你做没做好这个睡前的准备，直接就一棒子给你打晕，你就睡吧，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全失去意识，进入到一种所谓的睡眠状态
2: 啊、哦，昏睡了。
4: 对对对，完全是昏睡的状态。你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准确。
2: 哎，就有点像强制关机了。
4: 啊，对对对，
2: 哦，
4: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知道，人体睡眠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它是被动的，是强制性的，
2: 嗯，
4: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物钟调节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周期，
2: 嗯，
4: 那么你那个大脑就是属于。帮一棒子敲晕了，等你醒过来的时候疼不疼，难受不难受，
2: 还晕
4: 对呀、啊、你肯定晕肯定难受啊，
2: 嗯，
4: 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第二天起来他不是自然睡眠的清醒，他就有一种什么呢、
2: 嗯、
4: 就像喝多酒了似的那种宿醉感，那种头晕昏昏沉沉的、
2: 嗯、总也睡不醒，
4: 他不清明，你说时间长了大脑逐渐就适应这种外部强制性的昏睡的方式了，
2: 嗯，
4: 那你自身主动进入睡眠的这个所谓睡眠驱动力是不是就减退了，你不用自己要睡觉，帮一棒子就给你打晕了，你想睡不睡你都得睡，都得昏着，
2: 嗯，
4: 所以它就会产生什么依赖性，你时间长产生耐药性，
2: 嗯，
4: 完了你还得老吃它，你不吃更睡不着，就所谓的成瘾。
2: 哎，就管孩子也是这样啊，他不学习叭一打，不学习就一打、
4: 嗯、
2: 他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你不打他他根本就不学了，
4: 对，他就没有学习的兴趣他不会去主动学习，
2: 是，
4: 对吧，
2: 嗯，那大伙儿肯定也会问，像这个褪黑素它是不是也是让人强制睡着的？
4: 哦，绝对不是。褪黑素是什么呀？它是调节人体生物钟的，换句话讲我们自身脑垂体都会分泌褪黑素，
2: 嗯，
4: 就是哪怕蒙上你的眼睛你也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
2: 哦，
4: 为啥？褪黑素起的作用
2: 啊，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生物钟是，
4: 对，就是生物钟、哦、啊，人体的激素分泌啊，凡是有节律的都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2: 嗯，
4: 包括女性的月经也是靠生物钟来调节的，
2: 嗯，
4: 那么所有人最直接的每天需要的就是睡眠的调节，你到点就困，到点知道上床睡觉，都是他安排的。你昼夜的这个节律全靠褪黑素来调节。
2: 嗯，
4: 因为它不是说外力啊，强行让你睡觉昏睡，它是什么呢？是让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哎呀，到点了。
2: 嗯，
4: 啊，然后我应该困了，然后就产生睡意了。
2: 嗯，
4: 它是用这种很温柔的引导方式，让你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2: 哦，那就是我们到点儿了，正常该睡觉了，靠的就是褪黑素，就给我们发个信号，
4: 嗯，
2: 哎、
4: 嗯，
2: 就告诉我们该睡了，
4: 对，
2: 啊，啥也别干了，
4: 对，
2: 然后就自然睡着了，
4: 对、
2: 哦，
4: 所以这个是人体正常的睡眠模式，而不是强制你睡觉，
2: 嗯，
4: 这个就是褪黑素跟安眠药巨大的区别，
2: 嗯，
4: 但是为什么人要补充褪黑素呢？
2: 对呀、啊。
4: 因为褪黑素是我们脑垂体分泌的，
2: 啊，这我们本身带的，
4: 对对对、
2: 哦、
4: 你自身的这个功能到35岁开始走下坡路，等你到70岁的时候，那可能你这个褪黑素分泌的量连年轻时候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2: 哦，
4: 所以很多中老年人包括经常熬夜的，你就是人为的在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到晚上了他身体收不到明确的一个你应该睡觉了这个信号，你也没有困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怎么了，到点不睡就开始熬嘛，
2: 嗯
4: 啊，然后早醒啊，入睡困难呢、啊、深度睡眠萎缩呀，就是你睡得特别沉的，人体正在修复的这部分时间就会减少，
2: 哦，
4: 所以就会产生睡眠问题，你像这种情况协和临床直接就给患者开点褪黑素，
2: 哦，
4: 干啥呢，帮他把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他校正过来，
2: 嗯，
4: 那么他这个睡眠自然而然就回来了，
2: 嗯，
4: 在协和无论是像这个老年病科啊神经内科呀、啊、还是这个内分泌科等等，对一些长期失眠的睡眠节奏紊乱的这部分人，我们医生直接就给开几盒褪黑素，
2: 哦，
4: 在各个科室基本上褪黑素就是中老年人的刚需啊。
2: 对，一个吃一个睡嘛。
4: 对对对，
2: 这都是刚需
4: 啊。对，刚需，对，吃喝拉撒睡就这点事儿，你得把它做好了，对吧？因为我们自身本身就分泌这种激素，那么你只要把这个剂量给它补对了，一来睡眠调整得很好，二来啥，你不会产生依赖的。
2: 嗯，
4: 所以它也没有那些安眠药的副作用
2: 啊。诶，说到这儿我明白一点了啊，这个褪黑素本身就是我们人体里有的激素，
4: 对，
2: 不是什么外界给你强注的什么东西。
4: 对对对
2: 啊，它自有激素，当然它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这个道理你看说到这儿咱都理解了，但是我还有点不理解，毕老师，那既然这个道理这么简单，现在为什么外界对它的误解还那么大？
4: 哎呀，这个就是错误的引导吧。啊，可以说现在就是褪黑素乱用啊，造成这种市场乱象真的挺严重的。
2: 嗯，
4: 很多厂家是什么呢，就盲目的追求高剂量，高剂量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买，觉得这个合适，把褪黑素从5毫克升到10毫克，甚至于还有20毫克的。
2: 哦，
4: 嗯，都这么加大剂量。但是你要知道，从科学角度讲，你这褪黑素劲儿大了，身体其实是不接受，受不了的。
2: 嗯，
4: 对吧？反而把自己睡眠搞得更乱套。
2: 对，你看刚才您举那个例子，才用2毫克。
4: 对。
2: 这市场上都有20毫克的。
4: 对呀。
2: 那都10倍啊。
4: 对呀。
2: 哎呦，那这情况之下，如果要真用了，它有没有耐药性啊？
4: 有，你身体对褪黑素就不敏感了，对吧？然后呢，你自身产生没有这么大剂量的褪黑素，
2: 嗯，
4: 以后你想靠自己睡，你就睡不着了。
2: 药物依赖。
4: 啊，对，你就会产生药物依赖。
2: 嗯。
4: 再加上很多人对褪黑素不是真正的了解。
2: 对。
4: 明白一点儿，但你一详细说他就不知道了。
2: 嗯。
4: 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也没人告诉他正确的这个使用方式，
2: 想怎么吃怎么吃。
4: 哎呀，就是乱吃嘛。
2: 对，
4: 对吧？有的是睡觉前吃，
2: 嗯，
4: 他就不知道那个褪黑素是需要经过30到60分钟才能达到血药浓度。
2: 哦，
4: 你才能真正在人体起效。吃完就躺下半个小时，一个点没睡着，他就觉得啥，产品无效。有的呢是半夜醒了，哎呀，我应该吃点褪黑素助睡眠的。
2: 嗯，
4: 拿褪黑素当安定用，那你完全就不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节奏。
2: 嗯，
4: 你这个用药逻辑都不对，然后第二天生物钟又被打乱了。
2: 嗯，
4: 还有的人是啥呢？用完了以后，躺那还是刷手机看视频。你知道那个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发挥作用的。
2: 嗯。
4: 手机不都是有蓝光的伤眼睛？
2: 对
4: 啊，实际上它也会抑制褪黑素的作用。
2: 哦，
4: 结果这药效大打折扣，也觉得褪黑素不好使，这产品没有用。哎呀，就各种各样对褪黑素的误解简直是太大了。
2: 嗯，就我们的误解其实都我们自己造成的。
4: 还是因为不足够的了解。
2: 嗯
4: 嗯，
2: 您看毕老师说到睡觉哈，年轻人爱赖床，
4: 嗯，
2: 老年人本身他起得早，他觉也少，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想法啥呢，说人老觉少，哎，这正常。
4: 嗯
2: 啊，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人老了胃口就没那么大了啊，也正常。然后好多人就觉得这不是问题啊，觉少啊，甚至反而有些人就觉得觉少是本事，哎，是美德。
4: 哎，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
2: 嗯，
4: 就确实很多老年人普遍的他是受什么呢，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吧？觉得早晨起早等于这个人勤快。
2: 对
4: 啊，你多睡一会儿就等于这个人懒惰。
2: 懒，
4: 对，
2: 嗯，
4: 把睡眠时间跟人品啊，跟你勤奋不勤奋绑定在一起。
2: 嗯，
4: 其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吗？
2: 嗯，
4: 完全不符合逻辑。
2: 对，
4: 就是你睡不着觉你就变成好人了。
2: 嗯，甚至有的老人跟年轻人住的哈，大早上呢，老人把年轻人都活了醒。
4: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跟什么有关系？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多少还经历过一点儿。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啊，在生产队、在工厂，你看那个口号是啥？谁起得早，谁勤快。
2: 嗯，对。
4: 对吧，就这种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2: 对，另外老一辈也说叫早起的鸟有虫吃。
4: 这是激励人勤奋的，不是说你睡眠少，
2: 嗯，
4: 你不健康，你是好人，那完全是。

0: 两件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医学标准它是科学的，它不会说你人品好，你的医学标准就比别人高一点，
1: 嗯，
0: 对吧？65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我跟大家讲实话，跟中青年人基本是一致的。
1: 哦，它不是那个年龄增大衰减的那样，
0: 每天也是7到8小时。
1: 哦，
0: 不是5、6个、4、5个小时。人老了，睡眠的结构会变，深度睡眠会有所减少，
1: 就爱醒，
0: 爱容易醒。
1: 嗯，
0: 但这个不代表说他不需要睡那么多的觉。如果啊，你每周有3天以上的入睡困难呢，或者凌晨2、3点钟、3、4点钟就醒了，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在医学上叫啥？叫慢性老年性失眠症，它还是病、
1: 哦、
0: 得治。
1: 嗯，
0: 对吧？这个跟道德跟品行没有任何关系。
1: 哎，那毕老师，长期如果睡不好的话，对咱们身体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哎呦，可太大了，要深究啊，我2天2夜也讲不完这个话题。
1: 嗯，
0: 啊，特别大。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啥呢，失眠就等于睡不着觉。嗯，
1: 那都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0: 你单纯睡不着是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是失眠，它背后的破坏力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不是说就这一宿你睡不好的问题啊。它本质上是什么？是你身体内分泌和代谢那个总闸松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代谢内分泌紊乱了，不受控制了。你想，人体各个部位的零件每天都在消耗，在磨损，
1: 对，
0: 对不对？你醒了，你干这个干那个都在磨损，唯一修复的机会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没有足够的深度睡眠的时间，那就等于你身体一直在磨损，却没有机会来修复它。各个脏腑器官激素分泌都是乱套的，血压该降也降不下来了，胰岛素该干活也干不明白了，
1: 嗯，
0: 或者人细胞不认它了，对吧？出现胰岛素抵抗了，甚至于连骨头晚上该修复它也得不到修复，对吧？我们贝瑞片该沉积的时候，你瞪着眼睛一宿一宿不睡觉，那它沉积效果也大打折扣啊。
1: 嗯，
0: 啊，就会造成什么呀？骨骼出现问题，你也修复不了。那你说时间长了，心脏、血糖、血脂、血压、骨骼都只那一晚上去调整呢，结果你不给时间不给机会，那时间长不全乱套啊。
1: 嗯，那么说人很神奇哈、啊、他能自己修复，但你不给他机会。
0: 对，人体就像机器一样，
1: 嗯，
0: 你用几天你是不是得保养一下再用啊，就像你的车、嗯、开5000公里你是不是也得去保养一下，
1: 是
0: 同样的道理。
1: 那这么一看，这个失眠真的是很多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0: 哎，你这话说的特别准确啊！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在哪儿？倒来倒去，最后倒出来的就是失眠。所以协和临床，你不管是老年病科还是骨科、心脑血管，包括神经内科，治疗慢病的原则是什么？就甭管你是血糖高、血压不稳，还是关节疼，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改善睡眠。
1: 嗯，
0: 从改善睡眠入手，尤其中老年人啊，补充褪黑素这个是刚需，都需要的。先用褪黑素把你这个昼夜的节律给你校正过来，调准了，到点该睡就睡，该醒就醒、
1: 嗯、
0: 啊，身体每天都能进入到深度修复的状态。你有足够的深度睡眠时间，保证你这个身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大修一遍的，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你这一步稳住了，三高指标才有机会安稳下来、
1: 嗯、
0: 对吧？你那骨关节才有机会较油调养啊，你心脏才能喘口气儿啊，你之后再进行对症治疗，那个叫事半功倍。否则的话，你睡眠不好，你吃再多药，我跟你讲，效果都给你打上几分折扣，你就发现，哎，别人用药好使，咋到我这儿不好使？
1: 嗯，原来你说睡不着觉，哪想过这些事儿？就想，哎呀，压力大呀，工作是不是最近头脑紧张啊？
0: 嗯，
1: 啊，就好多都外界想这些事儿，没想到自己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和问题。哎、嗯，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补褪黑素， 我觉得就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是一个道理，都是必须得补的。
0: 就是缺啥补啥。
1: 嗯，
0: 这个针对。而且中老年人年龄大了以后，他这种褪黑素的减少就是什么呢？生理性的减少。生理的问题你就用生理的理论来解决，就是你进行生理性补充就可以。他不是说你额外的要吃什么药，他是把你身体本来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分泌不足的这个部分东西给你补充上补回来。你不够的我给你补点。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们买房还房贷似的，生活紧张不够了啊，父母给补点。但你总不能替他挣那份工资去吧。
1: 嗯，
0: 你总不能他不上班你全给养吧。
1: 嗯，
0: 对不对？那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啊，我们中老年人说白了就是你想身体好，你想要晚年过得滋润不求人，睡好觉是什么？补充褪黑素是什么？
1: 刚需。
0: 就是你的刚需。大家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是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的专家们联合制定的。啊，你看睡眠重要不重要？
1: 重要，
0: 对不对？它是全国医院诊断失眠的教科书，
1: 嗯，
0: 金标准，都写得很清楚。褪黑素可以用于55岁以上的失眠患者，来改善睡眠质量。
1: 嗯。
0: 这是权威指南呢，对老年人缺了就该补的一个认可。
1: 嗯，另外这个毕老师哈，最近咱们家也有个小矛盾啊。你比如说我岳母，
0: 嗯，
1: 就看咱们教育孩子，他就来气，他说：“你看都9点10点了，那孩子还在那儿学，那以后孩子睡不好，他不笨了？
0: 嗯，
1: 你这睡觉是养大脑。”
0: 嗯
1: 啊，你睡好了你这孩子才能聪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作业写不完咋整啊？不写了就睡觉。哎，就我们经常就因为睡眠这事儿有分歧。那毕老师，我今天就问一下啊，这个睡好觉是不是真能养好大脑？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丈母娘这个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嗯，他讲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看那个婴�儿出生以后一天睡多少？20几个小时。
1: 对。
0: 对吧，就睁眼那么一会儿，吃口奶又睡了，吃口奶又睡了。睡眠的过程干啥呢？就是养大脑，给大脑排毒呢。
1: 嗯，
0: 他醒了以后才有足够的精力，才能学得更快更好。对吧，小孩睡足觉，你看那精气神儿。
1: 嗯，
0: 跟那个一天蔫头大脑的逼着早上起来去上学，那能一样吗？
1: 对，再不上课打哈欠。
0: 啊，对呀。所以大家要知道，不睡觉第一个伤害的就是大脑，甚至于可以这么讲，失眠是什么？是老年痴呆出现的最大诱因呢、
1: 啊？哦，哎呦，大家伙，这时候不得心咯噔一下啊！这个睡眠怎么还跟那个老年痴呆挂上钩了？
0: 哎，大家要知道，人体大脑里边它有一套自己的排污系统，
1: 嗯
0: 啊，它叫类淋巴系统。
1: 哦，
0: 它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才开始工作。把大脑一天代谢出来的那些垃圾都给清理出去。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是大脑细胞产生的垃圾毒素。
1: 哦。
0: 这种毒素在大脑里边如果堆积的多了，把脑细胞包裹起来了，就会形成什么呢？就像我们皮肤上看到的老年斑一样。
1: 嗯。
0: 但这个老年斑是长在脑细胞边上的。
1: 哦，
0: 就会让大脑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所以人就会产生老年痴呆，
1: 那、
0: 叫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这个原因。深度睡眠是大脑唯一的最高效的一个排毒窗口。你想想，如果深度睡眠不够，你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是不是就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就会堆积啊，越积越多呀、啊，那不等于把脑细胞给毒死了吗？
1: 嗯。
0: 所以临床研究就证明，长期缺少深度睡眠的人，他的认知老化的速度要比正常人快 30%。
1: 哦，那就是说长期失眠的人老了更容易得老年痴呆。
0: 对，这是一个最大的诱因嘛。
1: 嗯，
0: 大家知道协和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对吧？
1: 对，
0: 他就特别重视什么叫多学科会诊，他有这个体系。
1: 嗯，
0: 所以他的老年病科和这个神经内科多少年来都一直在做老年痴呆的联合研究。 已经达

0: 那么基于这个事实，协和专家就把什么呢？叫睡眠障碍是老年痴呆的独立预警指标，写到国内的诊疗标准里了。
1: 啊，就这个它不是民间的，是官方认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它意味着啥呀？意味着这个背后是有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的。
1: 对，
0: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 对，要不现在还有睡眠日吗？
0: 对，嗯，就是让你好好睡觉嘛。
1: 嗯，
0: 其实就在提醒你一定要睡好这个觉。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你像那些特别长寿的老人，那八九十岁了，眼睛锃亮，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倍儿足啊？不光是做家务不在话下，甚至有的下地干活都不成问题。那脑袋瓜可清楚了，
1: 对，
0: 账也算得明白。你想蒙他，
1: 嗯，
0: 不容易，对吧？在他面前撒谎，那你得提心吊胆的。
1: 对，你看这人脑子利索，他说话就利索，
0: 对，一点不糊涂。
1: 嗯
0: 啊，一般像这样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什么共同点？
0: 就是睡觉好啊。躺下沾枕头人家能睡着，从来不知道啥叫失眠。他们褪黑素的分泌比同龄人要高一大截，
1: 嗯，
0: 啊，自身功能好就保证他的睡眠时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大脑就能把什么该清的那些毒素就给他清理出去。你大脑养好了，就哪怕年龄大点脑子照样是灵活的，
1: 嗯，
0: 对吧，他不受限制，人就可以一点不糊涂。
1: 嗯，
0: 相比之下，您再看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常年睡不好觉的，你看吧，老年痴呆那才快呢。
1: 嗯，
0: 你就没达到老年痴呆的标准，你那什么记忆力啊，反应的敏捷度啊，
1: 都
0: 是下降的。对，
1: 嗯，哎，毕老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是说有个19岁的小孩就是长期失眠，最后得老年痴呆了，能是真的吗？
0: 它就是真的。
1: 嗯，
0: 新闻报道过的事儿嘛，我也知道这个。
1: 嗯，
0: 而且这是全球发现的最年轻的一个老年痴呆的案例。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咋不得过个60岁啊？
1: 对呀，
0: 对不对？19岁的孩子，
1: 嗯，
0: 这是个中国的男孩，他是高中生，从17岁的时候就严重的顽固性失眠。每天那个有效的睡眠时间就三四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学习压力那么大，你想想，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记忆力不好了，记不住事儿，书里的内容他都记不住，后来就丢三忘四的了，东西放哪儿也不记得了，2年的时间就全面恶化，
1: 哦，
0: 认知啊、逻辑啊全都崩溃，啊，你就想想，人就是呆呆傻傻的那种。后来根本没法去上课了，就不得不退学。到医院一查，谁能想到19岁孩子老年痴呆呀？
1: 嗯，真是。
0: 但是诊断就是这个病啊，所以说这样的疾病年龄不是必要的因素，恰恰什么是睡眠不好是。
1: 嗯，
0: 所以睡眠不好是造成人体大脑功能衰退的重要诱因呐。
1: 哎，真是，别管多大年龄啊。你说一旦得上老年痴呆这个病，我感觉对家庭的这个打击也确实很大。
0: 那当然，
1: 嗯，
0: 19岁的孩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一个大儿子，老年痴呆了，哪个父母能接受得了？
1: 接受不了，是。
0: 那天不都塌了吗？对吧？好好一个人，眼看着从健忘到什么丢三落四，到最后六亲不认呢？
1: 嗯，
0: 对不对？不会吃饭，甚至于生活自理都没有了。我们有的呢，老年痴呆的患者上厕所的厕纸还往兜里揣呢，太多了这样的啊，一天24小时需要有个人在那看护着，很多家庭就是日积月累的，最后把这个信心都磨没了，耐心也磨没了，亲情都磨薄了，有没有？
1: 嗯，
0: 钱花了不少，精神伤害更大，很多家属包括临床医生也是在治疗上其实是什么方向都选错了，走错路了。
1: 嗯，
0: 你结果不光治不好病，你会延误疾病的治疗，甚至于会越治越重的。我们协和治疗的方法跟大伙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上来我就给你用药。
1: 嗯，
0: 协和首选的方法恰恰是什么呢？是非药物睡眠纠正的方案。什么叫非药物？我不是依赖药物强制性的让他睡觉。

0: 纠正睡眠，而是从改善睡眠开始，别让疾病跟这个失眠之间再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先给它打碎了，减轻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那么你至少可以让这个老年痴呆不再加重。
1: 嗯，就说先把这个觉让它睡好了，然后才能把这个脑子养好。
0: 对，首先你把这个疾病的根源先给它切断了，你不能那边排着垃圾，这边我再往里注入垃圾，那你啥时候治疗是个头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先把睡眠处理好，协和一直把理顺睡眠作为治疗老年痴呆啊，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突破口。
1: 嗯，
0: 因为理顺睡眠其实你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把老年痴呆这个病根给它结扎了，就彻底去掉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81岁高龄老人了，房颤术后就突发的特别快就出现认知衰退，后来确诊是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整天就是瞪着眼睛不睡，后来是啥呢，就老说有人害他，这个叫被害妄想症，
1: 对，
0: 重度抑郁，
1: 哎呀，
0: 就全出来了。然后一到抑郁的时候，什么叫抑郁症，就是他有自杀倾向，为啥，因为他认为自己活着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好多次都是趁着家里人没防备啊就要跳楼，后来再发展就随地大小便很频繁，那家里让他作的就不像样了，对吧，甚至于相伴几十年老伴儿他都不认识，那真叫六亲不认。我跟大家讲，老人的独生女儿已经在法国都定居了，在那边工作了，但是你说老父亲病这么重没办法，就是事业也放下了，回到国内24小时贴身照顾的老父亲，最后女儿都闹得夫妻分居，工作停摆啊。
1: 哎，你看就这一个病啊，搅和的这一家人的生活哈。
0: 对，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对啊，本来这就够难的了，结果普通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对老人是完全无效的。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一点效果没有，直接把女儿老伴就给整崩溃了。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还有康复的希望吗？
0: 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不敢讲，但是你永远不要小看
1: 协和
0: 的
1: 实
0: 力。
1: 哎，
0: 对，你别忘了协和是什么，是疑难杂症的终点站，别的地方治不好的问题在协和或许都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这样的老年人在协和治了一周，你能想象吗，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被害妄想症大幅度的消退，也不觉得别人想害他，就跟人很友好，甚至于开始逐渐生活自理，后来因为老人是高资嘛，就是又开始看英文版的书籍。
1: 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来的，怎么做到的，咱这节目哈每次都给大家讲。
0: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明白病是怎么好的，
1: 对，
0: 它是怎么来的，
1: 机理原理是什么，
0: 对，你能防就防，防不住咱就治，
1: 对，
0: 对吧，你像这个治疗在协和为什么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就治疗本身不是硬治的，它也是讲一个巧劲儿的，对吧，不是所有那个疾病你就一味的往里加药它就能治好，
1: 蛮干不行，
0: 蛮干不行，对对对，啊，这个词儿说得很好，就不能蛮干，你像老年痴呆这类问题，协和医生都是从调理睡眠入手，很温和，而且他是摒弃了强效的所谓安眠药，这个不叫调理睡眠，他采用的是多学科自然睡眠的诱导，睡眠节律帮你修复了，然后包括做些操啊，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但一定要配合什么协和的褪黑素，重新把他的生物钟给他校正了，就等于是重建了夜间的深度睡眠，所以综合调理一个星期以后，这个患者的整夜的睡眠就可以连续安睡6到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被害妄想就大幅度就衰退了，能自己穿上衣服，能自己上厕所，不会随地的这个大小便了，对吧，甚至于后来认识老伴儿还给老伴儿剪头发呢。
1: 啊，
0: 就原来他们夫妻就是这么相处的。
1: 啊，
0: 你看现在逐渐又恢复这种正常的互动，
1: 对吧，
0: 感情一点点也找回来了，然后翻英文的书籍， 后来一看，老两口生活都很自然。

0: 又跟原来的这个节奏差不多，女儿就很放心的又回法国去工作了。
1: 嗯，你看一个睡眠的改善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对，而且这个病例它也不是个个例啊，在协和有大量的病例验证出一组特别振奋人心的数据。
1: 嗯，
0: 在临床前期或者是什么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阶段，你规范的睡眠干预，它可以明显的延缓，甚至于可以暂停3到5年内认知的快速下滑。
1: 哦，
0: 就会大大降低什么呢？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概率。
1: 嗯，就说得尽早干预睡眠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能够避免发展到老年痴呆的。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对于已经发病的确诊为轻中度的这些患者，你像他睡眠变好了以后，什么夜间的幻想啊、妄想啊、吵闹啊、躁动啊，明显就会减少。白天人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啊，什么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小幅度的得到提升。就大大减少因为失眠叠加导致的病情恶化，什么摔倒啊、肺部感染啊、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问题也随之大幅度减少。
1: 嗯，而且我还听说啊，像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最熬人的就是晚上又吵又闹啊，他自己不睡，你别人也别睡。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白天也暴躁，睡的也是断断续续的，家属在旁边陪护根本没法休息。
0: 嗯，
1: 所以这要是把睡眠改善了，你看这各种症状减轻了，解救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家人。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重度晚期的患者，睡眠改善虽然对核心认知退化这个改善它是十分有限的。
1: 嗯。
0: 但是能够提升什么呢？患者的生存质量。
1: 哎。
0: 对家属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虽然它不是说直接来治疗老年痴呆，但是通过调整睡眠能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生，来减慢它恶化的一个进程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家属期待的，但是又很难做到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住过院的朋友，大家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假如说一个病房里面住4、5个人是少的，有的都一个病房住8个人。
1: 对
0: 对吧，一旦晚上有一个人不睡觉翻来覆去的，
1: 都别睡了，
0: 哎，给你弄点动静出来。好，你都不用睡，对吧？一旦睡不好觉，你看吧，第二天五花八门的都出来了，什么血糖、血脂、血压呀都不稳，心脏突突的、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后续的治疗是不是影响效果？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协和这样的情况极其少见。为啥呢？因为协和要保证每一个患者的睡眠。
1: 嗯，
0: 这个对治疗是有意义的，而且首先采用的是非药物的手段啊，包括补充天然的褪黑素，
1: 对，
0: 给患者去调节他睡眠的节律。协和的褪黑素跟你了解到的那些褪黑素都不一样。
1: 哦，哪不一样？
0: 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它能够覆盖晚上8个小时的睡眠。
1: 哦，
0: 嗯，它的药效是持续性的定量释放，所以能最大限度保证这个患者的深度睡眠的时间。
1: 嗯，
0: 哎，让人一晚上都睡得很安稳。只要你睡好觉了，是不是大脑就养得很好很清醒？
1: 对，
0: 哎，身体也得到有效的修复。
1: 嗯，
0: 这个为后续的康复就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哎，你看毕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相信我们大家伙对褪黑素会有一个正确认识了哈。首先咱们大家伙别觉得它是安眠药了，它肯定不是啊，而是咱们人体自有的激素，也是校对咱们生物钟的叫报时源、
0: 嗯、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嗯，你看咱们老年人褪黑素它是属于什么分泌逐年下降的。
0: 嗯
1: 啊，这是属于刚才毕老师说叫生理性缺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就记住这个关键词了啊。然后补褪黑素是刚需，就跟缺锌补锌、缺钙补钙这一个道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睡好觉就是养好大脑，特别是老年痴呆潜在的这个危险或者已经出现这类问题的人来说呢，只有你把觉睡好了，大脑才能把毒素清出去，后面的这个治疗才会有效果。所以说叫睡好觉就是守住脑子，守住晚年最基本的体面。
0: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们与其花大把的钱去买各种贵药， 你不如先让

0: 让自己睡好觉，
1: 嗯，
0: 对不对？你身体修复能力好了，你自然的健康就来了，
1: 嗯，
0: 你身体的修复功能在哪儿？就藏在你每一个睡好的觉里面。
1: 哎，特别感谢毕老师啊！稍事休息，
2: 我们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都说协和医院这大夫医术高，产品效果好，可我这山高路远的，去一趟又是路费又是住宿的，太贵了，手里没那么多钱，难呐。
4: 协和医院这个院里产品可太好了，我这血压降下来了，血脂调下来了，血糖也稳了，可眼看要吃没了，想着挂号再开点，这最近的号都排到三个月以后了，开不上药可咋办啊，愁啊。
3: 哎呀，去协和看病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个检查排的人多不说，一两天还看不完，大夫看的是好，但是去一次心力交瘁，特别麻烦，还没想好去不去。
4: 别烦恼，别焦急，别发愁，您的这些难题一个节目都能帮您解决。
3: 啊，什么节目？
5: 走进协和，这是一档职工协和院内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你动动手指就能让协和的医生给你看病开方调理身体，在这里你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在这里你无需纠结，300多种院内健康产品全部来自协和临床一线正在用的院内大夫，给患者用什么调理诊治方案，同样病情需求的患者走进协和栏目就能让你用上什么，在这里没有普通小药，只有基于国内顶尖临床需求泰斗级专家医生精准配方的有效产品。
3: 那是不是特别贵呀？
5: 当然不是，作为广播媒体唯一授权渠道，我们直接与协和医院自有的药厂对接，即金华联协和药业，将职工给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从厂家源头分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花良心价格就能用上权威顶尖的良心好药，所提供的每种产品协和医院院内均有售卖，不仅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还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医院药好但难开、医院药好但接触不到、医院药好但昂贵的难题。
3: 哇，这样的好消息为啥不早点说啊？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赶紧用上。
5: 走进协和栏目服务热线您记好了，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6: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毕老师你好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6: 什么情况您慢慢说，别着急。
7: 哎呀，毕老师啊，我跟你说，哎呀，真的能跟你通上话非常荣幸。我呢今年呢是65岁，
6: 嗯，
7: 我是贝瑞片的就是粉丝，
6: 嗯，
7: 自从我就是吃完这个贝瑞片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腿啊也不抽筋了，现在呢，哎，就是打个8圈麻将，哎，这个腰啊腿啊，哎呀，我跟你说现在就很舒服了现在。
6: 哎呀，一听我也替您高兴哈、啊、这就是协和的贝瑞片。便宜吗？
7: 对对对对，
6: 真便宜，对不对？非常亲民呐、啊，才62块钱。
7: 就是、啊。
6: 但是在我们协和医院院内开出来的这些患者，每个人见效都非常快，所以您看您用着是不是也挺好啊？用得好
7: 对对对，
6: 咱们得坚持用啊。
7: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那真是太好了。我呢，现在呢，就是自从在这个平台呢就是认识了你们，哎呦，我现在就成了你们忠实的粉丝了。
6: 嗯、啊、谢谢。
7: 之前呢都是听说就是那个协和厉害，这第一次用这个协和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两天呢我呢就想问问你，我呢就是最近吧这个睡觉就是睡不着觉，就是一闭眼睛呢我就感觉人呢就是倍儿精神，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睡不着呢，我就感觉饿呀。

0: 要是不吃一点东西吧，哎呀，我就感觉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呢吃一点东西才行。最主要呢，我是担心呢，我这个血糖本来呢我就是糖尿病，最近的这个血糖呢它也不稳定嘞。哎呀，之前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呢，哎，感觉挺好使的，可是现在吃了呢，哎，它也不稳定嘞。哎，你说我这个该咋办啊？这个老师，你帮我指点指点啊。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讲，您吃那药它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是啥？是自身的问题。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糖尿病患者三餐也好，四餐也好，一定要正常，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吧？关键这一点您做到没有？如果睡前还吃东西，那啥药也不好使啊。
0: 不瞒你说，我真的是没做到。哎，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是不吃的话，我这个胃里面就感觉，哎呀，真是饿得不得劲儿啊，就一饿了就更加睡不着了，就是那种。
1: 其实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完全怪您，对吧？也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嘴就是管不住，这事儿根儿在哪儿啊？还在睡眠上。你想晚上如果躺下沾枕头就能睡着，那你还会觉得饿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如果睡不着觉，你别看躺在那儿没动弹，但身体一直在消耗啊，大脑不可能停着啊，那个念头不停的运转，实际上它也是很耗能量的。另外是啥？就是胃肠也一直在蠕动，你这个是不会停的。所以你要睡不着觉，你就能感觉到饿，那饿了要不吃点啥，那不更睡不着了吗？就该闹心了，对不对？尤其糖尿病患者还挺怕饿的，怕啥？怕低血糖啊。
0: 你说
1: 哎，
0: 的对，
1: 但是对您来讲，你看，既然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高，你这三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晚上睡前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哎，所以您现在要想把血糖稳得住啊，得怎么办呢？不单纯是从药上去调。从生活习惯去调，一定要先把睡眠调整好。睡眠调整不好，你那胰腺连得到修复的时间都没有，那你这胰腺功能就更保不住了。那糖尿病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你说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呢，对您来讲是最重要的。睡好觉，你不饿，也感觉不到这个难受，不会低血糖，更不会想着临睡觉前还要吃东西。
0: 哎，我是肯定是不吃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问题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一闭眼我就感觉精神，哎，就是越想越精神那一种。
1: 哎，
0: 哎呀，
1: 这
0: 真
1: 个
0: 的。
1: 是肯定的嘛。所以您现在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啊，我跟您讲，你真睡好了，你那血糖自然也就下来了，胰腺功能至少能得到保护，它不会再有损失。糖尿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对吧？之前吃药血糖能维护到正常，现在之所以不稳了，为啥呀？就跟你这个睡眠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入睡困难，入睡困难失眠，皮质醇就会升高，肝脏就会怎么样？释放肝糖原，啊，那糖哪去了？到血液里边，血糖就升高了。还有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血液里的糖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你说那糖在哪儿？是不都还在血液里啊？所以你
0: 你
1: 最
0: 说
1: 后
0: 的
1: 血
0: 有
1: 糖
0: 道
1: 就
0: 理，
1: 高啊。啊，那能好吗？细胞饿得够呛，完了血糖还特别高，你说这不要人命的吗？对吧？所以您记我一句话啊，糖尿病患者，你要想身体维护得好，胰腺功能保护好，睡个好觉，保持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个是必须要保障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其实真的我也特别想睡个好觉的。老师，有啥那种协和的好产品，就是适合我，你帮我推荐推荐，帮我
1: 哎，
0: 想想办法。
1: 您还别说，真有啊！因为啥呢？您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了，褪黑素减少，睡眠没有信号，人家不给你发信号，你那大脑都不知道半夜来了，那就不知道睡觉，明白啊？所以你最应该补的是啥？褪黑素。为什么一定要补？我说句不好听的，对老年人来讲，褪黑素本身分泌的就少，它就影响睡眠，所以褪黑素对中老年人是刚需。你想想，您睡觉连信号。

0: 都没有，你那大脑还跟白天一样活跃，那能睡着觉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再有一个，为啥要用褪黑素啊？因为我们的脑垂体就分泌褪黑素，它是人体自有的这个激素啊，调整生物钟的，所以它不光安全，而且非常有效。对人体来讲，就跟什么呢？跟缺钙补钙、缺铁补铁、缺维生素补维生素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那你说什么东西能比我们自身的更安全、更好用啊？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个褪黑素给您补上以后，它到身体里边是缓慢释放的，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持续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信号，那么你就可以逐步的增加睡眠的质量，直到后面保持8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
1: 哦，我原来我这个是人老了缺那个就是褪黑素了。
0: 对，
1: 结合的那个褪黑素和我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对症对吧？
0: 就非常对症嘛。哎，协和褪黑素是我们院内临床患者用的啊，而且协和褪黑素是多少？2毫克的控制片。为啥2毫克呀？不像外面5毫克、10毫克，因为什么？因为2毫克是符合国家卫健委的标准规定的。还有就是因为人正常分泌的每天就是2毫克的褪黑素，对吧？我一直在讲，就是你想要这个药啊效果好，剂量一定要精准，补充2毫克相当于你人体该有的这个剂量，我给你补上了，对吧？补少了效果不好，补多了加重依赖呀，你将来自个儿不分泌不更糟糕吗？
1: 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2毫克褪黑素它不是安眠药，它是什么？是修理工，专门把你这个生物钟重新给你调正了啊，把紊乱的生物钟调回正轨，让你白天知道醒，晚上知道困，知道睡觉。再加上呢，这个是独有的控制技术啊，可以持续释放8小时，让你的睡眠呢更上一层楼。而且用协和的褪黑素不光让你睡得好，让你睡的是对的，是正确的，对吧？
1: 对，
0: 你觉睡好了，身体各方面激素的调节还用你发愁吗？它自动就完成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血糖你还怕它不稳吗？对吧？你再吃药你还能不好使吗？这些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1: 有道理，有道理，毕老师，哎呀，你说的我感觉真的是太有道理了。我老伴儿吧，每天呢他是倒头就睡，哎，一觉就是到天亮。
0: 嗯，
1: 哎，人家身体啊他可好了，他啥毛病也没有。那个协和的褪黑素，哎呀，我得赶紧的也给定上。我看我老伴儿，看他那个呼呼大睡的那个，哎呀，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他。
0: 您这心情我理解啊。褪黑素呢，其实我也知道是大家的刚需，我就看需要的人多不多吧，对吧？如果大伙都需要，我就尽可能的去协调一下啊。
1: 好嘞，好嘞。
0: 然后争取把这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给大家带来。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最好的。您这样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1: 行行行行，哎呀，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了，
0: 客气了。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啊，谢谢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6: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5: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6: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5: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6: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5: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6: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5: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6: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5: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6: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8: 确实是这样。
7: 嗯，
8: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7: 嗯，
8: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7: 哇，速度太快了。
8: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7: 嗯，紧急开会。
8: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7: 嗯，
8: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7: 嗯嗯，
8: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7: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 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

0: 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0: 对，
1: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月，
0: 嗯，
1: 平均呢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0: 很划算。
1: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变形等症状。
0: 嗯嗯，
1: 一天吃一粒啊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0: 不需要其他的了。
1: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0: 嗯，
1: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0: 哎，坚持用啊。
1: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0: 嗯嗯，
1: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0: 对，
1: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0: 嗯，
1: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不用再有人照顾。
0: 嗯，
1: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0: 什么都不影响。
1: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0: 是的，
1: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0: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1: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0: 是，这是头一次啊。
1: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1万瓶的数量，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0: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1: 没错哈，
0: 嗯，
1: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0: 哎呦，大力支持。
1: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0: 嗯，
1: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0: 哎，上一个台阶啊。
1: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0: 对。
1: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 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1: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0: 对，先下手为强啊。
1: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0: 对，
1: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0: 嗯，
1: 你呀是必须用上的。
0: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1: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0: 嗯，
1: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0: 嗯，
1: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0: 嗯嗯，
1: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 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0: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对，
0: 嗯，
1: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0: 都是离不开的。
1: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0: 没错，
1: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啊、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0: 是的是的。
1: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0: 哦，
1: 那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0: 哦，那可不行。
1: 哎，最好的是万级手术室的级别。
0: 嗯，
1: 甚至很多工人呐、啊，连口罩都不戴。
0: 嗯，
1: 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1: 对，
0: 嗯，
1: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1: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0: 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0: 嗯，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0: 嗯嗯，
1: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 到 0.3 的视力。
0: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 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1: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0: 大不一样了。
1: 哎，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啊、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0: 一个人形。
1: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0: 哎，
1: 对面有人呢、啊、你就知道是谁，
0: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0: 嗯，
1: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那就根本呢不能再做手术了。
0: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1: 对，确实这样哈、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
0: 嗯，
1: 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0.3。
0: 哦，很低了。
1: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0: 嗯，
1: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0: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1: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呀我给他用上来微囊叶黄素，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先舒服了。
1: 哎，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0: 嗯，
1: 吃完一瓶的时候， 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0: 哎，
1: 等三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0: 越来越好。
1: 等他吃五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 0.4，
0: 上来了。
1: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0: 嗯，
1: 等十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 0.5， 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0: 是的，
1: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是人呢、啊、也能看清楚脸。
0: 嗯嗯，
1: 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0: 嗯，
1: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就可以看电视了。
0: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1: 对，
0: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1: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献购食品。
0: 嗯，
1: 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0: 是的，
1: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0: 嗯，
1: 不用担心呢，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微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0: 嗯，
1: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0: 对，不用担心了。
1: 哎，而微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嗯，
1: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0: 是的，
1: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0: 嗯嗯，
1: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啊、限购十瓶。
0: 嗯，
1: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0: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片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1: 而且我们除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
0: 嗯，
1: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0: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1: 对、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眼睛痛、胀痛、畏光，
0: 嗯，
1: 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啊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1: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0: 嗯，
1: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0: 是的，
1: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0: 嗯，
1: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0: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1: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0: 嗯，
1: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0: 哦，
1: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面呢是叶黄素。
0: 嗯，
1: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0: 嗯，
1: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0: 非常高。
1: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0: 哇，很快啊。
1: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0: 嗯，
1: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0: 哎，
1: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0: 畏光啊，眼睛疼啊。
1: 没错哈。
0: 嗯，
1: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0: 嗯，
1: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0: 毫无保护哈。
1: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0: 嗯，
1: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0: 对，当然不能了。
1: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0: 嗯，
1: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0: 哎呀，
1: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得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95%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0: 嗯，
1: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0: 嗯，不怕了。
1: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 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

0: 膜上形成保护。
1: 嗯，
0: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1: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这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0: 好的，那棒棒，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五六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把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了，但是你说就是维持一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蓝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镜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哎呀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0: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1: 是的。
0: 哎，到香港啊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1: 嗯嗯。
0: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1: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吃出效果。
0: 对。
1: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对。
0: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1: 嗯，
0: 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1: 哎，有保护屏障了。
0: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1: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是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 保护不够了。
1: 对。
0: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1: 嗯。
0: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1: 嗯。
0: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 50%。
1: 哇，将近一半啊。
0: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 95%, 根本不值一提的。
1: 是的。
0: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1: 嗯。
0: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1: 嗯。
0: 能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1: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95%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0: 对，没有。
1: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脂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啊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
1: 嗯，
0: 视野就可以提升0.01。
1: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
1: 嗯。
0: 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啊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
1: 嗯。
0: 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 ,3-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
1: 嗯嗯。
0: 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啊、看疗效。
0: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1: 嗯，
0: 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
1: 嗯，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
1: 嗯，
0: 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1: 走不了直线。
0: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
1: 嗯，
0: 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1: 嗯，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0: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1: 是的，
0: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
1: 嗯，
0: 不遭罪。
1: 对，
0: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也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1: 对，
0: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1: 哎呦，太严重了。
0: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

0: 七大营养成分，就能够啊全方位啊对你的眼睛进行滋养，进行修复。
1: 是的，
0: 每天只需要一粒微囊叶黄素，就能满足你一天的消耗。
1: 嗯，
0: 提升视力，你吃它也不需要再吃其他任何的叶黄素产品。
1: 是，
0: 哎，也不用每天啊去吃各种眼营养。
1: 嗯嗯，你吃再多其他的东西啊，吸收不进去，也是白花钱。那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吸收率是最高的，它能把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直接送到你的眼睛里，一天一粒儿，满足一切的眼营养。所以微囊叶黄素啊，是大家最不能错过的。那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3: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2: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3: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2: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3: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2: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3: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3: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证品质，保证效果。
2: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3: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是我。
4: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0: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4: 哎呀，哎，那行。

0: 那沈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十平的吧。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十平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
1: 嗯、哦。
0: 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
1: 嗯、
0: 哦。就，而且呀、啊，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三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 0.15， 右眼剩个 0.2 这个样子了。
1: 哎呦，
0: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
1: 嗯，
0: 你像下个楼啊，楼梯都瞅不清楚，出门又是更不行了。这三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
1: 嗯、
0: 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
1: 嗯，
0: 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
1: 嗯，
0: 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啊、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它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呀、啊、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1: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用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微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啊、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0: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啊？
1: 对，
0: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它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啊，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1: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继续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
1: 嗯，
0: 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 用这个微当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他不耽误了已经是。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也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吃3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1: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0: 哎，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 400-780-3099 400-780-3099。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能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1: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我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3: 那好的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3: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的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嘛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1: 这麻烦大。
3: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了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了，这心直难受。
1: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需求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而微囊叶黄素啊它 95% 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3: 是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二天吧就眼睛看东西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的，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的。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得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 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往这个弄错了，不往那个弄打了的。
1: 对，实际上

0: 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治大黄斑区。维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经济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菌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1: 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吧，这次啊，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让他错过了
0: 啊。
1: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订上，完了吧，啊、早点给我送过来。
0: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1: 哎、啊。好的，好的，
0: 哎、
1: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3岁小孩，上到100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10瓶、
0: 啊、
3: 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
3: 嗯、
0: 就是咱拿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
3: 嗯、
0: 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3: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0: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
3: 嗯、
0: 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嘛，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
0: 啊，
3: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了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0: 啊。
3: 以前嘛，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是它不好使啊。
0: 嗯，
3: 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0: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
3: 嗯、
0: 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
3: 哦、
0: 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3: 对？
0: 哎，所以说白内障啊、
3: 嗯，
0: 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啊、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3: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0: 啊，
3: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
0: 嗯、
3: 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0: 嗯，
3: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0: 对，
3: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 那个白雾吧，就变。

0: 呢，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布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啊，我都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就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他还复发了呢。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1: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是一大营养成分呐、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95%，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40%，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反正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0: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1: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
1: 啊、
3: 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介绍。
1: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3: 太感谢您了。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哦。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1: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3: 啊？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1: 啊，
3: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几年吧药也没少用，记得眼药水啊吃的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哦，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嘛，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啊。
1: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姜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也感觉就会更明显。
3: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 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就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蓝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吧，都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蓝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报名多卖一些啊。
1: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蓝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蓝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95%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再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蓝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3: 这一次我用了微蓝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嘛。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蓝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1: 对，
3: 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老师了啊。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蓝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 建昌 FM103.5， 有陪伴更幸福。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5: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6: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 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

0: 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0: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0: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0: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0: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0: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任，今天早上来啊，我就看见咱们工作人员都是着急忙慌的啊，说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微囊叶黄素已经断货了。但咱发现说报名的人啊一点都没少，因为微囊叶黄素大家以前没用过，更没吃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吃了这么多年叶黄素都没吃到视网膜上，更吃不出效果。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尖端的产品来了啊，大家都想试一下，所以尽管说很多地区已经没有了，断货了，工作人员依然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去帮大家伙调配，希望咱所有的听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体验到啊，到底什么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3: 确实是这样。
2: 嗯，
3: 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看了各个地区的报名统计。
2: 嗯，
3: 微囊叶黄素呢已经有80%的地区啊没有了。
2: 哇，速度太快了。
3: 对，还剩余的一小部分呢，昨天晚上工作人员呢就连夜开了个会。
2: 嗯，紧急开会。
3: 对，就是先把全国所有的叶黄素的剩余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2: 嗯，
3: 今天可以啊统一分配。所以说今天我这里也跟大家说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可要抓紧时间给你们当地打电话。
2: 嗯嗯，
3: 哎，那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大家来协调。
2: 嗯，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大家伙要抓住机会啊。孙主任也真是设身处地的为广大听友的来着想，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别错过这次机会。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实惠大包装上，还是说价格上、效果上，微囊叶黄素它是性价比最高的叶黄素了。
3: 没错啊。
2: 嗯，
3: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微囊叶黄素是香港大药房啊独家底价定制，
2: 对，
3: 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啊我们就可以用2个月。
2: 嗯，
3: 平均呢1个月还不到200块钱，
2: 很划算。
3: 哎，我们一天吃一粒，满足眼睛一整天的叶黄素消耗，快速啊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看东西重影、 变形等症状。
2: 嗯嗯。

0: 天吃一粒眼就可以满足眼部一切需求，
1: 不需要其他的了。
0: 对，不需要吃其他的，吃它呀，我们就不需要再吃维生素、胡萝卜素啊这些呀，眼营养。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能补救你的视力，让我们视力啊不再下降。哎，如果有机会长期吃，那是最好的。
1: 哎，坚持用啊。
0: 对，因为啊，人只要睁开眼睛，你就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和眼营养。
1: 嗯嗯，
0: 长期吃，大家视力也越来越清楚，让眼病啊不再影响生活。
1: 对，
0: 视力啊是生活质量最基本的保障。
1: 嗯，
0: 眼睛啊看得到，身边呢、啊、不用再有人照顾。
1: 嗯，
0: 自己能够出门，自己能够做饭，
1: 什么都不影响、啊。
0: 哎，也能让我们呢活得有尊严。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他一个月花费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贵不贵啊？
1: 一点都不贵啊！咱说200块钱，你想要买一个好点叶黄素，你都买不到。现在稍微好一点的配方、多一点齐全的叶黄素，都得是好几百。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咱说了是有专利保障的啊。在这个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明确写着的，我们拿到手都能看得到，专利号 ZL2006-8003-9096.6。现在呢是才不到200块钱，是真的非常合适，很划算。而且现在很多刚拿到手的朋友也都打电话来说有效果了，已经开始反馈了，就这么快还想再来订购。
0: 对，之前呢咱们的老百姓不管是多大岁数，都从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带有专利的叶黄素。
1: 是，这是头一次啊。
0: 对，那这次我们有机会给大家争取来每个地区也1万瓶的数量。
1: 嗯，
0: 这是非常难得的，短时间内啊也很难给大家再带来了，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啊最后的机会了，
1: 抓住机会，朋友们，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每人啊限购10瓶，你再晚可能就订不到了啊，到时候就算说去香港你也买不到。
0: 没错哈、
1: 嗯、
0: 我们这次实际已经把香港啊未来半年内的微囊叶黄素都全部拿过来了。
1: 哎呦，大力支持。
0: 哎，对，所以说采取限购的形式也是无奈之举。
1: 嗯，
0: 但呢十瓶用完至少啊能让你视力提升 0.1。
1: 哎，上一个台阶啊。
0: 哎、我们呢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1: 对。
0: 而且这 0.1 的视力啊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是的，生活质量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大瓶装高含量，一瓶能用2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每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你眼睛一天的营养所需，就能让大家视力啊不再往下降，提升视力，让你看东西呢看得清楚。所以大家啊都应该趁着今天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啊，400-780-3099，400-780-30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
0: 对，这个主持人强调，大家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了。
1: 对，先下手为强啊。
0: 哎、对，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数量啊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尤其是咱们呢患有眼病的朋友。一定啊别错过这最后一次啊补救视力的机会。
1: 对。
0: 哎，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你呀、啊、是必须用上的。
1: 嗯，白内障朋友大家认真听啊。
0: 对。白内障患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眼睛里的絮状物。
1: 嗯。
0: 这絮状物啊其实就是眼睛里的杂质代谢不出去。
1: 嗯。
0: 最后杂质啊堆积在一起形成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眼睛不干净了。
1: 嗯嗯。
0: 而且常年吃药，越来越多的杂质啊聚集，所以说白内障的第一步就是啊，你一定要用上最干净的产品。
1: 对，那这个最干净的产品一定是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了，只有它，因为不管从生产还是说配方，它都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它的配方啊，除了叶黄素，还有11大成分，
1: 嗯嗯，
0: 全是眼睛啊必须的营养，
1: 都是离不开的。
0: 哎，没有任何杂质，包括它生产车间也是百级手术室级别。
1: 没错，
0: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级别的生产车间呢、啊，都可以开胸手术的。
1: 是的，是的。
0: 而其他的叶黄素啊，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吃，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我也参观过他们的生产车间。
1: 哦，嗯，
0: 那是普通的生产车间。
1: 哦，那可不行。
0: 哎，最好的是半地首饰室的级别。
1: 嗯，
0: 甚至很多工人呐，连口罩都不戴。
1: 啊、
0: 哦，这种状态不可能做到无菌无杂质，而且有的叶黄素啊，为了延长保质期，
1: 嗯，
0: 还会也有添加剂。所以这样的叶黄素啊，就算是再便宜，我也不会啊推荐给大家的。
1: 没错。咱说咱眼睛需要的就是必须要最干净的，所以咱们白内障的朋友是必须要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我们用最干净的叶黄素，它不会给你眼睛增加任何负担，让你眼睛是越用越通透，越用越清亮。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白内障的患者用上微囊叶黄素，我们连续服用28天的时间就可以提升啊 0.01 的视力。
1: 嗯，
0: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限购10瓶，其实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1: 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呀，连续服用5瓶微囊叶黄素就可以提升啊 0.1 的视力。
1: 嗯嗯，
0: 连续服用10瓶微囊叶黄素，部分患者呀可以提升 0.2到0.3的视力。
1: 嗯，所以这也是孙主任给大家伙说限购10瓶，它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科学的一个认证的指导的一个数据了啊。0.1 的视力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这是你吃了很多其他药，用了很多眼药水产品都提升不上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它是真正能补救视力的，是真正能让大家用出效果的。以前咱说没用过，没有机会，那这次机会来了，咱们白内障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啊！你不试，你都不知道，原来用叶黄素是可以提升视力的啊！
0: 对，没错。嗯、对于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啊，提升 0.1 的视力，你看见的世界那就不一样了，
1: 大不一样了。
0: 哎，你比如白内障的患者，视力仅剩 0.1 了，人走到你对面呢、啊，你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1: 一个人形。
0: 但是当视力到 0.2 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人脸，
1: 哎，
0: 对面有人呢、啊、你就知道是谁，
1: 能分辨出来了啊。这个视力的提升也说明眼睛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长期坚持，那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
0: 对，临床当中啊，提升这 0.1 的视力就能够啊让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避免手术了。
1: 嗯，
0: 因为达到做手术的时候啊，就代表你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只能靠手术来恢复视力，但是现有的微囊叶黄素把你视力提升上来，
1: 嗯，
0: 那就根本呢不能再做手术了。
1: 视力得到了提升，能看清楚了，那谁还做手术啊？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做完手术有一部分人是存在复发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说不想手术的一个原因。这相当于说给很大一部分白内障患者提供了另外一条的出路啊。
0: 对，确实这样哈、啊，我之前呢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白内障。
1: 嗯，
0: 在找到我的时候啊，已经4-5年了，当时视力也只有0.3。
1: 哦，很低了。
0: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每天视力啊都在下降。
1: 嗯，
0: 那去医院检查发现，他这种情况啊，只能做手术。但是邻居说做完手术也就1年多又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也很排斥手术。
1: 确实是这样，现在很多白内障的朋友都不想做手术，一个是经济条件可能会受限制啊，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担心复发，反复了然后呢又不见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个点。
0: 对，像这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后来呀我给他用上来微囊叶黄素，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呢眼睛发干，眼睛难受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先舒服了。
0: 哎，
1: 嗯、
0: 眼睛啊也有眼泪了。慢慢的呢，继续吃下去。
1: 嗯，
0: 吃完一瓶的时候，视力也就不再下降了。
1: 哎，
0: 等3瓶吃完，看东西也就逐渐清亮了，
1: 越来越好。
0: 等他吃5瓶的时候，他发现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发现视力提升到了0.4，
1: 上来了。
0: 哎，那这个标准呢就不用手术了。
1: 嗯，
0: 等10瓶用完，视力也提升到0.5。这时候啊，白内障已经不影响啊他正常生活了。
1: 是的，
0: 没事的时候啊，在家看个电视，电视上人呢、啊、也能看清楚脸。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啊，得离电视非常近才能看清。
1: 嗯。
0: 离太近了，光刺激眼睛又难受。现在好了，坐沙发上 就可以看电视了。
1: 嗯，就非常方便，也很舒服了啊。
0: 对，
1: 这才是咱说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不要小瞧啊，说这个 0.1 提升的这个视力，它可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让你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大踏步的一个前进提高。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给大家限购食品。
1: 嗯，
0: 这食品啊可以提升视力，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就是对视力的保证。
1: 是的，
0: 坚持用视力每天呢、啊、提升一点，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
1: 嗯，
0: 不用担心呢、啊、哎呀我得去手术了。手术之后的朋友，胃囊叶黄素啊补充进去了，
1: 嗯，
0: 你也不用等复发的问题了。
1: 对，不用担心了。
0: 哎，而胃囊叶黄素啊，我也讲了，它是最干净的叶黄素，
1: 嗯，
0: 哎，没有任何杂质，也不会对眼睛啊产生任何负担。
1: 是的，
0: 是白内障患者最急需的，如果有机会长期用啊是最好的。
1: 嗯嗯，
0: 但是这次数量啊确实不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每人呢、啊、限购十瓶。
1: 嗯。
0: 没报名的患者，大家一定啊抓住这最后机会了。
1: 对，最后的机会咱得把握住啊，特别是刚刚提到的白内障的朋友，这次活动别错过，抓住机会。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越用眼睛越通透，越用视力越好，越用你的生活质量越高。活动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而且我们除了不光是刚才说的白内障的患者，
1: 嗯，
0: 但是青光眼的朋友你也一定啊不要错过。
1: 哦，青光眼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啊。
0: 对，所有的青光眼患者呀、嗯、眼睛痛、胀痛、畏光，
1: 嗯，
0: 成天难受的都要用上了微囊叶黄素。它治疗青光眼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因为它吸收率是最高的啊，高达 95%， 那吸收的快当然见效的速度就快了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吸收冠军，它选用了美国最新的技术，把叶黄素啊装入纳米级别的微囊当中。
1: 嗯，
0: 但是大家要知道微囊是一个技术手段。
1: 是的，
0: 哎，可不是说它是胶囊。
1: 嗯嗯，
0: 这个大家得区分开。
1: 对，这个孙主任之前和大家讲过，微囊叶黄素它是片剂的啊。
0: 对，微囊叶黄素啊是粉色的片剂，
1: 嗯，
0: 掰开后湿润呢会呈现黄色。
1: 哦，
0: 哎，其实啊这个就是微囊包裹分层，里边呢是叶黄素。
1: 嗯，
0: 这样的包裹之后啊可以保证叶黄素的稳定和吸收率。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吸收率啊 95%，
1: 非常高。
0: 哎，进入到身体以后啊快速得到释放，随着血液的运行3秒钟啊就能达到眼底血管。
1: 哇，很快啊。
0: 哎，然后渗透到眼睛内部。
1: 嗯，
0: 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全部啊吃到视网膜上。
1: 哎，
0: 保护视网膜，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最痛苦的是什么？
1: 畏光啊，眼睛疼啊。
0: 没错哈。
1: 嗯，
0: 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有叶黄素保护的，但是青光眼患者呀叶黄素严重缺乏。
1: 嗯，
0: 接触到光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照射到眼底，
1: 毫无保护哈。
0: 哎，就好像啊有个人拿个手电筒，
1: 嗯，
0: 一直照着你的眼睛，人的眼睛谁能经得起这么照啊。
1: 对，当然不能了。
0: 所以说青光眼患者非常遭罪，他一点光线呢见不到。
1: 嗯，
0: 有的患者在家里还戴个墨镜。
1: 哎呀，
0: 哎，那近一点光眼睛痛的就受不了了。那么大家在用微囊叶黄素的过程中 95% 啊都吃到视网膜上，视网膜上有叶黄素直接和光进行反应，过滤掉 95% 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你再去接受光的时候眼睛不痛了。
1: 嗯，不怕了。
0: 而且这个速度非常快，只要是叶黄素进去了它就可以在视网膜上形成保护。
1: 嗯，
0: 畏光的情况啊马上就能改善。
1: 这个真可以称为立竿见影的速度啊。青光眼的朋友，畏光眼睛疼的朋友，想要快速见到效果，那微囊叶黄素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对了，孙主任您说到这儿啊，我有一条这个患者的留言，他就是青光眼的朋友。当初就是您推荐他用的微囊叶黄素用的效果特别好。跟您预约通话已经排到一个月以后了啊，就实在等不及了，他把这个好转的情况啊给录下来了， 一定要给您听一听啊。
0: 好的，那放吧，我们一起听。

0: 嗯，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孙主任你好，我是青光眼，得这个眼病都五六年时间了。自打得这个青光眼，我是一天好日子没有。那眼压一般的时候都是40左右，眼睛胀的就好像又鼓出来似的。搁医院做过3次激光手术，做完以后吧，这眼睛一下子好像就是好的，也不疼也不胀的。但是你说就是维持一年，完了这眼压又高了。哎呀，我就寻思吧，高了那就去再做把手术吧。结果人大夫说了，我这是视网膜太薄了，他说不能再做了。做不了手术那咋整啊？只能用药维持呗。但是这也太遭罪了，这眼睛特别怕光，家里晚上也不敢开灯啊，那手机啊电视那光我都受不了，那窗帘几乎我们家全都换成遮光的，白天都拉着，平常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你出去你得戴墨镜啊，要不然这眼睛疼的睁都睁不开。后来有一次我吧也是听着节目中你讲课了，哎，我一听这是正经大夫啊，完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当时吧你说的让我到那个香港买那个微拿叶黄素，哎，我就让我儿去的，当时一共是买回来5瓶，哎，我就吃上了，那真是把我的叶黄素吃到眼睛里了，就一个礼拜眼睛就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以前搁家的时候那白天我都得戴秘境啊，你要是有一点光你照射到眼睛里头，那眼睛就忽悠忽悠忽悠的，然后眼睛就开疼，脑袋还疼。但是我自打吃上这个微拿叶黄素以后，我发现就算有点光也不那么难受了。等我吃完一瓶吧，这眼睛就特别清亮，也没有之前那个干巴拉撒的感觉了，就连我看东西也有变化了。那之前你瞅啥都模模糊糊的，这次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亮了。后来我就继续吃吧，这5瓶我就都吃完了。我这回这个墨镜我也摘去了，晚上也敢看个电视了，家里灯正常打开了。有时候晚上我熬夜，第二天的眼睛也不疼了。然后我就让我儿子，我说你再去香港给我买点。哎呀，一直就没买着，完我一直我就盼着咱们节目啥时候能有，还真给盼来了。报名第一天我就定上了，这比去香港买那省钱多了，这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一天就吃一粒呗。你说这把眼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的真的太感谢孙主任了，以后我就准备长期吃了，也没有啥经济压力。
2: 这个患者呀还是非常幸运的。
0: 是的。
2: 哎，到香港啊他还能买到。我们很多患者呀没有他这么幸运。
0: 嗯嗯。
2: 哎，大家没有机会啊用上微囊叶黄素。
0: 是的，要不是说孙主任您把这个微囊叶黄素给带过来，咱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叶黄素它吸收率还能这么高。叶黄素还能试出效果。
2: 对，
0: 那现在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朋友，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把家里的叶黄素都换成咱们这一款微囊叶黄素体验一下。
2: 对，
0: 嗯，
2: 而且我们刚才说哈，像是青光眼的患者，微囊叶黄素啊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对，
2: 让你不出现爆盲的情况。
0: 是的，
2: 所以说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它在香港啊，我们说被称为强光过滤器，
0: 嗯，
2: 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
0: 嗯，
2: 哎，这效果呀是大家看得见的。只要眼睛里有了微囊叶黄素，就相当于给眼睛啊建立一层保护膜，
0: 哎，有保护屏障了。
2: 对，任何的蓝光紫外线呢都无法穿透过去，更别说呀对你眼睛造成伤害了。
0: 确实是，这个光穿透不过去，咱人就不怕光。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2: 对啊，所以说同样啊、嗯、是在太阳底下，年轻人呢眼睛就没事儿，
0: 嗯，
2: 但是青光眼的患者就睁不开眼睛，痛刺激的他呀就看不见东西了。这个核心呢就是视网膜保护不够了。
0: 对，
2: 而现在很多叶黄素啊都说也能防蓝光，但是我们都是噱头。
0: 嗯，
2: 之前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把咱们市面上最好的几款叶黄素也做了测试，
0: 嗯，
2: 他们当中啊防蓝光最好的也只能过滤掉50%，
0: 哇，将近一半啊。
2: 哎，这个对比咱们微囊叶黄素95%根本不值一提的。
0: 是的，
2: 所以想要真正的过滤蓝光就只有微囊叶黄素，
0: 嗯，
2: 也只有它也让青光眼患者不怕光，不会出现呢眼睛刺痛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微囊叶黄素啊含有11大营养成分，

0: 够促进视网膜修复，这就大大提升了青光眼患者的视力，改善了青光眼呢带来的畏光、眼睛疼痛、流泪、看东西模糊等情况。
1: 所以咱们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用上微囊叶黄素。首先第一点啊，它见效快，95%的高吸收率，而且它还是强光过滤器，能够过滤掉95%的蓝光紫外线。再加上它有11大营养成分，全面的修复眼睛内部各个组织。可以说啊，对于青光眼的朋友，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你就能得到全面的恢复。那大家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每人限购10瓶，订完咱活动马上停止。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
0: 哎，我们大家要知道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啊是看得见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它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是的，咱说现在这么多叶黄素，你看价位啊，便宜的贵的都有，进口的国产的很多，没有一个叶黄素产品敢说患者你吃完去检测指标的啊。
0: 对，没有。
1: 对，这就是其他叶黄素产品和咱比不了的，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种保证。
0: 对，
1: 嗯，
0: 我讲过微囊叶黄素啊，它的配方是非常严谨的。
1: 对，
0: 它里边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是精准的5:1配比，一天一粒啊就可以促进黄斑色素的合成，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每天一粒啊黄金配比，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啊就可以提升0.01。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用叶黄素咱们首选的就是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能让大家真正的吃出效果。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黄斑变性的视网膜病变的患者，黄斑色素密度啊普遍偏低，目前用药和手术啊都很难提升。哎，这导致这类疾病啊非常难治。这个问题用微囊叶黄素就很好解决。连续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显著提升。这才是合格的叶黄素。
1: 孙主任，我想到一句广告词啊，说别看广告，看疗效。
0: 对，没错哈。随着长期的服用啊，黄斑色素密度、视网膜中心厚度就慢慢的恢复正常。核心视力稳步提升，让你吃的每一粒微囊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都能吃到黄斑区，每天一粒啊就能让你看东西不变形。像我之前有个患者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不敢出门。看马路牙子都是弯的，走路啊都是 S 型，
1: 走不了直线。
0: 哎，结果用微囊叶黄素之后看东西不变形了。出门呢也没撞过马路牙子。
1: 朋友们，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啊。以前说用了很多药你可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一个月平均还不到200块钱，就让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那如果说大家伙错过了这次机会，我真的替大家感到惋惜。
0: 哎，实际错过了微囊叶黄素啊，就错过了一次补救视力的机会。
1: 是的，
0: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在短期也吃的时候主要是改善症状，不遭罪。
1: 对，
0: 那长期坚持呢才是视力的恢复，一天一粒恢复啊精细化视觉，看东西更加清晰不说，就是光线暗一点也能看清东西。
1: 对，
0: 哎，以前有个患者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光线一暗呢出去找不着家。
1: 哎呦，太严重了。
0: 哎，现在也敢出门了，能看见道，而且颜色也能分辨清楚了。
1: 这就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改善，相当于给黄斑变性的朋友恢复了一个高清世界啊。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说哎呦我看什么都能看得清，都能看的是正常的，颜色我也能分清楚，那么一定别错过这次用上微囊叶黄素的机会。
0: 对，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啊，不管呢你是青光眼还是白内障还是黄斑变性，或者是其他眼病，你呀就都应该用上。
1: 对，
0: 这里边呢11大

0: 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啊，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是400-780-3099 400-780-30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畏光、流泪、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视物不清、飞蚊症、看东西重影、变形、无法控制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力不断下降而恐惧吗？
2: 眼部问题核心是叶黄素严重缺乏，人的眼睛每分钟需要上亿次化学反应，每一次化学反应都会消耗掉一个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保护视网膜，确保视觉清晰，避免眼睛受到光损伤。当叶黄素缺乏时，会造成飞蚊症、视物缺损、变形等症状。当叶黄素严重缺乏时，光线不反应时，会出现黄斑变性、眼盲和重度视力障碍。所以人人都要大量补充叶黄素，而好的叶黄素是补救视力的神器。
1: 美国微囊叶黄素采用微囊技术，吸收率高达95%以上，吃的每一粒都能真正补到视网膜上，每一粒都能真正吃到黄斑区。
2: 美国微囊叶黄素从生产到配方，对杂质零容忍，是最干净的叶黄素，适合所有眼病患者长期服用。
1: 一天一粒，过滤95%强光紫外线，改善眼干、眼涩、畏光等眼病症状。
2: 一天一粒，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
1: 一天一粒，补充11大眼部核心营养，满足眼部一切需求。下到刚会走，上到99都能吃。
2: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誉为补救型叶黄素，长期服用补充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微囊叶黄素在香港被称为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症状的改善，看得见指标的变化，看得见视力的提升。
2: 微囊叶黄素唯一带专利的叶黄素，专利号为 CL.200-6800-3909-6.6，给大家双向保障，保障品质，保障效果。
1: 吃叶黄素，首选美国微囊叶黄素。本次微囊叶黄素为首次引进，香港大药房独家底价定制，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可用2个月，每月花费不到200元。
2: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780-3099，400-780-30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啊。
4: 你好，是我，
3: 孙主任啊，我今天是找您来帮忙的。我想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订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但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你看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多订点儿，限购10瓶不够我用的，我想呢长期吃下去行不行啊，孙主任呀？
4: 这个首先抱歉，真的呀，现在微囊叶黄素已经剩的很少了，而且这次啊可能是今年唯一一次给大家提供微囊叶黄素的机会。我也想让大家也尽量都用上，所以说才限购的。
3: 哎呀，那行吧，孙主任，那你也给我订上10瓶的吧。
4: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10瓶订上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我挺苦恼的。我主要就是眼睛啊，这些年出大问题了。
4: 嗯。
3: 看东西不行了，就是看哪呀？都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都小一套嘞。就而且呀、看东西也看不远了，视力也下降的挺快。3年的时间呀，左眼就剩 0.15, 右眼剩个 0.2 这个样子了。
4: 哎呦。
3: 也就勉强啊能在家里对付的挪来挪去的， 你像下个楼啊。

0: 头七都瞅不清楚，出门就是更不行了。这三年来我也没少治疗啊，像营养眼神经的呀，药啊，像涂的抹的呀，还有眼贴啥的，没少用。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但是感觉并没有得到缓解，现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天天在家里闷着，看个电视我都看不了。
1: 嗯，
0: 瞅不清人啥模样，也那个看电视都跟那个黑白色的似的。
1: 嗯，
0: 连字儿也瞅不清，只能听听而已了。所以呀，这日子过得也挺苦闷，也挺憋屈的。我也治了，也花钱了，它不见好啊，这让我心里呀就更委屈了。我现在就有点走投无路了，所以今天也给您打电话，也跟您说说，孙主任，你也帮我看看哈。
1: 这个你别着急哈，实际上啊，老年人眼病很多种的，你不管是文明萎缩，还是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去医院呢，医生都会建议我们用上叶黄素，全世界也都是在叶黄素。这说明什么？说明叶黄素啊本身应该对眼睛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有疗效的。因为什么？你治什么病，首先得先把营养补足嘛。你想要眼细胞、视网膜细胞修复、视神经修复，没有营养可以吗？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为主的。那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么多没效果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吸收进去，而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整个眼病中所有用药中的吸收冠军，这也是它的疗效保障。所以说我们有这次机会把微囊叶黄素拿到，不管是视网膜的问题，还是玻璃体的问题，还是晶体的问题，微囊叶黄素帮助我们呢去补充营养，眼病啊才能康复。
0: 哎呀，你要不说呀，孙主任，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哪能懂这些知识呀？
1: 对，
0: 你说我医院我没少跑，都没好办法，就让回家养着。你关键你养着他不行啊，我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出不了门啊。要不说后来呀、啊，我还得感谢我一个朋友啊，他给了我几瓶这个微囊叶黄素，说是香港人都吃这个呀，这个可好了。就这么着，我就给用上了。吃了三个月呀，我真没想到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
1: 但是朋友还不错，因为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全世界只有香港和美国能有，在香港都不一定啊谁都能拿到的，很难得的。所以说药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朋友啊没机会体会到。我们继续用了之后感觉是有什么变化呀？
0: 哎呀，变化太大了，要不我咋这么有信心呢？你看我虽然才用了三个月时间吧，但是现在呀，我的心情可好了。我现在眼睛看东西呀，这个视野变宽广了。
1: 嗯，
0: 特别就是眼角的余光啊，我能看见了。现在就是起码我看电视啊，我能瞅清楚这个人穿的啥衣服啊，做啥动作啊，哎呦，我能看准上了。出门啥的，最起码我能看清这个楼梯的轮廓了，我敢下脚了。就是慢点走吧，比扶着点楼梯，我自己我对付着能下楼上楼了。我感觉呀，现在就好，在家憋了这几年呀，这一下子人能到外边去透空气去了，这眼神啊看着也比以前远了，以前也就看个两米左右看不出去了。现在我能看个十米八米的没问题了。前天我自己去楼下那个诊所啊，我还测了下视力了。这一测视力表啊，我就是特别坚信啊，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啊，我的眼睛有救了。因为视力你看，左眼我已经上升到 0.4 了、右眼已经恢复到 0.5 了。人那个医生说呀，我这个在家呀正常生活慢点，它不耽误了，已经是哈、
1: 这个就是微囊叶黄素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里边呢、含的呀就是眼睛所需要的11种核心营养它全有，咱每天一粒也就能满足眼睛所有的营养需求，就能够啊促进我们视神经的生长发育。微囊叶黄素而且它有特点，就是吃一粒它不浪费，吸收率达到 95%、这个我们说的是真正的把眼睛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

0: 补充到眼睛内部的。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这次呀我也有信心了，我就想着多拿点，你看我才3个月变化就这么大呀，我就更得用上了，我想把我这眼睛彻底治好，等好利索了我还想出去旅旅游，出出远门啥的嘞。
0: 现在已经啊帮你定上了啊、哦、在家呀等着接收就可以了。
1: 哎，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你、哎、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进口美国专利微囊叶黄素专利号为 ZL.20068003-9096.6， 一天一粒，过滤强光损伤，补充眼营养，重构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视力。本次活动微囊叶黄素首次引进香港，大瓶装高含量，一瓶呢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平均不到200块钱，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麻烦你一下给我报个名啊，我要订这个10瓶啊微囊叶黄素。我今天嘛打电话了，说我们这块已经没有了，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你的。你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啊给我匀点啊，我现在是特别着急呀、啊、我这都上火了。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0: 这个每个地区我们这次只有10000瓶，确实数量不多。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了，但是你这电话都打进来了，哎，我帮你，我从别的地方帮你匀点。
3: 哎，那好的好的，那个真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
3: 哎呀，要不是你啊，我这次的机会就错过了。
0: 啊。
3: 这一个月你看还不到200呢，咱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吧，它这效果好啊。我现在吧，这变化也挺大的，要不然嘛，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上火。
0: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介绍一下。
3: 我这是黄斑变性，这得有3年了。视力吧下降的也挺厉害，
0: 嗯，
3: 就是看啥东西都变形，都是歪歪曲曲的、
0: 嗯、
3: 而且吧出现这个色盲的这个症状了，就是分不清颜色的
0: 啊。
3: 哎，
0: 这麻烦大。
3: 是啊，你看啥东西都变形，再分不清颜色、
0: 嗯、
3: 哎呀，你净出笑话了家里。关键是吧，你别的都好说，就是老吃错药的这段不行啊。那个有两回把那降压药给吃多了，哎呀，血压了一下子下来了，头发晕呢，这心直难受。
0: 这个黄斑呢是视网膜的中央核心区域，这里啊大量的视锥细胞，哎、
3: 嗯、
0: 能够辨识颜色、形状、大小、距离，负责精细视觉的呈现，就是也被称为眼底的心脏。这个地方啊、
3: 嗯、
0: 它的叶黄素消耗量是整个眼最大的，而且呢它也在最里边，所以说对于其他药物第一个很难满足它这么大的叶黄素需求量，更主要什么，到不了这地方去，那你就白吃了、
3: 嗯、
0: 而微囊叶黄素啊它95%的吸收率，能保证叶黄素啊直接到达黄斑区。
3: 是啊，用的效果吧确实是挺好。你看我用上第2天吧，这个眼睛看东西
0: 嗯
3: 就是歪歪曲曲的，你就变形了，那个症状吧就减轻了、
0: 嗯、
3: 就是看啥东西吧它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歪歪曲曲的。嗯，我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嗯，我感觉现在就挺好挺快了，就是那个颜色啊稍微的吧就能分辨出来的，不像原来啊分不清颜色，真是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吧这用3个月了，视力吧真的提升不少，看的比原来远不少了，而且吧还能看清楚了，它不是模糊了。
0: 嗯，
3: 我还真的这段时间还真没吃错过药，也没在家里也没把这个弄错了，不把那个弄打了的。
0: 对，实际上在补充营养啊，除了高渗透性以外，还能直达黄斑区。微囊叶黄素啊，它这里边天然黄斑色素5:1的精确配比，就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脂的配比，跟我们视网膜中心区的黄斑色素配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呀，它能快速修复黄斑区的损伤，显著啊提高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黄斑色素密度上来了，我们色彩辨识度啊和感光能力、经济视觉才能恢复。哎，而且你还简单，每天一粒这种黄金配比，咱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啊就可以提升42%，视力也就可以提升0.01。
3: 是啊，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

0: 快，所以吧，这次啊，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让他错过了。
1: 啊，
0: 所以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啊得给我定上，完了吧，我早点给我送过来。
1: 好的，我要让工作人员呢一会儿啊帮你协调到之后就给你回电话，你注意接听、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哎、
0: 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呀、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三岁小孩，上到百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是最高性价比的叶黄素。但是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十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4: 对，你好。
3: 哎，孙老师啊，我要报名参加活动，麻烦你给我订上十瓶、
4: 啊、
3: 现在这么便宜，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那以前我吃那个叶黄素啊都不便宜，更别提这个微囊叶黄素效果这么好了。你说说啥，这次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4: 哎，这个确实是啊，微囊叶黄素咱说了，这可是叶黄素当中的性价比之王了。哎，就是咱拿同样的配方来制作叶黄素，这个价格也得400-500块钱。你不用没说呀，这里边还有微囊技术了。就是这次报名啊，订购微囊叶黄素，那我们是非常合适的，大家也都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错过了，短期内也就肯定不会再有了。
3: 是啊，所以这不着急忙慌，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嘛。孙主任，你一定给我订上一份啊。
4: 好的，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你放心、
3: 嗯、
4: 如果你那地区现在没有了，我们也帮你调配一下啊。
3: 哎呀，那就太好了。
4: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吧就那个白内障嘛，时间挺长的了，有7-8年了、
4: 啊、
3: 做过一次那个白内障手术，手术完以后吧它又复发了
4: 啊。
3: 以前吧我这个叶黄素吧我也吃过好几种，钱也没少花，可是它不好使啊、
4: 嗯、
3: 反而吧这吃完了以后这眼睛吧更模糊了更干，我就觉得这个叶黄素我吃的不好，微囊叶黄素啊它就比我以前用的太好了。
4: 这个实际区别很大的、
3: 嗯、
4: 因为微囊叶黄素啊是最干净的，它生产车间都是按照百级手术室、
3: 哦、
4: 就是做心脏手术的手术室的标准做的，所以说它最干净叶黄素杂质对眼睛的损伤啊是非常大的，眼睛的要求啊实际比手术室还高呢，眼睛里也是不能有任何脏东西的，尤其是白内障，你本身就眼睛里脏东西多了，你吃的药再有杂质，经常啊叶黄素没吸收多少，但杂质反倒增加了，并没治好，视力反倒继续下降了，对不
3: 对？
4: 对，哎，所以说白内障啊、嗯、吃叶黄素必须得吃干净的，而且的话长期用，因为白内障啊病程都长，时间长，保证眼睛正常代谢功能，能把你的脏东西随时有脏东西清除干净，这个一定啊要眼睛有足够的营养，这个就是、啊、白内障的人，我说有条件微囊叶黄素咱就长期吃。
3: 哎呀，这个微囊叶黄素就拿在当天嘛我就用上了
4: 啊，
3: 用上以后吧就第二天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那么干了，也特别眼睛特别舒服，不干涩了、
4: 嗯、
3: 前面那个雾吧就变亮了，
4: 嗯，
3: 就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就那种白雾嘛，就是不那么厚了，就感觉
4: 对，
3: 好像这个视力吧也逐渐在提高。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就是那个白雾吧，就变成就一小片一小片那种。半年的时候吧，这个白雾吧就变薄了，这个视力哎呀也非常好，这生活也能自理。以前吧，就是那个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家里啥都干不了不说，就我在家吃什么东西我都感觉没味儿，因为这看不太清楚呀，自己出门都是个问题呀，我就从来都不敢出门。用完以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看什么都那个特别清亮了，心情也变得非常好了。在家里你说干点啥也行了，这出门碰着我家的老邻居，老远我就能看清楚人家一个眼睛了。你说我以前做那手术，那做完了以后还复发 来的。这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真是看到希望了，一扇窗户打开了。
4: 这个微囊叶黄素里的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眼底代谢，首先能把杂质排出去，同时它这个微囊技术啊是纳米级别的，直接作用到视网膜，吸收率能达到95%，不像其他叶黄素呢吸收率40%，而且还有杂质，这就是特点。但是最后我们用上之后呢，你看所有的效果都是看得见的。
3: 哎呀，我现在呀就认准这个微囊叶黄素了。孙主任，这次无论如何呀都不能把我落下呀，我一定得用上啊，我就想把我这眼睛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
4: 好的，继续用下去，视力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的。我已经帮你啊报完名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3: 哎，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
4: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微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终于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我着急呢，我想订购这个食品微囊叶黄素，怕订不上嘛，我就想你赶紧帮帮我，给我把这个叶黄素赶紧给我订上。
4: 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现在呀已经很少了，如果这边没有的话我可以帮你调配一点。
5: 太感谢您了。哎，你不知道，我就怕错过了哦。
4: 哦，
5: 关键你这还限购呢，不限购就好了。你这要是不限购的话，我就多拿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微囊叶黄素挺好的，我就想长期吃下去呢。
4: 你具体什么情况啊？用过
5: 啊？啊，我主要是青光眼嘛，不知道是不是跟我这个血压高有关系。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血压要是一高的话，我这个眼压也跟着就高，这个眼睛啊就开始觉得胀。带着这个脑瓜子都能，头里面就感觉嗡嗡的
4: 啊，
5: 又疼又迷糊，眼前就是有时候还发黑了，看啥东西看不清楚。其实这几年吧，药也没少用，记得眼药水啊，吃的药呀，啥都用过，但是感觉效果就是都是不太理想，眼压一直高嘛，下不来哦。后来就是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我感觉有改变了。几天了，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哦，那种憋胀感减轻了。我以前就是老感觉那个眼珠子憋的就要蹦出来那种感觉啊。吃完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这个情况哦就减轻了，就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了啊。
4: 这个首先讲啊，青光眼的问题啊，主要是精细视觉的劳损，它特点呢发病快，一股火，哎，一天没睡好觉，着急办点事儿，一着急马上就发病。而且很难治疗，严重会引起暴盲，视神经萎缩，视神经受到压迫。而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拥有补救措施的叶黄素，所以说青光眼患者得抓紧时间用。你像你今天电话晚一点，真有可能错失这机会了。因为微囊叶黄素中的胡萝卜素啊，会转化成视黄醇，促进眼细胞再生；姜黄素还可以给眼睛消炎；DHA 呢，可以促进呢视网膜发育，避免视力下降。而且更关键的，青光眼是眼压引起的血压高，不是血压引起的眼压高。所以说你用上微囊叶黄素之后，把眼压稳定住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稳定的，视力也感觉就会更明显。
5: 对，是的，老师，我用上之后我就感觉哦，确实这个眼压一下来哦，我感觉这个视力也有提升。之前我看东西就看不清楚嘛，有时候就不敢睁眼睛，特别就是大晴天太阳光下哦，那个眼睛刺的呀，我啥都看不见，就看见也是模模糊糊的。平时我就不敢出门嘛，你出门的就得戴个那个墨镜，要不然这眼睛就受不了。但是这次用上这个微囊叶黄素以后啊，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就算有光吧，我也能睁开眼睛啊，也能看见东西了。虽然视力提升的还是不太多吧。但是起码我敢出门了，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感觉是有效果了。因为之前吧

0: 我出门的时候虽然戴着墨镜，眼睛眯着，啊，那看东西也不方便了，就摔了好几次。但是现在我出门啊，不戴墨镜也没事啊，也不害怕了，看东西也清楚了，所以也不害怕那个摔倒了。去那个菜市场呀，买菜啊，哎，我还能挑一挑好了坏了，原先根本看不清楚啊。
1: 嗯。
0: 所以这次我听说你这个有微囊叶黄素嘛，而且价格也便宜，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嘛。所以我就说赶紧再帮我们多卖一些啊。
1: 对，你看我们用上微囊叶黄素，我就不怕强光了，因为微囊叶黄素它是强光的过滤器，能够滤掉啊 95% 的蓝光紫外线，不怕光线呢再对眼睛造成伤害。那有了微囊叶黄素，而且这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的核心营养，就能满足咱眼睛视网膜呀一天的营养消耗。慢慢的用上去，营养补足了，视力也会慢慢的提升的。
0: 嗯，这一次我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个变化哦，我自己也就对我这个眼睛嘛也有信心了。我原先我也跟你说了，滴到眼药水啊，吃到药啊，效果都不明显。就这一次这个微囊叶黄素我用了之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明显的，所以我就必须坚持用下去，想把我这个眼睛治好。刚才你说你给我已经定上了，对吧？
1: 对。
0: 那我就放心了，嗯，那谢谢老师了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3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95%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42%，视力提升0.01。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因为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瓶，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活动报名热线是400-780-3099 400-780-30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地书场。
6: 呼延庆到二虎庄找马，和两个男孩子打了起来，孩子的妈妈出来了，只问呼延庆：小壮士，你为何如此大动干戈？呼延庆说：老人家，我是行路之人，昨天夜宿青石镇店房，夜间我的马丢了，被那个黑花花脸小子偷去了，我倒是要马，他不但不还我，还动手打我。黑花花脸小子急了：娘，别听那小子胡说八道，就凭我能偷他的马吗？这匹马是我的。那个夫人说：奴才住嘴。扭头又和呼延庆说：小壮士，你的马在何处？呼延庆一看，他那匹乌骓马跑到田间呢，啃青呢，急忙吱啦啦啦啦啦啦，打了声呼哨。乌骓马听见了，循声赶来。这匹马四蹄蹬开，扛起一团团尘土，转眼之间来到呼延庆身旁，用嘴巴拱拱呼延庆的肩头。呼延庆呢，用手摸摸马鼻子，哎呦，人马亲热的样子，逗得周围看热闹的都笑了。那个妇人一看这匹马确实是黑脸小将的，冲他儿子厉声喝道：奴才，说实话，这匹马 是从哪儿弄来的？倒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早晨，马贩子于黑七牵来这匹乌骓马要卖给我，我挺喜欢，我骑上试试脚程快不快。一出村就碰上黑大个子，他冲马打个口哨，这匹马横蹦乱踢把我摔下来，摔得好疼啊，我们就打起来了。那妇人点点头，小壮士，你听清楚了吗？不是我的孩子偷马，是于黑七牵来的。你如果不相信，可找贩马之人对证。家人，把于黑七找来。是。家丁答应一声进村了，过了会儿回来报信儿，夫人，于黑七走了，方才店里来了伙计，说丢马之人把店给砸了，叫他赶快回去。就这么，这个马贩子匆匆忙忙的就出村了。
7: 哦，
6: 好吧，小壮士，你听明白了吧？这是场误会。这俩孩子，一个是我亲儿子，一个是干儿子，我不敢说教子有方，也不许他们胡作非为，方才多有得罪，我给你赔礼了。如不嫌弃，请到二虎庄我的家中做客，叫两个不听话的孩子给你赔礼道歉。这么一说，胡延庆也不好意思了。老人家，方才是我太粗鲁了，没问清是非就动起手来，多有得罪，老人家您原谅。我们萍水相逢，不便招扰，我告辞了。说着，胡延庆牵着马要走。那个妇人见胡延庆年纪不大，武艺高强，又懂礼貌，非常爱惜。哎，小壮士，留步，常言说得好，不打不成交，吵吵闹闹的不算事儿，到家坐着吧。再看那两个娃娃上前拉着胡延庆，哎，黑大个，别走了，和我们交个朋友吧，走走，进村进村，连拉带拽，实心实意。胡延庆也笑了，好吧，就这么，三个人手拉手进了二虎庄，有人把马也牵了进来。庄子里最大的宅院就是这两个小孩的家。他们来到大厅，那个妇人让胡延庆坐下。小壮士，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7: 我家住上江县大王庄，我名叫王三汉。
6: 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啊？
7: 哦，我家姓焦，这黑脸娃娃是我儿子叫焦玉，红脸娃娃是我干儿子叫孟强。他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保的宋朝皇上，哎，现在全下世了。说了半天，这两个孩子是谁的后代啊？那可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焦玉不是别人，是边关大将杨六郎手下的将官焦赞之孙，焦廷贵之子。孟强呢，是孟良的孙子，孟定国之子。孟良和焦赞和杨六郎是磕头把兄弟，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啊，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打仗一块上，回家在一块住，两家呢住在一个院，两家的孩子像亲哥们一样。二虎庄的名字就是冲着焦孟二将起的，他家三代相好。现在呢，孟定国、焦廷贵都下世了，两位夫人像亲姐妹一样在一起抚养孟强、焦玉。这俩孩子一块练武，一块念书，怎奈太贪玩了，不太听话，焦孟二位夫人没少操心。尤其那焦玉有个毛病，喜欢好马，只要看见好马就走不动道，非买来不可，玩个十天半来月的，不喜欢他不要了再买。焦夫人一想，边关打仗需要好马，买就买吧，比干别的强，孩子玩够了呢，凑上个十匹八匹的，叫家人送到边关杨宗保营中卖掉，收回本钱再买。这个于黑七呀、啊，是马贩的出身，

0: 开黑店的，知道焦玉爱马，经常往这送，能卖个大价钱。可这小子开黑店卖马骗马的事儿，焦玉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昨天于黑七相中呼延庆的马，早晨悄悄地出来把马给焦玉送来了。要不是于黑七偷马，呼延庆也见不着孟强焦玉。焦夫人把自己家里事一说，呼延庆又惊又喜呀。他知道自己爷爷呼皮显和孟良交战是好朋友，不是外人呐。呼延庆不再隐瞒身份，老伯父，请你把家人退下，我有几句话说。家人下去，呼延庆报真名实姓。焦夫人、孟强、焦玉，哎呦，乐坏了。闹了半天，你就是九岁上坟进京烧纸杀死刁七丁八的呼延庆啊！哎呀，太叫人佩服了。尤其那孟强、焦玉拉着呼延庆左看右看，乐的嘴都合不上了。你就是呼延庆啊！哎呀，你名声太大了，有这么大能耐，怪不得我们两个打不过你。哎，你多大了？
1: 我11岁了。
0: 啊？你才11岁？
1: 我才不信呢。
0: 你怎么不信呢？11岁你长这么高啊，比我们俩高出半头，你怎么有那么大能耐呀？我都11了，怎么不如你啊？焦夫人乐了，奴才不许胡言乱道，个子大小不代表岁数多大，能耐可分人。当年秦国的甘罗12岁当丞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谁像你们哥俩没出息，你们俩好好向庆儿学习。呼延庆问，哎，孟强你多大了？
2: 我也11了。
0: 焦玉你呢？
3: 我10岁。
0: 孟强和呼延庆一论生日，呼延庆比孟强大3天。孟强说，哎，咱哥仨拜把兄弟行不行？焦玉说，好啊，你愿意不？呼延庆也高兴，焦夫人又请来孟夫人，这两位夫人为三孩子主盟，拜了把兄弟。呼延庆是老大，孟强是老二，焦玉是老三。焦夫人问，庆儿啊，你怎么不在大王庄到这儿来了，干什么来了？呼延庆打个嗨声，老蒙娘别提了，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情。我上坟烧纸回来之后，又惹点祸，有人给庞家人通风报信，庞龙庞虎兵困大王庄，我老爷见势不妙，叫我赶快逃走，我就出来了。一晃出来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我老爷我娘怎么样，我心里真惦着呀。唉，苦命的孩子，从你生下来就没得好，怪不得你这么有心计。你安心在这儿住，这个庄叫二虎庄，你们哥仨结拜了，从今天起改为三虎庄。我派家人到大王庄去看看你居家满门怎么样，如果你母亲乐意把他接过来到这儿住，你不就不惦着了吗？
2: 哎呀，老蒙娘，那太谢谢你了。好啊，
0: 就这么呼延庆住在三虎庄。孟强焦玉那么淘气，你说也奇怪，他听呼延庆的，呼延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哥三个住在一张床上，吃饭一个桌，练武一块练。你还别说，焦孟二位夫人省老心了。一晃过了一个月，呼延庆想娘了，心想老蒙娘说把我娘接到三虎庄，也不知道派人去没去，我也不好问，得了，我回家看看吧。他跟焦孟二位夫人一说，两位夫人打个嗨声，孩子，哎，你别去了，你照着第二天呢，我派家人接你母亲，叫他到大王庄住几天。家人回来报信儿，说大王庄被烧成一片废墟，一户人家也没了。仔细打听才知道，你走的当天夜里，庞龙庞虎带兵为了抓你，因为抓不着，一气之下火烧大王庄，寸草不留。
1: 王庄的人走死逃亡，你老爷一家怎么样？
0: 我们没得到消息，我不放心，又派人打听一次，还是没打听出来你外祖父和你母亲等人的下落。我们怕你难过，没敢和你说，今天你要走不能不讲了。
1: 你别上火，我想你母亲不会出意外，一定是逃出大王庄，日后会有见面的机会。
0: 两位夫人说完，再看胡延庆啊，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啊，二目发直，手脚冰凉，半天的功夫放声痛哭啊，老爷老娘舅舅哎娘哎，都是我不好，在京城闯下祸，连累了全家，我太对不起你们老王家了。
1: 庞文内、庞龙、庞虎，你等着，我长大了进京城非要你们命不可。
0: 二位夫人百般相劝，胡延庆才止住悲声。为了这件事儿，胡延庆上火着急病倒了，病了半个多月才见好，大王庄没人了，只可安心住在三虎庄。胡延庆好像自己一下子又大了起来，他发奋练武，日夜加紧，转眼过了年儿，胡延庆到了12岁，快到清明节了。胡延庆坐卧不安，他心里琢磨，我9岁给我爷爷上坟烧纸，至今已经3年，我家坟头3年断去香烟，我今年应该2次上坟，如果遇上庞文，杀了他，为国出奸，为家里人报仇。对，我收拾收拾，我得走。哎，这件事儿不能叫孟强、焦玉知道，他们俩要知道，我的两位老盟娘不定多担心呢，尤其是进京城有危险，我得偷着走。胡延庆提前3-4天就把小包收拾好了，利利索索的。他的一切没瞒过小孟强。孟强说，大哥，你是不是想要出门？
1: 啊，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到大王庄看看。
0: 得了吧，大王庄连一草一木都烧光了，你有什么看头？
1: 我明白，你想进京城2次上坟，对不对？
0: 谁告诉你的？
1: 干嘛告诉啊？
0: 我合计的，没别的，带我们俩去。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你瞧不起我们俩？嫌我们笨手笨脚的？
1: 不是，我也不去。
0: 得了吧，别撒谎了，一定要去。不但要去，还叫京城人知道知道，胡燕家有后代。眼看到清明节了，你该走，我们也跟着。
1: 哎，不行啊，你要知道，我是犯官之后，老庞家、老黄家两家要知道会抓我的。
0: 那怕什么呢？现在有我们俩保着你呢，没错。说什么也得带着我们俩一块去。
1: 怕老娘不让去。
0: 嗨，
1: 咱不让娘知道啊，
0: 偷着走，
1: 偷着走。第一次上坟我偷着走的，我娘没急死。
0: 如果你们俩偷着走，你们娘不也得着急吗？
1: 嗨，这是两回事儿。咱们到那儿啊，偷偷的去，快快回来，我们三人在一块儿，我娘啊也不会说什么，咱们走得了。
0: 本来胡延庆就想去，加上哥俩死乞白咧这么一劝，胡延庆答应了。
1: 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0: 行，我去拿银子。
1: 哎，你们准备马匹兵刃，听着没有？
0: 好，三人准备好了，晚上草草的吃点饭，在书房里假装读书。
1: 二位夫人放心了，
0: 他们做梦没想到这哥仨会一块跑。
1: 孟强逃走之前拿过小火葫芦。
0: 哎，胡延庆说，你背他干什么？
1: 这葫芦可有大用啊，这么老孟家传家宝，谁不知道老孟家有神火？
0: 哦，我光听说过没见过。
1: 嗨，到时候我叫你见识见识。
0: 就这么，他把火葫芦背好了，兵刃带上，三更一过，三个孩子悄悄开开花园角门，将马牵出来，把门关上，嘎噔倒锁上， 飞身上了坐骑，认准道路，一溜风撒开了，一直跑到天光大亮。他们开心极了，孟强、焦玉乐的嘴都合不上啊。大国京城，天子脚下一定很繁华，这回啊咱们好好逛一逛。不过3年前我闹过京城，咱们说话可得小心点儿。听说到处有我的图像。
1: 没事儿。
0: 他们在路上走了3天，第4天的中午，也就是清明节那天，远远的看见汴梁城，再看进城的、出城的人来人往不断呢。胡延庆想，我不能冒冒失失的进去，一旦被人认出来，不但上不了坟，还得连累我这两个兄弟。哎，二位贤弟，咱们找个店房住下，然后再进城，
1: 好吧？
0: 在官箱里找个店，牵马进来，将马匹拴好，三人到屋里洗罢脸，吃完饭。胡延庆说，二位兄弟啊，我不敢这么进，我怕被人发现，你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能顺利的混进城呢？小孟强别看岁数不大，跟猴子那么精，
1: 你等着，我想办法。
0: 说着他溜溜达达的离开店房，在官乡的大道上溜达，一看离京城近了，买卖铺户不少，市场上挺热闹，他东转西转，好像没事似的，眼睛撒嘛。突然他发现市场边上停辆花轿车，驾辕的是个高高的大骡子，轿车上漆着彩画，挺新鲜。赶车老板坐在车园子上，大高个30多岁，高挽牛心发髻，一身粗布衣服，网着腿儿，穿着洒鞋，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看着精明强干。小孟强走了过来，
1: 车老板辛苦辛苦，你贵姓啊？
0: 车老板一看来的生意，赶紧跳起来，
3: 免贵，我姓孟，都管我叫孟二愣。
0: 你雇车呀，公子？
1: 啊，你也姓孟啊？好说，咱俩是一家人。
3: 不敢高攀，你雇车上哪儿去啊？
0: 我想进城，你认识路吗？
1: 嗨，我是开封城里人，地方熟着呢，哪儿都知道，连假死驴胡同我都能找到。
0: 哎呀，城门口是不是不好进呢？
3: 嘿嘿，对，不过那可得看谁了。我孟二愣好交朋友，城门口的弟兄没有不认识的。
0: 怎么，你要运贩丝的东西？那倒不是，我就听说近几天城门口把得挺紧，我怕不好进。
3: 哦，没事，你是外地人，你不知道，这几年呢，听说呼燕家有了后代，3年前上过坟，每到清明节都把得很紧，加了岗。不过你雇我车算来着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包在我身上，谁让咱是一家子了，都姓孟呢。
0: 那太好了，你这车我固定了，不过我晚上也想用车，你敢不敢干？
3: 那怕什么呢，我孟二愣从来不怕邪，要不怎么叫二愣呢？行，那好，跟我走吧。哎，驾。
0: 孟强把二愣的车领到店房门口。哎，在这等着啊，不要动，跟你说实话，我有个哥哥得病了，得的伤寒病。都说伤寒病啊怕受风，你说进城门要叫当兵的给掀起来，一冒风病加重怎么办？你呀找个熟人给帮帮忙，到城门这别让他们先被检查，免得病人受风。
3: 行行行，
0: 我这2两银子，你给把门的买包茶叶喝。
3: 哎，用不着这么多，有1两半两就行了。哎，
0: 都给你。还有，你这车我雇一天一宿，你要多少钱？
3: 一天一宿，
0: 这么办吧，你给2两银子就可以了，
3: 我给你10两。
4: 你干嘛给这么多呀？
0: 你给我们干好活，再拿10两都行。
4: 哎，好好，哎呀，这公子真大方。行行，走走走。
0: 就在这阵儿，小焦玉在里边准备着，孟强又找来掌柜的，我们在这住3天，把店钱给你，3匹马存到这儿，我们人不在这住，
1: 借一床被子带着病人看病，到回来的时候要日子超了垫钱照付。掌柜的满口应承，然后孟强到屋里把被铺开了。大哥，你躺下，我们用被把你包起来，放在车上拉进城。胡延庆说好。你别把我憋死啊，不能快点吧？就这么用被一卷，又拿床褥子带着枕头来到了外边，把胡延庆往花轿车里边一推，轿帘撂下了，枕头给他放好，褥子一盖，孟强、焦玉一个跨车员，一个在后边压车。二愣啊，走好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二愣带着哥仨直奔城门洞，到了城门洞这，远远的孟二愣跳下车，冲着左右喊：“哎呦，呵呵，诸位辛苦辛苦辛苦，二愣子我来了。”大伙一看，哟，你给我们带点什么呢？我上回要大葱，你带了没有？带来了，带来了。还有，我还想叫你老婆给我弄双鞋呢，都有了。你看，你看，你看。说着，五两银子掏出来。
3: 诸位，葱值几个钱儿？那鞋不行，我老婆手太笨了。五两银子，你们各位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给你们吧。
1: 大伙一看，哎呦，二愣哎，你可真够样啊，好大方啊，发财了。
3: 哪儿啊？
1: 我发财不仰仗各位吗？各位得帮忙啊，我这不是带个有钱的客人吗？想进城，人家给我的，我今天工钱不要了，都给你们。哎，好住好住，快走走走走走走，这车进来了。孟强、焦玉这个乐呀，看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五两银子没费劲儿进来了。进城之后，小孟强低声问胡延庆：“哥呀，咱上哪儿去呀？太阳老高呢，也不能上坟呐。”胡延庆想起来了，大相国寺前街有个卖香的杂货铺店主，这个老头为人正直，挺厚道，上坟也需要纸，就到他那儿连歇着带买纸。他一告诉孟强，孟强告诉二愣子，二愣子认识，很快来到这家杂货铺的门前。门前车一停，掌柜的出来了，哟，几位买纸吗？二愣说啊，给你拉来财神爷了，里边请吧。小孟强和焦玉把胡延庆搀起来，进门之后没奔柜台，直接往后走。怎么？胡延庆认识道，知道后边有个小屋有床。胡延庆往里一走，把老掌柜的吓一跳，哎，你们干什么去？小孟强说，你别着急，等我们坐下再说。来到里边把被撤下来了，老掌柜的一抬头，嗯，看着胡延庆发愣，哎呀，小公子，我怎么看你眼熟呢？
3: 老掌柜的，你把我忘了吗？
1: 3年前我不是从你这儿走的吗？哎呀，你是胡延庆，哎呀，你可真不该来呀。胡延庆二次上坟，有大闹汴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FM101.8 FM89.5， 温暖调频，有陪伴更幸福。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927，沈阳地区 FM101.8 FM89.5，丹东 AM1476，锦州 FM104.4，北镇 FM107.1，铁岭 AM810，建昌 FM103.5，有陪伴更幸福。
1: 倾听百家事，难题帮您解。每周热线，我盘点。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辽宁香广温暖调频，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琳琳，你找个家政吗？就是你一般是找平台呢，还是到街边找个人干呢？
1: 我要说我找过吧，你肯定说，哎呀，你看看你家里条件多好啊，怎么怎么样，是不是？我是找过家政啊，就以前就是觉得家里边这个窗户太脏了，完、然后找过人去擦，但一想一看他擦玻璃，属实挺吓人啊，因为我家楼层太高了，完了之后也不太敢找了，但找过一次还给我擦过地板、什么的是，可能是那阵儿太累了，完然后合计找个人帮我干活、但我总觉得咱家面积不大吧，找个这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后来也就不找了。就是锻炼身体吧，就当自己擦算了。
0: 其实一看标题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说这个找家政的，因为我经常会找一些家政去干，因为我家太大了，
1: 你家太大了，
0: 然后收拾不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收拾的挺干净，
1: 是，
0: 但是我还有一个个人的。

0: 45度角，然后
1: 就是
0: 牙膏，
1: 靠这些来维持你内心的秩序。
2: 不，这个都是我发现的啊！我去了之后，牙膏都按大小个排，那抹脸的化妆品都是按个儿。
3: 那鱼是不是也得必须从左往右游？
2: 游一条。
0: 他主要不听我的话。对对，他对于我，然后关于就是保洁阿姨，他可能只能收拾个表面。
3: 嗯。
0: 然后我雇保洁阿姨的时候，我也会跟后屁股我摆，我得摆。
4: 是这样式的，
3: 保洁阿姨也挺讨厌你，
0: 也挺讨厌我，
3: 是你的要求挺高哈。
0: 对对对，嗯，
3: 是我以前吧，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强迫症。那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那么我临出门之前，我这个地必须要擦干净。我要是擦不干净，我这个门出不去。就完，然后被必须要叠，这一点我老公和我孩子都会比较不太理解。
0: 嗯，
3: 晚上就回来睡了，为什么白天这个被还要铺好？
0: 嗯，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完后来我自我这个不内耗了，我自我调节过来了。
2: 不，这我觉得这不是自我，
3: 你是被同化了，
2: 已经开始内耗了，
0: 是吗？
2: 啊，就不内耗是无所谓，怎么放都行。
3: 嗯，
2: 他那回去他家之后，我发现他所有东西都一个方向的，全是按大小个儿。这我觉得这是纯是自己跟自己内耗。
0: 大小哥，还有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就是中石蜥，我家那中石蜥不是活的吗？然后呢，
3: 蜥蜴是吗？
0: 对，就是、
3: 嗯、
0: 对，蜥蜴中石蜥嘛。然后那个他，我家有个大木头，完中石蜥会趴在上面。我发现他这么趴在对着那个角的时候，我就不得劲儿，我得给他挪过来。
3: 你是不光强迫自己，你还强迫他。
0: 对，我得给他挪过来。哎，
2: 动物都强迫。
3: 是。那跟你一起生活挺累呀、啊，我感觉扫的挺累呀、啊。
0: 就哪怕树叶的这个走向，因为你有
3: 树叶的走向，
0: 养的这个蜜啊，
3: 我就说嘛，那鱼肯定是你也得强迫它必须要
0: 有。鱼我控制不了，就是树叶的这个蜜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个网红的一个这个树
3: 小植物，
0: 小植物，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的叶片是闭着的，白天的时候它叶片是张开的，然后它的走向我也要控制，我觉得这么丑就好看，那么丑就不好看，所以说我老会挪，
1: 内心的秩序感极强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跟
0: 他
2: 生活挺困难的，在这
3: 是挺难。
0: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说回来，那保洁的事儿。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往下看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3: 嗯，
0: 假如说我们雇佣的这个保洁，那么他在给我干活的时候他受伤了，
3: 哎，
0: 或者说出了一些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一下踩凳子，由于他自己的原踩凳子没站稳，他把腿摔折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负担他的很多的费用呢？例如他，那其实这些事儿我们就雇他，假如说收拾我家大概是几个小时，可能是500块钱，那么我给他这个500块钱，那么他在收拾我家的时候踩凳子，他由于他自己不小心受伤了，我还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吗？
3: 就究竟咱们的雇主都应该承担哪些样的责任？比如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故，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0: 嗯，
3: 完以及事后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赔付？完，然后哪些费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造成的？我们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应该注意点什么？比如说他进门之后干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才能够免去我们的责任？其实可能
0: 就是
3: 没有办法，
0: 能不能有些办法免责，或者说我提前的他来的时候我就跟签个合同，那么在但是我觉得这种合同好像属于这种霸王条款似的，
3: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吧。
0: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3: 嗯，
0: 就是我雇他，在我雇佣他的这几个小时时间，他一旦发生任何的碰伤、擦伤，或者就像刚才琳琳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住高层嘛，
3: 嗯，
0: 他们在擦玻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生命危险，那我们是不是都要去担责呢？那可能还会有些律师就说啊，你提前给他上好保险，那么这种即时性的保险需不需要上呢？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2: 首先咱说这个是现在这个房子吧越买越大，
0: 对，
2: 这个干活是真干不过来，别说是伊林啊，伊林那个强迫症那个程度，我就根本达不到那个强迫症，我也干不过来。
0: 嗯
2: 啊，但是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你如果我自己在社会上找一个这个保洁员来上我家干活，给你200块钱，好了，那这个情况他来到我家里干活，这跟我之前是什么关系呢？是劳务关系。
0: 劳务关系，
2: 哎，劳务关系在这个他是不都受劳动合同法管，他是受什么呢？他是受民法典的这个侵权责任编。

0: 管。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提供劳务自身损害，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义务。就是我提供劳务，确实导致我人身受伤了。那么这个受伤的结果是我的原因，是我的重大过失还是过意，还是说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是偶然事件，那就是雇主担责，就是应该这个东家谁找谁掏钱，这是一种情形。那你说这时候一林肯定要问了，那你说我找人干点活，那肯定收拾卫生，他有高处擦高摸那个擦灰啊摸高的地方，那掉下来那我就赔钱，那太不合适了，是不是？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咋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互联网的 APP。
2: 嗯，
0: 哎，如果我跟互联网的 APP 下单，因为这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他用美团下一个什么保健，
1: 对，我以前也是，
0: 200块钱，
1: 对，
0: 或者300块钱几个小时，有多大的工作量，它里头有个标准，我的符合多少，他你给他钱，我跟平台之间那就是承揽合同关系了，就是我跟平台之间，因为你是一个店，或者说一个小卖部，或者说一个个体户，或者说一个有限公司。我跟你干的是一个加工承揽合同，我给你200块钱，你承揽把我的卫生处理掉，那么你派来的保洁员跟我之间就不是这个劳务关系，我就不应当承担这种责任了。
1: 哦，那发生事的时候，作为雇主来讲，我是不赔付吗？
0: 我们一分钱不用谈，就是你在给我提供保洁服务，然后你在提供保洁服务的过程中，你的员工受损了，你可以追究你这个平台的劳动关系也好，劳务关系也好，你去追究他去。
1: 就让员工去找平台。
0: 对，因为我跟你平台买的是购买的什么？是这个保洁服务。
2: 嗯，
0: 仅限于这。
2: 对，那么在这里面，我提醒一些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我是从平台上面去招的这个保洁员，人来的时候呢？大姐跟我唠的挺好，说老弟啊，平台还得抽取任何的费用，这样式的，你把这订单取消了，我们私下里我给你便宜50块钱，我也帮你收拾的干干净利益争争的，哎，我就干了。我突然之间听完赵律师所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以后不能这么干了，
0: 不能
1: 有点后怕
2: 啊，有点后怕了。
1: 一旦出事儿了之后，你得担责，
2: 这就变成劳务关系了。
0: 对了，
2: 但是我在平台上面下单。然后他按照平台来履行他的职责，或者
0: 承揽合同，
2: 承揽合同了。
0: 对，
2: 那一旦他在我家就摸高也好，或者说受伤也好，骨折也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是吗？
0: 哎，你看这一林说这个事儿，我说一个真实案例啊。
2: 嗯，
0: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前一阵有个咨询，他是开啥呢？开这个互联网 APP， 专门卖这个保洁服务，针对辽宁省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这个辽宁省的各地县市啊，就招聘了一堆保洁。
2: 嗯，
0: 这个保洁不是员工模式，就是我有活我派你去，我给你结算多少钱。
2: 嗯，
0: 他像一堆
1: 就一次一结，
0: 对，一次一结，我给你抽佣。嗯，然后这些人你就去，然后他有一个大姐去5楼擦玻璃掉下去了。
2: 哎呦我的
0: 天，啊，然后整个左腿粉碎性骨折就踹烂了。
2: 嗯，5楼掉下去还没事儿，那命挺大。
0: 我后来我说那个脊椎啥没受伤。
1: 嗯，
0: 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大致肯定能赔上钱，跟他要60万赔上回来。
2: 嗯，
0: 就跟那个平台要60万。
1: 嗯，
0: 然后这个雇主呢一分钱不用担。
1: 嗯，
0: 啊，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一般正规的这个保洁平台他都会给这个员工上意外险的。
1: 嗯，
0: 他都给上意外险。刚才一天说的是的，我们走私了，我不给你那个平台付费了。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没走平台，这意外险启动不了。
1: 哦，
0: 这意外险启动不了，因为意外险是我给公司提供劳务，我在给这个互联网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过程中产生了这个安全纠纷，我才要承担责任。那你现在把单子撤掉了，你只是自己走，这个保险你走不上，就得这个业主自己赔了。但是刚才他这个案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走的，业主不用赔一分钱。
1: 嗯，
0: 然后去找这个平台就可以了。但这个平台最倒霉在哪呢？这个人是刚入职的，那个意外险还没上，因为他不是一年，
1: 哦，
0: 他不是说谁上谁有，只要是签了合作啊，我这一年只要来了，我们是一个月可能每15号变更一次，每15号变更一次，这个保险还没生效，这60万。就应当这个平台承担。
1: 嗯，
0: 就是这个情况。
1: 那平台有钱能赔或者是怎么样，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平台也没有钱来去赔的话，那么他应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0: 这个，我认为是能赔的。因为当时他跟我说，
1: 嗯，
0: 就是互联网平台啊，每一个平台他去推广这个 APP 的使用，他会砸出大量的这个广告费。
1: 嗯，
0: 我跟那个老板聊天，我说你们能赔得了吗？他说我赔不赔也得干呢。他说我这一年。 纯利能一两百万，然后我前期对于这个互联网平台的推广都花了200多万了。
1: 嗯，
0: 因为我不赔你，你这个钱进账了，直接就被那个银，直接就被法院给扣走了。所以说一般是能赔上的。
1: 嗯，
0: 但是他只提了一个点是啥呢？是这个，这个大姐呀，给这个平台开发票，她用自己的个体户的平台给自个体户的平台给这个。给这个有限公司，就是这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劳务用工发票，
1: 嗯，
0: 这个又变成啥了呢？是个体户这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平台做推广的，把这个活又包给了这个个体户，很有可能这个大姐还真就得不到赔偿了，因为她自己有个体户，她是个体户的老板，对外服务，她也是一种承揽合同，这个更多的是看法律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这里头吧，就是感觉有点绕，是有点绕，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我建议啊，就从正规渠道去找这个保洁，
1: 嗯
0: 啊，然后实在不行，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下，那也安全绳给拴上，
1: 嗯、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安全绳就插玻璃给吊上，还有就是搬那个爬高的时候，是不是做一定的这个保护，
1: 嗯
0: 啊，就为了省那点钱，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要是真就为了省那点钱。也应该做好保护，别到时候受伤。
1: 其实也想提醒广大的，比如说从业者啊，就是这种带有危险性质的一些从业者，当你的保险没有启动的时候，赵律，咱是不是不主张他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别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必要的这个安全条件还是要准备的。
1: 嗯嗯
0: 啊，不能蛮干啊，就是这个保险还没启动，我做过好多这个，以前我是这个小学的这个法律顾问啊，就是法律顾问，我这个小学。上万学生啊，刘律师知道，好多好好几万。这个学校啊，我跟那个老师交流过，一个班里头，
1: 上保险的总爱出事儿、
0: 啊。
1: 你以前跟我说，
0: 三十个孩子，咱说四十个孩子，39个上保险了，
1: 嗯，
0: 意外险就一个没上，出事儿就那一个，
1: 嗯，
0: 这事儿就刘律师也经常遇见这事儿。
3: 对，所以说双方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
0: 对
1: 是的。而且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如果说在平台上去找一些保洁人员，这个还好。啊，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在平台，就像刚才依林，就是我们即使找了，但是我们私下里进行交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呢？
0: 你、这就是自己赔了呗。如果是自己交易把平台订单给取消掉了，然后产生人员损伤了，那就走侵权责任法，就应该由雇主或者这个业主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
0: 就是不走平台的
1: 是全部吗？全责吗？
0: 看情况，如果他故意掉下来的，以前我还遇见过要故意掉下来的，问我是折了三根肋骨能凭什么？我说凭不上，他说得折四根肋骨，那下回跳得高一点。
1: 哎呦，
0: 真遇见过啊，我真遇见过。就我现在这些人，我真是理解不了他是什么想法。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我再说一下子，不建议找这个私下找呢。如果说这个保洁，你这屋里头有一些没贵重物品给你偷走了，你找他你还不好找。你要是在平台上下单，他能有追溯。
1: 嗯
0: 啊，那贵重品，那屋里的那个手表了、戒指、镯子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完全可以找回来。
1: 嗯嗯，像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家里边那个保洁人员就出现了一些事故，就是切菜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切到了，切到之后，
2: 就手指头切掉了，
1: 不是整个切掉了，是切伤了。
2: 那不正常吗？
1: 他可能伤得比较重，后来缝针了。
2: 哎呦我的妈，那太重。
1: 嗯，对吧？然后后来，比如说停工期间啊，还有一些医疗补助费啊，什么这些，
2: 他肯定不
1: 是
2: 在平台上找的。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钟点工，
1: 嗯，
3: 就是有固定的一个月，然后去你家几次，然后为你家打扫卫生，
1: 嗯，
3: 你可以给他买那种意外险，那意外险还真的不贵。
0: 对，
1: 嗯，
2: 不贵。
3: 对，不贵，
2: 确实不贵。
3: 嗯，
2: 那尤其这种意外险，我倒觉得30-50的一个月下来了，真的。
3: 就是你为他买一个，因为你们两个是固定的了，他一个月都去你家几次，
1: 嗯，
3: 就是你可以给他买一个，
1: 买一个意外险，
3: 一个月几十块钱，真的不贵。然后
1: 是的，
3: 对，也是为自己保障，
2: 你可千万别听那些什么大姐收拾屋的这些大姐说，啊，没事啊，我有事我也不赖你呀、啊。那他不赖你是，到时候他儿女就会赖你、啊。
0: 对对对
3: 对
0: 对，
2: 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连说。
2: 对，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谨慎为好啊。
2: 哎，是的，
1: 干活的时候一要小心，
2: 是的，
1: 再就是一定要上保险。
2: 哎，
1: 我们平台也要给你旗下这个员工来上意外险，这样的话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嗯。
4: 生活纷繁复杂，法律如影随形，
1: 疑惑接踵而至，解答拨云见日。
4: 欢迎来到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我是依林，
1: 我是琳琳，在这里专业解读法律知识，为您答疑解惑。
4: 不管是消费维权还是劳动纠纷，
1: 无论是房产争议

0: 还是婚姻问题，
1: 我们都将用法律的视角
0: 为您剖析真相。
1: 有一说一，
0: 法律特辑。
1: 遇到法律难题别慌，
0: 有一说一法律特辑正在播出，专业解读马上来。
2: 那么我们看看下一条啊，说本溪的赵女士啊，
3: 这有点校园霸凌的
2: 这
3: 个意思。
2: 对对对，
3: 嗯，
2: 我儿子今年只有10岁，在小学上学，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遭到了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恶意欺负了。这些高年级孩子呢，多次故意从背后踢我儿子的膝盖位置，每次都把孩子直接踹倒跪倒在地，反复的多次欺凌，导致我儿子的双腿膝盖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伤害。孩子现在特别害怕上学，不敢去学校。发现情况后，我第一时间报警处理，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固定了监控和伤情证据。我了解到欺负儿子的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3到14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我现在最气愤的也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恶意的霸凌，多次的殴打低年级同学，造成我孩子的身体受伤，心理恐惧，性质非常的恶劣。
3: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这几名13、14岁的霸凌的同学，那么警方到底能不能对他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未成年人施暴是不是完全不用被拘留，不用承担处罚呢？菲菲，
4: 非常明确的说，因为他只是13、14岁，就是未满14周岁，确实是不能行政拘留。
3: 14周岁是一个节点。
4: 对，
3: 14周岁以上会怎样？
4: 已满14，不满16周岁，他即便是他就是说裁定他拘留，但是也不会依法给予实际的执行。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法律硬性规定。这个如果就是他真的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这个家长确实是非常非常气愤了。
3: 是，
4: 主要是一个母亲，他自己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但是没有办法，他想直接就是走这个想拘留对方的孩子，然后想给他们一个教训，法律上就是确实是走不通。
3: 年龄没到就没有办法，
4: 真的是年龄没到。
3: 像他这种程度算是非常非常恶性的了吗？
4: 怎么说，就是因为现在还是很片面。就是多处淤青，伤痕明显，而且就是几次就是反复
3: 多次。
4: 对，就是反复多次欺凌，就大概的次数啊什么的，就是还有他的伤情鉴定啊，这些都是就是来评判他的情节是不是严重。
3: 但就是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任呢？
4: 学校
3: 应该承担，
4: 他没有尽到管理保护义务啊。他也是要承担那个相应的过错责任的。
3: 大概占比能占到
4: 这个
3: 他这个好像还不太好衡量。
4: 对，
3: 就是这个孩子他这个究竟应该赔他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的。
4: 对，一般像是有像全额的医疗费，这个肯定是。然后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的心理都已经造成影响了，因为10岁的孩子嘛。
3: 是，
4: 对。然后像什么就是
3: 他现在害怕上学嘛。
4: 对，他心理疏导啊，还有就是他需不需要住院也是需要进行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营养费啊，还有包括就是我觉得家长这个误工费都是可以那个就是算进去的。这是当然是我们说是走民事赔偿。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说完全说那警察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吗？就真的就是
3: 就任由他这样。
4: 对，不会的。就是家长这个警方这边也会那个就是对他进行训诫。然后就是像这些，我觉得啊，这几个13、14岁孩子他不是第一次霸凌孩子别的学生。而且就我觉得他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可以就是问一下，找一找，就是大家就是团结嘛。就是受害的这些学生家长大家都团结一下，学校和教育局都会进行那个惩戒的。
3: 像这种孩子，经常去霸凌别的孩子，给别的孩子

0: 孩子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上的伤害。
1: 对，
0: 那么这种孩子他一般的处罚会是怎么样呢？难道就是写个检讨书？作为学校来讲，他还有什么更行之有效的一些处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开除他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不能开除的是吗？
2: 正常是看构成啥样的情构成什么情节吧。
0: 嗯，
2: 正常是九年义务的教育，年龄很小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除的。2025年有修法啊，就是修法规定说是未成年人犯罪也是要惩戒的。像刚才说年龄极度小，我们是不能拘留，肯定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
0: 嗯
2: 啊，这种罚款或者是教育，就是要求他教育，这是会记到他这个行政处罚内容里边。如果一年内连续两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这个强制这个。就是强制教育，这一般就咱以前讲叫公读学校，特殊学校，这个学校可能我不开除你，我也不开除你，给你转走了，你到别的学校了，说以前这个惩戒是没办法，就是不予惩戒，现在不是，是不能拘留，但是可以罚款，也可以要求家长给予教育，这东西是书面的，只要连续几次，一般学校就会送走。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校长啊进行沟通过，他们就是就是这种有这种记录的，一定是要严惩的啊，要严惩的这种情况。
0: 这会记录到孩子的档案里吗？
2: 档案不会，但是在这个报警记录里会有。报警记录里会。
3: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这里是 FM 一零一八 ，FM 八九点五 ，AM 七二七，辽宁香广温暖调频。
1: 这里是有一说一法律特辑。
0: 我们的幸福热线是
1: 024-8321-1018，
0: 024-8321-1018。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乡村广播，
1: 我是主持人林林。
0: 我是主持人依林。法律守护你我他，在我们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家长里短到土地收成，从婚丧嫁娶到邻里互助，每一份安宁和盼头的背后都离不开法律的默默守护。
1: 是的，知法方能明辨是非，懂法才能守护家园。我们的节目就是希望搭建一座桥梁，把专业的法律知识变成咱乡亲们能听的、用得上的实在话。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辽宁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全省 AM 927，沈阳地区 FM 101.8 ，FM 89.5。丹东 AM 1476，锦州 FM 104.4，北镇 FM 107.1，铁岭 AM 810，建昌 FM 103.5，有陪伴，陪伴更幸福。
2: 生活里的法律门道，您 get 到了吗？
3: 锁定有一说一法律特辑，答案就在此刻。

0: 好了，这里是 FM 101.8 FM 89.5 AM 927辽宁香港温暖调频，有一说一的法律特辑。大家好，我是依林。
1: 大家好，我是琳琳。
0: 好的，我们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祝贺到我们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的赵磊律师和刘菲菲律师。
1: 刚才广告期间的时候啊，我们还在聊这个共读学校的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旦有校园霸凌的这样的孩子出现啊，应该怎么办？如果屡教不改，
2: 对
1: 啊，最后有可能会被送到共读学校。
2: 对对对，这个但是程序很严格，需要这个学校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教委，教委符合条件了才移送。
1: 好的啊，有关于这个校园霸凌的事儿，我们先讲到这儿。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下一个案例呢，就是和签字有关。依林，你又没有稀里糊涂签了一堆字，完然后一看，不对，傻眼了，后悔，签错了，我不该签。
0: 不识字儿，
1: 不会写名儿。
0: 哎，对对对。
1: 哎，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啊，签了字之后自己后悔了啊，想要推翻之前的签字，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锦州的小孙啊，他说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维权的问题。他说我早上啊骑了一个有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正常的上班，被一辆右转的电动车直接撞倒。事故呢，本来是对方转弯未让直行，所以对方是全责。事发之后，他主动把我的电动自行车挪到了非机动的车道上。我当时啊，由于被他这一撞啊，撞懵了，脑子一片空白。跟交警陈述案情的时候，忘记说明车辆是被对方挪动过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定了